0: 光了。你虽然名义上是我的好朋友，却是最虚伪的。
1: 飞鸿，不是的。
0: 你当时放弃了当公主，去加入宇宙护卫队，后来又在我的加冕仪式上成为了什么彩虹公主，我的风头都被你抢光了。现在大家都说你才是真正的公主，我只是个冒牌货。

0: 谢谢光临。
1: 你是
0: 晨曦？
1: 你这样不累吗？
0: 你在说什么？
1: 每天面对不同的客人，想的只是怎么把自己辛辛苦苦做的服装卖出去，每天从早忙到晚，却要养活一大家的人。明明家里有那么多人，却只有你出来抛头露面，你觉得这公平吗？
0: 可是我是自愿的，我希望妈妈和弟弟妹妹们健康快乐。
1: 你只是希望家人和朋友们赞赏你吧？
0: 我不是的。
2: 妈妈，你到底在哪儿？是不是我怎么努力也见不到你了？
3: 白云，又想妈妈了？
2: 爸爸，为什么那么多孩子，只有我没有妈妈？我一直在大家面前表现的温柔坚强，自己内心里的话从来都不对别人说，这样是不是太累了？妈妈，爸爸，
4: 是寒霜公主。
5: 旁边那是谁啊？
4: 那是寒霜公主的妹妹，叫什么来着？
5: 寒霜公主可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是她的妹妹也没法和别人比。看看，随便说说就生气，真是小气。
6: 寒露，寒露，你还是那么在乎别人的看法，总是活在和我的比较中，不能容忍一点失败，这会让你变得暴躁。
0: 我没有。
3: 很好，就是这样，彻底被灰暗情绪控制住吧。
7: 不要啊，公主们，继续战斗啊！胜利属于彩虹护卫队。
3: 我死了。
5: 彩虹公主，去找到你的队友，组成彩虹护卫队，驱散黑暗能量吧。
0: 晨曦，我来帮你。
5: 晨曦，恭喜你觉醒了公主力量，
8: 欢迎加入彩虹护卫队。
5: 点点星芒汇聚晨光，我们总算见面了。让我知道，原来我的身体里也有意想不到的力量。白云，欢迎你加入彩虹护卫队。
6: 寒露，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成为星环公主的意义。
8: 我明白了，成为公主不是目的，保护大家才是目的。小马星宝，助我一臂之力吧。
5: 稍等，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星宝，
8: 找到了成为公主的意义，找到了自我的价值，
9: 找到了存在的意义。
10: 我们不会在这里轻易放弃的。
3: 这是，快停下！这是怎么回事？
8: 不可能，我传递的灰暗能量不可能变质。
5: 文远，彩虹护卫队不会让灰暗情绪占领大地的。
3: 看来我还是太小瞧你们了。
6: 让我来帮助你们。

0: 们小心，有需要随时喊我们。
1: 没用，暗光攻击具有超强的腐蚀性，这招数都没用的。
0: 星宝闪耀，螺旋光线发射。星宝闪耀，溶解寒气。星宝闪耀，火焰激光。
1: 谢谢你们给我提供的能量，暗光反射。
0: 星宝闪耀，寒冰盾。威月竟然吸收了大家的招式。
1: 我说过，没用的。

0: 真是不堪一击，就让我继续把黑暗能量传递给你们吧。
1: 不，我们不会让你得逞的。
0: 哼，说大话可不能帮你取得胜利哦。
2: 星宝们，把力量集结到我身上。哇，
0: 别白费功夫了，
1: 我们不能辜负星宝们的努力。韩露、晨曦、白

0: 停！
1: 不可能，这是源不断的力量，上天颤抖。不可能，我的族人还没有复活，我不能在这里失败。
2: 你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讨厌被打败的感觉。
3: 我们错过了什么？
4: 兔兔，你和所有的星宝都辛苦了。那附在微月身上的灰暗力量，为什么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到底是在哪里见过？
5: 大概微月还会卷土重来吧。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今天我们这个主题有点意思啊，那我们要请我们这些冲客们啊来聊一聊他们心中最美的样子是什么样的。
1: 哎，我觉得好看的方式有很多种，
0: 是
1: 大家对于美的认知呢也不同、但是只要你觉得你是最好看的就够了、
0: 是的啊，就像你说咱俩一出去有人觉得我好看有人觉得你不好看，
1: 没有，没有这种情况。
0: 好了，那我们来有请今天的冲客了啊，有请第一位，
1: 有请。你好，
0: 你好，欢迎你。来，姑娘，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万素颜，来自安徽合肥。
0: 你叫素颜呢？哎，今天确实是素颜来的啊。哎
1: 呀，很清秀的一个姑娘。
0: 对对对啊，你觉得最好看的样子是什么样？
2: 应该是我闯关的时候。
1: 第一次来吗？
2: 是第一次来。
0: 那说明你很自信呀、啊。
1: 对。
0: 对吧？有多少人就特别害怕闯关时候，然后那一落水，就被那拍下来，反复放好几十遍。
1: 就我可以很有信心的告诉你，在这条赛道上，没有人落水是好看的。
0: 因为那一刻你表情管理不了。
1: 对。
0: 你一点都管理不了
1: 啊。所以要想自己一直好看，就得登顶。
0: 嗯，没错啊。那接下来期待你的表现啦。
2: 加油！
0: 加油，姑娘。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第一位姑娘是万素妍，是一名学习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落水刚才没注意到是啥样的啊，不过没关系啊，虽然没有能够登顶成功，但是勇敢地踏上这条赛道啊，就是最美的人。
1: 没错。
0: 好，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两位，你们好。这怎么复制粘贴出来的呢？
1: 你们俩这共用一张脸呢？
0: 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陈欢，来自安徽合肥。
0: 欢迎你，陈欢。
2: 大家好，我叫陈乐，来自安徽合肥。
1: 一个欢，一个乐。
0: 欢乐。哎呀，
1: 这父母对于他们姐妹俩也是希望都写在名字上了。
0: 所以你们俩是双胞胎。
2: 是的。
0: 双胞胎，谁是姐姐啊？
2: 我是姐姐。
0: 姐姐大概大她多长时间？
2: 五分钟。
0: 五分钟、啊。
1: 哎呀，这只大了五分钟，只是早出生了五分钟。
0: 哎、对啊，是啊，
1: 对吧，
0: 那就是先把谁整出来谁就是姐姐。哎，
1: 但我其实看过一个科学报告，说其实早出生的有可能是晚形成的，就是从生理的构造上你可能还是妹妹。
0: 不是随机的。
1: 不
0: 这医生摸着谁先出来、
1: 啊、他是有这个科学原理的哦。
0: 但是你就别管这早出生几分钟，你就早出生一分钟他也得叫一辈子的姐姐。
1: 对、啊、
0: 姐姐得照顾一辈子的妹妹是吧。
1: 是的
0: 所以你俩现在都工作了吗？
2: 是的。
0: 都做什么工作的？
2: 我是财务。我是做行政的。
1: 哎呀，姐妹俩这工作也挺搭的、
0: 啊、是的啊。那你俩不是在一家单位吧？
2: 不是不是。
0: 所以今天呢来到这儿啊，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主题叫做我怎么这么好看。首先长相不用说了，都摆在这儿呢，对吧？
1: 是的、啊、
0: 确实好看。那接下来得问问你们两个啊，你们心目当中的好看的定义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2: 我觉得我最好看的时候是在健身房锻炼出汗的时候。
0: 平常一周健身几次？
2: 四五次吧。
0: 一周要好看四五次。
1: 爱运动的姐姐啊。那你呢？
2: 我觉得我们自信的时候都最美的。
1: 哎，说得很好，自信是一个人展示自己风采最好的一个底气啊。
0: 所以妹妹平时是个自信的人吗？问问姐姐。
2: 非常自信。
0: 那所以接下来谁先上啊？
2: 我吧。
1: 姐姐先来。好的啊。
0: 对，姐姐那是天天健身呢，对不对啊？来吧，期待姐姐的表现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这一对姐妹花啊，陈欢陈乐，感觉生活当中也

0: 可惜啊。啊，
1: 妹妹出发之前呢，要再多跟你啰嗦两句啊。这个第一关的这几个这小障碍啊，它是会动的，嗯，就是但是动的幅度也没那么大啊。你要做的就是像你这身高啊，过这第一关没有问题，
0: 对
1: 吧？你就站稳了，别着急，大步的往前迈，迈过去的同时啊，两个手得抓住房檐儿，啊，这是过关技巧啊！期待你的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轻松啊。再来一步，接下来到达第二关。
1: 非常好啊，陈乐呢也之前来过我们赛道，但今年是第一次来，看一下第二关的表现。
0: 好，第二关啊也要掌握技巧，你所在的梨子向上前一个，哎呦还好你扑住了啊，刚才那个时机不是特别的好，加油啊，姐姐也在这个岸边一直看着你，你所在的梨子向上，前面的梨子向下。好，再来一步，第二关就过了，很好，到第三关，手得扶住了。好，前面有个小茶台，抓杯子啊！呀呀呀呀！
1: 这直接爬上来了。
0: 行，他有他的方法，
1: 也可以，
0: 也可以啊，属于匍匐前进。
1: 站上来之后，赶紧起身。好的，一大步跨过来，来到第四关，姐姐这开心的呀，

0: 记得在前些年呢，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节目中间呢，在第五关这样的关卡又高又是核心关卡的地方呢，总是容易出现耽误时间的情况。有些男生或者女生啊，在上面一待待好久。但是今年以来呢，我发现这样的情况非常的少，大家过得都比较的果断，没有浪费时间的情况啊。右边，
1: 是的，说明大家在来之前呢，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0: 是，也说明啊，整体的运动水平啊，是一年比一年高了。
1: 没错。
0: 好，漂亮。而且我觉得这个节目啊，伴随着了90后，尤其是00后长大，所以啊，可能00后们现在对这个节目的参与热情是很高的，再到了年轻化也是特别的明显。也希望你们能够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
1: 是的，是的。但该说不说，我看了一眼今天第一组女生队的名单，她们的年龄啊，没有一个比我大的，
0: 都是00后、90后啊。
1: 今天第一组真的全都是00后。
0: 漂亮，欢迎你，这是我们女生队的第一分。
2: 妹妹即将登顶成功了。
0: 今天的小姑娘们啊，不仅仅是长得漂亮，更重要的是闯得也漂亮。好，坚持住，坚持住，
1: 加油，陈乐。
0: 好，就几步路了，今天是姐妹两个一块儿来到了我们赛道上啊，很好，最后一关真有劲儿啊，欢迎登顶。
2: 好的，恭喜妹妹冲关成功，
0: 欢迎你啊。最后一关的时候我看你还好有劲儿，有些女孩最后

0: 得今天为什么就差那么一点啊？
1: 我觉得可能他是有一点紧张，但是还是很有实力的。
0: 你们姐妹俩就不要分彼此了，因为我也分不清你们俩哈。要不是今天衣服穿的不一样，我真以为是同一个人。跟你们家里人喊喊话，跟爸爸妈妈说两句。
1: 大家一起加油。
0: 那欢迎爸爸妈妈也来到我们的赛道上啊，跟姐姐妹妹一起分享今天成功的喜悦。再次恭喜你。

0: 的冲哥继续，欢迎下一位。这也是我们这一组的最后一位姑娘了，
1: 欢迎你，
0: 姑娘，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顾冰雪，今年23岁，来自安徽阜阳。
0: 阜阳的姑娘，这名字听着就凉快，
2: 而且她刚跑出来的时候呀，感觉特别有活力，特别的热情，
0: 郭冰雪，所以你是冬天生的？
1: 对的，我是初雪那天生的。
0: 就那天是真下雪了吗？
1: 对的。
0: 哎呦呵，
2: 这你的性格感觉跟这个冰天雪地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0: 是啊，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姑娘？
1: 我是一个很社牛的。
0: 社牛的，
1: 对，
0: 那咱用点别的词儿，就也是很勇敢的，对吧？
2: 对，
0: 朋友很多，是不是？哎，所以你认为好看应该是什么样的？
1: 冲到那里的时候。
2: 说的没错呀，我们今天既然来这儿了，完成自己的目标，那不就是最好看的？
0: 对啊，这条赛道上最好看，那指定是在高台上
2: 啊。
0: 那接下来咱们就加油了。第一组最后出场的选手郭冰雪，冲关过程中一路磕磕绊绊，遇到很多困难和挑战，但仍然坚持不懈向前冲，最后成功的登上了高台，为女生队拿下今天的第二分。期待女生队第二组的精彩表现。好的，我们女生队第一组表现就到这儿了啊！有两位姑娘登顶成功，表现非常出色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生队第一组的表现。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4: 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叫做我怎么这么好看？哇！请问一下，此时此刻男生队队长锦江啊，你是怎么有勇气站在这里的？
3: 不是，你是觉得我不好看吗？
4: 不
3: 帅气吗？
4: 我不是这个意思哈，其实呢，单从字面意思理解呢，我们两个应该还是有资格站在这里的。
3: 是，
4: 但是我刚刚去后场去转了一圈，锦江，你不应该来啊！
3: 我不应该来，
4: 你不应该来。
3: 不是，我跟你说，余生啊，本来今天这期节目是王乐乐跟你搭档的，
4: 是王乐乐主持，
3: 他给我打了10几20个电话，说锦江，你帮我带个班，我去不了了。
4: 我跟你讲，锦江，王乐乐实在是太精了。
3: 为什么？
4: 你到时候看了人你就知道了。来，有请第一位。哇哇哇，快来快来快来快来，站这里。哇，你知道了吗？你终于知道为什么王乐乐不来上班了吧？
3: 我本来以为是身高的问题，结果现在不仅仅是身高的问题，还有体格的问题。
4: 对对对对对，非常感谢节目组让我主持这期节目哈。来，请坐下，自我介绍。
5: 我是马吉东啊，来自咱们一个绍兴诸暨啊，然后我身高187，体重175斤左右啊。
6: 好，大家好，我叫赵龙，来自安徽蚌埠，正好路过，过来领个奖。
3: 哇，你很嚣张啊！来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小北，来自辽宁盘锦，身高1.86米，很高兴今天来到赛场。小的时候我就经常看到咱们这个节目组，然后一直想着有一天能够来到咱们参加一下咱们这个赛道啊。今天非常开心啊，希望今天能够登顶。
4: 那个小时候就看节目的，现在觉得余生小姐姐跟小时候看到有什么不一样吗？
7: 变更漂亮了，更有气质了。
3: 这个高就算了，壮就算了，还能不能会说话？
4: 太会说话了。
3: 对，他好过分，你知道吧？
4: 对，
3: 刚刚差点把我的麦克风抢走。
4: 就是我也愿意天天和他们一起主持节目。对，你们三个人今天来到底是什么目标？
5: 登顶。
4: 登顶。那个这个呢？
6: 他已经替我说了。
3: 登顶。你呢？应该是一样的。
7: 我们三个是一致的。
4: 就是没什么好问的，
3: 啊！哎，你平时话很多哎，怎么突然间今天有点
4: 不好意思？
3: 对，不好意思说话了。
4: 你问，
3: 我问一下，
4: 我想知道这个身材怎么样才能练成他们这样？
3: 对，所以我觉得刚刚女生队啊分享这个我怎么那么好看，因为女生说自己好看很正常啊。

0: 但是男生这好看的时候应该是充满着魅力的时候。
1: 你看，这停止不下来的这个人。
0: 我先
1: 问他，你就问他。
0: 先问他。
1: 你问他，
0: 你是不是觉得刚刚那个样子特别好看？
2: 我觉得还行。
0: 你觉得自己最好看的是什么样的瞬间？
2: 我不知道最好看的是什么时候，但是我知道我不落水就不是最难看的时候。
1: 行吧，我觉得他这么有自信，就让他第一个冲。
0: 行，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来吧。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哇！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0: 哇！出场前还要展示一下身材。
1: 哇，男生队今天实在是太好看了。当然这个好看呢，不仅仅是指我们男生队的颜值，也是我们闯关的状态啊。各位，你们现在看到的啊，我们男生队想练成这样，那都得对吧？每天健身，
0: 我跟你说，
1: 每天锻炼。
0: 他展示的只是他最直接的，可以让你看到的。你知道现在赛道上闯的这位选手有多厉害吗？
1: 多厉害！
0: 他获得过 WNBF 世界组织健体冠军和职业卡，而且他擅长的运动非常多，攀岩、格斗、健身、CF 体能、力量等训练啊，他都会。
1: 这样吧，以目前这样的闯关状态，咱们今天男生队就定下一个小目标。拿他个10分，好吧，10分。
10: 不是，你才出来了3个这个身强体壮的，你就拿10分呐？
1: 哎呀，我跟你说，10分，我这个目标都定小了。哦
10: 呦，帅帅啊！刚才听到我们说10分的时候，他比了一个自己的肱二头肌，意思是啊，就我这肱二头肌，我一个人不就得拿3分吗？哇，这个真的是太强壮了。我感觉他强壮到这个胳膊都放不下来，腿都并不拢，因为这个肌肉块太大了。
0: 他太有趣了，每到一个关卡的平台都会展示一下自己的身材，
10: 因为他也是一位健美运动员嘛。
0: 是的，
10: 所以这是他的职业。

0: 水十分，满分。
1: 怎么回事啊？啊，我刚定下的小目标十分，怎么刚开始就给我一个下马威？
0: 这个属于看着行，但赛道上不一定行，你知道吗？
1: 不是啊，我觉得刚那关其实完全有可能是可以冲过去的。
0: 主要是技巧没掌握，对吧？这失误了。
1: 这夸下海口啊，只能靠下一位去完成。谁可以帮我完成第一个一分的目标，请向前一步。啊，
0: 我做好准备了。哇，这肌肉好紧实哦。啊，
1: 吃吧。
0: 真的。
1: 吃吧。这个、哦，可以可以。
0: 对，这个应该是有真本领的。
1: 可以可以哈、啊。请问你觉得自己最帅的时刻是什么时刻？
2: 平时比较喜欢骑机车嘛，我觉得骑机车的时候比较帅的。哇，
1: 这个我觉得你登顶的时刻肯定也是最帅的。
0: 帅的瞬间有很多，嗯，今天最帅的瞬间一定是登顶成功。
1: 好的。
0: 好，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准备了。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其实常年坚持运动啊，大家还是能够感受到上了赛道以后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
0: 没错。好，第二关核心发力啊，时机掌握还不错，恭喜。来到第三关妙笔生花，他这个看上去就很帅，因为他之前是模特，服装模特。今天来参加比赛的个人会觉得第六关啊稍有难度，

0: 官没问题啊，呦呦呦呦呦，哎呦，横扫千军。不过我还是建议啊，身强体健的男生们啊，不要半路开香槟，因为你现在表现得越帅气啊，如果万一后面出现了意外，就显得不是那么，对吧？不是那么圆满啊。
1: 没关系，我就看怎么都帅。我似乎看到了我们家小不溜以后的样子，
2: 长大的样子。
0: 就你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长大了锻炼得这么健美啊？
1: 对，健康的体魄啊，俊朗的外形。哎，这关确实是我们男生队的一个难点。
0: 不要靠胳膊啊，这一关没那么难，不需要费什么劲儿，踩准一个啊，往你的右斜上方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在你需要有踏脚的时候它自然会出现。对，慢慢找慢慢找，它不会没有的。
1: 加油加油。
0: 那看到没有，大家看到这个线路了没有啊？我们在你需要的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自然给你放置踏脚，多么轻松。这费劲吗？这一点劲都不费啊。
1: 我就说嘛，
2: 好的，稳住，
0: 这腿长的。
2: 目前来看啊，这虽然是第一次踏上赛道，但是每个关卡闯的都非常的规范，
0: 每一块肌肉都有它的用武之地啊，漂亮。
1: 到高台以后一定要留下最闪光的时刻啊。
0: 没问题，他这一路啊其实都是闪光时刻，因为我们的摄像机是全程紧跟他一个人的啊。这个要帅很简单，到时候节目播出的时候截屏就是了，每一帧都是帅图啊。
1: 太感慨了，这太帅了，
0: 欢迎登顶。
2: 好，让我们恭喜男生队的第一分。
1: 好棒啊，恭喜恭喜恭喜。
0: 其实啊，我个人对这个男子健美的标准没有什么要求，但是我估计啊，屏幕前还有很多观众朋友想知道的，我冒昧的问一下，您的胸围是？
3: 胸围大概110左右。
0: 这个在你们这个中间算是什么水平呢？算是？
3: 我这身材其实，在健身圈的话，算一个入门。
0: 还入门级别就要这么壮啊？
3: 对对对对，就是我一般平时训练的话，以形体为主。不是很追求就是块肌肉就很大那种，
0: 所以你这个都算是现在流行的薄肌男孩算吗？
3: 我想应该是的
0: 啊，而且个头也在这儿啊，还非常苗条。那要达到你这样的训练效果，是每天都必须要练习吗？还是一周两三次就行？
3: 我觉得一周两三次就可以，然后的话就是常年基本上好好训练有一年就可以了。
0: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我相信啊，在屏幕前有很多的男生应该非常的羡慕你，所以呢，通过你的嘴告诉大家也没那么难，一年一周坚持个两三次的训练，找到好的教练帮你有科学的方法，就可以这么的帅气啊。当然了，我相信你不止练了一年吧？
3: 练了有大概三年吧。
0: 坚持了三年了，这三年的坚持不仅体现在了身形上，更加体现在了赛道上啊。后面还有你的一位兄弟啊，有什么招要支给他的没？
3: 加油，小马，你一定行的，没问题啊，冲就完了。
0: 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冲就完了。恭喜男生队，

0: 晨起今天都不一样了。啊，平时会问到达高台一般问两到三个问题。
1: 今天问了几个啊？
0: 五六七八九十个都有了。
1: 对呀，啊，就是看到长得帅的，尤其是冲冠成功的男生，就格外的帅，
0: 对吧？忍不住嘛。
1: 对对，就身边的这位，刚才我也好好交流了一下 就一个是已经鼓励过了，我接下来一定要闯关成功。然后呢，我还尤其关心了我们女生爱问的问题，就是像他们这样保持身材啊，都说网上流传一句，就是靠三分练七分吃，就吃其实很关键，你们都怎么吃来保持身材？
2: 一般都自己做吧，比如说鸡胸肉鸡腿肉都去皮，然后每天控制这个碳水量，比如说三倍碳水或两倍碳水或碳循环这种去做吧。
1: 你还会做菜？
2: 会。
1: 你还带着女生一起去锻炼，你还长得帅，
0: 还能做美食给他们吃，
1: 你看看。对。

0: 你就今天就是你单身吗？
1: 有对象。
0: 有对象，我就是说没对象的，赶紧从我们女生队，你看我们女生队也是有很多，对吧？
2: 先让他展示一下，对吧？他已经很完美了啊！如果今天能够登上高台，就是完美中的完美，
0: 完美中的完美，
2: 对，我们的十分就有了。
0: 行吧，接下来我们要拿第二分了吧？
2: 第二分，
0: 要拿第二分啊！
2: 做好准备了吗？
1: 有把握。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那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记住我今天的目标，虽然是副队长提出来的，但是我也是有根据的，要不是刚才第一位男生稍稍有点失误，我们现在已经要拿第三分了。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我这今天我这10分的目标呢？
2: 不要做完美主义者。

0: 又会做饭，对吧？身材又好，长相又帅，登顶干嘛？露水也挺好的。
1: 不啊，交给下一位。啊，
0: 交给下一位，有请。欢迎你。
1: 就今天啊，永远上来的这位啊，会给你惊喜，好吧？
0: 不是，别人穿那个肩带比较窄的，就是露肌肉，对吧？啊，你看他这个隐隐约约的，就是到这儿，然后呢，肌肉线条也能看得清晰，
1: 还是对自己很自信的。
0: 是，
1: 好，自我介绍。
2: 我叫何鸿旭，来自安徽合肥。
1: 哎，我想知道为什么一般就是这种身材很好的男生呢，头还很小，就头肩比啊，怎么能这么会长呢？你也是平时很爱健身啊？
2: 是的，是的。
1: 你就没胖过？
2: 胖过一小段时间，一小段时间。
1: 那后来是怎么样，就是强迫自己练成这样的呢？
2: 因为胖的时候太油腻了，看起来
1: 对自己有要求。
0: 他不单单注重这个形体的美，还注重发型的帅。你看这个头发抓了多长时间了？
2: 10分钟，
1: 反正就是不能落水呗。
0: 对，
1: 对不对？
0: 这个发型这么帅，不能，坚决不能落水啊！
2: 落水，
1: 好的，
2: 不能落水。
1: 那个就交给他吧，好不好？
0: 好。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好。今天的选手一登场啊，都无需多言，他们在生活当中啊都是比较爱运动的，你就不能跟上一位学呀？
1: 行吧，我要收回我那十分的目标了啊，这怎么回事？就看看就落水了。
0: 有什么话想说？
1: 我没什么话想说，好吧。
0: 有
1: 落水也是帅的，
0: 就是看下一位，对吧？
1: 对，交给下一位。哎呀，你看，我跟你讲，这个男生啊，他就是帅里面嘛，还带着一丝丝的可爱。
0: 你今天是腮红打多了，还是真的脸就是红了？
1: 你那个问问题。
0: 好，叫什么名字？
3: 周烟雨，来自安徽合肥。
1: 现在做的什么职业？
3: 健身教练。
1: 健身教练哦。
0: 你觉得平时生活当中自己最帅气的是什么瞬间？
3: 摆健身造型的时候。
0: 摆那种健美姿势的那种感觉。
1: 给你那个
0: 3连拍，
1: 三连拍，好不好？
0: 好，来
1: 给我们摆三个动作啊，来3、2、1。
0: 哇，这叫全方位展示，
1: 对
0: 吧？
1: 好的，
0: 展示了自己，也展示一下自己冲关的能力，好不好？
3: 好，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好，底盘很稳很扎实啊，来到了第二关，核心发力。
1: 这第二关不能再有人落水了哈。技巧啊，
4: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5: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6: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4: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7: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4: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候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0: 爱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因为你是我哥呀，那小豆子把你摔了，他自然得向你道歉。但是你又把他气得不舒服了，你也得向他道歉。那这件事情因我而起，我又养了小豆子，所以我也得向你们两个道歉呀。
2: 你不正常，你再不正常，我就给你撵出商行，我不带你了，信吗？
1: 哥，嫂子，耳环。我懂了，哥，你跟罗太太又再续前缘，梅开二度了。
2: 低调，这回不能让冠军再知道了。
1: 啊，那是那是，果然是久旱逢甘霖啊，要不然怎么连耳环都弄掉？
3: 滚！你继续忙吧。
1: 哎，哥，你还不赶紧把耳环还给人家，免得又被罗冠群发现端倪。

0: 首先我想弄清楚你们具体的行动计划还有安排。
1: 我们会跟飓风队一起行动，先救出被绑架的专家还有工作人员，然后布置好炸弹，彻底摧毁这个操场。怎么了？我们这个计划有问题啊？
0: 我打探过了，这家工厂24小时不间断生产，同时还有一支日军陆军小队进行日夜把守，想要从正门进去那是非常困难的。
1: 那你是小瞧了飓风队的战斗力，对付几个还没有准备好的日本兵绰绰有余。
0: 但是你别忘了，宪兵司令部的护西分队就在距离这家工厂不到15分钟的车程，一旦战斗打响，他们的支援会非常迅速。
2: 那你有什么建议？
0: 只有一个办法，
2: 说来听听。
0: 每天晚上8点，

0: 这家工厂的白班还有夜班的工人会进行一次换班，除了工人以外，日军小队会留下两名士兵进行把守，其他的人也会进行换班。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内，整个工厂上下只有两名工头，还有两名日本兵，
1: 是防卫最薄弱的时候。
0: 没错，但是这换班的时间呢，不会太长，最多20分钟吧。
2: 20分钟。那我们根本来不及部署和实施行动。
0: 但是如果在这20分钟之内能做到有的放矢的话，我想我们还是有成功的可能的。
1: 你说的有的放矢是这什么？
0: 行动开始之前，我们先潜入到工厂内部，找出印钞厂的具体位置，然后让飓风队可以直奔主题，在支援到达之前，我们完成任务。
2: 这个工厂24小时不间断的生产。而且还有一支日军小队，我们怎么混进去？
0: 所以啊，你们认识我这个管总务的人，算是你们运气好。我打探过了，这家工厂的午餐还有晚餐，由市里的一家叫做开运饭馆的餐厅提供。等到餐车到了工厂之后，工头会检查每个人的劳工证，然后再有饭店的伙计把餐食带进工厂内，进行逐一发放。
3: 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伪装成饭店伙计。
0: 没错，这家饭店规模庞大，人员众多，流动性频繁，工头不可能认识每一个人的面孔，只要我们做到人证合一，工头就不会怀疑了。
3: 但即使我们进到工厂，怎么才能找到伪钞厂？
2: 这也是我一直在考虑的问题。我们现在完全一点线索都没有。
0: 不过你想想看，日本人囚禁了工人还有专家，但是要保证他们每天的基本生存，对吗？好，伪钞厂上上下下30-40人，加上日军的小队，他们的餐食怎么提供呢？
3: 我记得郭运说过，他们每天中午可以吃到包子。
0: 还是我老婆记性好。没错，中午菜包2只，晚上稀饭还有花卷。每一周呢，晚上有一次可以吃到肉包子。那这个就是开运饭馆的菜单。
3: 我明白了，他们送往军服厂的餐食其实有一部分是送到地下伪钞厂。
0: 没错，所以一定会有人把一部分餐食送到伪钞厂，只要我们跟踪这个人，就能够找出伪钞厂的位置。
1: 这是个好办法。

0: 把戒指给我，记住了，千万不要讲话。这次巡逻完之后，宪兵司令部一定会对我们所有人展开调查，包括工厂里的每一个人都会逐一排查。咱们几个假扮送货的伙计，画像一定会被画出来。尤其是咱们俩，经常跟日本人打交道，所以要做好充分的伪装。
1: 我看今天他们是吃肉包啊，
0: 这两个大桶应该是送给工人的，下面两个小的应该是送到伪钞厂的。嗯，
2: 你分析的没错。
0: 这个篮子里应该是给日本兵还有工头的。
1: 一会儿我们怎么分工？
0: 你们几个在外面给工人发放包子，我进去伺候日本人还有工头。
2: 我跟你一起去。
0: 信不过我。
1: 哼。
0: 好，没问题。果果，帮我看一下。

0: 我说今天怎么这么晚呢？怎么才来呀？
1: 远啊！
0: 哎，我说今天怎么都是生人呢？又换人了？
1: 我问老板去。哟呵，
0: 我看你这脾气还不小。
1: 可不小嘛，往你们这儿送50分钟，是去。

0: 送才十几分钟，给的工钱一样，换你你没有脾气？
1: 证件带了吗？
2: 带了，带了，来来，打把手，打把手，来。哎，快点干啊！干完了，咱早点早干早散。
1: 哎，你脸露着。
2: 到了吗？
1: 哎，等会儿。我说你们既然不想来，你们干啥来了？
2: 还不是我吗？上次跟客人打起来了，叫老板给惹生气了。也因为我连累了我这几个兄弟。
1: 周老板最近怎么样？问你话呢，
3: 哑巴。
2: 没听说吗？周老板最近娶了个二房，他这娶二房钱全是剥削我们的钱。你说他这二房是不是也有我们哥几个一份儿？
1: 啊！你想的，办完了吗？
2: 啊，
1: 跟我走吧，
2: 走吧，走走走，
0: 走吧。
1: 来来来来，快点进去吧，啊！宋梅队长，晚饭送到了。来，
4: 什么菜？
5: 啥菜呢？
6: 今天什么菜？
7: 我在跟他说话。
6: 这宋梅队长，他是哑巴。
8: 长官，您别生气，这样我给您介绍，好吧？今天的菜是这个白斩鸡、油焖茄子、油爆虾、咸烧白、互相排骨，还有这个榨菜肉丝汤。
1: 哟，这菜不错呀！哎，各位长官慢慢吃，我先去送饭了啊。
7: 你放心，我们会像之前一样，把最好的饭菜都留给你。
1: 长官，打打你好。
2: 好好照顾长官们，我陪着去送菜去啊。
1: 哎，啊，不用，我自己去。
2: 啊啊啊！
1: 白人，干什么呢你？没睁眼，你小心点。哎，陈军，没事吧？啊，哎呀，你看，哎，我告诉你啊，给我长点眼，听见没有？
6: 长官，那我先去忙了。
1: 你干嘛呢？
6: 等会儿，等会儿，
8: 虾，好东西啊，虾掉地上了。
7: 你把它吃掉。
6: 哦，哎，谢谢长官，谢谢长官，是是是，吃。哎呀，虾是好东西啊，虾必须吃，虾。嗯。
2: 好吃，好吃，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1: 站住！
7: 走这边。
2: 哦，
7: 快滚！

0: 我们已经暴露了，救救我！救救我！救救你！
1: 再不走，我们就暴露了。
0: 他已经看到我们了，不久他才暴露。

0: 我已经走远了，谢谢你们救了我。刚才我是被抓住我的死定了。你现在一样死定了，知道吗？哎，等等等等，他是军夫，我杀了他，他会揭发我们的。我不会揭发你们的，我只是想偷点东西填饱肚子。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1: 小畜生，坏了我们的粮食。哎呦！
2: 你翻墙过来，就是为了偷吃的，填饱肚子。
0: 是啊，我们晚饭就一碗稀饭一个包子，根本就吃不饱。
2: 去哪儿了？
0: 孙工头，他那个推车上有铁皮桶，那里面有包子。你怎么知道那孙工头的铁皮桶里有包子呢？我之前偷过。
2: 在哪儿？
0: 就是之前有一次，我在车间荒地那儿解手，就看到孙工头推着推车从那儿经过了。
2: 我就想，那上面的铁皮桶是不是里面有吃的呀？我就跟上去了，看到一间仓库门口，
3: 孙工头打开仓库门就进去了，然后推车就停在那儿，我就趁机靠近，打开那个铁皮桶，里面果然是满满一大桶肉包子，我拿了两个就跑了。
0: 别记多钱。
3: 还记得是哪个仓库吗？
0: 记得，是23号仓库。
3: 知道怎么走吗？
0: 知道。
3: 带我们去。 否则我就杀了你！
0: 好，
3: 走，
1: 怎么走？
0: 在那边。
3: 好。

0: 他怎么回来了？
1: 哎，你看这个桶，不是咱们拿过来的吧？这说明他已经送完饭了。拿的是昨天的桶。

0: 就是这儿，这里就是23号仓库。上次我来的时候，这里有日本兵把守，我是趁他们撒尿了才拿到包子的。
1: 确定吗？
0: 确定。
1: 行，快回去吧，到了防范的时间了。
0: 我猜

0: 你们一定是抗日的吧？
1: 你少废话。
2: 还有，记住了啊，见着我们的事儿，不能告诉任何人。
0: 是不是只要我一个字不说，我也算抗日的？
3: 你问他。

0: 你就不怕他出卖我们？
1: 有一天，如果我真的被出卖了，那也一定不是他。
0: 韦超成肯定就在这儿，
1: 但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这么重要的地方，连个宪兵都没有，而且也太安静了吧。我去看看。
0: 哎，现在是吃饭时间，宪兵肯定是去给他们送包子，既然包子是送到这里的，就一定没有问题。时间差不多了，赶紧撤。

0: 长官好，谢谢长官，我不会。
1: 你是开车的？哎，
2: 对，我是开车的。
1: 你来到开运饭店多久了？
2: 没多久，一个多月。
1: 周老板的腿怎么样了？
2: 啊？什么？
1: 我听说上个星期你们的周老板发生了车祸，撞断了一条腿，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2: 哦，好多了。
1: 最近的伙食很不错，请代我向他问好。
2: 好的，长官，好的。

0: 哎呦！你们两个干什么去了？地上的虾不干净，吃完就拉肚子。收拾你们东西，赶紧给我滚蛋！
1: ！走走走走走，
0: 给我滚！
2: 怎么样？
3: 伪钞厂在23号仓库。你们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2: 车间门口的左侧有一个红色按钮，应该是警报器。
3: 生产日军军备物资的工厂都会安装这样的警报器。
4: 咱们得想办法让那个警报不被触发。
3: 现在距离他们换班还有一个多小时，我们先与飓风队会合，根据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况来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
2: 好。

0: 江司长，我是飓风队队长陶大春。
1: 你好。
0: 你好。飓风队所有队员听候江司长的指示。江司长，你们真是了不起啊，居然能潜入日本人的工厂。
1: 这是多亏有人帮我们弄到了劳工证啊。
0: 谁这么大脑袋？
1: 我不能告诉你他的名字，我只能告诉你他是我们潜入在敌人要害部门的人，代号红桃五。
0: 明白。
1: 这位就是红桃五。
2: 陶队长好。
0: 哟，还是位姑娘啊，厉害厉害。
1: 这位是我们苏浙行动委员会六队的队长刘武昌。哦，
0: 你好。
1: 这位是哦，我自我介绍一下吧，陈家平，汉奸一个。
0: 汉奸？
1: 这个事儿说来话长，

0: 他现在是我们这方的。哦，你好，姜司长。嗯，我想尽快知道军服厂的建筑分布情况，以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
1: 好，这样，
0: 嗯。
2: 都听清楚了吧？
3: 听清楚了。这次行动，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我们这次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2: 是，明白。
0: 时间差不多了，
2: 准备出发。
4: 是。
0: 你留下。
2: 为什么？
0: 你放心，我是不会杀了他的。等行动结束之后，我会把他放了。
5: 我也不希望参加你们的行动，姜司长是吧？能不能把我老婆留下来陪我聊天啊？
0: 想什么呢你？
5: 他必须参加行动。
0: 行。
5: 好啊。
0: 哎。
5: 我一会儿没法保护你了，行动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啊！你看，他们这么对我，为他们卖命，一点都不值得。
0: 小五，
6: 到，
0: 记住你的行动任务了吗？
6: 记住了。
0: 一会儿行动的时候，小心一点，离得远远的，别往前冲。
1: 8:15之前，把车开到军服厂后面的岔路口。
7: 记住，一定要把车灯关了，从西边绕道走，避开有可能会前来增援的宪兵中队的行进路线。
1: 明白。
5: 行动，
0: 一会儿见。
8: 为什么不让陈家平参加行动？日本人很有可能已经拿到了中共编辑的铜本，而且应该就在这座北朝场下面。我们这次的任务不仅是摧毁北朝场，还有哪位铜本？陈家平虽然帮了我们很多，但毕竟不是我们的人。如果让他知道关于铜本的消息，甚至走漏风声到了共产党那边，那会对我们的计划造成很大影响。

0: 我们有两名日本兵，还有森光头。
1: 除了门口守卫的，一共10个日本兵，走了9个，还有一个应该在办公室。
2: 来，大姐，抽支烟。

0: 们先站着别动，我下去看看什么情况。
1: 队长，

0: 韦超常肯定是转移了，底下的东西都堵死了。
1: 有没有可能把它炸开？
2: 韦超常肯定是在底下，否则我们不会发现韦超纸。只是，为什么他们突然转移了？

0: 司长，现在打算怎么办？
1: 先撤，
2: 撤！

0: 你没事吧？啊！
1: 你怎么逃出来的？
0: 回头再告诉你，宪兵中队马上就要到了，正门肯定是走不出去了。
2: 那怎么办？
0: 张强，我进来，然后逃出去。
3: 张强，躲起来！
0: 躲起来！

0: 我们走，我们走。什么意思啊？对不住了。虽然你救了我们，我很感谢你，但你知道的太多了。
1: 我如果要出卖你的话，我会等到现在。你以为我真的会相信你只是一个普通的汉奸吗？
0: 你骗得了左双桃，但你骗不了我。我真不应该救你。哼，
1: 你不应该做的事儿太多了，你不应该参与我们的行动，更不应该娶左双桃为妻。
0: 但我不后悔啊，为了我心爱的女人，做什么都值得。不知道姜思长，你为自己心爱的女人韩露小姐能做什么呢？

0: 陈家平，你以为我们会相信你的鬼话？小五是怎么死的？日本人为什么会识破我们的计划？如果陈家平真想出卖我们，为什么还要救我们出来？他只是想救你吧。
1: 当然只想救我老婆了，谁想救你们这些王八蛋？
2: 你说，
3: 姜司长在哪儿？
1: 你问他去啊。
3: 那我干嘛呀？
1: 你说不说？你再不说，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把枪放下！给我把枪放下！
2: 让他走吧。
3: 为什么？
1: 我相信他。
3: 你相信陈家平，他是个汉奸。
1: 我相信左双桃。 所以我也相信他相信的人，带着陈家平离开，管好他，以后不要再掺和我们的事儿。
2: 你放心吧，不会有下次。

0: 你知道江兆国为什么不让你参加最后的行动吗？为什么呀？因为中共编辟的铜板很有可能落在日本人手里，他本以为能在伪钞厂找到这块铜板，但他不想让你知道。你觉得伪钞厂转移到哪里了？我现在也没什么头绪了。
1: 怎么了？你到底是谁？什么？我是谁呀？
0: 江兆国也是因为和我有同样的怀疑，才会想要杀你灭口。难道
1: 什么这边那边的？我呀，哎呀，就是你老公。你只要记住这一点就行了。
2: 我猜你也不会多说的，只是有一天我害怕，你连我老公也不是。
1: 其他的呢，我还真不敢保证，但是唯有这件事情，我绝对保证。

0: 我部署这么周密的行动，最后居然也功亏一篑。我喜欢跟江先生这样开诚布公的聊天。江先生可以在这先住一阵，你的日常所需我们会为你准备。对了，房间里还给你准备了西服。西服就不必了，我这身儿挺好。酒。
1: 我会喝，但不代表喝了你的酒就会跟你们谈合作。以后的事情我们可以慢慢谈。不过，我有件事情想请教一下江先生。
0: 请讲。
1: 这个劳工证是从哪里来的？伪造的。我们已经核验过了，劳工证是真的。每一张劳工证上都有不同的编号。 追溯这个编号，我们查到，这张劳工证是从太和商行流出来的。重庆那边也有我们的人，我们最近得到情报，有一个叫红桃五的军统分子，就潜伏在太和商行内。这张劳工证是红桃五给你的，对吧？
0: 哎呀，我不知道什么太和商行。
1: 江先生，至少我们已经给你体面了。我希望你也给我一个体面。合不合作，我们可以暂缓再说。但这件事情，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不然大家就都不体面了。

0: 江先生，这是我为你准备的冰块和威士忌。
1: 谢谢。
0: 江先生真是神通广大，居然能找到我们地下工厂的地点。
1: 我看神通广大的应该是你们吧？大华饭店，我的行踪暴露。

伪钞厂已经转移，行动一无所获，军统方面损失惨重，我也有可能被牵连。另外，左商桃对我的身份也有怀疑。

0: 此人王大普，通辽师金融专家，参与过边币的印制和发行，其真实身份为代号大雁的军统特务，盗走边币铜板后一路逃窜至上海。有消息称此人被日本人抓获，如有新情报速予组织联系。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特别的专家来给大家讲课，大家欢迎。
2: 同学们好，在上课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革命靠的到底是什么？很多同学可能会说，靠的是信仰，靠的是枪杆子，这些都没错。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至关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经济。没有经济的支持，没有钱，你们有很多事情做不了。那钱从哪里来？发展金融。很多同学又会问了，那什么是金融呢？今天咱们就从这枚根据地流通的银元说起。

0: 喂，
1: 你出来一下，到八里桥路有一家慧心茶馆，
2: 我在这儿等你，迅速。
0: 有什么事儿吗？
1: 你来了就知道了，记得不要让赵安的人看见你。
0: 赵安？他又找我麻烦干嘛呀？
1: 反正你记得不要让赵安的人看见你。
0: 好，一会儿见啊，不见不散。

0: 你不是说要买文具吗？我顺路带你一段。
1: 好，那我们停车场见。
0: 好，快点。

0: 陆刚为什么跟着我们？抓我！抓你！江兆国很有可能被日本人抓了，而且有可能出卖了我。
1: 你怎么会知道？今天早上陆冠群还有赵安被叫去了宪兵司令部，我想那天一定向他们下达了抓捕我的命令。没想到江司长会是那样的人。
0: 出卖了我，一方面是为了保护你，另一方面可以借日本人的手杀了我。
1: 既然这样，我跟你一起跑。
0: 我想你出来不是跟我一起逃跑的，逃跑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相反，还是罗冠群这个老狐狸技高一筹啊，故意把我引出来。他为了不让你落到赵安手里，那我就给他老罗一个面子。
1: 把我自己交给他好了，
0: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那我怎么办呢？我眼睁睁看着你被抓起来。罗冠，也许只有你能救我。
1: 我怎么救你呢？
0: 我现在还没想到。

0: 你现在上床下去，去买你的文具。那万一他们杀你了怎么办？我想了一下，江兆国会是因为我跟韩露走得太近了，虽然这个理由有些牵强，但是在他们没有确凿证据以前，我可以抵挡一阵子。
1: 做不到，你能做到，相信你自己。等这次事情之后，你答应我，一定继续当一个混日子的废物，平平安安的。 混一辈子，
0: 不管我是不是废物，我都会平平安安的。啊，下车，快！

0: 你亲自接我呀，老罗。你得跟我去一趟宪兵司令部。哎呦，升职还是加薪啊？去了你就知道了。
1: 这回我是真帮不了你了。罗经理回来了吗？
2: 没有啊，
1: 车都停在楼下了，还说没回来？
2: 真的没回来，没人来里面。哎，哎呦，左小姐啊，左小姐。

0: 罗经理，何必躲着我呢？
1: 大马生，你是不是瞎了？我不明明在这儿吗？
0: 哎呀，刚刚没注意。你找我什么事儿？听说你亲手抓捕了陈家平。
1: 是。分明情势，我也没有办法，心如刀绞。至少你应该为他说句话，对吗？
0: 左小姐啊，你是不知道啊，咱们罗经理这个嘴皮子都快说破了。没办法，因为日本人手上有证据。
2: 什么证据？
0: 赶紧去调查去。你应该听说了吧？昨天军统特务偷袭了日本人的军服厂，为首是重庆派来的，官职还不小，身上搜出了一张罗工证，说是陈家平给的。
3: 太和商行手上有劳工证的，只有赵安吧？是，那可能陈家平偷，不重要，重点是口供，人说了，勾结的是陈家平，媒体招安，
4: 你就信了？日本人信了。千万别，我等你在光亮的终点。得了灰指甲。
5: 一个传人力啊！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喜庆喜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0: 那不是地。
11: 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2: 得抓苦人家耶，
13: 那就是命根子，
12: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5: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声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7: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
18: 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80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

0: 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终止小事麻烦你重点。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到家了。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拉着你带
16: 上吧。上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

0: 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宪兵司令部跑我们家翻了个遍，陈家平办公室也被翻了一个底朝天，没有半点所谓和重庆勾结的证据，仅仅一句口供，你凭什么抓捕他？
9: 哎，左小姐喝茶。哎呦，哎呀，左小姐你消消气啊，日本人啊，别说是一句口供啊，就是一个眼神，他家人马上可以定罪。而且现在这不光光是这个劳工证的事情了，日本人说有这个情报，有一个代号叫红桃五的军统特务就潜伏在我们上行。
10: 现在日本人怀疑陈家平就是红桃五，
8: 这根本不可能。
9: 我也觉得不可能啊，刚查出个梅花四，现在又出来一个红桃五，要不这样，把他们全叫来，来我这儿打扑克，没完没了。
8: 罗经理，陈家平跟了你这么长时间，这商行上上下下都知道他是你罗经理的人，你就没有想过吗？会不会是有人想先陷害陈家平，再把你拖下水？
10: 哎，我两袖清风啊，没有人能把我拖下水。
8: 那你就是见死不救了。
10: 哎呀，左双桃，我这心里跟你一样，时刻担心着家平的安危啊。

0: 罗经理，我现在只能求你，算我求你了，求你救救陈家平。
1: 罗经理，一会儿还有个饭局。
2: 行，村上道小姐，你放心，日本人那儿我一定再去出警，你这边呢也想想办法，我们同心齐力，争取还家平一个清白。
1: 松，小姐，你慢走啊！哎，别着急，我们得想想办法。

0: 还有一点就是，赵安屡次怀疑到我的身份，不除掉他，身处商行的我始终也是危在旦夕。要嫁祸给赵安，我一个人办不了，要想办法把罗冠群拉入伙。
1: 我们的雷劈火已经从无心发出来了，这两天就会到上海。
2: 祸到了以后放在仓库，暂时不要动。
1: 啊？为什么？现在正是卖高价的时候啊！
2: 木村现在死了，你不知道宪兵队接下来会被兴风作浪，这个时候一定要行事谨慎。
0: 索斯无私到底藏在哪里？
3: 确实无法再说多想念。
0: 如何才能劫走这批走私物资呢？

0: 有这么一批棉纱给了罗经理的。哎，双桃，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了？
1: 姨妈，你不知道，贾平出事了，有人诬陷他暗通重庆，宪兵司令部把他抓起来了。
0: 啊！要死了，怎么会出这种事情啊？
2: 所以我才来打听一下，姨父和罗经理之间有没有什么生意上的往来，这样我去拜托罗经理给贾平求情，我这心里也有个底啊。
0: 双桃，你尽管去找罗经理去开这个口，他要是不愿意帮忙，我让你姨父找他去。
1: 还是别让姨父知道了。
0: 为什么？
1: 他这个身份不出面的话心里也难受，出面又得罪日本人，就别让他难做了。我去找罗经理求求情，缓一缓日子应该就没事了。哎呀，
0: 双桃，你真是越来越懂事了。你不要担心，家平一定没事的啊。你看看，你都瘦了。
3: 那天见了他们，
1: 谢谢。怎么样了？
3: 这个电台是我之前帮罗冠军建设的，频率是11671，所以很快就找到了。
1: 每天冠军马的号码？
3: 对，这个数字对应的就是这些英文字母，只要找到这个，电文就迎刃而解了。
4: 交给我的事儿啊，我办妥了。昨天夜里，我叫了几个兄弟，突袭了浦西码头的九号泊位。那是一个小的货船，防守啊相当的松懈，没费多大力气就得手了。然后我们就把船给炸了，连夜就将抢到的那十几箱的货物运送到了东方仓库。那这个就是那批货物里的棉纱。
1: 对，就是这种棉纱。这种26支的中质纱只有上海能产，日本前天发现在国统区有这样的棉纱在买卖，以为是从上海走私过去的，最近正在调查。
4: 也就是说，就陈家平有希望了？
1: 还说不上有希望，但事情开始以我们预想的方式发展了。
4: 啊，那就行啊，没事没事，别着急。
5: 陈奶奶，已经按照你的吩咐，我假装无意地发现了东航仓库那批棉纱，并且及时向赵队长汇报了。
1: 他怎么说？
5: 东航仓库是赵队长的地盘嘛，棉纱又是紧俏货，这到嘴的肉，他当然是当仁不让。

0: 他知道是谁的货吗？
1: 大马说这两天在黑市东查西问的，赵队长都听说了，他怀疑是罗冠军的货。
0: 你们把货都劫走了？
1: 当然呀。
0: 那他有没有起疑，为什么罗冠群的货会出现在他地盘的仓库里？
1: 听说浦西码头有一艘船产吧，赵队长推测是罗经理的船，他的货一时没有时间安放，就摆在那里几天。
0: 干得不错。
2: 敏帅的下落查到了吗？知道这批棉纱运哪儿了吗？
3: 临安那边有一个交易点，
2: 现在日本人正在调查运输往国区的走私物，其中包括湖北浙北，已经找到线索，就是棉纱。如果这个事儿让日本人知道了，位置保不住，我的脑袋都保不住。
3: 那个劫匪抢走这批棉纱，我想最多也就是拿到黑市上脱手换钱，这个日本人不一定能知道吧。
2: 但愿吧。所以千万记得，这笔货在谁那儿一定要找到，找不回来没关系，不能让日本人知道。
3: 是。行，我会想办法再去好好查查。
2: 没听错吗？
3: 我听得清清楚楚，二把刀亲口说的。
2: 你怎么碰他二把刀了？
3: 我不是心里发愁吗，就想着找个饭馆喝两杯，哎，结果我看到二把刀进来了啊，我就在角落里啊，二把刀没看见我，然后我就看这个二把刀啊，喝了几杯之后啊，就开始满嘴跑火车，还跟那个伙计吹牛，说他怎么样怎么样帮着赵安搞到了一批棉纱。
2: 他说的那批货就是我们那批货吗？
3: 对对，因为他说这批棉纱是赵安的死对头的，那不就是您吗？哎，他还说赵安要怎么样怎么样重赏他呢。
2: 赵安怎么知道的？
3: 怎么知道的？是不是我去黑市上打听，然后被赵安知道了，他就猜这是您的棉纱。
4: 你是猪吗？你是猪老猪吗？
2: 坏了。
0: 你就没有想过吗？会不会是有人想先陷害陈家平，再把你拖下水？
2: 坏了，坏了！
5: 干嘛呀？这么吵，大半夜的。

0: 怎么了？
1: 为什么我的祸又被解了？为什么解祸的是赵安呢？你是不是又跟他搞鬼了？
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要不睡，我就先睡了。

0: 陈家并不在，宣纸都没人替我买。你说这陈家平到底是不是红桃五啊？是不是他已经不重要了啊？陈家平的罪要找人顶，
1: 顶罪啊？那找谁去顶罪啊？你想啊，江兆国那老公从哪儿捞出去的？赵安。
0: 你意思是让赵安？哎，不能瞒他，日本人是不可能相信赵安是红桃五的呀。日本人不相信，就设法让他相信。啊！不管陈家平是不是红桃五，以后都不能信任他了。
1: 哎，既然都不信任他了，那干嘛还竭尽全力救他呀？
2: 你不以为我是救他，我是救我自己。

0: 这一次我是被斩一斩，我跟赵恩不是鱼死就是网捕。那有什么办法能让赵恩变成红头乌啊？
1: 罗经理，你是不是已经有锦囊妙计了？我跟重庆的通缉公司已经商量好了。家平被送到宪兵司令部后。 那天，直树亲自审讯了他。家平一口咬定说，是因为江兆国误会了他和韩露的关系，心生妒忌才有意陷害于他。可是日本人根本就不相信这个说法，但除了江兆国的口供以外，也没有其他证据。我听说，是罗冠群为家平求了情，日本人才没有对他动刑，后来就把他转送到了留置所。
2: 留置所，其实就是宪兵司令部的监狱，就在离华正路不远的地方。那江兆国现在在哪儿？
1: 江兆国被软禁在了宪兵司令部的内部招待所，日本人想要策反他。谢谢
2: 你帮我打听这么多消息，一定冒了不少危险吧？
1: 没什么，我主要负责整理档案，出入各个科室也不容易引起怀疑。 双桃，你有办法救家平吗？
2: 我还在想办法。

0: 过来给我洗脚。
1: 去。
2: 哎，夏老大，今天该你给老大洗脚了。过去。

0: 让我算计。
1: 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
0: 顶嘴！
1: 服服服！
0: 你就是欠揍，赶紧给我洗脚！
1: 哎哎哎，洗洗洗！
0: 哼，快点！
1: 来来来。
0: 赶紧的！
1: 哎哎哎！来，大哥，舒服不？哎，
0: 这还差不多。
1: 我告诉你，我只给我老婆洗脚，明白吗？
2: 陈家平。你闹了几次事了？
1: 三次。
2: 来了没几天就闹了三次事了，你是想找死吗？
1: 长官，我是被冤枉的。
2: 这里每个人都说自己是冤枉的。从今天开始，我给你跳到206牢房，收拾东西，跟我走。
1: 哎哎哎，
2: 快点！
1: 哎哎哎。

0: 人怎么弄的？我管拳打他。
1: 你能不能马上带我走？我再也不想跟那个魔鬼在一起。
0: 妈的！管拳。这样，你先让浦东暂住一段时间。
1: 什么叫暂住啊？你不是要永远跟我在一起吗？
0: 永远在一起。快了，快了！
1: 我不要停了，我已经停了很

0: 你骗了我，赵安，就算骗天下所有的人，我都不会骗你张淑云半句。
1: 狼什么时候送我去浦东？明晚九点，你到黄浦江七号渡口等我，记住，别让罗冠贤引起怀疑。
2: 收拾东西，去了。
3: 进。

0: 怎么样了？见到了，他叫侯四，是个走私贩子。他怎么会知道我的手上有面纱？我找人在黑市上放了风绳，他顺着这个线索找到我的。他给多少钱？
1: 100块一包。黑市上一包70多块，他给100块？
0: 他知道我的背景，不会骗我。1400包面纱，那就是14万块钱。
2: 不过侯四说这么大批量的货他运不出上海，要我们自己想办法，他再城外接应。你这个脑子也得动动了，很好办啊。正好日本人让我们往国统区运鸦片，出城的通行证我们有。陈家平，我告诉你，2006住的是个疯子，和他同住的三个人，一个被扣掉了眼珠子，一个被咬掉了耳朵。
3: 另一个呢？
2: 那个整个手被咬掉了。去吧。

0: 这是陈家品，以后他跟你一起住，你要对他好一点。
1: 欢迎你，我叫王大普，陈家斌。你觉得这部电影怎么样啊？
2: 虚情无聊，节奏拖沓，表演做作。
1: 谁会花钱看这种烂片吗？就是，怪不得今天电影票不但是免费白送的，而且只要进了影院，中途不离席，还能白白领一块钱。这完全就是一部大烂片嘛！哎，我到这儿来啊，就是为了杜飞来的。可是他就仅仅出了一分钟，从头到尾我就看着韩露那张脸，在荧幕上晃来晃去，真烦死人了。你说这韩露得多大的本事啊！
2: 这么多当红明星给他作陪，
1: 这背后啊，肯定是有大老板在捧他呀。
2: 是吗？
1: 刚刚我听林总那个人说，今天这个电影院几乎就没有人是买票进来的。
2: 真的？
1: 90%的都是像我们这样来当托的。
2: 我猜呀，
1: 这些就是那个大老板花的钱，
2: 可不是
1: 就是为了哄韩露开心的。
2: 可不是吗？
1: 哎，我们走吧，赶紧去领钱，再晚就迟了。
2: 哎，行行行，等我。
3: 今天的记者招待会来了很多人，很隆重。我不想去了。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一声，我有点累了，想回去休息。

0: 一件今天的记者见面会，你最好还是出席一下，因为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当着所有记者的面宣布，一件关乎于你我的事情。
1: 什么事情？我想当着全部记者的面向你求婚。
0: 我对你的真心，我想你是知道的。不，山下先生，对不起，我哈鲁小姐，我不喜欢强迫你，这样好不好？你先考虑一下，我呢，去应付一下记者。 我等你过来。

韩露小姐，你知道江兆国被抓了吗？你说什么？我想你已经猜到了，山下先生并不是一名普通的商人，他在为大日本帝国做一件很伟大的事，他是一名很有权力的人。只要韩露小姐愿意嫁给山下先生，他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韩露小姐。 现在只有你，才能够保住江兆国的性命了。你可以考虑一下，不过时间已经不多了，山下先生和记者们都还在等着。

0: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我已经告诉你们红塔五的身份了。你很清楚，我们想要的不止这些。哼！你来上海的任务是什么？为什么对中共的边壁这么感兴趣？
1: 好，我说。

0: 戴老板安排了两名特务，潜伏在中共边区的金融系统，代号分别为喜鹊和大雁。在他们身份暴露之前，他们已经拿到了边壁纸的配方和边壁铜板。之后，他们逃离了延安。我这次来上海，就是要与他们会合，把这两样东西带回到重庆。
1: 你们要这些东西干什么？
0: 重庆政府启动了一项伪造边壁来摧毁中共边区经济的秘密计划。喜鹊就是我要在大华饭店见的人，当时被你们的人跟踪了，所以我们没有见到面。后来他离奇的死亡了，我也没有拿到边壁纸的配方。
1: 那大雁呢？
0: 大雁失踪了，一直联系不到他。

0: 怎么了？
1: 等会儿，掌门，救命啊！救命啊！但是我鼻子，我的鼻子没了。
2: 如果没猜错的话，你是想越狱吧？
3: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1: 你一共做了六把钥匙，囚房的钥匙、走廊的钥匙，还有各个楼梯口的钥匙，对吧？我说你为什么挖人眼珠子、咬人耳朵呢？就是不想有人跟你住在一起，耽误你制作钥匙吧。
4: 我很好奇，你是怎么猜出来的？
1: 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4: 你觉得呢？
1: 通过观察日本兵腰间的钥匙，记住每个钥匙的形状，然后再绘图出来，按照图再把钥匙做出来。这做钥匙的材料呢，应该就是这床上的金属合叶吧。我说我这床住得摇摇晃晃的，哎呀，这也是另一个你不想和其他人住在一起的原因吧。
4: 你比前几个人都聪明，不过一个人太聪明未必是好事。他们可能丢掉的只是眼睛和耳朵，而你丢掉的可能是命。
1: 钥匙不要了。你找找啊，我没出过这屋，钥匙还在这屋子里。
4: 把钥匙给我，
1: 把刀放下。
4: 你到底想怎么样？
1: 我没想怎么样，我就想我出去的时候别少只眼睛少只耳朵，再吓着我老婆。
4: 把钥匙给我，我不动你。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4: 怎么样，你才肯把钥匙给我？
1: 等我出去吧，我出去了就把钥匙给你。
4: 不行，我时间来不及，明天我必须逃出去。
1: 为什么非要明天呢？
3: 明天晚上有一场慰问演出，那个时候日本人的守卫最薄弱，那是最好的时机。
1: 那你可能出不去了，我还没到时间离开呢。
4: 把钥匙给我，我带你一起逃出去。
1: 我跟你逃出去？你开什么玩笑呢？我怎么可能跟你出去啊？我是被冤枉进来的，调查完我就能把我放了，我跟你跑出去，我更解释不清了呀。我
4: 这个地方我待的比你时间久，我只见过进来的，还从来没见过出去的。别痴心妄想，跟我逃出去你还有一线生机。
1: 我考虑考虑吧。
4: 没什么可考虑的，留在这儿你只能等死。
1: 你说的也有点道理啊，那我跟你跑出去我有什么好处啊？
4: 你想要什么好处？
1: 给钱吗？
4: 我救你的命，我还要给你钱。
1: 你当然得给我钱了。这第一，我本来不需要跑，我现在知道你秘密，我不得不陪你跑。第二，你忘了最重要一点，你那几把钥匙不够，还有最后一把钥匙呢。你没有那把钥匙，你开了再多的门你也跑不出去。

0: 那把钥匙，西村不挂在腰上，平时都跟他的私人钥匙放在一起，就在他左边的裤袋里。你确定有这个本事拿到钥匙吗？
1: 确不确定的，你先告诉我能给我多少钱吧。
0: 你想要多少？
1: 1000。

0: 怎么样？
1: 你认识那把钥匙吗？
2: 鼻子给割掉了。
0: 长官，我没有，我没那么残暴。
3: 他说他没有，
4: 他有的，他有的，确实有的，手里有刀啊，他
3: 是吗？
0: 长官，这个人脑子有问题，你看这是刀吗？这是我平时用来修指甲的。
3: 哦，这个没有问题。
4: 有啊，长官，你不能相信他呀，长官，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长官，你救救我！
3: 这是刀吗？你看看。哦。鼻子还在脸上，耍我呢？啊！你想死吗？
4: 哎，别！
3: 我帮你。
4: 长官，长官，坐吧，坐吧，坐吧。那个，您不是说他总爱挖人眼珠子、咬耳朵吗？我刚刚做梦梦着了，太真实了。
3: 老实一点，再闹事我宰了你！
4: 哎，喂，长官，长官，长官，
3: 好好的对他。
0: 长官，打扰您休息了。
4: 对不起，
3: 好好相处。
4: 哎，不敢了，不敢了。

0: 这把钥匙分三个部分，钥匙的身长相当于你食指的总长度，钥匙的长度相当于食指第一关节和第二关节的长度，还有第三个部分，锯齿部分呈正方形，三面凹槽，等边长度是你第一指节的三分之一，放心，我都记清楚了。哎，
1: 别高兴得太早啊！
2: 怎么了？
1: 做钥匙的材料已经没有了。不是，这床上这么多荷叶呢，你全都用完了？
2: 你真以为我前面做的几款材料每次都是一次成功吗？现在能用的，不是厚度不够，不然的话就是锈迹斑斑。
1: 用木头呢？
2: 木头太脆了，根本承受不住用力。

0: 哎，这应该可以啊，桃花心木的硬度绝对够，顺着木纹雕的话，问题应该不大。
1: 山下先生，那我先回家了。既然都要结婚了，就不要叫我山下先生。
2: 好啊。
1: 啊，今晚的记者招待会我很满意，你也累了吧？早点回家休息。

0: 我们的同伴就在王大普手上，他急着想逃出去，必定是将同伴交给军统上级。只要跟踪他，就能找到同伴。
1: 真没想到，江兆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也许你并不了解。

你放心吧，我会说服他的。哦，对了，山下有没有跟你提过山计划？没有。不过山下的司机藤田对我说，山下正在为大日本帝国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那你呢？今后什么打算？真要嫁给山下？我已经打算好了。

0: 东西带来了吗？
1: 等。放心吧，无所无畏。
0: 毒性够大吗？
1: 毒死一匹马都没问题。

0: 那天中佐答应我可以单独与江先生一起。
1: 这条裙子还在啊？
0: 你为什么要诬陷陈家平？
1: 原来你是因为这件事儿才来找我的。
0: 为什么？
1: 这是政治，你不懂。
0: 我是不懂政治，但我懂一个人应该有最起码的正直和良心，无论如何都不应该陷害一个曾经帮助过你的人。
1: 哼，左双桃让你来的吗？
0: 陈家平对我有救命之恩。你回重庆后，我曾一度想不开，如果不是陈家平，我早就已经没命了。
1: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0: 陈家平被日本人关押在了留置所，只有你更改口供，才有可能救他出来。
1: 好，我答应你。
0: 你要告诉那天给你劳工证的人是赵安，赵安是真正的红桃五。
1: 想要嫁祸于赵安，光靠我一个人的口供恐怕不够吧。
0: 他们还有另外的计划，你只要这样说就行了，就当是帮我最后一件事吧。
1: 最后一件事？你什么意思？
0: 啊，你什么时候去找内田？
1: 中午吧。每天中午内田都会回到宪兵司令部。
0: 那我下午再来找你。
1: 再来找我？
0: 我看到杏花楼的绿豆糕又上市了，想买些过来和你一起吃。
1: 内田会允许你这样一次次的来找我吗？
0: 反正这里是宪兵司令部，你也逃不掉的，不是吗？
1: 是啊，这里是宪兵司令部，逃不掉。你还记得我们之前一起拍过一张照片吗？那天你穿的也是这条裙子，那天的天气也很好。
2: 韩露小姐，这么巧你也在这儿。对了，

0: 这什么意思啊？你不是都已经看到了吗？你答应他了吗？你说话，你答没答应他？昨天，他们说要处决你，如果我不答应，山下到底是什么人？我只知道那天在帮他做事，他有很大的权力。
1: 怎么早没有想到，山下武夫，他就是山计划的掌控者，他就是。你要干什么？绿豆糕你已经买好了。这什么？这什么？啊？
0: 你给我！
1: 这什么？这什么？你拿过来给我看一下。
0: 你给我！
1: 这什么？
0: 给我！
1: 毒药是吗？
0: 你想毒死我是不是？你想把它撒在绿豆糕上，让我吃了毒死我是不是？是，我就是要毒死你。但我不仅要毒死你，我要跟你一起吃绿豆糕，我跟你一起死。
1: 疯了！
0: 我没疯，我很清楚山下武夫的手段，他不会放过你，也不会放过我，他会把你当做要挟我的砝码。我们两个，我们两个永远也别想摆脱掉他了。
1: 你是真的疯了。
2: 我不能死，你知道吗？我身上有任务，我得好好活着，我不能跟你一起死。
1: 你这样还算活着吗？你得救我出去，我必须要离开这里。山下武夫是山计划的掌控者，他那么爱你，你一定有办法。
0: 让他把我放出去的。你的意思是让我真的跟山下结婚，来换取你的自由。如果我
1: 们以后还要在一起的话，你
0: 就做一点牺牲好吗？你的意思是想让山下的脏手再来碰我，再来玷污我吗？
1: 韩露，你听我说。
0: 我不想再听你说了。
1: 你说的每一个字都在侮辱我，也都在侮辱我们的爱情。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再帮我一次，最后一次好吗？
0: 帮你一次，拿我算什么？
1: 出去以后，我把山计划给毁灭了之后，你跟我一样，都是英雄。英雄？你觉得我想当什么英雄吗？哼，哈哈。
2: 既然你不帮我，我就一口咬定陈家平就是红头。你真的太卑鄙了！哼，你不是想帮陈家平吗？你不是想救他吗？好啊，没问题，先把我弄出去。我要拿到山下武夫亲手签发的释放令之后，我立刻改口。
0: 山下武夫，他表面上对我非常温柔，可是他其实是个十足的变态。
1: 我们都成年人了，我不在乎。
0: 你无耻！
1: 哼。

0: 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3: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我们跟树冠商量点事儿，你先走，快开！
1: 队长，快来不及了，马上到点儿
2: 了。
0: 来不及了，跟后车说点事儿，
2: 跟住，快，
0: 走！
3: 队长怎么了？

0: 请替我转达对山下先生的感谢。山下先生说，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亲手放走自己的敌人。既然山下先生这么给我面子，那我也送给山下先生一份礼物。
1: 什么礼物？
0: 一个真相。你说，
1: 其实陈家平不是洪涛，是我有意嫁祸于他。
0: 你为什么这么做？
1: 因为我之前听说他跟韩露的关系很暧昧，但我没想到的是，他背叛我的人并不是陈家平，而是山下伟，所以我就没有必要陷害陈家平。
0: 你之前言之凿凿，现在突然改口，你觉得我会相信吗？你信不信，对于我来说重要吗？
1: 是韩露有求于我，我才告诉你真相。至于未来你要不要处决陈家平，那是你自己的事儿。
0: 如果陈家平不是洪涛武，那真正的洪涛武是谁？
1: 那你只能让你的手下再用枪顶着我的脑袋问，没准我会告诉你。
0: 我知道，江先生怕死多半是装的。
1: 你告诉我们的情报看似很重要，其实你早就笃定我们根本找不到配方和铜板，所以告诉我们也无妨，对吗？像洪涛武到底是谁这样重要的情报，你是不会告诉我们。不过你放心，我会查出来的，江先生。
0: 我们这次合作没有达成共识，深为遗憾。不过有遗憾就有期待，我们来日方长。我也同样期待与内田先生的再次相遇。不过我绝对不会再给你用枪顶着我脑袋的机会。
1: 我看未必。赵安在哪儿？
2: 我不知道。我问你，赵文到底在哪儿？内田长官，我真的不知道。
3: 赵队长，一直都在阿汤的车上，我真的不知道内田长官。
2: 赵队长撒完尿之后说让我先走，然后他要找陈树干商量点事儿。
3: 没有，赵队长没有上我的车，他居然让我们赶紧走，他上了后面的车，我真的不知道。
4: 我们抓住一个人，他交代一下情况。你看，
5: 把人带过来。我四，
6: 把你刚才交代的再说一遍。这一批棉纱的买家是谁？
5: 周老板。
6: 哪个周老板？
5: 就是杜月笙在重庆搞的那个通铁公司。
6: 专管江浙、上海一带的周庆森老板，据说他布了不少钱，可以搞到紧缺物资。你这么说，买家是重庆政府？我就是个跑腿儿。
5: 你是怎么知道这批棉纱的？
6: 周老板告诉我的。
5: 他说上海那边有个人能弄到上等棉纱，
6: 那个人是谁？
5: 没直说呀。
6: 不过有一次。
1: 我听到他给那个人打电话，我听到他好像是军统的人，代号叫什么？洪涛武。内田长官，这个叫陈树干的是赵安的心腹。
0: 既然是心腹。
6: 你不会不知道，你们赵队长就是军统的洪涛武吧？
2: 不可能，这不可能！
6: 内田长官，他不可能不知道。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内田长官，我真的不知道，您相信我。
1: 那您说，周老板为什么不来？
6: 我也不知道啊，说好了5点在这集合呀。哎，会不会是他提前发现这有埋伏，先跑了呀？
2: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内田长官。

0: 赵安把咱们都骗了，他故意让我们继续到这里，就是为了分散你们的注意力，他好有时间逃跑。那个长官，这事跟我没关系，我真的不知道。
1: 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林天荣啊，你饶我不死，你饶我一条命，我以后给你做牛做马，只要你不杀我。那我为什么不会认为你跟赵安是同谋？ 你把我们引开，好掩护他逃走呢？
0: 没有，我没有。

0: 淑媛，淑媛，
1: 你怎么才来呀？
0: 出事了。
1: 怎么了？你拎这么大个箱子干嘛呀？
0: 这里面是我全部的家当。
1: 什么意思啊？
0: 我跟着日本人的日子彻底结束了，我多亏脑子灵光逃过了一劫，不然你就见不到我了。陈淑干他们死了。
1: 那现在怎么办呀？
0: 我跟你一起去浦东，我们躲一段时间，然后想办法离开上海。
1: 那以后呢？以后我们一直这样逃吗？你现在是我唯一的依靠了，你不能让我这么活着呀。
0: 淑媛，相信我，箱子里面的钱够我们花一辈子。我带你去香港，我们买一幢大房子，我到那边投资做点生意，我们的日子不会很差。到时候我给你办一场轰轰烈烈的婚礼，然后你给我生个大胖小子，我们一家三口不愁吃不愁穿，过好日子。
1: 去香港？
0: 香港？去他的皇军国军日本人，滚蛋。我跟日本人当了这么多年的孙子，我为什么？我就是为了能赚很多很多的钱，我活出个人样，我让你跟着我过好日子，对吧？
1: 啊，对。
0: 淑媛，这段时间你跟着我受苦了，后面我补给你。我们现在马上去摆渡船。
1: 等一下。
0: 怎么了？
1: 我还有东西要拿。
0: 什么东西啊？
1: 我的一些金银细软啊，还有刚做的几身旗袍。
0: 在哪儿呢？
1: 我藏在对面的那个破庙里了。

0: 淑云，淑云，进来救我！淑云，
1: 小安，你找我老婆干嘛？我在这儿呢。
2: 王冠群，你怎么在这儿？
1: 我老婆在这儿，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

0: 淑云呢？
1: 她就在我旁边。
2: 淑云，
3: 淑云，跟赵队长说句话呀。
1: 别怕呀，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你今天就表现得非常好。
0: 罗怀清，你大爷！你媳妇赵淑云，淑云，
4: 赵安，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了。从头到尾都是你逼我的，
0: 淑云，我对你是真心的。你忘了罗冠群是怎么打的你吗？
1: 张安，你谁都不信，偏偏相信女人。可就是因为女人骗了你，你得死。他怒了，埋了他，埋了他。
0: 淑云，你别听，你别听罗冠群骗你，你就是把我埋了，他也不会放过你。你听到了吗，淑云？淑云，
2: 罗冠群。
1: 哎，不是我埋的你，是淑云埋的你。
0: 淑云，他在骗你，淑云。
1: 加油！
0: 罗冠群，你放了我吧，我有钱，我把钱都给你，我有钱。你看那个箱子里面都是钱，这是钥匙，给。我扔上去，你看看箱子里面都是钱，给你。
1: 哎呀，赵安，我都要看看这几年你捞了多少。赵安，你还真是能让我失望啊。
0: 罗冠群都给你。淑云，我求求你别再倒土了，淑云，你要救救我，淑云，淑云，你看看箱子里有我给你的礼物，淑云，上次我们一起看到的，我要给你惊喜，你看一眼，淑云。
1: 这是赵队长给你买的礼物。你想怎么处置？
0: 群哥，我错了，群哥，你饶我一条狗命吧，群哥，我赵安已经完蛋了，我在上海待不下去了，我走。群哥，你饶我一条狗命吧，群哥，我错了，我不该蒙你的位子，我不该抢你的货。我不该对罗太太有非分之想，我求你了，我你饶我一条狗命吧，我求你了，群哥。
1: 赵安，你也有今天，你也有今天，你也有今天。
0: 五爷。我对你是真心的，淑云，我真心的想带你走。
5: 端他州守破罗网，解除横死萧载者，九八一七月孤夜，千金光明更吉祥。端他州守破罗网，解除横死萧载者，九八九。
1: 黄泉路上，我送你一程啊！

0: 我想跟你过好日子，
1: 我想在你身边买套房子生孩子，想对你好好照顾。

0: 都好了，
1: 罗经理。
2: 赵安的手下除了昨天晚上被抓的，剩下的全在这儿。

0: 招安勾结军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你们肯定知道一二，如果有问题有证据通通向我汇报，如果包庇隐瞒后果就跟他一样。大马超在，如果他们不说把牙给我打了，如果再不说把心脏给我挖出来。
1: 是。
0: 怎么样，都明白了吧？有谁要检举揭发赵安的啊？现在给你们一个机会。
2: 我知道，我说
3: 我也说，
4: 我也说
0: 别急，都一个一个来啊，你先说。
5: 罗经理，您觉得赵队长会逃去哪里了呢？
6: 我怎么知道？
5: 我估摸着呀，他八成是死了。您觉得呢？啊，我也是前几天偶然听到赵队长在他办公室，计划着要逃跑的事。啊，罗经理，您放心，我懂的，很多事情用眼睛看，往肚子里装，但绝对不能从嘴巴里露出来。
6: 钱秀才，这事儿我知道你帮忙了，我记着呢。
5: 哎，对了，罗经理，您看过《东周列国志》吗？哦，魏国呢有一个名叫侯婴的看门小吏，心怀韬略，却隐藏不表，直到相识了信陵君，才以身见贤，并最终为信陵君献上了切符救赵之计，保全了魏国。
6: 什么意思呀？
5: 没什么，就是如果罗经理有兴致要读一读《东周列国志》的话，我随时可以借给你。
6: 钱秀才，你。你的本名叫什么？
5: 钱成一，日拱一卒，忠诚一世的那个成一。
7: 罗经理，真没想到啊，赵安才是真正的红桃五。哎，
6: 是，没想到这个红桃五藏得这么深。
7: 赵安畏罪潜逃，这也更加证明我们家平的清白。
6: 江赵国忽然把口供推翻了，说红桃五不是陈家平。

0: 你说这事儿奇怪不奇怪？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呀？他不是一直记恨家平和韩露的关系亲密吗？才有意陷害。既然人家韩露都出手相救，他也只好道出真相。你说是吧？
1: 红桃没话死。您说我们这次去找内田长官，能顺利接家平出来吗？证据嘛是齐全了，不过日本人不好说，陈家平也不好说呀。
2: 已经好几天没有家平的消息了，被关押在那个可怕的地方，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看的什么书啊？
3: 日本人连你这么忠心耿耿的汉奸都抓了，真他妈瞎了狗眼了。开始的时候，我想过翻墙出去来着，不过后来发现根本不可能。整个楼梯都看清楚了吗？一楼就是日本人活动的范围，可最右边有一间饭堂，那儿有个后门直通外面，而咱们要经过二楼，下到一楼。
1: 要先过三道铁门，后面还要再过四道铁门才能逃出去。逃生路线就是这样，记清楚了。
4: 演出八点钟开始，一共八个景，想逃出去的话，必须在演出结束之前逃生。
5: 今日の演出は本日始まるよ。
1: 打算什么时候把钥匙给我呀？是，说实话，你不在的时候，这个屋子离我挺方便的。我现在还真想知道，你到底把钥匙藏在什么地方去了。但是你没翻过我的书吧？你是汉奸，我不是，日本人的东西。加上你手上那把。 一共是七把钥匙，八步开始。 第一把钥匙。
6: 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赶紧的呀！

最后的机会了。

想什么想啊，没时间了，你不走我走，马上结束了，那个钥匙给我呀。

哎。

0: 你是怎么知道大雁的？
1: 我是听罗经理说的。那你又怎么知道王大普就是大雁的？我在囚室里见他制作个钥匙，这手法极为精湛。我之前听说大雁是通调师，所以我就在猜测这个王大普会不会就是大雁。
0: 那既然怀疑。为什么不向我们汇报？
1: 内田长官，我要是向您汇报了，顶多就是把他抓起来再审讯几次。可是他还是会什么都不说的。但是，我就在想，如果我跟他一起越狱，会不会就能找到同伴的下落？
0: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的话吗？你这个红桃五和王大普是一伙的，不是吗？
1: 内田长官，我真的不是红桃五。
0: 如果这次我能找到同伴，更能证明我的清白啊！内田长官，请您一定要相信我。不过这个王大普对你并不信任，自己跑了，把你困在这里。内田长官，你想想看，如果我真的跟这个王大普是一伙的，他怎么会丢下我不管呢？
1: 那王大普现在跑了，你也没有办法再接近他。
0: 是吗？啊，
1: 麦阳路上一家废弃的油厂。为什么？他被关押以后，唯一离开直流所的一次，就是去这个油厂干苦力。他了解那儿的环境，对那儿的环境非常的熟悉。现在，宪兵队四处搜捕他。

0: 我们躲在那儿的。那天上午，我一定能找到同伴的下落，请你相信我，相信我。
1: 好，我就给你这个机会，感谢内田长官。

0: 怎么可能？
1: 那田长官，您是在跟我开玩笑吗？我为什么要开玩笑？他怎么死的？谁杀了他？是我亲手杀死他的。你为什么要杀他？他伙同一名要犯越狱，被我们当场抓捕。
0: 为什么越狱？
2: 聂天长官，现在已经查出来了，红桃武士赵安，陈家便是无辜的。
1: 你是在责怪我，错杀无辜了？
2: 没有这个意思，只能怪那个小子命不好。
3: 你着急见江司长，到底什么事情？
0: 重要的事情。

0: 这大雁这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咱们贸然跟他接触，难免会有什么不测吧？
1: 那你说这个大雁会出什么事儿吗？
0: 可能会碰到从延安追来的人呢，要么就是被日本人给抓了，这都有可能。

0: 听说你找我有事儿啊？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左盛堂知道自己干嘛吗？把枪放下！
0: 陈家平，难道你不知道这是为了保护你吗？
1: 陈家平死了，是你害死的他。陈家平死了，顶多是一个汉奸死了，或者说是一个隐藏的中共死了，你至于这么伤心吗？贾司长，你是没有亲爱的人吗？你爱过人吗？
0: 你可别忘了，你是在执行任务。陈家平是你家里利用的工具，你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公私不分了？我问你，你有没有怀疑过陈家平的身份？还是你早就怀疑了，但是一直瞒着不报？
1: 甚至可以说，是因为你的信仰已经开始变质了。我的信仰没有变，变质的是你，是你们！你们现在所做的一切，还是抗日救国吗？你们做的一切，还是抗日救国吗？你们所谓的伪造边壁计划，枪口对准的不是日本人吧？ 是我们的抗日同盟，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2: 江司令，我手下人我很清楚，左双桃就是在意气用事的，让他出去冷静一下，好吧？让他出去冷静一下，
0: 先把他给我关起来。
2: 好，好，好。

0: 平时跟我抱怨抱怨就算了，你说你这样，我说你，
1: 你真心回答我，我真的说错了吗？
0: 我们都是命运的执行者，政治上的事情很复杂，上峰给我们下派的事情，自有他们的考量，不需要混太多。
1: 可我觉得，你也不像以前那样坚定了。
2: 陈家平到底怎么死的？
0: 和另外一名要犯在越狱的时候被当场抓我，是那天亲手把他杀了。你看到尸体了吗？我觉得这次他会给你一个意外。
1: 觉得陈家平还能活着？你是真的爱他，是吗？我没有资格爱他。我当初就不应该同意你们结婚。
0: 刘队长，虽然你很严厉，但我觉得你跟江司长不一样，你心里有光亮的东西，我能感觉得到。
1: 光亮的东西。

0: 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也是这么过来的。其实我也有话想跟你说，但今天时机不对，改天吧。
1: 柳队长，你说陈家斌这次真的能给我们一个意外吗？

0: 想好怎么出去了吗？
1: 你怎么出来的？
0: 断了电闸，把西村引过来抢夺钥匙。
2: 宁天长官，请您赐我一刀。顾若琪，
0: 虽然受了点伤，但我还活着，死不了。老天爷长眼，不把你收拾了，我肯定不会死。
1: 你听我说，现在你杀了我，你也出不去，而且杀了我，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0: 那我留着你，我有什么好处啊？
1: 我可以给你钱，就像咱们约定好的一样。
0: 又想骗我？
1: 现在这种情况，我不会骗你，要不然咱们就是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境地。我可以发誓，只要咱们都出去，我一定把钱给你。没有钱，你出去了也没什么用处，对不对？
0: 钱呢？
1: 我藏在一个不可能被

0: 在哪儿？我可以带你去，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你把我杀了怎么办？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2-8199，4009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贝利优，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906-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贝利优，
0: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3: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906-8199，40906-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9: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0: 在俺抓苦人家里，
11: 那就是命根子。
12: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3: 真命啊，比海市得抓的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喉很重要，对症下药效果好。
3: 咳嗽不停就吃雪梨枇杷膏吗？
1: 如果症型不对，有可能越吃越咳得厉害。
3: 快速止咳有哪些好的方法？
1: 咽痒咳嗽时轻轻按按这个穴位就可以止咳。
4: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敬请期待。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0: 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里，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里，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里，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2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2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

0: 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一声令下，全队开干，
2: 一队携手，火力全涌，
3: 敢闯敢拼，狂队先行，
4: 只要他穷，唯我车雄。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5: 跑回来，
6: 稳住啊，稳住，
5: 来起身起身，姑娘很棒啊，来

0: 小心，哎，小心，哎，小心，
1: 哇，很敢拼呐、啊！好样的，陈山！哎呀，直接走过来，王琦啊，可以。
2: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8: 走，你怎么也会唱呀？哇，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那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那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0: 爱纸壳，可可瓶胶囊，纸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冲出地平线，挑战新世界。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今天依然是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的对战接力。今年的64支队伍，在此前已经有48支队伍在亚洲一号赛道上闪亮登场，当然也有3支队伍率先晋级到了决赛当中。新的赛道，新的玩法，也诞生了很多新的看点。比如说，此前由陈真、裴昀、张倩组成的梦幻战队，甚至在他们出场之前，队伍就惨遭淘汰。比如说之前的姜维，虽然在海选当中失利，但是幸运的递补进了其他队伍，依然跻身决赛。这些都让我们对今年的对战接力有了全新的期待。那么在今天的比赛正式拉开帷幕之前，我们还是了解一下我们对战接力的比赛规则。
3: 64支战队，512位冲关勇士，团队作战，强者对决。每场比赛中，4名队长分别带领4支战队，分趣味竞技赛道进行往返接力，综合成绩最好的队伍成为当场的最强战队。本赛季有4轮海选赛，每轮4场海选对战，决出4支最强战队进入半决赛。4场半决赛中，将会有4支战队晋级最后的决赛，争夺最强战队荣耀。
2: 好的，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今年对战接力第4轮的第1场海选。那么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登场的4支队伍。首先欢迎由张一乐率领的橙色战队。
4: 这所谓乘风破浪必定能红啊，来让我们看一看我们新人新面貌，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我们的口号是
5: 一声令下，全队开干。
2: 好，欢迎橙色战队。接下来我们要欢迎到的是由韩露率领的绿色战队。
6: 我的绿色战队的队员已经集结完毕。今天呢，我们这支队伍大家看到有很多第一次来的新面孔，哎，像汪月，还有我们的金月，来挥挥手。另外呢，还有一位是我们的实力冲客郑韵，在哪里挥挥手。好，所以呢，新老结合，相信我们是一支充满力量的战队。绿队，我们的口号是
7: 绿队携手，火力全有。
6: 好，火力全有。
2: 欢迎绿色战队。接下来我们欢迎到的是由李莹率领的黄色战队。
8: 我们这支战队是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2岁的新人队伍。我们队最大的特点就是年轻啊，因为年轻没有什么不可以，因为年轻会有无限的可能。我们也期待我们这支队伍当中会诞生新的冲关王。我们黄队的口号是
7: 南闯改变，黄队前进。
2: 欢迎黄色战队。今天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也迎来了全新的队长宋博雅和他带领的全新的子队，有请。
9: 大家好，刚刚我看了一圈啊，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战队是最有机会获得冠军的，因为我们这个战队呢今天是有3个冲关王。我要特别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石冷晴啊，曾经是我们个人赛的亚军，还是团队赛的冠军，所以今天我们有没有信心能够获得冠军？有没有？好，大声地喊出我们的口号，
10: 四亚苍穹，唯我车雄。
9: 好，加油。
2: 4支战队已经各就各位，准备就绪，对战接力，聚力向前，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对战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我们今天的对战接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再为各位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每一天的对战接力呢，都是分为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两个部分。那

0: 位赛道的出场顺序呢，是由队长在赛前抽签决定的。在每一条赛道呢，队长都拥有着一次复活该关卡接力队员的机会。那么战队当中的八位队员呢，也将会被分为两组，一组来挑战趣味赛道，一组挑战竞技赛道，四人往返接力。那首先呢，我们要开启的就是我们的趣味赛道了。按照抽签的顺序，率先要登场的是李莹和他的黄色战队，有请。
1: 我们是一支一马当先、敢闯敢拼的年轻队伍，小伙伴们，告诉他们，我们第一次上赛道，有没有信心？
2: 有。
1: 走，上赛道。
0: 欢迎各位。
1: 我们踏着矫健的步伐向你走来。
0: 这支队伍正如李莹说的一样啊，非常的年轻，甚至这几个名字我基本都没听过啊。
1: 是的，他们几乎都是第一次来，而且非常的年轻。但是虽然我们很年轻，又是第一次上赛道，我们也是有排兵布阵的。我们的第一关、第二关，我们派出的是杨玉环，请举手。第三关，我们派出的是平时非常热爱跑步的薛婷婷。第四关和第五关要求灵活度比较高，我们派出了平时爱打球的张维康。六七关，我们同样派出了非常灵活而且体力非常好的傅艺然。
0: 好，总的来说呢，我明白了，黄色战队的四位队员虽然都是第一次来，但是他们平时都有着非常好的运动的习惯啊，所以呢，我们也对这支队伍接下来的表现呢充满了期待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黄色战队的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接下来我们来问一问黄色战队的各关守将，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男生女生向前冲，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3: 3, 2, 1
0: GO， 加油，
1: 走。
0: 一二关派上的是女生杨玉环啊，起跑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1: 是的。
0: 一定要走了，没错。赶紧起身往上去。
1: 虽然第一次来到赛道，但是整体的状态是非常好的。
0: 现在不能停，赶紧走到黄色的星星啊，没错。好。
1: 找到黄色星星就不要再动了。
0: 接下来啊，一定要一口气、一大步、一次成功跑的完成接力，交给第三关的薛婷婷。薛婷婷是仅仅完成这一关啊，看看她的表现，尽量的压缩时间，尽量的压缩时间，
1: 没问题。
0: 好，接下来给到男生了，第四五关是由张维康来守。好，直接上来，没有问题，
1: 漂亮。
0: 在转接平台的移动一定要迅速。好，没有问题，抱一根踩一根，
1: 抱住了，
0: 每一个点一定要卡上啊。接下来给到趣味赛道的最后一位守将傅依然，这个戴手环的这个状态稍微有点慢了啊，不过没关系，瑕不掩瑜啊。来，一大步能不能迈过来？好的，没有问题，这一步漂亮啊。
1: 走，
0: 来，按，
1: 漂亮。
0: 好的，恭喜黄色战队1分50秒80完成了一个单边的成绩啊。李莹队长对这个成绩满意吗？
1: 对于他们第一次上赛道来说，1分50秒这个速度是杠杠的。
0: 没错啊，这个成绩虽然没有那么快，但是通过刚刚的表现来看呢，四个小伙伴是几乎没有人出现失误。
1: 是的，
0: 这是难能可贵的啊。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黄色战队的返程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黄色战队比赛继续。好的，时间继续为你们开启。
1: 找准时机，不要

0: 返程
1: 走
0: 应该会更具挑战性啊，因为刚刚呢大家也都冲了一两关，体力呢有了一点点小的影响，但是大家还是要卯足了劲儿啊，因为你们四位只需要完成趣味赛道即可。
1: 对，
0: 一定要拼尽全力在返程的时候。好的，这一步
1: 别着急。
0: 张维康，
1: 走，
0: 没有问题。
1: 踩住，踩住。
0: 好，
1: 抓紧时间。
0: 接下来下楼梯了啊，加油！

0: 没有问题。好，返程的两位女生加油了。薛婷婷，第三关应该比刚刚更有经验了啊。同样的道理，做好接力的衔接啊。
1: 交手环，先交手环，没问题。
0: 没错，给到杨玉环。
1: 好，玉环看准时机。
0: 这多等一圈啊，就好几秒就出去了。
1: 是，但是没关系，我们先保稳。
0: 一次成型，好的。
1: 走走，往前走。漂亮。
0: 好的。跑回来，
1: 稳住啊，稳住！
0: 来，起身，起身，
1: 起！
0: 姑娘很棒啊，来，
1: 好勇敢，
0: 没有问题，好的，来，按响胜利时刻，哎、好的。我们来看一下黄色战队在趣味赛道的用时是3分47秒98，赢对方
1: 太不容易了。嗯，我觉得女孩子们太勇敢了，尤其是玉环，刚才摔倒了立刻站起来，非常勇敢，为你的勇敢我感到骄傲。
0: 没错啊，确实黄色战队呢给了我们一个还算不错的成绩。当然这样的一个成绩呢，我想也或多或少的会给其他三支队伍一定的压力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静静的在后场区看看别人的表现吧。

0: 按照我们的抽签顺序，接下来要上场的是张一乐和他的橙色战队，有请。
1: 有请我所向披靡的橙色战队起立，出战！
0: 欢迎各位。我们看到这支队伍的排兵布阵呢，好像跟其他队伍在趣味赛道的排兵布阵不太一样，因为他们派上了三位男生，这也就意味着有三位女生要留到一会儿的竞技赛道。所以这个时候想问一下张一乐队长，这样排兵布阵的目的是什么呢？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们就是把宝压到了这条赛道，
0: 明白，全力冲击这条赛道的第一名。
1: 对，这不就是田忌赛马吗？我们拿出我们最强的实力，绽放在这条赛道，先拿一分再说。
0: 明白吧？也就相当于说，哪怕最后我们让出这个竞技赛道，我们也有最后终极对决的机会。
1: 对对对，
0: 好的，
1: 懂得真多。
0: 谢谢张队长的抬举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这支全力要在趣味赛道上争夺第一的橙色战队的表现。有请四位队员各就各位。
1: 3、2、1，加油！
0: 接下来我们来问一问橙色战队的各关守将，第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好的，男生女生向前冲，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3、2、1 Go！ 加油。率先上场的是朱鱼刚啊，
1: 朱鱼刚加油，
0: 男生先上，那一定要全力冲刺了，但是时机赶得也不是很好，这谁都得等啊，没有办法，
1: 趣味赛道我们必定要拿下这一程啊。
0: 是的，这个张一乐队长的这个目的

0: 反了，走反了，
1: 加油，
0: 走反了，对赛道不熟悉啊。哎呀，
1: 太陌生了，忘了介绍，这也是一位新人选手啊。
0: 这一口气能不能直接过来？不能等。好的，还好啊，没有耽误太多的时间。
1: 好，第二关。
0: 女生徐青非常好的完成了她的关卡。陈语言，好的，这一步抢上了。接下来下一关，好，给到最后一位了，徐远志啊，加油。好的，徐远志第六关特别漂亮。接下来最后一关，一口气，哇，很流畅啊，恭喜
1: 来了，
0: 开始了。橙色战队单程用时是1分39秒92啊，这个成绩队长满意吗？
2: 其实是不满意的，
1: 没错，
2: 因为有时间上的耽误。我觉得我的理想成绩至少你得跑进1分半。
0: 没错，因为刚刚人家四位有两位女生还都是新人，人家才跑1分50，所以你们这个优势并不明显啊。
2: 我们只能祈祷后面的战队发生失误了。
0: 哎，先祈祷你们的返程没有任何失误啊！
1: 来加油，
0: 来加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橙色战队的返程了。男生女生向前冲，橙色战队比赛继续。这一步很敢抢啊，徐远志非常棒，
1: 远志加油啊。
0: 徐远志的自己守的这四关啊，几乎没有任何的失误，为队伍赢得了很多的时间。接下来给到陈语言，
2: 我觉得他们在熟悉就跑了一圈以后，整个的速度明显有很大的提升，
0: 是的，要看陈语言这个地方的时机啊。
1: 速度很快啊，来看一下徐青，
0: 这个袖标的传递呀，耽误了时间。黄色战队是3分47啊，来全力争胜，朱鱼刚直接往前面走，一口气下来。好的，来跑回来。橙色战队看看完赛的用时，恭喜橙色战队，看一下时间是2分45秒40，这个返程真的是太快了啊！
2: 所以说你发现没有，我们战队当中新人朋友多，如果让他们再多以十日的熟悉赛道，成绩会直线的提升。
0: 没错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其实你的回程比去程大概节约了50秒的时间啊。
2: 对对对。
0: 好的，那这个成绩确实也足够给后面两支队伍一些压力了。我们先恭喜橙色战队，也请你们稍事休息。

0: 比赛继续，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宋博雅和他的紫色战队，有请。
1: 好，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橙色战队的表现的确不俗，但是呢，刚刚张一乐说了一句话，他说他们要在这个趣味赛道拿第一，但是我觉得吧，要拿第一，先要问问咱们紫色战队同不同意？
2: 不同意，
1: 坚决不同意啊！我觉得咱们是最有实力拿第一名的，准备好了吗？
0: 紫色战队，来，宋博雅有请。宋博雅也是第一天加入到我们的虫虫家族，就迎来了如此刺激的对战接力啊！但是我觉得你整个人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啊，对自己的队伍也非常有信心。
1: 对，咱们这一关，我们这个排兵布阵啊，我因为今天第一次当队长，所以呢，这个排兵布阵我也是想了很久，我觉得是非常

0: 非常科学。那简单的我们来看一下啊，一二关是邓玉欢。
1: 是的，邓玉欢
0: 是女生
1: 啊。对，别看她小小的，就是这第一关看似好像比较简单，但是需要胆大心细，因为她21年来过咱们，冲过一次，特别有经验。
0: 好的，第三关是贺玲玲。
1: 贺玲玲，你看虽然是女生，但是身高特别有优势啊。
0: 没错，
1: 对，
0: 那后面两关就是给男生了，陈山和
1: 冲关王，实力的保证，成绩的保证。
0: 好的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支紫色战队能否挑战一下橙色战队的成绩呢？来，紫队的各位队员各就各位。接下来让我们来问一问紫色战队的各关守将，第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好的，男生女生向前冲，紫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GO！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通通通，
10: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5: 把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把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8: 好的，比赛继续，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宋博雅和他的紫色战队，有请。
9: 好的，这橙色战队的表现的确不俗，但是呢，刚刚张一乐说了一句话，他说他们要在这个趣味赛道拿第一，但是我觉得吧，要拿第一，先要问问咱们紫色战队同不同意？
10: 不同意，
9: 坚决不同意啊！我觉得咱们是最有实力拿第一名的，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
8: 好，欢迎紫色战队。宋博雅有请。宋博雅也是第一天加入到我们的冲冲家族，就迎来了如此刺激的对战接力啊！但是我觉得你整个人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啊，对自己的队伍也非常有信心。
9: 对，咱们这一关，我们这个排兵布阵啊，我因为今天第一次当队长，所以呢，这个排兵布阵我也是想了很久，我觉得是非常科学，
8: 非常科学。那简单的我们来看一下啊，一二关是邓玉欢。
9: 是的，邓玉欢
8: 是女生
9: 啊。对，别看她小小的，就是这第一关看似好像比较简单，但是需要胆大心细，因为她21年来过咱们，冲过一次，特别有经验。
8: 好的，第三关是贺玲玲，
9: 贺玲玲，你看虽然是女生，但是身高特别有优势啊。
8: 没错，
9: 对。
8: 然后后面两关就是给男生的陈山和
9: 关，冲关王，实力的保证，成绩的保证。
8: 好的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支紫色战队能否挑战一下橙色战队的成绩呢？来，紫队的各位队员各就各位。接下来让我们来问一问紫色战队的各关守将，第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好的，男生女生向前冲，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11: 3, 2, 1
8: GO。 好，加油，跑起来啊。先上的是女生邓玉欢，好样的，
9: 稳住啊，
8: 这个速度真不比男生差呀，但是时机也不好啊。
9: 是的，他21年冲过一次，所以特别有经验。欢欢，咱们稳住就行了啊，不要紧张。
8: 好的，赶紧上，
9: 看好，
8: 加油欢欢。
9: 哇，好棒，你看咱们第一关就开了一个好头，慢慢的，
8: 非常棒，
9: 慢慢
8: 这个时机抢得特别漂亮。哇，给到了女生贺玲玲，加油，
9: 看得我热血沸腾啊！
8: 这个单边成绩估计要比成队快呀。
9: 那肯定的，必须的，咱们
8: 来给到男生，男生要给力啊！女生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接上，好样的，
9: 加油，加油，
8: 漂亮！
9: 哎呦，我的心都在颤抖，白老师。
8: 紫色战队的去程是有超越的空间的，一定要抓住机会，好样的，给到陆安。这是最有经验的一位队员了啊，陆安加油。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单边优势，陆安好样的，来，哇，直接过来了啊，小好的一分14秒83，太棒的成绩了，来陆

0: 来，
1: 咱俩击个手，太棒了，太棒了！我觉得我对我们队特别有信心。
0: 是的，刚才啊，陆安，你还耽误了两秒，找这个计时器也没找着啊。不过瑕不掩瑜，1分14秒83，你们的去程比成队快了20多秒。但是橙色战队他们的返程衔接的非常非常的好啊，这就要求着你们返程也不能够有失误，拿下橙队，我觉得这条赛道你们几乎是胜券在握了啊。怎么样，陆安，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我们也期待着你们队伍的返程表现。来，紫色战队，比赛继续，加油，陆安。我们返程的时候就不需要再听3、2、1够了啊。
1: 是的，就像白老师说的那样，咱们只要稳住，把这个环节之间的连接啊做好。
0: 好的，加油。我们再为各位报一下橙色战队的时间是2分45，给到陈山，看看紫色战队在1分半的时间，1分20的时间能不能回来啊？还是有可能的，看这个时机能不能一口气下来。哇，很敢拼呐、啊！好样的，陈山！哎呀，的陈山！哎呀，的陈山！哎呀，
1: 不过没关系，没关系啊。啊，这个我觉得。
0: 1分57秒02。
1: 其实吧，我自我检讨一下，就一开始我定的这个基调太高了，基于他们的希望太大了，他们压力大呀。
0: 不，因为我是觉得咱都已经跑到这个份上了，
1: 是
0: 去程跑得这么快，谁不想着回来再快点直接拿下比赛呢啊。首先我们要对陈山刚刚的表现给予肯定，因为他这一步如果能够成功了，你们队伍基本就赢了。但是就是因为他这样一个小小的失误，让自己的队伍几乎是浪费了20秒的时间啊！因为他要从返程的第5关继续开跑啊！
1: 来，没关系，我们调整好状态啊！人生就是一场体验嘛，咱们尽力就可以了。
0: 那按照我们全新的对战接力的规则，这个地方复活的选手也只能是这关的唯一守将，所以说现在陈山，请你回到第5关返程的起始处。接下来我们来问一问复活的守将陈山，请问你准备好了吗？紫色战队，比赛继续，加油，陈山，顶住压力啊！
1: 这次咱们要稳住啊，把握好节奏非常的重要。
0: 你们还有50秒的返程时间，哎呀，
1: 就是这一关
0: 累了，
1: 对，体力可能消耗也比较大。
0: 哎呀，有点点可惜呀、啊。陈山顶住啊，陈山顶住，这个时候我们要选一个好时机，这个时机是不错的，陈山。非常好，非常好，还是没有浪费时间啊，非常棒，陈山。接下来还有机会，20秒，女生可不可以给力？贺玲玲，接下来玲玲给到欢欢，欢欢的返程有没有机会呀？错过了好时机，欢欢太棒了，这不是一个好时机，但是他抢了一个好时机，欢欢返程，加油，
1: 加油，加油，
0: 有没有机会？来，欢欢，
1: 冲！
0: 恭喜！啊，很可惜啊。
1: 没事。
0: 哎呀，虽然差了几秒钟，但是刚刚欢欢的表现，我觉得真的是那一刻跑过来那一刻，我都有点动容了，有几个小细节啊。
1: 是的，就是看到他拼命跑的样子，我觉得我眼泪都快出来了。咱们虽然说中间有失误，但是你的呢，宝宝，咱们是最棒的。
0: 我来给大家说欢欢刚刚跑过来的几个细节啊。首先第一个，他从第3关上第2关的时候，黄色平台已经转走了，但是他看到了蓝色平台是从高到低是有落差的，一般女生是不敢迈这一步的，但是欢欢迈出来了。他在跑第1关要回到过来的时候，他是一边奔跑一边呐喊，
1: 是的，
0: 跑到了终点。接下来到了终点之后，他整个人
1: 就是整个人
0: 跪在了地上，拼尽了全力啊！所以我觉得紫色战队展现出来的这种拼搏的精神，可能对于我们这条赛道，对于我们节目来说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也再一次把掌声

0: 送给紫色战队的队员邓玉欢，还有紫色战队拼搏的每一位。虽然趣味赛道你们不能够拿到第一名了，但是我相信竞技赛道你们依然有机会。
1: 对。

0: 韩露和他的绿色战队。
1: 好，我们是最后一支登场的队伍，我们非常有信心。来，我的队员们请起立，来，向着胜利出发，这边请。
0: 欢迎各位。
1: 是海选的比拼，但是我觉得竞争太激烈了，有两支队伍竟然跑进了三分以内，
0: 是的啊，
1: 真的是让我刮目相看的。
0: 没错，来，现在面对的依然是橙色战队2分45的成绩，韩露队长，接下来你怎么排兵布阵？
1: 因为我们这支战队当中，冲冠王实在是几乎没有，只有郑韵，他是来到我们向阳初已经有8年的时间，在这8年当中呢，他最好成绩跑进了半决赛，所以呢，这位实力冲客我放在了第一棒，希望给我们开个好头。
0: 是的，
1: 那剩下呢，金月第二棒和第四棒呢，都是我们的新人，还有王元斌，来挥挥手，王元斌。他呢也比较稳重，曾经参加过晋级赛，所以希望在他们的带领之下，让我们的新人能够相对来说跑出一个不错的成绩。
0: 是的啊，其实呢，我觉得郑韵呢，按照他的经验和实力来说呢，完全可以在这边当成一位男生用。所以从这点出发呢，我觉得咱们绿色战队还是有希望挑战一下橙色战队的成绩的。
1: 是的，只能说挑战一下，因为那句话叫什么？遇强则强。
0: 没错，
1: 势不可挡。
0: 来，接下来绿色战队的各关守将，请各就各位。好，接下来我们问一问绿色战队的各关守将，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好的，男生女生向前冲，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3: 3, 2, 1, GO！
0: 加油！先来看看郑韵啊，全力以赴，全力以赴，这个时机能不能赶上？哎呦，差了一点点呐、
1: 啊。好，没关系啊。
0: 没办法啊，因为在趣味赛道这一边呢，它确实是有运气的成分在里边。
1: 说我们非得拿这条赛道的冠军啊，我们尽量把成绩跑好一些。
0: 好，这个衔接的还是不错的。
1: 对，可以争取在竞技赛道的出场顺序交接。
0: 也是有点道理啊。
1: 是吧？
0: 好，接下来给到的是
1: 金月。
0: 金月啊，金月值守这一关。好，男生拉一把，没错。
1: 好的，来了，王元斌。
0: 47秒。
1: 好，跑起来，跑！哎呦，哇！加油啊，王元斌！好的，后面两棒都是男生啊。好的，好的，哎呀！
0: 王元斌刚刚在忐忑楼梯表现的是相当出色呀、
1: 啊。状态有了啊。好，
0: 重心放低，
1: 重心放低一点，怕你摔。对了，
0: 好，
1: 重心放低一点啊。好，走了，接着走。好的，
0: 范建军应该是在经验上有所欠缺啊，不过没关系，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努力。
1: 好，小心啊，这里要躲闪一下。好，不要耽误，不要耽误，
0: 直接过来了，
1: 越耽误越湿滑。来，就这里，就这里，就这里，走走走走走走走，跳过来，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
1: 好，
0: 也是没有赶上点啊，也是没有赶上点儿。
1: 好，准备啊，这里这里这里走。好，哎，小心，哎，小心，哎，小心，
0: 重心不稳。好的，这样的话呢，时间定格在1分50秒05。没有关系，比赛还没完，我们还是要把比赛完成啊。那刚刚落水的是范建军，所以说呢，此时此刻我们要把范建军复活，来继续进行第六和第七关的冲刺啊。有请范建军来到第六关的起始位置。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范建军啊，请问你准备好了吗？好的，加油，绿色战队，比赛继续。范建军加油啊，这个时候其实成绩呢也没那么重要了。
1: 没错啊，我觉得现在就考验的是你们的心态。
0: 对，争取完赛啊。
1: 我们第一次来难免有失误啊，
0: 因为在我们这一季的对战接力当中呢，每一位队员是不重复上场的，也就是说今天你只跑这两关，

0: 加油。
1: 好，我们的队员把六关七关交给了范建军，建军一定要顶住压力啊，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爬起来。
0: 对，但往往在哪儿摔倒呢，我们再回到这个位置也是心里面会有一定的小阴影的啊，但我们争取去克服它。
1: 小心小心。对了，我们的重心往右往左往左，刚才就是从右边滑下去的啊，咱们重心稍稍往左边来一点。好的，跨的时候小心啊，就这里啊，小心小心。好，来了啊，
0: 等待时机，时机来了。
1: 好的，走了走了，
0: 非常好，
1: 走了，
0: 非常好，
1: 拍旗柱，
0: 恭喜范建军。好的
1: 好的，
0: 不错啊。现在我们绿色战队的单程用时是3分0秒54啊。来，范建军，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啊。
1: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作为队长很欣慰，建军也是第一次来，
0: 对，
1: 所以刚才难免有失误，没有什么问题啊。接下来反称也要交给你，有没有信心？
0: 哟，范建军没关系啊，因为现在

0: 赛，好吗？来，
1: 好，
0: 加油啊，建军！好，不用那么快，加油！绿色战队，比赛继续。好，加油！
1: 好，现在建军，记住，时间不重要，速度不重要。
0: 可以走了，可以走了。
1: 你记住三个字：零失误啊！走了，可以走，随时都可以走，零失误。
0: 很好，
1: 跑好你这两关，同时把机会也留给你的队友。记住，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是绿色战队的一员。
0: 没错，因为按照以往的对战接力呢，我们还会说我们可以选择放弃，因为队员可能还有接下来的赛道的比拼啊。但是今年的我们的规则呢，是就没有必要放弃啊，因为每一位队员你跑完的趣味赛道，你不需要再跑竞技赛道了，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也不用留着劲儿了啊，尽量的多在亚洲一号赛道上展示一下。
1: 好的，加油啊，已经成了一半了。好的，建军，
0: 非常棒，非常棒。来，返程的第六关，
1: 加油建军啊。能看出来建军是一个特别坚强的人，不轻言放弃。刚才落水的那一刻，其实我成绩已经不这么重要了，他完全可以说我不跑了啊。
0: 没错，
1: 但是他坚持下来了、
0: 啊、对，
1: 好的。
0: 其实建军今天比较辛苦，这样的话呢，他相当于跑了六关了，而且是六大关啊，这个最后两关都距离比较长、哎、难度比较高。
1: 好的，小心啊。好的，来交接王元斌。
0: 所有的队员啊，我们都是以完赛为主要目的，成绩时间都不重要。
1: 好的，稳一点啊，元斌，稳一点，因为现在落水就没有任何机会了。
0: 是的。
1: 好的，好的，好的，踩稳每一步，走，不能留，不能留，不能留。
0: 好的，可以，可以啊，这一步可以。来了一个小惊险。
1: 好，加油，加油。金月啊，21岁的姑娘，也是初来乍到。好，保住，保住了，保住了！再走快一点啊，起来的时候快一点。好的，来最后一棒交给我们郑韵。
0: 郑韵也不用太猛了啊，不用太猛了。
1: 来，压低重心啊，压低重心，跳上我们的小星星，压低重心，跳上小星星。好的，往前走，来，准备跳，准备跳啊，在边边上。好的，准备一气呵成走。好，加速，
0: 非常好。来，
1: 好的，来了，
0: 回来，
1: 小碎步啊，小碎步，小碎步，小碎步，好，跑起来，好，加油，
0: 来了，好，来，
1: 这边，
0: 幸运，
1: 这边，
0: 按响胜利时刻，好的，
1: 耶，
0: 恭喜绿色战队完赛5分39秒92啊。好，这个成绩呢，虽然说没有办法跟前面三支队伍去相比了，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把掌声送给绿色战队，你们坚持到底，让自己有了成绩啊。嗯。好，接下来呢，绿色战队，我们好好休息一下，争取去冲刺竞技赛道啊。
1: 好的，我们再接再厉啊。好的，再见。
0: 有请。

0: 绿色战队5分39秒92，第三名是黄色战队3分47秒98，第二名是紫色战队2分52秒86。拿下这条赛道冠军的是橙色战队2分45秒40。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加油，将目光转移到竞技赛道。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那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竞技赛道这一边，如果说接下来的比赛橙色战队依然获胜的话，那么今天他们就将是本场的最强战队，如果说其他三支队伍拿下了这条赛道，那么获胜的这支队伍将会跟橙色战队进行终极对决，来决出今天的最强战队。按照刚刚的比赛成绩，我们要倒序出场了，那率先要挑战竞技赛道的就是绿色战队，有请。
1: 好，我的绿色战队队员来，请就位。
0: 好，刚刚呢绿色战队才比完赛啊，又来到了这一边，但是好在呢我们新的对战接力的规则呢，就是队员不用连续作战，
1: 是
0: 因为是换了一波人了啊，
1: 全新的四位队员啊，其实他们也很年轻，也没有什么经验，都是第一次来。我也跟他们说了，想拿第一确实非常有难度，而且呢我了解了一下，在竞技赛道有3位冲关王，所以就放手一搏，今天我们要争做那一匹黑马，
0: 也就是呢做好自己，然后等待着机会，对吧？
1: 是的，我们把赵飞放在了第一棒啊，因为他的个头比较高，弹跳力比较好。第二关呢是杨静，很明显上肢力量非常强。第三棒邹凌燕，对，我的臂力也比较强，所以就交给你了，加油。最后一关呢是汪月，冲刺就非你莫属，加油。
0: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更多的祝福送给绿色战队吧，也有请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这个时候我们来问一问绿色战队的各关守将，第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第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好的，男生女生向前冲，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加油，赵飞完成前两关啊，看看第一关表现的如何。不错，
1: 尽量跳高一点，赵飞步子大一点，跳高一点。好的，
0: 反复横跳啊。
1: 好的，来起跳的时候，对啦，这个时机也很重要，位置也很重要，高度也很重要，角度也很重要。好的，不错啊。
0: 绿色战队呢争取完赛不留遗憾，因为确实现在要想染指今天我们的最强战队的话呢，对于绿色战队来说呢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啊。
1: 是的，是非常的有难度，但是我们也是不惧困难啊，迎难而上。来接应一下，手环和人都要接应住。来了，杨静上肢力量非常的强大。
0: 对，因为我们这四位队员是全新的队员啊，新的队员啊，新的队员啊。哎呦，这个上肢力量没有完全的显现出来啊，所以在竞技赛道这边时间定格在了58秒96。好，那么绿色战队非常遗憾在第三关再次出现了落水啊。
1: 是的，其实我想说杨静你在这里落水是非常幸运的，因为这里是起点，所以接下来他还有机会来冲击，而且作为杨静是一名健身教练，你的上肢力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加油啊。
0: 是的啊，还有机会，但是也就剩这一次机会。
1: 是的，
0: 这个时候我们来问一问杨静，你准备好了吗？好的，绿色战队比赛继续，加油杨静啊。
1: 好，来调整一下啊，可以了杨静。好的，荡起来。
0: 好的，再次落水也就意味着绿色战队比赛结束。好， 那这个时候要有请上的是在趣味赛道那一边夺得第三名的黄。

0: 色战队。有请黄色战队。
1: 一二一，精气神要有啊！
0: 好，欢迎黄色战队。黄色战队在趣味赛道那一边呢，其实表现不错啊。
1: 是的。
0: 但是队员经验欠缺，在用时上稍微慢了一点。重新派上了四个人，这四位，李莹队长也简单的给各位介绍一下。
1: 哎，我们这四位队友哈，有四个词：宋建斌稳冲一二关，蒋坤力量三四关，小何腿部力量强，腿强第五关，星星身手矫健冲最后的六七关。排兵布阵是不是非常棒？
0: 哇，你这四个关键词加到一起就是另外一个关键词，冠军。
1: 对。
0: 那也希望各位队员能够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优势啊，我们也期待你们的表现。来，各关守将请各就各位。我们来问一问黄色战队的各关守将，一二关的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三四关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五关守将准备好了吗？六七关守将准备好了吗？好的，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3: 3, 2, 1, GO。
0: 加油。首先上场的是宋建斌。
1: 哇，非常稳健，
0: 别太猛啊，别太冒失。哇，表现非常出色。好的，看来黄色战队也是要力争拿下这条赛道啊。腿夹紧，
1: 手抱住，腿夹紧。宋建斌加油。
0: 宋建斌这个姿势感觉抱的不是很稳啊，但是没问题，只要落地就行了。
1: 来，拿手环走。
0: 好的。蒋坤刚才是根本不管自家兄弟怎样啊，就是去拽手环。好样的，这一下漂亮，再摆动一下，顶住啊蒋坤。有了。好的，继续跑，蒋坤。现在时间逼近了1分钟啊。好，蒋坤还要再过一关，蒋坤还要再过一关啊，再过一关，第四关依然是考验臂力的，接连考验臂力啊。但是呢，哎呦，好的，越战越勇。蒋坤漂亮，给到袁小河女生，而且他还陪伴着女生奔跑到起始处。好样的，
1: 互相配合的也很好。
0: 哇，蒋坤呐、啊，如果这条赛道你们要能拿下的话，你真是占了一半的功劳啊。
1: 是啊，功不可没。
0: 顶住啊，小何要顶住。
1: 没问题，小何加油，还差一点点的距离了。
0: 好，来，欣欣做好接应，秦欣欣做好接应，没问题。来，拿手环，
1: 加油，走，
0: 加油，秦欣欣，最后两关。女生这一关的过关方式呢，稍微特别了一点儿。哎呦，
1: 着急，欣欣别着急。
0: 虽然说降低了难度，但是也会浪费一定的时间啊。没问题，最后一关，秦欣欣，
1: 冲刺了，欣欣，
0: 一口气，
1: 加油，
0: 奋力拼搏，好，
1: 没问题。
0: 好的，没问题了，
1: 恭喜
0: 黄色战队，
1: 漂亮，
0: 用时2分17秒36。
1: 哇，星星冲得过过不过瘾？过瘾！返程的路上能不能再提提速？能、啊，我们也给我们的伙伴们喊喊话，在返程的路上我们再提提速好不好？跟他们说加油，加油，兄弟们！对战接力，挑战继续。
0: 欣欣继续走了，欣欣，欣欣走了。加油啊，欣欣！这个位置，这个位置稳当，稳当，没问题，很好。小何也要做好接应啊，小何做好接应，漂亮，这一下给的特别好，
1: 给手环。
0: 这个黄色战队的队员配合的太棒了，也就是说啊，他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这个比赛之前啊，队员们也是经过了缜密的部署。
1: 是的。加油小何，
0: 加油小何啊，没问题，没问题，再努努力。蒋坤在对岸等着你呢，

0: 看，能不能接住一下绳子？哎呦，这个配合也太漂亮了！
1: 漂亮，
0: 但是很难呐，鞋子直接不要了。
1: 不要了！
0: 黄色战队，你们的表现太棒了！
1: 我就说了吧，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0: 蒋坤，拉一把，拉一把，
1: 拉一把。
0: 这个位置没拉好啊，双手。好的。
1: 走，蒋坤走。
0: 小何好样的，他也把鞋脱了。蒋坤稳住啊，蒋坤稳住，刚才这个小插曲别影响自己的冲关。蒋坤稳过来，
1: 加油，
0: 往前可以再扶一个栏杆。好的，
1: 跑起来。
0: 接下来这一关是考验啊，蒋坤尽量别出现失误啊。
1: 蒋坤加油，没问题的啊，身体要荡起来。
0: 哎呦，
1: 稳住，别着急，蒋坤。
0: 蒋坤再尝试一下，
1: 走，来试一次。
0: 不好摆动，
1: 哎，稳住，
0: 稳住，两次抓环都没有抓住，再尝试一次，这样的话体力消耗殆尽。
1: 哇，我们
0: 还在坚持，蒋坤，
1: 人闯的太不容易了。
0: 哎呦，这样他没有支撑点，没有办法摆动自己的身体。只能落水了。黄色战队的返程让我们看的是惊心动魄呀，时间定格4分45秒，蒋坤是坚持到了最后。蒋坤，请问你准备好了吗？加油啊，顶住小伙子，我们全场都为你加油。来吧蒋坤，比赛继续。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活药。

0: 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7: 蒋坤，请问你准备好了吗？加油啊，顶住小伙子，我们全场都为你加油，来吧蒋坤，比赛继续。第四关难度应该不是很大啊，我们很担心你的第三关，
8: 因为他刚才已经跑过一次三四关了，
7: 是的，
8: 体力呢也有一些消耗。
7: 其实大家千万别忘了，蒋坤在帮助自己的队员的时候也是费劲儿 的，也
8: 是
7: 费力的啊。所以对于他来说真的太不容易了，最难的两关啊。
8: 但是我们在我们这支黄色队伍的身上看到了勇敢互助的精神。
7: 没错，这种团队的荣誉感啊，
8: 是的，
7: 很强。哎呀，又是这个位置啊，这真的是对于人体
8: 稳住。哎呀，因为蒋坤刚才落过水，可能手上会有一些湿滑。
7: 是的，
8: 稳住蒋坤，
7: 比刚才会更难坚持。
8: 身体当起，他还在努力。
7: 蒋坤还在努力，还在努力。非常可惜，
8: 好可惜。
7: 黄色战队比赛结束。好，虽然黄色战队也没有能够完赛，但是他们在关卡数上已经赢过了绿色战队，所以今天至此绿色战队成为了第一支被淘汰的队伍。比赛继续，在上半场当中获得第二名的紫色战队即将登场，有请。再次欢迎紫色战队啊，全新的面孔，但是依然很强大。刚刚在趣味赛道呢，其实紫色战队是留有遗憾的，
8: 对，
7: 如果说不落水的话，可能那边赛道冠军就是你们了。
9: 是的，其实咱们这个战队是特别有实力夺冠的、那根据之前的经验，还有刚刚咱们看到之前的这个队伍落水了，对吧，我心里就放下来了，你知道吗？
7: 因为他们是没有往返成绩的啊，所以如果说紫色战队有了一个成绩而且还不错的话，那这条赛道已经打败了两支队伍，我们随后再等待着橙色战队就行了。因为橙色战队你别忘了，他们今天的宗旨就是放弃这边，因为他们接下来要派场的是三位女生，所以你们必须要回来，而且要拿下这条赛道。
9: 是的，所以咱们接下来要做到的是稳，慢一点没关系，但是我们保证不落水，我就觉得、
7: 没错没错啊，不落水可能就有很大的把握赢下来了啊。那接下来有请紫色战队的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这个时候我们来问一问紫色战队的各关守将，一二关的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7: 三四关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来吧，男生女生向前冲，紫色战队对战接力，请听口令。
11: 3, 2, 1
7: Go！ 加油，率先跑的是张俊辉啊，第一次来到亚洲一号赛道，加油。初生牛犊不怕虎，长江后浪推前浪，张俊辉表现得非常出色，接下来抱紧了，夹紧了，

0: 转到平台之后，张俊辉，你的任务就顺利完成。紫色战队必须要拿下竞技赛道。好的，石冷晴做好接力，给到了石冷晴的三四关。石冷晴无疑是队伍当中的定海神针，非常的稳健。39秒，来到第四关。好的，第五关，紫色战队的守将是孙楠，给到孙楠。石冷晴也是要帮助自己的队友助力一下。好的，夹紧了之后，孙楠往前移动，稍微慢一点点都没问题，只要你稳，只要你过得来，只要你把你的手环交给你的队友即可。好，刘宏源做好接应啊，刘宏源加油，没问题了，来传递手环。刘宏源，接下来是你的最后两关，六七关。哎哎，好的，没问题了，踏出第一步，后面就都轻松了。这脚没倒腾过来呀，手脚并用啊，很好，再来一大步。刘宏源全力冲刺，
1: 好，
0: 全力冲刺，刘宏源，
1: 快点快点快点，加油加油，
0: 一口气一次成型，来吧，紫色战队，取成用时，2分05秒19。
1: 来说说刚才冲上来的时候，一瞬间在想什么？
2: 很累，
1: 很累，就是要往前冲，对不对？好，那接下来的返程有没有信心呢？
2: 有啊。
1: 好，加油加油，紫色战队比赛继续。
0: 加油啊！宏源顶住了，宏源顶住了。女生两位，只要你们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首关，后面就大可放心。一位是石冷晴，一位是新人张俊辉，完全可以相信他们。
1: 哟，你看咱们队员之间真的是互帮互助，
0: 太棒了，太棒了。来，刘宏源这个时候能不能过来帮一把呢？帮一把，对了。哟，
1: 这个姿势我觉得是很稳的一种状态，
0: 非常好，非常好。孙楠顶住了啊，孙楠顶住了，别出现闪失。石冷晴在这边接着你呢，
1: 你的背后有石冷晴，放心啊。
0: 这个位置好的，稳稳当当的。
1: 哎呀，我好像看到胜利在向我招手啊。
0: 接下来石冷晴的个人展示时间，非常棒啊。
1: 我们是特地把石冷晴放在这块，因为呢知道他的臂力特别强。
0: 赢三四关者就赢了这条赛道啊，这是毋庸置疑的。石冷晴非常稳啊，一手一环，一手一环，给到小将张俊辉，抱稳了。张俊辉这一关没有失误，就直接等着回来就行了啊。来，张俊辉往回跑，有点晕，有点晕，没关系啊，稳一会儿，稳一会儿，有点晕。
1: 是的，稳住节奏，咱们就胜利了啊！来，别急。
0: 好，稳住了，稳住了啊！非常好，非常好。
1: 抓住，抓住。
0: 来来来，张俊辉，好样的，恭喜！
1: 很棒。
0: 赛道的用时是4分17秒02，怎么看待这个成绩？
1: 其实我觉得我从内心来说我是非常欣喜的，因为你看到咱们比赛的整个过程当中啊，大家就像兄弟姐妹一样，
0: 没错，
1: 哎，你扶我一把，我扶你一把，
0: 是的。
1: 而且比赛之前我们说好了，一定要稳。
0: 是的啊，不管怎么样，已经完成了你赛前制定的目标，稳，没有人出现失误的跑回来了啊。
1: 是的。
0: 好，那我们祝贺紫色战队，稍事休息。

0: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在趣味赛道问鼎今天冠军的橙色战队，有请。来，欢迎，
1: 晚安，
0: 也欢迎橙色战队。果然，一位男生带着三位女生，迪乐来说说吧。
1: 准确的说是两位男生带了三位女生，
0: 对不起，忽略你了。
1: 怎么说呢？其实我刚开始给这三个女生说了，我说你们今天来就要放轻松，我说说难听点啊，我说咱们就是当炮灰都行。但是他们说了，做炮灰也要做最优质的炮灰。所以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
0: 明白？
1: 可能我对他们都有一点这个放弃了，但是他们内心依然非常的坚韧，
0: 特别好。但是不管怎么说啊，竞技赛道这一边对于女生的考验是相当大的啊。我们也祝福我们橙色战队好运了。还有就是各位队员，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因为你们已经一只脚踏进了今天的终极对决
1: 了啊。
0: 好，来吧，接下来有请橙色战队的各管首将各就各位。好，我们来问一问各关守将，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三四关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五关守将准备好了吗？六七关守将准备好了吗？好的，男生女生向前冲，橙色战队对战接力，请听口令。3, 2, 1
3: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2: 大便干结，费力，
13: 时间长，
12: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快肠胃宁，
11: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痛痛痛，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2: 迪乐，来说说吧。
13: 准确的说，是两位男生带了三位女生。
12: 对不起，忽略你了。
13: 怎么说呢？其实我刚开始给这三个女生说了，我说你们今天来就要放轻松。我说说难听点啊，我说咱们就是当炮灰都行。但是他们说了，
12: 做炮灰也要做最优质的炮灰。
13: 所以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
12: 明白。
13: 可能我对他们都有一点这个放弃了，但是他们内心依然非常的坚韧，
12: 特别好。但是不管怎么说啊，竞技赛道这边对于女生的考验是相当大的啊。我们也祝福我们橙色战队好运了。还有就是各位队员，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因为你们已经一只脚踏进了今天的终极对决
13: 啊。
12: 好，来吧，接下来有请橙色战队的各管守将各就各位。好，我们来问一问各关守将，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14: 准备好了。
12: 三四关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五关守将准备好了吗？六七关守将准备好了吗？好的，男生女生向前冲，橙色战队对战接力，请听口令。
15: 3 2 1 GO。
12: 加油。首先上场的是女生啊，周湘雨。没有办法，这一关呢只能派上女生了啊。周湘雨表现得不错，
16: 厉害，
12: 很好啊。橙色战队别有压力，成绩不重要，争取每个人都能跑上啊，争取每个人都能跑上。
16: 哎呀，你可以，你可以。

0: 湘雨，你可以，哎呦，不错不错不错，你让队长很欣慰。
1: 好，哎呀，湘雨真棒，来，手抱稳了，腿夹紧了，准备出发。
0: 大风车吱呀吱悠悠地转，这里有快乐的小伙伴。你看，我给你唱首歌的时间就到了。哎呀，太厉害了！
1: 给到男生啊，湘雨你自己调整，自己休息。接下来给到了汪琦，也是我们竞技赛道当中橙色战队派上的唯一男生，汪琦加油！哇，汪琦也可以啊，
0: 令我刮目相看呐！橙色战队，
1: 难道橙色战队会带来一个双杀的成绩吗？加油啊，加油，汪琦！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看看你们会不会带来奇迹了啊！不要放弃，加油，汪琦！因为其他队伍在最后三关也是女生，所以前面完成了之后，后面大家没有差距啊。来，加油，给到陈梅，很好，陈梅加油，顶住了，脚要交错移动啊，哎呦，感觉脚有点倒腾不过来。
0: 这个确实对女生啊是一个体能的考验。
1: 感觉找到窍门了，没关系，慢点移动都行。

0: 还是比较稳的，这时候也不能催他。
1: 我觉得三位女生能完赛
0: 就很好了。
1: 对呀、啊，主要这是我们的竞技赛道、啊。
0: 对对对对，但是会有一点遗憾的是，我们问题出在了各支队伍都是派上女生的这一关啊，这有点可惜。
1: 对，最关键啊，我们这都是新人还是？
0: 对对对对，没关系的，没有找到这关的过关的窍门，第一次来就到了这样一个如此难的关卡，这起点是有点高啊。
1: 表情依旧如此之坚毅
0: 啊！哎呦，这个手啊！
1: 我跟你说，姑娘，不管你在不在这儿落水，你已经很棒了啊！
0: 真的很棒，这个眼神啊，就足以定格橙色战队努力拼搏的瞬间了。对体力会有很大的考验。陈梅，可以了，好的，好的，谢谢陈梅，坚持到了最后一秒啊！时间定格4分38秒69。现在是这样啊，你们现在的单程用时已经超过了紫色战队的往返用时，所以你们不可能拿下两条赛道的冠军，直接成为最强战队。
1: 我知道，我看到，
0: 但是你们还有一次复活的机会，你怎么做决定？
1: 我看到女生这个表现已经很精彩了，而且一直看到她们的一份坚持和坚韧啊。我想说一下，就是不论最终的结果怎么样，今天做了最好的自己就足以了啊。
0: 没错，
1: 所以我还是选择了放弃这一次复活，因为我觉得这个关卡对于这个女生来说，确实已经
0: 让他再来一遍没有意义了。
1: 对对对，
0: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这样啊，因为我们橙色战队只有一位队员还没有冲关，就是我们六七关的守将高程程，我们可不可以将镜头对准一下高程程，我们也请他跟大家打个招呼。虽然你没有冲关，但是也感谢你为橙色战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好，谢谢，谢谢程程。
1: 最后的时候还给了一个镜头，
0: 怎么样？
1: 你这个主持思维
0: 学习到了吗？
1: 学习到了。
0: 好啊，好，所以你今天不白来啊，以后要多来啊。好了，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终极对决了。参加最后对决的是紫色战队和橙色战队。好，接下来即将开始的是我们今天比赛的终极对决。那首先我们要有请两支战队把你们选派的队员请上，有请。
1: 来。先是紫色战队，然后是橙色战队，站到你们的队长身边。
2: 来，到我身边来，别怕，别怕。
0: 好的啊，双方都派出了自己最强悍的队员啊，要为各位介绍一下。我手中呢有两个颜色的球，红色的球代表女生，白色的球代表男生，现在我都放到了这个抽签箱当中。接下来我将抽取出一个球，将决定我们今天终极对决的性别。

0: 激动人心的时刻啊，看得出来很紧张啊。
1: 他好紧张，
0: 我们的
1: 害怕，没关系没关系。
2: 好的，那么今天终极对决要在男生之间展开
3: 哦，男生，这是一个强强对决啊。
2: 好，来，男生留下，女生去为你的队员加油。
0: 其实最终你选择了这个男生对决啊，我一看到我们的对手是施冷晴，压力有点大。本来我们有一个陈宇岩，嗯，也是能向施冷晴挑战一下。
2: 陈宇岩去哪儿了？
0: 陈宇岩怂了啊？没有没有，陈宇岩说了，就是这个舞台要让更多的年轻人来绽放。
2: 啊，
0: 所以我们派了一位新人。
2: 王琦其实看他刚才三四关表现的还不错啊，而且呢，他应该说也没费太多的劲儿，因为刚才施冷晴跑了四关，跑了个来回儿，对吧？啊，所以呢，这个胜负呢，我觉得没有那么绝对啊，
0: 好，
2: 还是有看点的。
0: 来，
2: 施冷晴和王琦，你们首先来通过石头剪刀布决定谁先登场。
4: 来上，
2: 石冷晴说，
4: 他刚跑过，我先上。
0: 哎呦，
2: 好，来，王琦同意吗？
1: 的风尚。
2: 哇，你看这就是老冲冠王的格局，对吧？好，那接下来我们让开，把竞技赛道交给紫色战队的石冷晴啊，来，终极对决，男生女生向前冲，紫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痛痛痛，
8: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顽童辛苦贴，痛了来一贴。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14: 3, 2, 1，
2: GO！ 加油石冷晴，这是紫色战队的定海神针，看看他在这条赛道上会怎么表现。
1: 有他在，我觉得这个就稳了。
2: 是的，第二关呢也没有什么办法啊，只能静静的等待。重点是落地之后的这个调整啊，要迅速调整，因为落地之后会有点晕。
1: 对，
2: 好的，石冷晴没有问题。
1: 这我刚刚心扑腾一下，很害怕，但没关系，咱们节奏稳住了，肯定没有问题。
2: 直接就上第三关了，第三关，石冷晴表现得非常稳健，直接过来了，节省了非常多的时间。接下来到第四关，时间来到40秒。
1: 稳住，石冷晴，你肯定是可以的，他基本上只要不失误的话。
2: 是的，那么我也希望王琦这个时候啊，去看看石冷晴的表现，能不能自己琢磨出一些省时间的地方。好，接下来到第五关。
1: 白老师，你知道咱们石冷晴的最强的强项在哪
2: 吗？嗯，我觉得他好像没有弱项。
1: 全面，对不对？
2: 对，很全面。
1: 他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他的臂力非常好。
2: 哇，太棒了。这条赛道对于男生来说呢，有几关是臂力的接连考核啊。来，这一关别出现失误啊，直接过来，一步成型。哎
1: 呦，把握好。
2: 哎呦。

0: 一下这个边没有问题，还要回来啊，按照我们的规则还要回来，这会耽误了一些时间，汪琦的机会可能会出现了。
1: 没关系，稳住啊，
0: 石头请过来。哦，漂亮啊，
1: 太好了。
0: 好的好的，来吧石头请，看一下你的时间，时间定格1分48秒30。
1: 哇，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这个成绩啊。

0: 情进行终极对决的是汪琪啊，来，张一乐，在汪琪上场之前，还有没有什么话要嘱咐你的队员？
1: 刚才这个陈语言有给你交代什么吗？
2: 他让我尽力就好。
1: 我对你的态度也是尽力就好，你们今天已经表现很棒了啊。嗯，对于石冷清来说是我们的老冲关王，不要把他当成你的终极目标，向着自己的成绩自己的极限发起挑战，好吧？
0: 来王琦，但是我们还是要实事求是的说啊，石冷清刚刚在倒数第二关是给了你机会的，
1: 对，
0: 看看你能不能把握住，要加油啊，有机会，来吧，亚洲一号赛道交给我们的王琦，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橙色战队王琦终极对决，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啊，王琦！新人不要惧怕老将，在我们第三轮的半决赛当中，新人汪婷就是战胜了黄翠萍，让自己的队伍晋级啊！加油！看看汪琦能不能再创一个奇迹。石冷晴1分48秒30，看看汪琪能不能突破。确实这个时候有点晕了，紧接着就是第三关的挑战啊，这个对于我们选手来说真的有点难度。汪琪你要顶住压力啊，摆动起来，
1: 身体荡起来，不要够，要荡，
0: 非常好。汪琪落地走起来，同期时间比石冷晴落了7、8秒，但是倒数第二关争取抢回来啊。汪琪这一关得拼一拼，这一关石冷晴几乎是没费劲儿啊。
1: 好，没有问题，不要受干扰啊，直接跑你
0: 的。好的，橙色战队的队员也是很激动啊，在赛道边是跟着跑。汪琪这一关，这一关选择直接用双臂，但得坚持住啊，汪琪，省时间但是费力。有了，汪琪来。一次成型就有机会，
1: 助跑助跑，
0: 太累了太累了，助跑，一次成型就有机会，直接走过来，汪琪啊，可以，
1: 来冲刺冲刺
0: 冲刺，汪琪去挑战1分48，机会来了，汪琪顶住，
1: 来，汪琪
0: 赢了吗？哎呀哎呀，汪琪举起了双臂，但还是以1秒之差惜败给经验丰富的冲关王石冷晴。但是汪琪你是好样的，为你竖起大拇指。那今天我们的终极对决就在这1秒之差当中结束了，马上进入到我们结尾的欢庆时刻。经过终极对决，我们今天的最强战队也产生了，他是宋博雅率领的紫色战队，有请。欢迎各位队员再次来到亚洲一号赛道。
3: 太棒了，好开心呀，真的是1秒之差。
0: 来，宋博雅，来总结一下我们这支队伍今天的整体的表现吧。
3: 就是我觉得咱们这支队伍，第一个是团结，另外一个不用说就是实力，还有一个就是有自我非常强的一个反思和复盘的能力。
0: 没错啊，好的，那我觉得我们紫色队员首先要把掌声送给我们出色的对手。
3: 太棒了，今天橙色表现。
0: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掌声送给出色的自己。祝贺紫色战队挺进第四轮对战接力的半决赛，恭喜！来吧，接下来有请下一位。
4: 有请。
0: 你好，欢迎你。
4: 欢迎你。
0: 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来

0: 今年19岁了。
1: 葡萄，平时爱吃葡萄吗？
0: 哎，因为它有花青素。嗯、
1: 哦，对，因为紫色的嘛，对吧？
2: 就现在年轻人对于水果富含什么维生素研究的这么透彻呢？

0: 你的表现啊，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加油！好的，小葡萄，
1: 小葡萄加油！哎呀，这太方便了，学校就在大围旁边。
0: 对，好，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起来，赶紧起来！哎，好嘞啊！不然的话就容易被上面的平台打下来。
1: 对，回身嘛，姑娘，回身。对对对，往星星的那个位置走。
0: 他脚底下有准啊，感觉你怎么半天还不往前走呢？他是在看着这平台转的差不多了，他再往前走，然后就直接一步迈过来。第三关，蹦迪挖机，两瓶光良酒，既是这一关的障碍，他同时呢也是你的好帮手啊。好，要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这一关的过关方式呢，我们的双客要求要在酒瓶子的下方通过啊。
1: 对，好了，到我们核心关卡忐忑楼梯，
2: 所以这一关掌握要领，速度慢了，飞啊飞啊飞都飞不起来了。

0: 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哎，欢迎，
0: 欢迎您。今天我们是红绿灯组合。
1: 红绿灯是吗？红配绿真美丽。
0: 是的，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本地土著，叫何新玉。
1: 哦，合肥的朋友。哎呀，这是青椒还是什么辣椒的品种？因为辣椒有很多种嘛。
2: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青椒吧。
1: 青椒，我觉得从外形，我估计你不怎么去菜市场吧。嗯、我觉得像那个彩椒
0: ，
1: 就是它是属于皮有点厚，但是一点都不辣。
0: 对，
1: 对吧？圆滚滚的长的。
0: 那个青椒啊，是属于那种长细长条的，而且越细的越辣一点。
1: 说的一脸懵。那为什么选择这个头套呢？
2: 因为我比较喜欢青色。哦，
1: 喜欢这个颜色醒目。
0: 可能希望咱这个赛道一路给他开绿灯。
1: 没错，说得好啊。嗯，有没有做好准备？
2: 信心十足，
0: 请做好准备。
1: 来，请上赛道。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快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一路给他开绿灯。
1: 没错，说得好啊。嗯，有没有做好准备？
2: 信心十足，
0: 请做好准备。
1: 来，请上赛道。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是男生组啊，但是这位好像留着一个大长辫子啊。哎呀，
0: 这小伙儿，你别看很文静啊，这跑起来，我觉得真的还是有点凶猛。
1: 造型很独特啊，看看想法是不是也不一样。
0: 这小伙还来了个360度旋转啊。
1: 你别说，我们这个冲客们的智慧满满。红色头套叫鸿运当头，嗯，绿色头套叫做一路绿灯。待会儿来个黄色头套啊。
0: 好，想想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吃的什么蔬菜是黄色的？
1: 有水果香蕉。不知道今天会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赛道上。来了，抱住酒瓶啊，注意防滑。
0: 好，过第一个。好，接下来移动一下，走。哎，所以说本期节目啊，就特别适合咱们中午来看，为啥呢？你一边吃着饭一边看啊，看看饭桌上有哪几道菜。
1: 对，然后吃起来感觉巨香啊，这顿饭。
11: 你俩跟女生队主持风格确实不太一样。
1: 怎么就不一样了？
11: 他们的感觉听起来就非常。

0: 的感觉听起来非常的饿。
1: 我们这个是实用主义。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估计他也饿了啊，脚底有点发软。快撩拨一下你的发型。
3: 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3: 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盛竹清，我来自安徽合肥。
3: 你带的是
4: 生姜。
1: 我以为是葫芦娃呢。啊，生姜。
4: 对，
1: 这挺偏门啊。今天有什么样的目标？
4: 闯过前三关。
1: 闯过前三关，后面几关也不难啊。嗯，
3: 加油，期待你的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3: 加油。这位姑娘现在在皖南医学院就读啊。盛竹清。对，上去之后赶紧往上走，赶紧往上走，没有问题。移动到五角星这边，做好准备，走了。很好。第三关要格外的小心啊，以前我们基本不会在第三关有特别的提醒，但是今天有两位都在这里落水了。
0: 我不能走上面，对，可以使用手扶，不错，
1: 没错啊，很好。哎呦，滑了一小下，不过没关系，已经通过了第三关。
0: 好，到达第四关，忐忑楼梯。忐忑啊，老忐忑了。
5: 生姜不能泡水，泡水会发芽。
0: 不能泡水，泡水会发芽。
5: 不能泡水，泡水会发芽。
0: 好家伙，原来这已经发过芽了啊！算我眼拙。
1: 明显出脚满了啊，很可惜。
3: 来，双方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陈芳琴，来自安徽安庆。
3: 啊，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4: 运营。
3: 今天来到我们赛道上，对自己有什么期待和期许？
4: 希望不要落水吧。
3: 哦，很简单哈。
2: 希望把自己运营到终点。
3: 哎，有时候啊，希望不大，反而更容易达成目标，对不对？来吧，抱着一个开心、快乐的心态来闯关。来，这边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哎呀呀呀！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哎呦！很遗憾啊，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爬起来。但是这个我们第一关卡啊，如果爬起来的慢了还不行。
1: 接下来让我们期待一下下一位的表现如何，有请。
2: 期待一下下一位头套戴的是什么样的果蔬。
1: 下一位，我来这个打远一看啊。哎呀，好，来，
2: 这是不是来自我们安徽长丰的朋友？我们来问一下，您是来自于哪里？
6: 大家好，我叫樊延伟，来自合肥长丰。
2: 这是长丰的朋友，因为他是草莓嘛。
1: 争取把我们这个冰箱摘下来行不行？
6: 行。
2: 好，
1: 好嘞。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樊元伟，现在赛道上看到这位选手啊，对这个草莓的品种有很多。那天有个人就问我来着，你知道什么品种的草莓？我说草莓，我就听说过有那个奶油草莓，还有我们正常吃的草莓，难道还有别的草莓吗？啊，这个应该没有了。再有就超出我的认知范围了。
2: 对，现在我发现了超市里卖的那个草莓啊，包装的都特别精美，而且一到那个草莓上市的季节，有很多朋友可以直接开着车到那边这个大棚里啊，或者草莓的这些生产基地啊，去摘草莓。
1: 哎，是
2: 自己去感受一下啊，亲自摘下来，哎，这个愉悦的感觉有了。所以接下来这颗草莓会不会被陈启成功的摘下来呢？
0: 我不摘，我不摘，我哪好意思

0: 他自己跑过来。
1: 最关键就这步了啊，要跟上啊，
2: 这里
1: 快上快下，
2: 一定不能匀速啊，要大大大大大大。
1: 我们海璐这个节奏打得还是很准的啊，跟着节奏走，希望你的动作帅一点，过关的时间快一点。
3: 没有
4: 给他打
3: 节
2: 奏啊！
4: 哎呀，大意了，
1: 没事没事，能上
2: 了，好嘞，
4: 可以可以。
2: 这是一只勇敢的小草莓，吓我一跳，我还以为这跟肚脐眼的形状有关呢。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这下下来了。

0: 今天的对战接力就到这里了，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冠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明天见。
1: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4: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

0: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鉴于接下来我们要跟共产党合作，给个见面礼吧。啊，对共产党和苏联那边的间谍，陆峰，你先通知一下他们吧。
8: 我怎么通知？
7: 哎，你不是认识他们吗？
8: 共产党我是认识一个，叫陈浩民，但是那是因为闪官想利用我诱杀他。
7: 哦，
8: 但之前我跟他并不认识，也从来没有见过，更不知道他是共产党。

0: 左教官，你能不能联系上他们？上海中共的组织是新设的组织，我可能需要一些时间。那可怎么办呢？时间不等人呢。那只能说明共产党运气太差，管不了他们了。对于隐藏在我们内部的这几个间谍的抓捕，你有什么想法？
1: 您刚才说不要打草惊蛇，我理解您是希望尽量能够挖出他们的上线或者下线，这样就可以给日军的谍报系统毁灭性的打击。
0: 还有呢？
1: 这份名单应该是个巨大的诱饵，可以钓到大鱼。
0: 你们看看，陆丰，多方势力追杀他，如今依然安然无恙，不容易啊。尽快把钢琴师给我带过来。
2: 是。
3: 王长树，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直接负责重大军事行动的策划和实施。孔汉卿，国民党海军二级上将，是海军行动的关键性人物。刘业杰，国民政府机要室秘书长，重庆中美军事合作所副所长，负责国民政府重大机密文件的草拟和发布。黄旭日，军统上海联络处处长，经常来往重庆、香港、上海之间，是繁星计划里面的情报传递者，代号邮差。还有一个人，就是山关，代号钢琴师。这五个人是日本人安插在国民政府的深度间谍。共产党里有两个，在延安，廖磊，延安革命根据地情报机密处处长，对口拦截国民党和日本机密情报汇总，直接对延安高层汇报。还有一个叫火然，是延安指挥部参谋，负责搜集和分析战略情报。
4: 你确定名单是真的吗？
1: 真假只有穆西和一个人知道，这是我们一起开会我记下来的。
4: 廖磊和火然同志是我们延安情报系统最重要的人，如果抓错了，各种已经在进行的行动会被迫中断，我们整个情报系统会面临瘫痪。
1: 穆西赫想借刀杀人，
4: 很有可能。这份名单来得太过容易了。
1: 那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说名单是真的，你们就会抓人，可你们一旦抓人，我马上就会暴露，因为这份名单只有穆西赫、我、左令阳和姚策四个人知道。
4: 穆西赫这一招太阴险了，所以我们只能拿到穆西赫的密码本，才能找出日本人安插在我们内部的间谍。
1: 我刚刚回到穆西赫身边，他对我戒备心非常强，所以就算我想知道密码本的位置，也得需要一定的时间。
4: 没时间了。如果穆西赫一旦动手，安插在我们内部的间谍就会收到消息，会立刻消失。所以我们只能在穆西赫动手之前拿到密码本，找出这些间谍。但是注意安全，无论如何不能暴露身份。你是我们插在军统的一把尖刀。
5: 调查姚策，局长，您是怀疑昨天的爆炸？
0: 是，也不是。
5: 姚策跟我们出生入死多年，局长，他不可能……
0: 我没有说他有问题。

0: 我只是觉得，自从陆峰给了我那个名单的数字代码之后，我的身边危机重重。如果陆峰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四个人只能是姚策了。难不成是你？
1: 想，
0: 哎，所以查一下姚策。现在不得不防啊。

0: 我们已经找到木七河行踪了，陆峰也在。霍飞已经踩好了点，你去配合他，只要锁定他们，就格杀勿论。
1: 是。

0: 穆奇赫已经和陆峰见面了，我怀疑名单已经泄露出去。通知名单上所有人立刻撤离。
1: 如果名单已经泄露，现在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0: 当初为了保护这些人，我们设置了很复杂的情报传递系统。
2: 我们的命令最快也需要48小时才能传递到各个卧底手里。
1: 那就快，马上把命令传出去。
0: 谢谢。谢什么？你上次说不再相信我，谢谢你还愿意帮我。记一下时间吧，下午3:15。

0: 经查实，你给的名单的确是真的。鉴于你为军统立了大功，花项羽可以回来了，但是他的身份还没有查清楚。
1: 嗯，
0: 他只有回到了幽灵才是最安全的。我觉得还是等我。

0: 好像是上官的人，离开这儿吧。
1: 稍等，我有一份东西要拿。

0: 你果然是个值得信任的人，要抓紧时间把你的小分队组建起来，不能每一次都靠运气。
1: 是，接下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重庆方面的特派员已经到上海，他要在上海会见一个很重要的人。
0: 整个过程的安保工作由你负责，有问题吗？
2: 没问题，
0: 去吧。

0: 我所有人都是断线联系，即使一个人被捕，其他人也有机会逃脱。
1: 我们在国民政府的卧底，不可能有机会逃脱。即使木西河现在不抓捕他们，也早已把他们监控了。如果幸运的话，在共产党和苏联的卧底还有撤离的希望。
2: 还有两个重要情报。第一，重庆政府和苏联方面的代表
0: 在上海会有一次秘密见面，重庆政府的特派员已经秘密抵达上海。
1: 知道姓名吗？
0: 顾一川。
1: 顾一川，你确定是重庆方面的代表？
2: 我确定，而且他已经秘密抵达上海。
1: 苏联方面的代表是谁？
2: 一个代号叫牧羊人的苏联人，也已经到达上海，由中共的人负责保护。
1: 有照片吗？
0: 没有，
2: 只知道他是一个右手手腕有伤疤的苏联人。
1: 另一份情报是什么？
2: 中共有一个王牌特工潜伏在76号，来号青衣。
1: 哪条线过来的？
2: 燕。青衣的特工身份属于绝密，中共高层知道青衣身份的不超过3个。
0: 青衣卧底76号的任务就是摧毁特密组，目前他的任务已经成功完成，这是我们唯一知道的线索。
1: 知道了。

0: 以后不要再给我了，你要好好带着它，它是有魔力的，可以保护你。其实我更希望他来保护你，然后你再来保护我。
1: 你知道我现在多希望你能改变主意，让我留下来吗？我也想，可只有你现在离开，将来才能更长久地留在我身边。我真的不想走。 答应你，这将会是我们今生最后一次离别。 车马上就要开了，快上车吧。

我等你来杭州，把这颗子弹拿回去。你若不来，我会把它放在我的心脏，当是你送我最后的礼物。

0: 你那破也出来了，跟上次一样吗？我们这边的卧底还是那两个人。那名单应该是真的，
1: 但是这次名单上多了一个人，
0: 不是11个吗？
1: 是12个。
0: 那第12个人是谁？
1: 12个人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说明这个密码本还是有问题。
0: 不应该啊！我亲眼看着穆西赫把密码本放进手提包里，之后再也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
1: 你再仔细回忆回忆。
2: 稍等，我有一份东西要拿。

0: 在他身上，你需要再冒一次险。 第十二个人到底是谁？如果密码本是假的，第十二个人可能也是假的。你和穆西赫的合作，上官已经知道了，他会马上撤离名单上的所有人。这种级别的卧底，从通知到撤离，最快需要48小时，也就是说，你只有48小时的时间拿到真的密码本。以上官的洞察力。 我觉得您没有48小时了。还有一个事情，重庆派来上海一个特派员，来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由我来负责安保工作。
1: 我们已经收到这个情报了，重庆要和苏联进行会谈，苏联的会谈代表牧羊人已经在我们的保护之下了。还有。
0: 照相机里的密码本是由蓝冰放到公园椅子下面的。当时为了时间和安全起见，我只能选择蓝冰，而他一直想知道我的身份，所以我取相机的时候，蓝冰很可能在等着我出现。
2: 我来处理。什么？我的选择。非常欢迎。我立刻会向上级汇报，请您耐心等待组织上的回复。
0: 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的一切考验。
2: 注意安全，无论如何不能暴露自己。

0: 相信陆枫，也请组织上相信他。
1: 但是他在名单上，
0: 这个面包板有问题，很有可能是穆西赫的阴谋。
1: 秦爷，现在上海的局势越来越紧迫，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留给陆枫自证清白。
0: 我可以给陆枫做担保。
1: 那你想清楚了吗？
0: 陆枫是苗长天同志的儿子，也是陈浩民同志力荐的人。我相信陆枫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名单上。
1: 我们已经盯死了廖磊、果然两个人，你要尽快拿到真的名单，清除组织内部的日本间谍才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0: 进来。
1: 局长，关于邀策，所有的背景资料都查了，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在邀策最近的行动报告中发现了一处疑点。
2: 说，
1: 上次邀策把陆峰带来见您的时候，是从陆峰的藏身地直接把他带来见您的，这一点在行动报告中没有提及。
2: 你怎么看？
1: 当然，有可能是邀策当日刚刚发现的陆峰藏身之地。
2: 就没有别的可能吗？
1: 也可能之前就发现了。
2: 那你的判断是什么？
1: 如果之前就发现了，及时报告，我们完全有机会抓捕陆峰。

0: 这只是我推测的最坏结果，现在很难确定姚策是什么时间发现陆峰的藏身地的。
1: 让重庆方面彻查姚策，调查结果出来之前。

0: 能不能给我一个教科书般的答案？
1: 对不起，长官，上面交代，因为您受伤了，要您在房间里休息。

0: 队伍组建的怎么样？已经组建好了，这是所有人的档案。啊，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这样的办事效率，那日本人早就被赶走了。局长夸奖，您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不用，我说过，你挑的人不正事。但是，你要有一个助手，没有一个好助手不行。 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吧，当然只是建议，最后得你来决定。花向宇怎么样？您不是不同意？
1: 我有过不同意吗？他本来就是我的一个得力干将。
0: 花向宇是挺好，能力也挺强。
1: 不错，那就这么定了。
0: 但是，他恐怕已经不在上海了。 是吗？
2: 局长，你好。我看着你，怎么有点不太高兴的样子？
0: 高兴，就是有些太突然。那向宇，你呢？
3: 我当然想回来，怕您因为之前的误会还在怪我。之前一切都很好啊，
0: 欢迎归队。哎，握个手吧。合作愉快。
3: 火车刚到杭州，他们就在车站等着了，直接把我带回来了。你也别想了，我们暂时是安全的。
2: 我也和盛情多疑，我们更不安全了。以后我们行动小心一点。
4: 其实我回来挺高兴的。姚策受伤了，休息一天。今天晚上局长的守卫工作，你跟我一起吧。
3: 好的。

0: 你们老板没把我们当外人呐，来敬您一杯。我不胜酒力，大家都知道，这次主要来啊是要跟大家共商国际，还希望大家能够慷慨解囊啊。来，我先干为敬，咱们来日方长。嗯，穆老板的面子。
1: 谁能不给呀？大家都是老朋友嘛。
0: 来，吃菜。
2: 好，嗯。

0: 先生，找谁？
1: 不客气啊。
0: 那边有电话找穆老板，说是急事。
1: 不错不错，人淡皆宜。哎，我来。
2: 郭哥。

0: 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乖，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中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5: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6: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4: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7: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4: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3: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6: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今。

0: 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好，好，老板，
4: 嗯，来来来。
3: 好，那各位不好意思，我先出去一下。
4: 哎呀，好，
3: 那咱们来吧，来喝一个。

0: 对不住了，局长，你还真是共产党，密码本借来用。
1: 没想到你居然会背叛我！
0: 我的信仰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谈不上是背叛。

0: 你在调查我了吗？
1: 咱俩今天只能有一个人走出这个房间了。

0: 共产党能来抢密码本，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繁星计划的数字代码，而这个代码一直存在你的脑子里。
1: 莫局长，这是我保命的唯一筹码，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0: 我确实怀疑过你，但是没想到问题出现了在我这里。姚策，我最信任的学生，你最好的朋友，是我判断有误。陆峰，你先去休息吧。
1: 是。
2: 局长，重庆方面刚刚传来消息，确定姚策是共产党。
1: 一帮蠢货，怎么每一次都比共产党晚一步？
3: 盯紧所有离开平湖的出口，通知所有行动队，在车站码头给我布控，就是把平湖给我翻个底朝天，也要把姚策给我找出来。
2: 已经安排了。姚策的身份是不是你想在中共方面知道的结果？
0: 你先看看这个。繁星计划的真实名单，不是十一个间谍，是十二个。第十二个人的名字叫陆峰。

0: 有没有可能是闪光和陆峰联合起来再给我们做局下套啊？
1: 自打陆峰杀死佐藤浩二以后，闪光一直在追杀他，并且据有关可靠情报显示，陆峰的父母也是为闪光所杀。你认为他们有合作的可能吗？
0: 那陆峰把名单交给我们，岂不是在送死啊？
1: 那就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陆峰自己也不知道他在这个名单里。
0: 局长，您是不是认为陆峰有可能是共产党卧底，所以您在等待中共方面给出答案？
1: 我是故意给他透露了两个中共的假间谍的名单，而且我围绕这两个名字我换了假密码本，当着他的面放到了手提包里。如果共产党清除了这两个人，那说明陆峰的确是共产党的卧底，如果没有，我把他的名字也留在了那个名单上，我想看看共产党如果知道陆峰是日本间谍，他们会怎么做。如果清除他，对我们有百利无一害，但是共产党没这么做，反而来拿了真的密码本，来取密码本的人居然还是姚策。
0: 局长，
1: 嗯，好好，什么都不要说。我命令繁星计划收网行动可以开始。

0: 命令行医，要不惜一切代价，保障苏联和重庆的会谈顺利进行，并保护苏联会谈代表穆扬人的安全。
1: 包括苏联二人，韩信计划名单上的卧底，共10个人被抓，都是丁灿的负责人。
2: 知道了，你们注意隐蔽，保证自己的安全。

0: 很久没有这么安静的看看上海了。
1: 你眼里的上海是什么样的？
0: 你呢？
1: 我眼里的上海是冷冰冰的蓝色，像是冬天。

0: 跟你不一样，我眼里的上海是红色，血色，是胜利的颜色。我脑海里的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都是祥和安宁的红色。
1: 红色有那么好吗？我不知道红色有多好，但它一定是最适合中国的颜色。我没有去分析明天会发生什么的能力，更看不到几年后中国的样子。 但是我相信您，相信陆枫。如果您已经勾勒好了蓝图，我也想做其中的一抹颜色，可以吗？
0: 你已经在做了。

0: 安心计划的名单全部泄露，我们的人都被抓了。
1: 对不起将军，
0: 遇上可以战役的场合离不开这些勇士。
1: 玉香龟战役已经把繁星计划的价值发挥到了最大，现在苏联特使牧羊人已经到达上海，试图搭建和重庆以及中共的对话通道。我担心一旦他们联手会对我们非常不利。
0: 如果让重庆和共产党以及苏联打仗碰碰，这将是大日本帝国的灾难啊。你记住绝对不能有那么一点。
1: 是。
0: 因此下面的你的任务已然很出阵，所以我给你安排一个助手。进来。
2: 义父，
1: 多谢将军厚爱。
0: 谢谢你从满洲调过来，不是中途意思，而是你义父专门打了报告。
2: 所以在我来上海之前，义父就已经找到我了。
1: 把你放在身边，可以更好的保护你，也是对你父亲的一个交代。
2: 谢谢义父。
0: 我提醒你们一下，现在没有任何时间去浪费，我们接下来的行动是大日本帝国长次有关的时刻。

0: 听说樊星计划的名单已经收网了，恭喜穆局长。对接下来的局势，你有什么看法？
1: 我倒是很想听听任主任的高见。
0: 玉香桂战役，日本人虽然赢了，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日本人的大限快到了，中国的政治格局已经。

0: 到了重新洗牌的关键时刻。
1: 你我都是务实之人，任主任不妨直接跟我道明底线吧。
0: 我听说苏联方面派了一个代号牧羊人的代表要和重庆方面进行会谈，如果谈得好，重庆方面就有可能会向苏联靠拢，这样国共就会加深合作。
1: 任主任果然是消息灵通，
2: 一点都不错。
1: 但是据我所知，美国人也了解这个情况，他们正在紧密地联络着重庆方面。但是我个人倒是更希望重庆政府能够跟美国人好好地坐下来谈一谈。
3: 是啊，毕竟我们在反攻立场上是一致的。
1: 所以啊，不能让重庆政府和苏联政府他们谈话成功。
3: 明白了。这个会谈什么时候？
1: 近期吧。我在负责重庆过来谈话人员的安全，具体的时间地点由共产党决定。
3: 如果穆局长不方便出面，我们76号来破坏这次会谈，那可是名正言顺的。
1: 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感谢任主任。

0: 我也没想到是你啊！多谢你枪下留人，那么信任我。幺零幺三这个号码，只有我跟沈处长知道，而且只用过一次。幺三通知的身份已经暴露，我向上级领导请示，用遥测强取密码本，这样可以转移穆希克对你的怀疑视线，对你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我不妨碍你们了，选择。
1: 幺三，穆希赫派了大批特工在找你，等风声过了再走吧。穆希赫迟早都会找到这儿的，不要躲在这儿，只会给你们带来危险。放心，我已经联络老朋友了，他们会有办法把我送出贫苦。

0: 这次的名单没问题了吧？没问题了，我们队伍里的间谍已经被抓获，苏联那边也十分感谢，组织上给你记一大功。
1: 其实你这次让我到军统去卧底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重庆政府和苏联这次会谈顺利进行吧？
2: 这次会谈极为重要，如果会谈顺利，标志着国共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对抗战大局非常关键。日本人不希望国共合作，也不希望国民政府和苏联人合作，他们已经知道情况，我想上官一定会有所动作。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保障会谈成功， 并且保障牧羊人的安全。
0: 那穆希赫呢？
2: 穆希赫是一个极端的反共分子，所以目前我们对重庆政府还不能够完全信任，不排除他们另有企图。因此，你要尽快摸清他们真正的动机。
0: 穆希赫不让左凌央，而让我去。

0: 负责安保行动，应该是另有目的。你放心吧，我会尽快摸清楚他的真实意图。
1: 目前你的处境非常危险，我给你带来一个人。进来吧。

0: 知道你的身份，刚知道。什么时候？青年公园去相机的时候。他可以信任，你不是也很信任他吗？可是他来干什么呢？
1: 保护你。
0: 我不需要。
1: 你目前的处境非常需要。正好华夏雨已经离开了。
0: 华夏雨又回来了。
1: 什么时候？
0: 当天就被墨西哥给接回来了。
1: 墨西哥一直怀疑你是共产党。兰明曾经是76号的人。我想墨西哥也知道你华向宇兰明三个人的微妙关系，正好可以扰乱他的判断。
0: 可是你不觉得这样我更危险了吗？
1: 我理解你的困难，但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克服。任大阳那边好不容易才周旋过关，而且兰明现在已经回不了76号了。
2: 太好了，我们又可以一起合作了。

0: 担心他会误会？
1: 没有担心。
0: 我很担心，毕竟我唯一的任务就是保护你的安全。离你远了不对，走近了又担心他会……
1: 没那么严重，磨合磨合就好。
0: 磨合，磨合起你的日子恐怕不好过。
1: 我没事，我倒是担心你。到时候如果说让你受什么委屈的话，你还多理解，多包涵。
0: 我无所谓，工作而已。

0: 欢迎。查到了，但对你来说有点残酷。说吧，你女儿的死确实是上官做的，为什么？ 你还记得这个人吗？
1: 云无求，我记得，印象很深。
0: 他是不是死在你手里？

0: 我们这小子吧，在情报战场上，我们曾经是相互调查的主要对象。在下能力有限，对您知之甚少。
1: 任主任对钢琴师的身份是知之甚少，但对佛手的身份却是了如指掌，
0: 一点皮毛。
1: 现在信息紧迫，苏联和美国都在西加拉拢中国，企图建立针对大日本帝国的新战略同盟。不知道任主任对这方面的情况了解的多不多？我们抓到一点风声，其实六号正在寻找代号牧羊人的苏联特使。
0: 山局长，我的军统的身份已经暴露，他现在需要执行新的任务。这次让你面见面，我想提出一个新的改革方案。
2: 任主任之前的托米子已经解散，他刚刚准备在七七六号秘密基地成立新的部门第九局。 代替托米子，第九局直接对话南京政府的主席办公室，同时对帝国军部高层负责。新的负责人，赵薇，长官，
0: 是，任主任。
2: 你全力配合单处长，
1: 我一定全力配合单处长的工作。
0: 多谢。
2: 我要你们不惜一切代价，彻底击碎重庆和苏联以及共产党之间的回答。
0: 请将军放心。

0: 你要是能带着活口回来，我倒是不反对。 繁星计划名单的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苏联和中共都查了，人已经被抓了。对于那个第十二个人，他们有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1: 目前还没有，但情报显示他们开会讨论过，具体结果还没出来。欲盖弥彰。
2: 只要共产党不动陆丰，那陆丰就是共产党。至少，他不能摆脱嫌疑。姚策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久，深得我的信任。他居然能够提前暴露自己的身份，难道仅仅是为了那个密码本吗？ 绝不会，一定是另有目的。比如说，要转移我的视线，掩护陆丰等等等等。我现在是真希望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这个陆丰，应该说是我们急需的可塑之才。
0: 如果真心是跟我们干，那必将会有一番不可估量的作为。但是，如果他是暗中在给共产党做事，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最大的隐患了。要不要除掉陆丰？在拿到确凿的证据之前。
2: 静观其变，一枚棋子留着有用。
3: 还有谁啊？

0: 我回来不是因为陆枫。
1: 那是因为谁？总不会是因为我吧？
0: 我有我的任务，如果你介意我可以走。
1: 如果你走了会有人说我小心眼的。
0: 我至少不会伤害陆枫。
1: 我是怕你受伤害。
2: 酒来了。今天啊，你们俩能不能慢点喽？
1: 高兴，
0: 是，很高兴。
2: 高兴就好，高兴就好。来，我们三个一起

你送我去杭州，把他调到你身边来，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看来无论如何，你都不愿意跟我说实话，是吧？你可以信任蓝冰，却不信任我。

0: 妈，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7: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0: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2: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3: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对花下雨，你要保持警惕，因为他的身份还不确定。保护陆峰的安全，我想不到比你更合适的人选了。这次任务很危险，情况也很复杂，你可以拒绝，

0: 如果跟他有不共戴天的仇恨，那就更不应该离开。而且你现在已经无路可去了，闪光已经拿到权力，再加上日本人的支持，寄人篱下是最好的自我存活方式。你比我了解他，你应该清楚，现在只有你我联手，才可能勉强存活。
1: 虎落平阳，只有等待时机。

0: 你一定设想过很多次我们见面的场景，对吗？其实我们见过，但怎么都没想到，这最后的最后，我们竟然以这种方式见面。
1: 争者亡，败者寇。你想让我怎么死？悉听尊便。
0: 你知道，我不可能让你这么轻易的死去。你是我尊敬的对手，但是对于死，你想怎么选择？
1: 残忍还真不是我最擅长的。
0: 假如调换现在的位置，你会让我怎么死？
1: 不知道。除非假如成为现实，
0: 够坦白。对于你我来说，无论对方怎么死，都很难解恨。如果是在此之前的任何时候，我都会毫不犹豫用最残忍的方式把你折磨到死。但是现在，该把我们之间的仇恨往后放放。从我开始，过去你我各为其主，身不由己。现在能走到同一个阵营，真的是难以想象。但是历史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如果现在我们互换身份，我相信你也一定会以大局为重。所以。我希望你留下。

我妻子的仇，我一定会找你报，不然到了那边，我会没脸见的。你女儿的仇也应该找我报，但都不是现在。你留下，我给你足够的权限。牧羊人事件由你全权负责，必须破坏苏联和重庆的这次会谈。

0: 你为什么不接入？我的人只是协助，任务完成之后马上撤离。如果你希望独立完成，我尊重你的决定。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0: 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啊，见面礼送你了。
0: 威胁我？
1: 这是我从军统拿到的机密资料，没有备份，你可以随意处理。
0: 我们见面完全是公务需要。
1: 我善意地跟你说一下第九处的新规矩，不管你之前做过什么，从此以后不会再被追究。但是从你进到第九处之后，如果再和军统、共产党有任何接触，都会被认定是叛国行为。你还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处理叛徒的吧？
0: 我的部门里找不到叛徒。
1: 是找不到还是没有？

0: 从今天起，你负责协助沈处长抓捕牧羊人，一切行动都要听从沈处长指挥。是。
1: 说不说？不要！不要！我说。
2: 好，我知道了。
1: 遥测找到了。
2: 怎么找到的？
1: 既然你们都找不到，我只能亲自安排了。

0: 今天是行动队组建以来执行的第一个任务，抓捕姚策。姚策今天傍晚会离开平湖。各位请听好，不许离开这里，不能单独行动，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2: 明白。
0: 左教官会留下，行动的时间地点出发前会告诉你们。幽灵的规矩你知道，
3: 姚策不能活着离开平湖，
0: 如果拒捕杀。
4: 是
5: 是是。

0: 你跑不掉的，投降吧。
1: 杨策，投降吧，我们能保证你的安全。

0: 那我回去吧，我向局长保你。条件呢？告诉我你上线是谁，我只要一个名字就够。如果你得不到那个名字呢？那你就保不了我命了。你我都很了解穆希和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不可能有机会活着。
1: 什么时候参加了共产党？很早。共产党知道你做这些事情吗？国民政府已经腐烂到了极点，而且无药可救。这一点你心里很清楚。国家政权成了满足个人欲望的工具，出卖国家、消极抗日，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这样的政府，我们为什么要为他们牺牲？为什么？ 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救国，不畏军力，只为国家和百姓，是真正为了解放我们民族和人民的政党。左教官，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就算共产党革命胜利了，又能怎么样？你已经死了。 共产党人革命不是为了个人，是为了后世的人们。后世，你是为了后世的人记得你们，感激你们。
2: 不需要，只要他们幸福的生活，就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目标。老曹，你我是出生入死多年的兄弟，你相信我，只要你告诉我你上线的名字，我可以用我的性命保证。我会让你风风光光的离开平湖。亚瑟，你可以考虑一下左教官的建议。
1: 我也可以向你保证，让你活下去。我要是那样活下去，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我宁可死，死很简单。活着很难，但是我的死可以激励更多的革命志士。 包括那些正在选择投身革命的有志之士，让他们看。

更加坚定自己的信仰，一定会前赴后继地走下去，直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0: 过去了，过去了就好啊。
1: 局长，你少喝点，注意身体。
0: 姚策，我亲自招收的学员，黄埔毕业就跟着我，替我挡过子弹，可谓忠心耿耿。这我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党性这么坚定的人，他居然让共产党给吸收拉拢过去了，很恐怖啊！我现在非常担心。我担心什么你知道吗？
1: 您担心什么？
0: 我们这个队伍里到底还有没有像姚策这样的共产党，还有多少？
1: 局长，姚策很早以前就是共产党卧底，对不起，是我没发现。

0: 陆峰表现得怎么样？
1: 正常，他不太像是共产党。
0: 姚策以前看着像共产党？
1: 我会盯住陆峰。
0: 也不用盯太紧，记住我的话，只要共产党不动他，那他就在嫌疑人的名单里。
1: 是。
0: 他的队伍里是不是有一个女的叫什么？她从76号来的，
1: 叫蓝冰，曾经被76号除名并遭到追杀，在陆峰逃亡的时候帮助过陆峰，他们应该是在那个时期相互建立信任的。
0: 再好好的查，要查彻底。
1: 是。
0: 姚策暴露给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警醒啊，必须要给共产党还以颜色，要查清楚他的上线到底是谁，不能再出第二个姚策了。
1: 明白。局长，刚刚接到最新情报，牧羊人紧急会联系我们谈会面的事情。
2: 你怎么看？
1: 共产党不可信任，不得不防。
0: 现在最危险的不是日本人，是共产党。
1: 但是重庆的命令。
0: 你是说校长要跟苏联人会谈吗？
1: 对。
0: 那是做给美国人看的，给美国施加压力而已，项庄舞剑。

0: 那我们这次见面就要……
1: 对，要让外人看来是其他势力破坏的。
2: 确定牧羊人已经到上海了。
3: 第九处雷达车到了吗？
4: 应该快到了。您确定他们联系只会通过电台而不是见面吗？
3: 目前国共两党相互并不信任，他们要保护好苏联特使牧羊人的安全，一定会非常谨慎，不可能一开始就见面。
4: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电台，只要他们通过电台联系对方，雷达车就能锁定他们的位置。
3: 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逼他们见面，只要他们见面，我们就一定会有意外的收获，比如陆峰。你要盯死沈霄，他的一举一动都必须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但不要打扰他。沈霄是我的老对手了，他的能力你应该知道，你要想办法躲过他的敏锐，他的每一个细节都要随时汇报给我，不能有任何疏漏，否则整个行动都将功亏一篑。
2: 明白了。我要是那样活下去跟秦氏早都有什么区别，我宁可死死很简单，活着很难，但是我的死可以激励更多的革命志士，包括那些正在选择投身革命的有志之士，让他们更加坚定自己的信仰，一定会前赴后继地走下去，直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5: 没事吧？
2: 没事。把我给你那个子弹还给我。
5: 我早不知道扔哪儿去了。

0: 莫西赫之所以把我从杭州带回来，说明他从来就没信任过你，或者他认为你就是共产党。 你是人，不是神。今天走了一样寸步不离，你没有办法拯救一个你根本拯救不了的人。姚策是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死的，你不用太自责。与其自责，还不如想想你该做什么。 说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
1: 我不是。

0: 实话，我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你只要是我爱的那个陆峰就可以了。日本人和76号都在寻找牧羊人。 你在确保特派员的安全的情况下，要密切注意共产党那边的真实性。
1: 我们已经按照约定准备了专用电台，连上之后。

0: 确认他们的身份。
1: 重庆方面明确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确保这次会谈的顺利进行。所以特派员的安全是重中之重。会谈之前，不要让他有任何的单独行动。
0: 我已经安排好了，就等明天晚上共产党联系我们。
1: 我要再重申一遍，这次行动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办砸了，我不得不提着你的脑袋给重庆方面一个交代。
0: 我明白。
1: 现在不能给沈关以任何机会，要不然他会疯狂地报复你我。
0: 我会相信。
1: 你可从76号过来的特工叫
0: 蓝冰，他已经彻底脱离76号。
1: 我记得上次沈关在我去机场路上对我行刺的时候，他好像出手救过。
0: 是的，他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2: 要知人善用啊。
1: 你看看能不能通过他拿到一些我们需要的情报。
0: 这我只能试着跟他谈一谈。

0: 左凌阳到现在还没回来，除非有特殊的情况，否则他不会离开木西和半步。刚才木西和提到你了，让你联系76号。好啊，这样我就有机会名正言顺的接触到沈处长了。
1: 你想的太简单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潜逃。
0: 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联系沈处长。既然他开口了，我们可以讲起就急。
2: 可是对您来说，太危险。
3: 我们做的哪件事情不危险？进来。

0: 76号和特高科合作，成立了新的部门第九处。
1: 情报准确吗？
2: 准确。你知道负责人是谁吗？
3: 闪关呢？
0: 没错，就是他。
1: 闪关这次回来，不仅有日本人的保护，
4: 还拿到了76号权限，我可以任意动用南京政府的资源，
1: 可谓如虎添翼。
3: 我们现在要动他就更难了。
4: 况且他熟悉我们军统在上海地下组织的所有系统，
2: 而且他们动用了很多力量在寻找牧羊人，
1: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破坏会谈。只有让顾一川和牧羊人见面，美国人才会有压力。谈得拢谈不拢不是我们的事，
4: 关键是要让他们见面。
1: 而且
4: 顾一川不能被他们抓到，要不然
1: 我们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2: 明白。

0: 我叫林青，您在上海的人身安全和一切行动由我来负责。感谢，我是穆扬人，重庆政府的特派员已经到了吗？他们已经在上海了，等我们确认好他们的身份之后，会安排会谈的时间和地点。这是顾一川，重庆政府的特派员。
1: 穆希赫作为蒋介石的亲信，负责顾一川的安全和这次会谈。为了这次会谈，他们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队，行动队的负责人是陆峰，主要成员是花向宇，还有蓝冰。另一方是苏联代表，代号牧羊人，是个苏联男人，右手手腕有一道伤疤，但是很遗憾。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通通通，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8: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7: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9: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7: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0: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7: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8: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7: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9: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7: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心。

0: 下场
1: 蓬勃不息，
0: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4: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0: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9: 这怎么办？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5: 寻找那一世纵
16: 的太阳。哇，

0: 心靠近。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0: 公主当然不会摇，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0: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3: 孩子高考。

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

0: 由湘丹青特约播出。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湘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我们没有他的照片，负责他安全的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目前只有这些线索。沈处长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这个人叫姚策，跟随了穆奇克很多年，但他真实身份是中共的卧底。前几天军统抓了一批人，我认为姚策的暴露应该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2: 这么说来，沈处长已经有方案了，
1: 说来听听。找到姚策的上线，
0: 怎么找？
1: 调动上海所有的情报网彻查姚策的死。我还有一个方向，可以帮助大家拓展一下思路，从陆丰入手。第二个应该是姚策的上线。如果确定有这么一个人的话，他应该是这次双方会谈苏联和中共的既定指挥者。 我们要逼他浮出水面。共产党方面的调查还是交由任主任和沈处长来负责。华飞，你继续追查陆丰。
3: 是。
1: 山田少佐，你负责调查牧羊人现在的位置。
4: 是。
1: 我们的时间很紧迫了，大家都动起来吧。
5: 是。

0: 最难、最棘手的事情，推给了我们。共产党，我打了多年交道，很难抓到。即便抓到，他们宁可死，也不会说出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来。更何况，让我们找一个死人的上线，如果耽误了破坏会谈，我们俩还得背黑锅。 闪光根本不相信我们，他从特高科调了几辆电台检测雷达车，闪光料定这次双方会谈的联络方式是电台。从昨天夜里，他们就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被闪光孤立了，照这样发展下去，只能坐以待毙。
1: 你想怎么做？
2: 你怀疑陆峰是共产党？他应该不是。陆峰是我一手养大，他的经历我了解。可现在事情的结果总是不符合逻辑，所以现在我要重新推断一下，以前不可能的事情，现在是不是变得可能了？ 繁星计划名单上的人，实际存活的还有两个，一个是我，另一个是陆峰。共产党已经抓捕了名单上的卧底，说明姚策暴露的代价，就是拿到了繁星计划的名单。我一直在等陆峰被抓捕的消息。 没想到共产党和木须贺都没有动他，陈浩民死在我手里，我和陆峰都在这个名单上，共产党完全有理由相信是陆峰出卖了陈浩民。对于叛徒，共产党不会姑息。 但奇怪的是，穆希赫也没有理由相信这个名单上的陆峰。

0: 现在的结果令人费解。
1: 那陆峰到底是什么人？
0: 我也很想知道。
2: 那陆峰为什么还问不起合作社？
0: 只有一种可能。

0: 方突然中断了。
1: 发完了吗？
0: 应该还没有。
1: 先把发过来的翻译出来。

0: 停车。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所料，我们在公共租界地发现了一个发报机的信号源，正要锁定它位置的时候，信号突然中断了。
1: 什么原因？
2: 还不确定，有可能是发给对方以后再等回复。
0: 还有种可能，对方收到情报，
2: 终止了行动。
1: 马上封锁这个区的所有出口。
3: 我派人增援你，继续监听，
1: 看他们有没有再联系。5分钟之后给我电话。
2: 是。
4: 76号雷达车正在搜索信号源，穆局长下令，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能再使用发报机。
5: 情报可靠吗？
4: 绝对可靠。他们现在已经封锁了公共租界的所有出口，一定是找到了重要的线索。牧羊人应该暴露了。
1: 咱这第九处里边有只老鼠，还是只大老鼠。公共租界也是外国人聚集的地区，也正是牧羊人藏身的最佳地点。山田良子已经打电话回来，现在可以确定我们的行动已经泄露出去。牧羊人是收到情报后仓促中断了与重庆方面的联系。
6: 这个人从我们这儿窃取到情报，然后直接通知牧羊人切断联系，那可以肯定这个人的身份是共产党。
1: 他很可能就是姚策的上线，正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这次行动除了抓捕牧羊人，把这个人也要挖出来。
6: 如果我们把牧羊人逼入绝境，他肯定会出手相救。
1: 这次会谈他们不会放弃，如果牧羊人有的危险，他们一定会来营救。为了加快他们的行动，你要把动作搞大一些，他们越早收到情报，对咱们越有利。把网张开了，等他们来。
6: 我会进行地毯式搜索，最多2天之内一定能抓到牧羊人。至于共产党的卧底，这也是您安排我跟沈处长一组的原因吧？
1: 包括那个人道员，也不能放松任何警惕。现在每个人都可能是共产党。
6: 是。
7: 队长
8: ，What happened？
7: 队长，我们已经戒严了。
8: What happened？ I had to get back home。
7: 对不起，不可以。
8: Why？
1: 这是公共租界的地图，现在已经锁定牧羊人就藏在这个区域。这个地区一共有3个出口，我们要进行地毯式的搜索。现在我来布置一下任务。任主任，你和你的人负责东北出口。
9: 是。
1: 霍飞和沈处长负责西南出口。
9: 是。
1: 这个地区已经开始戒严，我要你们把这3个出口全都封死了，只能进不能出，尤其是外国人。
9: 那第3个出口呢？
1: 山田少佐已经封锁了。现场行动总指挥由霍飞担任，任何行动都要听从霍飞的指挥，擅自行动不服从命令的都将受到军法严惩。我要你们把这个地区翻个底朝天，一定要把牧羊人找出来。行动吧。
9: 是。

0: 你有没有能力保障会谈顺利进行？
1: 有，请校长放心。
0: 美国人现在对我们是咄咄逼人，我等你的好消息。
1: 是。校长非常重视这次会谈。

0: 要求务必按时进行。是啊，如果会谈还没开始就出了问题，你我的政治生涯也就宣告结束了。他们已经把我们困住了，发报机既然不能用，他们下一步一定会展开地毯式搜索。 敌人应该很快会找到我们，我们不能这么等死。林队长，给我一把枪吧。上级既然不让我们使用发报机，他们就一定会想尽办法组织营救，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放弃。请你相信。
1: 我们一定会安全地把你送出去。还没等我们回复，联络就中断了。看来这次会谈的时间和地点，现在还不能确定啊。
2: 是，就是确定了也没用。现在的牧羊人被76号困住了。
1: 校长刚才来电话，明令必须要让这次会谈顺利进行。我估计啊，76号不出两天就会把牧羊人搜出来。如果牧羊人被抓，那重庆和苏联的关系彻底完蛋。 到时候最倒霉的是谁？我们军统、幽灵，还有执行这次任务的弟兄们，是不是？怎么办？

0: 我去看看，你能不能把牧羊人从76号的包围圈里救出？
1: 天罗地网，基本没可能。
0: 是是是，难，我知道。但这是校长的死令啊。再说，我们都是军人，本身每天都活在刀尖上。就算为了幽灵的弟兄们，也算为了我吧。你看你能不能铤而走险？不过现在放眼望去，没有别人呢。去准备一下吧。
1: 明天上午10点，把牧羊人带到幽山公馆，让他和特派员准时会见。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跟左教官说，我这里全力配合。我看就这么定了吧。陆峰，这次事关重大，校长在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就拜托了。
2: 是，时间紧，任务重，赶紧去准备吧。现在去救牧羊人，就等于去送死。你连他的位置你都确认不了，你怎么救啊？就算你确认得了位置，闪光他们已经埋伏好了，就等着一网打尽呢，你根本就救不出来。
3: 蓝冰，你的话他最听，你说说你的意见。
4: 我同意华翔宇的看法。76号已经封锁了公共租界的3个出口，
3: 并且调动重兵把守，接下来就会进行地毯式搜索。他们是有备而来的，如果现在去救牧羊人，就相当于去送死。
4: 你们都知道，公共租界区域不大，如果他们继续搜索。

0: 下去，明天天黑之前他们就会抓住美洋人，我们没时间了，而且这是死命令，我必须要去救他。
1: 那你告诉我怎么救，你怎么确认他的位置？你不说清楚，就算违抗命令，我也不会同意你去的。

0: 他说的对，如果我们没办法确定牧羊人的位置，进去了就是白白送死。
1: 其实我现在更担心的是沈处长的安全。
0: 什么意思？
1: 上官带来雷达车，除了追踪牧羊人，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看一下雷达车的情报会不会泄露。中共的电台很可能收到了情报，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沈处长联系了牧羊人。
0: 你是说处长暴露了？
1: 至少引起了沈官的怀疑。沈官现在至少可以判断出他们行动泄露的原因是出于他们自己内部，所以如果我们能联系到沈处长，就能确定牧羊人的位置。只是难点在于怎么不让沈处长进一步暴露。
0: 你是不是已经有方案了？
1: 只有一个办法，你去联系沈处长，确定牧羊人的位置，我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给你做掩护。
0: 我不同意。你本来就是他们的目标，如果我带牧羊人逃走了，你怎么走？
1: 我的任务就是救牧羊人。
0: 我的任务是保证你的安全，除非你告诉我你怎么能安全撤离，不然我绝对不会配合你冒险的。
2: 局长，以闪官现在的布局和野心，陆峰这次去恐怕没有活着回来的可能。
3: 校长既然这么重视这件事，只能让陆峰去硬闯一下呀，要不然怎么跟校长交代呀？
2: 校长那么重视这次和苏联人见面，到底是真合作还是假合作？
3: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
2: 我愿听局长教诲。
3: 玉香桂战役失败以后，美国人取消了对重庆政府的军事援助。校长这次和苏联人会谈，目的很明确嘛，就是要把目光让美国人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取得再一次的援助。跟苏联人见面就是为了加大筹码呀。美国人当然不希望我们跟苏联人合作了，这大家都清楚。所以校长是在演戏，但这戏还得往真的演。
2: 这也许就是陆峰的命吧。
3: 不一定。陆峰是个人才，很有可能能够顺利地完成这个任务。
2: 不可能，我们和牧羊人断了联系，他无法确定牧羊人的位置，怎么救？就算他找到牧羊人，他也无法走出闪官的包围圈。
3: 我们是需要他和他的队伍把牧羊人带回来，至于他和他的队伍回得来还是回不来，那得看他和他的队伍的造化。
2: 局长，那如果他很幸运地救出牧羊人呢？
3: 你是说幸运？我从来不相信幸运。如果他能够顺利地把这件事情完成了，那问题就更严重。
2: 您是想

0: 借刀杀人。
1: 不，我非常愿意相信他，但是没办法，他是繁星计划名单当中的第12个人。

0: 你面对的不只是长官，还有穆西赫这边。你想过吗？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你都有可能成为穆西赫的替死鬼。
1: 我知道。但是我没选择。不过我抗拒命令，事情的结果不会比我去冒险要好。
0: 所以既然两边一样危险，还不如去拼一下。你想过我吗？当然。但是这次真的没办法了。我想过了，如果我出现在现场，他不会马上打死我。
2: 要开枪，他们也一定会等我找到牧羊人之后。
0: 牧羊人就在那个区域，打死你他们照样能找得出来啊。我赌上官不会这么做，我和牧羊人他们都要，而且他并不能百分百确定牧羊人就在那个区域，所以他们一定会等。
2: 其实这就是一次机密战，我并不是没有机会。
0: 蓝冰也同意了。同意了。我不相信。明天，只有所有人一起配合，我们才有可能。 完成这次营救计划。
2: 你怎么确定牧羊人的位置？
0: 我不需要确定牧羊人的位置，我们只需要打破山关的布局。

0: 辛苦了，沈组长。
1: 如果沈处长是密阳人的话，你会怎么逃脱呢？
2: 挺难的，还真得好好想想。
1: 那你会不会觉得有人要来救牧羊人？
2: 会啊，而且来的人一定是置生死于度外的人，但也是徒劳吧。
1: 如果有人暗中相助呢？
2: 那就不好说了。
1: 我是霍飞，
3: 队长，陆峰来了。
1: 你确定吗？
3: 确定，他正朝你这条街道后进。
1: 先别动，等我命令。
3: 是。
1: 出现了，
4: 陆峰突然出现，肯定是为牧羊人而来。
3: 盯紧他，先不要动手。
4: 等牧羊人出现，一起守望。
1: 是。

0: 抓不抓？现在是抓陆峰最好的时机。
1: 别担心，沈处长，他肯定是来救牧羊人的，跑不了。现在动手，就打草惊蛇了。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万通紧箍贴，痛了来一贴。
3: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

0: 六七八九五八九。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0: 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4: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9: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0: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7: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1: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7: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2: 两天了都不头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油，
1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两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你最终还是跟着长官被日本人卖命了。
1: 咱们俩都一样，你选择了陆峰，也不管他的身份，就认定跟他一辈子，不是吗？

0: 离开闪光。
1: 你能离开陆峰吗？
0: 陆峰跟闪光不一样，闪光是繁星计划名单上的日本间谍，
1: 陆峰也是。

我最起码有自知之明，而你在自欺欺人，陆峰把你骗了。

0: 听庄长说，陆峰应该只是个诱饵，应该还有其他人配合他营救牧羊人。
1: 其他人？

0: 我让大家一起死，
1: 那就一起死。
0: 来
2: 李浩，

0: 我是这次会谈行动的中共负责人林青。
1: 你好，主要负责牧羊人的安保工作。鲁峰，这是苏联的会谈代表，牧羊人。
2: 这次多谢你们，
1: 促成这次会谈顺利进行，是我们应该做的。
0: 你们收到我们发出的时间地点了吗？
1: 收到了，上午10点，优山公馆。
2: 对不起，这次行动的失败，主要责任在我。陆峰和牧羊人跑了，我们还有机会。
3: 处长有共产党的下一步行动计划？陆峰就责牧羊人是为了会谈，只要盯住了会谈。 就还有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一个晚上能准备好抓捕方案吗？
1: 能，但是时间和地点，
3: 行动之前我会告诉你们。
1: 是。

0: 我知道了，怎么样？陆峰还真的把牧羊人救出来了。他怎么做到的？他是怎么知道牧羊人的位置的？这是这次营救行动里最大的难点呢。我觉得听听陆峰的解释。嗯，不必。
1: 任何解释都是合理的。看来，这次会谈不仅仅是一次会谈了。

0: 没想到会接到您的电话。有件事情，我想请哥哥帮忙。关于陆峰，你怎么知道？义父最近总是提到你。不管怎么说，你还是回来了。我这次回来。
1: 只是想请你们帮个忙。说吧，我会全力以赴帮你的。关于繁星计划的名单，你想知道什么？名单被溢出了以后，木西鹤不仅没有信任陆峰，还在遥测事件之后对他更加提防。我想知道为什么。因为陆峰在繁星计划的名单上，他是名单上的第12个人。不可能！我可以用我的性命保证。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你自始至终都没有见到这个牧羊人，
3: 整个行动都没有人见过牧羊人吗？是的。
2: 陆峰是怎么安排的行动？你详尽的再跟我说一遍。
4: 陆峰知道自己的出现肯定会引起我们的紧张和关注，他牵制了我们很大一部分的人力和精力。

0: 陈秀呢？他在哪儿？他没离开过我的视线。花项羽跟霍飞说了什么？
1: 正是因为你对花项羽的情感，才会被陆凤利用。我跟花项羽说话的时候，我一直盯着现场的情况，没有任何异常。
2: 劫头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0: 不可能，我确定没有人跟陆峰接头，我的视线一直在陆峰和沈啸身上，他们俩没有任何异常。
2: 没有人跟陆峰接头吗？报摊老板或者是路过的某个人？
1: 绝对没有。
2: 陆峰跟花项羽就开始分头行动，我突然意识到花项羽有问题，然后就开始和山田凉子分头跟踪。这么说。
1: 陆峰是给每个人单独下达的命令，谁也不知道这个任务到底是怎么完成的。是的，我们只是按照既定时间完成我们这部分的计划任务。嗯，
2: 花项羽的确是陆峰针对我安排的。
0: 但是我还是没想明白，他是怎么把牧羊人救走的。
2: 你继续听从陆峰的安排，特别行动队的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1: 是。

0: 这次营救行动对于陆峰来说，那就是自投罗网。没有相当的把握，他不会贸然行动。整个计划严丝合缝，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就像囊中取物一般，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把牧羊人给救走了。说明了什么？陆丰特瞒天过海把你们都骗了。救走牧羊人的不是他，也不是花项羽。我们已经拿到可靠的情报，共产党负责这次会谈的是一个代号叫青衣的人，他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姚策的上线。这个青衣藏在76号已经很久了，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准确无误地说出牧羊人的藏身之处。没有他的帮助，陆峰要找到牧羊人那就是大海捞针。找到这个牧羊人的准确位置是陆峰行动计划的关键。现在可以肯定，陆峰之所以出现，就是要和这个青衣接头。
1: 对不起。
0: 你必须在心底把这个花项羽彻底剔除。我知道这对于你来说很难，你只有走出这段情感，才能超越陆峰。

0: 人道员和沈啸同时出现在现场，这二者之中，很有可能其中一个人就是清溪。
1: 过去76号给青衣的生存条件太好了，现在我要刺激一下这个青衣，让他自己走出来。没想到今天输得这么丢人，如果早听你的，动手抓了陆峰，他可能就不会跑了。

0: 其实，在今天之前，我一直都在怀疑你。对不起，
1: 没事儿。我目前的处境比你所谓的怀疑更狼狈。
0: 我知道一点，你跟沈处长之间的恩怨，为什么不选择离开呢？
1: 去哪儿？我在军统干了那么多年，为了保命才来到七十六号，现在还能去哪儿？你总不会让我去投奔共产党吧？
0: 时间很紧，你了解陆峰，他总是做出一些让人想不到的事情。这次的失误对我来说已经很严重了，如果会谈期间我再没有办法抓到陆峰和牧羊人，恐怕我……其实我跟陆峰之间的关系更像是兄弟，我对他的了解不是从敌人层面上出发的，但是我知道你跟他是老对手，所以明天的行动能不能帮帮我？
1: 明天我会尽我所能帮你。
0: 多谢。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在为我当初没有向陆峰开枪而付出代价。
1: 我开过枪也打中了他，但他依然顽强地活着。
0: 这次不一样，我不会再给他任何机会了。
2: 你就直说，问题出在哪儿？
1: 陆峰靠一己之力不可能成功，咱们身边有内鬼。
2: 是你吧？

0: 开个玩笑。76号有没有内鬼我不确定，但我能确定闪官会把我们俩当替死鬼。
1: 第九处查了我很久了，
0: 也在查我，怎么个死法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你我很快会有一个人先栽在闪官手里，或者我们俩都被他拿下。
1: 其实这次闪官在布局抓陆峰和牧羊人的同时，已经在找内鬼了，
0: 现在要对我们动手了。
1: 你是不是收到什么情报了？
0: 青衣就是那个共产党卧底的代号，他就在我们身边。
1: 你有怀疑对象吗？
0: 闪官。
1: 他怎么可能？
0: 真相往往让人觉得不可能。我已经和军部上层通好了关系，如果我们能在第九路之前破坏这次会谈，又能揪出闪官的身份，我们就能绝处逢生。我不管闪官是不是青衣，只要我做事踏实，他就是。否则冤死的就是你和我。
1: 你打算怎么破坏会谈？
0: 会谈肯定失败，我们要利用好这次会谈，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进来。
2: 任主任，单处长命令立刻出发。
0: 去哪儿？什么行动？
2: 没说。
3: 莫局长，

0: 我们已经在幽山公馆了，
1: 会谈的事情都安排好了。
0: 已经安排好了。
1: 这次牧羊人的营救行动很成功啊。
0: 本来想回去复命并汇报行动计划，但是
1: 不用回来汇报，
2: 你专心处理好会谈的事情，
1: 这是头等大事。牧羊人现在安全吗？
0: 应该是安全的。
1: 你一定要确保特派员的安全，
2: 要确保这次会谈的顺利进行。
0: 是。
3: 你可能已经知道我在捉内鬼。
4: 听说了。
3: 听谁说的？能想到我在捉内鬼的人好像没几个。
4: 没有内鬼，陆峰不可能那么快锁定牧羊人的位置，更别提救人了。
3: 关于这个内鬼，我给你提供点线索。他是共产党代号青衣，之前他有一项任务，就是彻底毁掉特密组，显然他成功了。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帮了他的忙，或者说我被这个青衣利用了，他毕竟是借了我的手才彻底毁掉你的特密组，所以我很想见见这个青衣的真面目。怎么样，有方向了吗？
4: 有了。我是嫌疑人。
3: 你误会了，我不是在调查你。
4: 调查是正常的，不调查就反常了。
3: 果然还是沈处长的风格。如果说了解我的人除了我自己，大概就是你沈处长了。反之亦然。这个霍飞还是太过年轻，他根本不是陆峰的对手，所以明天阻止重庆政府和苏联会谈的行动，我决定由你来负责。如果说你想讨好人道远那波人，你可以拒绝，但是你想好了，这个时候你应该站在一个什么位置？

0: 负责，所有的行动方案得听我的。
1: 你还必须同时找出这个青衣。
0: 我一定把他找出来。
1: 好，会谈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已经拿到了，明天上午10点，幽山公馆。
0: 情报来源可靠吗？
1: 情报的真实性我完全可以负责。你还有9个小时的时间。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3: 寻找那一世纵
14: 横的太阳。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今天的新闻，遇见你，沙漠种树人寻找20多年前资助者，拉开动人故事。说健康，亲吻娃娃脚丫，女子肿成香肠嘴，当心接触过敏，
1: 就是速发型的一个过敏反应。
0: 伸援手，海军战士求助武警，七名官兵献血救人。不怯场，男孩足球赛夺冠后激情发言，自信就是大大方方的献丑。
2: 谁不是一边献丑一边成长？
3: 美丽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视点。那前一段时间呢，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爆了网络。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呢，也跟您报道过，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曾捐赠他5000美元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隔空喊话：“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媒体和当年亲历者的帮助下呢，很快两人取得了联系。塞考斯基全名罗纳德·萨科尔斯基，塞考斯基这个名字是当年的音译，也是殷玉珍在心里铭记了20多年的一个名字。而现在，这段穿越时光、跨越大洋的动人故事也迎来了新的篇章。
4: 殷玉珍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个外国人就是塞考斯基。26年前，他曾来到沙漠腹地，亲眼看着殷玉珍种下树苗。如今50000多棵杨树已经郁郁葱葱。
5: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没有来还花了。
4: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和塞考斯基的相识是在1999年。当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到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殷玉珍还不是为人熟知的治沙劳模，而是一个与沙漠斗了14年，和丈夫一起种出近30000亩树林的倔强女子。
6: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and they were only making about $250 a year. They were spending their money to plant the tree in the desert.In Inner Mongolia. Mm-hmm.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 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help these people.
4: 收看节目的当晚，塞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美元资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
5: 都一下子溜出来30000多。哎呦，一下子把我一看，哎呀，我就彻底就肉管都绽开了。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我说，不管咋地，病都坏了，给我溜出来找我留个纪念。
4: 这5000美元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海外资助。
5: 那一下子我就买了5万苗，顶回来就赶忙召集人就开始栽。现在看见那片的领地，就搁自己心里头，老是就是，当年人家给的这些钱呀，各方面一直在自己心里头念念不忘。
4: 而在大洋彼岸，塞考斯基也曾多次查询毛乌素的消息。
6: I taught my students in America about the desert.
7: Yeah.
6: They kept saying, my students kept asking, can we see stuff? Can we see anything? I said, I can't find it on the internet.
5: 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从来没有见过。
4: 5月中旬，殷玉珍通过媒体录制了寻找塞考斯基视频，他手里的这张美钞就是当年没有兑换留作纪念的那一张。这一次，两人的念念不忘终于有了回响。
5: 有的多好，你看多么
6: 漂亮。About a week or two ago, I started getting all these emails and all these text messages. This lady in China is looking for you. It sounds like you. Is it you?
4: 在塞考斯基当年任教的学校积极联络下，双方再次听到了彼此的声音。
5: 哈拉

0: I can't even believe that we are talking.
1: 两人相约在茅屋宿再相见，通过照片和视频，塞考斯基已经看到了当年5000美元种出的那片森林。
2: Amazing, absolutely amazing. What is this? But that's in the forest now?
3: Yeah.
2: You have to understand, when I was there, this was just sand. This was nothing. Oh my goodness.
4: 把它招待的美美的好好的，最起码把林子给他开了，也给他一个好的交代。
5: 嗯，
4: 我这也是把这个心愿就完成了，
5: 嗯，
4: 这个梦想也成真了。
6: 如今的茅屋宿绿意盎然，连片的森林等待着塞考斯基的再次到来。而在41年前，19岁的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茅屋宿的时候，这里的环境可以用令人绝望来形容。
4: 我是从1985年来的这个地方，一看一片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说别了寸草不生的地方，一来就看着这么个地窖子就是个家，也傻了，我就耗了这个7天7夜，我就几乎就喝点水。
1: 喝的水里有沙子，吃的饭里有沙子，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这样的生活让殷玉珍感到绝望，她曾动过离开的念头，但最终因为心疼丈夫而选择了留下。
4: 就让这个沙漠做点饭，一家是让大风给我打得到了，当时的时候把我的脚给我烫了，我当时黑气的时候就说，哎，我就不相信把你那个啥治不定，就看你厉害我厉害，我就宁可中暑累死，我也不能让沙子把我欺负死。
1: 就这样，夫妻俩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勉强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4: 从10点来钟开始跳水，跳到晚上12点，你看能跳多，来来回回能走多少路，我也说不清，光脑子动的，动员的叫树活。
1: 最开始那几年，殷玉珍种下的树苗活得少，死得多，有时一场风沙，几千棵苗全军覆没。后来她和丈夫摸索出了用灌木挡风固沙，在层层设防的方法，绿色开始在沙漠里延伸。到了1999年，殷玉珍和丈夫已经种出近30000亩绿林，他们的故事受到媒体关注，政府扶持，社会帮助多了起来，而塞考斯基联络的这5000美元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资助。
4: 我这回不能细的就要小苗苗，没钱买小苗苗，这个我一定要买大苗子，赶这个塞考斯基来的时候我们摘的差不多了。
1: 2000年完成资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塞考斯基来到了茅屋宿，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0: We then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out of a hole in the desert walks Miss, comes out Miss Chen. And I was told she was digging a water hole.She came out and she started pointing, and she kept saying, that's your forest, that's your forest, that's your forest.
4: 这个就是分界线，你看，从这个沙梁过这边就是塞考斯基岭，这边就是我过去99年以前摘的岭，所以这边的树粗一些，这边的树细一些。
1: 那之后，两人失去了联系，现在塞考斯基终于得知，不可思议的变化真的发生了。
6: 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茅屋宿，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如今的殷玉珍被人们叫做治沙女杰，可她说，她永远都只是这片沙漠里一个种树的人。
1: 如今站在沙梁上，放眼望去，植被覆盖着沙地，黑色的土壤连成一片。
4: 嗯，长得哥哥。这个土朝底下长，
5: 它成块块了。
4: 对，那它根根朝土下这长的，那么土也朝下长，所以不断的垫着土上。
1: 殷玉珍说，现在他家周边这样的明沙只剩10000多亩了。早在多年之前，他就开始

0: 发展林下经济，小米果树种植都已经形成了规模。殷雨珍还养了500多只羊，也种了自己最喜爱的玫瑰花。
1: 又是林场，又是农场，
2: 又是牧场，
1: 又是牧场。我的桃子结的呀，我实在是没办法了，80亩的葡萄，有啥亩的葡萄口感特别好，甜是可甜了，吃多晕了，反正就还醉了呀。
0: 赚来的钱很多又让殷玉珍投到了沙漠治理中去。虽然早就实现了机械化，孩子们也都挑了大梁，但他却一直停不下来。41年来，殷玉珍和丈夫治理荒沙面积7万亩，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
3: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z Desert in Nay Mongol.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 Che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the dream.
1: 我的这个苦是树知道，我的累是啥知道，也没想到现在的事情世界都知道。这个沙漠过去是后，现在是 A， 那么他成就了我，我成就了他，那我们两个也扯平了。
4: 一个从远方来到沙漠的人，一个从更远方来到中国的人，一个决心治沙的人，一个热心资助的人，一个中国人，一个美国人，两个志同道合的人，两个梦想成真的人，两个跨越了国界，跨越了大洋，跨越了时间，结下深厚友谊的人。这段友谊缘起于4个字：不敢相信。萨考斯基不敢相信有人倾其所有在沙漠里种树，殷玉珍不敢相信有人能给治沙捐这么多钱。恰恰是这两个不敢相信，最后变成了两个奇迹。毛乌素治沙成功是一个奇迹，殷玉珍与萨考斯基通过网络重逢是另一个奇迹。他们一起种出了那片绿色，属于中国，也属于这个地球。我们也想问问大家，您年轻的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呢？实现了吗？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首次突破500万大关，较2025年末净增17.1万个。今年前4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我国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等8大领域，更好地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3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
5: 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4: 一部手机，一块屏幕，正悄然改变着安徽乡村的产销图景。一个个扎根田间的和美乡村直播间串。

0: 写了一条从种植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为乡村振兴注入数字动能。
1: 这是我们安徽砀山的马点油桃。
2: 在宿州市砀山县葛集镇白蜡园村，油桃挂满枝头，迎来了丰收季。今年村里的油桃销售多了一个云端新路，和美乡村直播间直接开进了种植大棚。
3: 我们把直播间搬到田间地头，打包现场，让网友更加直观地看到砀山油桃的一个品质。每天直播两场，可以出单1500到2000单左右。
4: 俺家桃园刚开始被店上订走，价格比市场价多个5毛到1块，这个棚多数3到4000块钱。
2: 今年5月以来，当地已开展50多场油桃专场直播，线上销售超80万斤。直播不仅打开了销路，还带动了不少村民在打包厂实现家门口就业。
5: 我们每天5点钟和姐妹们一起来打包油桃，1个小时20块钱，差不多能干到中午12点钟的左右的，收入还可以，还能照顾家里。
2: 直播加产业的模式在全省各地生根开花。在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电商助农孵化工坊内一片繁忙，这里搭建了多个专业直播间，每天直播超20小时，不仅培育了20多位本土主播，还成功孵化出多个线上品牌，2025年实现线上销售额200多万元。
6: 我们小岗村有这个大不干精神，敢创敢试，作为一个村干部嘛，也想带头，通过这几年的一个摸索，掌握了一些这个技能和知识，带动更多的年轻人，给小岗村电商注入更多的动力。
2: 手机成为新农具，数据化为新农资。在六安市霍邱县新店镇黄伯渡村，田间直播间不仅为瓜果农副产品打开了新销路，还推动村里统一包装，打造品牌，让土特产升级成了品牌货，带动产品溢价约10%，销售范围也从周边市县扩展到全国多个省份。
7: 价格比往年卖给批发商还好一点，关键是销得快，心里踏实。
8: 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要构建直播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这样的一个更深层次的模式，让我们的村民能够分享到我们数字经济发展的红利，让我们的产业走得更稳更远。
2: 从卖产品到树品牌，从拓销路到沿链条，和美乡村直播间正在重塑安徽乡村的产销生态，成为农民增收的新引擎，产业升级的助推器，为乡村振兴铺就了一条充满活力的云上之路。
0: 好，我们来继续来看今天的海豚公开课，关注心血管健康。昨天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执行院长郁荣辉跟我们说到了隐形杀手房颤的危害，那如何治疗呢？如今呢，有了一项世界级领先的新技术，绿色电生理技术。它不仅替代了传统的 X 线辐射技术，还为医生在心腔内操作提供了更精准的导航，大大增加了手术的安全性。
9: 电生理呢，实际上就是指心律失常这方面的疾病。电是电活的，你看我们每个人他心脏为什么会跳呢？因为心脏的跳呢是电来驱动的，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一个心电图，想知道我们心脏的跳动是不是正常的。那么房颤呢，就是最常见的心律失常。那么我们治疗房颤的时候怎么来治呢？我们现在呢最主要的根治方法呢是做消融术，也就是说把房颤的这个电路啊跟它修一修。那么这种手术呢是一种介入手术，以前呢都是在 X 线下做的，大家知道 X 线它是有辐射的，我们以前做手术经常一台手术可以做半个小时甚至1个小时，射线量非常大，所以说我们就提倡这种绿色的电生理手术，也就是说把这个对患者对医生的损害呢降到最低。后来发现这种手术呢还有更多的好处，因为这种手术呢它依赖三维的导航，依赖超声，实际上对心脏组织的本质它认识得更加清晰，你既然更加精准呢，实际上它就更加安全了。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绿色电生理手术的本质，我们希望呢更加安全，更加精准，损害呢也更低。那么在绿色电生理方面呢，我们是实际上是世界级的，因为最开始的理论呢是我们提出来的。那么我们经过从2011年到现在15年那个时间，我们在这方面呢，我们中国的医生在这方面呢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0: 生活中呢，小婴儿粉嫩嫩嫩的小手小脚丫让

0: 宝爸宝妈爷爷奶奶分外的喜欢，忍不住想摸，有的时候呢甚至还会想亲几口。可最近呢，有人因为亲了孩子的脚，嘴巴突然肿成香肠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最近河北一名女子因亲吻婴儿的脚丫，导致上唇迅速红肿成了香肠嘴，这让人措手不及。到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脚部细菌或真菌感染引发的接触性皮炎。医生表示，问题根源在于宝宝脚部的分泌物与细菌。宝宝新陈代谢旺盛，脚部汗液多，易沾染灰尘细菌，还会分泌异种蛋白。
2: 嘴唇皮肤比较薄嫩，跟它的皮肤上面接触，很容易出现过敏，就是速发型的一个过敏反应，出现黏膜水肿。
1: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亲密接触带来的伤害是双向的，不止大人会中招，孩子娇嫩的皮肤和黏膜也极易被大人口腔里的有害菌感染，诱发疱疹、皮炎等皮肤问题。
2: 嘴巴本身里面也有菌群啊，皮肤啊或者黏膜相互接触啊，就会引起一个继发的感染啊，甚至会出现一个接触性过敏反应。
1: 很多人看到可爱的宝宝，总忍不住亲亲脸蛋、碰碰手脚，觉得是亲昵暖心的举动。殊不知，这样看似温馨的亲密互动暗藏着不小的健康隐患。医生提醒，日常很多生活细节都不能忽视，既要做好宝宝的卫生防护，也要科学守护，理性表达爱意。
0: 肝脏呢，是咱们人体的重要器官，如果您想要保护好肝脏，记住三要吃三别碰，来看医生的具体介绍。
3: 第一，要吃富含抗氧化物的食物，如西兰花、菠菜等深色蔬菜，它们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能帮助肝脏清除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对肝细胞的损伤。第一，别碰酒精饮品，无论是啤酒、红酒还是白酒，酒精在肝脏代谢时会产生有毒物质，若同时服用药物，会加重肝脏负担，增加药物性肝损伤风险。第二，要吃优质蛋白食物，如鱼、肉、豆制品。蛋白质是肝细胞修复的基础材料，能帮助受损肝细胞恢复，增强肝脏解毒能力。第二，别碰油炸高脂食物，如炸鸡、薯条、油条，这些食物会增加肝脏代谢负担，使药物在肝内积累，加重药物对肝脏的毒性作用。第三，要吃膳食纤维丰富的食物，如燕麦、全谷物、水果。膳食纤维能促进肠道蠕动，帮助体内毒素排出，减轻肝脏解毒压力。第三，别碰保健品、烂补品。许多所谓天然保健品成分复杂，安全性缺乏评估，可能含有对肝脏有害的成分，与药物同用时风险更大。
0: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微观天下，先来看到这样的视频。日前在湖北荆州，为应对极端暴雨可能引发的险情，湖北荆州消防员在部分险段通过钢筋固脚、沙袋填坡、钢丝紧固等方法对堤坝和堤脚开展加固补强，连续多个昼夜他们分秒必争，坚守一线。

我们要向防汛一线的消防员致敬，你们辛苦了。好，再来看到另外的消息，前不久呢，黑龙江鹤岗上演了一场生命接力，一名海军战士因父亲突发疾病急需用血，深夜在武警营门口徘徊犹豫，最终开口求助，武警战友果断伸出了援手，七名符合条件的武警官兵赶到血战献血救人，经过多方全力救助，海军战士的父亲也转危为安。

军装的颜色虽然不一样，但是守望相处一点也不含糊，为这群最可爱的人点赞。那下面呢，我们也来看到的还是暖心的一幕。安徽合肥的一个地铁站里，一位妈妈抱着熟睡的孩子等人，逐渐体力不支。驻站辅警发现之后，贴心搬来凳子，示意这位妈妈坐下来。

太暖心了哈，这样不期而遇的善意是生活里闪亮的光。那高考呢，进入到倒计时了，各位考生准备的怎么样了呢？来看江苏南京一位高三班主任在教室里请全班同学吃火锅，老师说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缓解同学们的压力，为大家加油鼓劲儿。热气腾腾的火锅配上同学们的笑脸，成为了毕业前最温暖的回忆。

这一次举手示意可能不再是答题，而是加汤底儿加菜。好明媚的青春啊，好热闹的教室，老师不仅在给你们加汤，更是在给你们加油。那端午节呢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在广东东莞，龙舟队呢已经练起来了，几十位壮汉跟着鼓点划起了桨，动作整齐，就像复制粘贴。

眼看众人划桨开大船，这气势拉得满满的。再来往下看，近日呢，云南昆明一名6岁男孩足球赛夺冠后激情演讲，自信就是大大方方献丑，自信洒脱，毫不怯场。没错，有没有被这个小孩哥激励到呢？谁不是一边献丑一边成长的？献着献着就不丑了，献着献着就变得自信了，那距离成功也就不远了。再来往下看，每天刷手机呢超过5个小时的人要注意了，听听说的是不是您哈？不仅容易长胖，还会悄悄的变笨。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副主任医师李广学指出，长时间刷手机、久坐、缺乏运动不仅容易发胖，这三高骨关节问题也会找上门。那同时呢，大量碎片化的信息会干扰大脑发育，专注力、思维能力持续下降。建议哈，严控使用时间，尤其是孩子，别让手机悄悄地拖垮身心健康。好的，感谢收看，咱们下回再会。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引进来走出去，双向投资活力足。安徽与 RCEP 成员国持续深化投资合作，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王清县在黄山市检查。

0: 安徽各地积极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安徽大力践行阳光政务，让好政策直达快享企业和群众，进一步提升发展质量和治理效能。沿江江北麦收工作加速推进，皖北小麦主产区即将开联。
1: 以下是详细报道。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全面生效以来，安徽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发力，不断深化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与各成员国间投资合作持续升温。
2: 在中心苏厨高新区，一批车载中控显示驱动集成电路板正在抓紧生产。这家韩资企业落户滁州之初，主要生产 iPad 和 MacBook 电路板。随着 RCEP 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等便利化举措落地，加之看好安徽汽车产业快速发展带来的配套需求，晋阳电子又追加投资切入汽车电路板领域。
3: 通过融入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我们的销售额这几年一直保持快速增长。今年 RCEP 对韩国还将实施新一轮关税减让，我们将持续用好 RCEP 政策红利，深化产业链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2: 安徽与 RCEP 成员国在资源禀赋、产业优势和市场潜力上高度互补，吸引了一批标志性外资项目加速落地。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安徽企业也抢抓 RCEP 区域内关税减免、投资便利化、产业链融合等方面的政策红利，扬帆出海投资建厂，以技术加标准加品牌全链条输出，全方位融入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海螺集团在印尼、缅甸、菲律宾等地投建了数条水泥生产线，国轩高科在越南、泰国、印尼的三个生产基地建成投产，恰恰食品在泰国布局了其首个海外工厂，年产值达到4.8亿元。
4: 我们将持续深耕 RCEP 区域，深化技术、人才与产业合作。我们泰国工厂二期项目呢已经开始动工，将新增坚果生产线，进一步丰富海外产品品类。
2: 为深化与 RCEP 成员国投资合作，安徽依托投资安徽行、海客圆桌会等活动，相继举办了日本、韩国、新加坡、东盟专场，精准开展项目对接和双招双引，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光伏、智能家电等优势产业集群式出海，打造国家级机制化论坛 RCEP 地方政府暨有成合作黄山论坛。前三届累计促成经贸投资项目61个，总投资83.35亿元。2025年 ，RCEP 成员国在安徽新设企业101家，同比增长8.6%。安徽在 RCEP 成员国备案境外企业机构128家，实际投资额8.5亿美元，同比增长35.6%。
5: 这几年，安徽与 RCEP 成员国双向投资十分活跃，投资领域也越来越多元，并加速向新兴赛道升级。这种双向流动构建了更坚韧的区域产业生态，实现了从优势互补到利益共同体的跨越，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今天，省长王清县赴黄山市检查督导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央及省委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以万全准备做好防汛备汛、抢险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王清县来到徽州区严寺镇汉山村边坡地质灾害点，实地了解隐患现状、防治工程建设等情况，强调要把群众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加密巡查频次，细化转移避险方案，确保隐患早发现、险情早处置、人员早撤离。随后，王清县实地巡查丰乐河、临河村段和丰乐水库，查看水位管控、闸机运行、堤坝防护等情况。他指出，要严格落实巡查管护制度，加强堤坝、溢洪道、闸站等设施隐患排查，科学精准实施水利工程调度，守牢河湖水库安全防线。督导中，王清县强调，要充分认清当前防汛工作的严峻形势，落实落细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坚决打赢防汛救灾主动仗。要高度关注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地区的防汛安全，加强重要防洪。

0: 工程巡查防守，突出抓好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等高风险区域和养老院、儿童福利院等重点部位安全防范。要强化田间管护与灾情防控，抓住时机抢收抢洪，最大限度降低农业灾害损失。要层层压实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强化预制布防，全力以赴确保全省安全度汛。
1: 5月26号至27号，省长王清县分别会见了来晚出席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友城合作黄山论坛的主宾国代表团、马来西亚国会上议院副议长努尔贾兹兰一行、东盟民间友好组织代表一行、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林楚清一行。
2: 王清县对嘉宾到访表示欢迎，他说在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安徽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凸显，希望与各方携手抢抓 RCEP 扩容升级机遇，共建共享论坛平台，促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增添新动能。与会嘉宾表示，论坛的常态化举办为 RCEP 区域深化友谊与合作搭建了重要桥梁，愿与安徽紧密协作，共促区域发展。全国对外友协会长杨万明、副省长孙勇参加有关活动。
0: 今天，全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推进会在合肥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钱三雄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效落实学校育人主体责任，发挥家庭育人基础作用，提高网络育人能力水平，强化安全防护措施，构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营造良好社会文化环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着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参与的浓厚氛围，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做出更大贡献。
3: 5月25号，安徽军地检察机关在合肥联合召开深化军地协作护航强军兴军检察公益诉讼军地协作座谈会。会议强调，要探索涉军权益保护新实践，以更优履职护航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要持续完善协作机制，以更实举措汇聚协同保护的强大合力。
4: 入汛以来，安徽各地严格落实各项防汛措施，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处处应急响应的工作状态，全力确保江河湖库安全度汛。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巢湖闸，作为巢湖向外连接的一个重要出口，进入汛期以来，这里已经完成了对闸门、启闭机房等主要设备的检修和维保。目前这里的16孔闸门已经准备就绪，能够随时根据调度指令进行拦蓄或者泄洪。
4: 这段时间，负责工程运行的赵辉每天都要带队在闸上、闸下等关键区域开展巡查，及时排除风险隐患。为确保巢湖防洪安全，他们还提前提起全部闸门预泄湖水，使巢湖水位降至8.5米以下，腾出13亿立方米以上的库容。
6: 加强与水文气象部门的联动，紧盯雨水情的动态，加紧压实防汛责任，组织开展应急预案演练，完善应急调度流程，保障精准调度，做到闸门令到即开，开则有效。
4: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我省阶段性旱涝明显。为此，安徽正持续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完成33条中小河流治理和28个重点溢涝区排涝治理，加快推进淮河流域一般型蓄洪区、沿淮洼地治理和华阳河蓄滞洪区、新安江流域防洪治理等一批重点工程，同时不断优化物资储备和调运体系，储备价值近11亿元的防汛物资。在安徽省救灾减灾中心的仓库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入库的物资进行清查盘点。目前，这里已储备了服装、装具、抢险物料、救生器材等32个品种的救灾和防汛物资，总数超过420万件。借助信息化管理手段，在接到调度指令后，这些物资在1个小时内就能装运发车。
7: 不断优化防汛救灾物资储备品类、数量，完善应急响应期间装卸与运输力量入库备勤机制，强化重点物资维护保养和性能测试，确保应急物资管得好、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
4: 面对汛期降雨多发带来的风险隐患，安徽各地还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责任，落实38000多名市县乡村防汛

0: 包保责任人，并针对河道堤防、水库、防洪排涝设施设备、在建工程等重要区域和山洪沟口、地质灾害隐患点、养老机构、民宿、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完善人员转移避险预案，靠前预置救援力量。在安庆市怀宁县，应急管理部门正联合镇村干部对全县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隐患点、切坡建防户等区域进行全面摸排，梳理出1800多名受威胁群众，全部纳入清单化管理，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及时撤离，避免人员伤亡。
1: 明确各级包保责任人516人，划定基层防汛责任网格217个，整治各类隐患57处，不断强化24小时值班值守，定期组织会商研判，坚决做到信息畅通、响应迅速、处置有力。
0: 为打好防汛主动仗，今年以来，全省还修订完善129座大中型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计划和2031座重要小型水库保坝方案，修订21处国家蓄滞洪区运用预案，在山区补点建设了225处雨水情监测站点，增设了198处卫星信道，不断提升防洪保安能力，
2: 密切监测天气、雨情、水情变化，动态开展联合会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人灾预警调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加强风险隐患动态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政务公开是连接政府与群众的阳光通道，安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深化政务公开，不断提升政府工作透明度和群众满意度，为优化营商环境、建设法治政府提供有力支撑。位于安庆经开区的瑞迈特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稀有金属及其合金材料研发应用的高新技术企业，这段时间正在攻关研发一款国内高端医疗产品。为了更好更快地实现产品的研发量产，公司在晚启通平台上对照政策兑现免申即享、即申即享清单，提出了1000万元的科技项目资金申请。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没多久就获得了当地相关部门的审批通过。
4: 网上这个清单将相关的政策进行拆解，每条政策的申报条件、兑现标准都清晰明确，还有服务专员帮我们指导对接，方便我们更好更快地申报项目资金。
3: 去年底，安庆市推出重点企业服务包制度，一份囊括106项具体服务内容的定制礼包公开送达企业。与此同时，当地还将梳理好的颗粒化普惠政策推送至晚启通等平台，实现了让企业找得着、看得懂、用得上的政策直达与兑现。
5: 我们将进一步拓展平台功能，探索政策 AI 问答、智能预审，建立政策落地回头干机制，对政策普及不到位的部门进行通报整改。只要企业有期待，我们就有行动，让政务公开的阳光照亮每一个为企服务的角落。
3: 聚焦优化营商环境、民主科学决策、民生保障等方面，安徽依托晚启通、晚视通等平台，将政务公开贯穿于决策、执行、管理、服务和结果等全过程。在全面推行五公开的过程中，为破解政务公开政策原文较多、解读指引不充分、公开形式单一等难题，淮南市创新打造淮小畅政策解读咨询品牌，推动12345热线与政务公开深度融合，实现政务公开从信息发布向解读服务转型，让市场主体和群众轻松知晓政策。
6: 打破传统文字解读模式，依托热线归集的高频共性咨询主题，线上推出政策微课堂、动画短视频、H5等新媒体产品，用通俗语言解读高频政策，累计播放量超29.3万次，让政策解读更生动。
3: 为不断拓展淮小畅品牌的服务深度和广度，淮南市还建立了受理、解读、公开、反馈、优化的全周期闭环管理体系，推动民生诉求全链条解决。针对12345热线中频繁出现的新能源货车保险咨询，当地敏锐捕捉到这一群体的急切需求，迅速启动多渠道诉求采集、精准化信息推送、闭环化问题流转机制，对跨部门复杂诉求进行专题协调，有效破解了新能源货车投保难、投保贵的难题。
7: 我们在12345电话咨询这个政策很快有了答复，现在在车管所

0: 办理完业务以后，可以直接在绿色窗口办理保险的事情，这样又快又好。
1: 目前安徽已建成省市县乡四级主动公开目录，政策同步起草、同步审签、同步发布、同步解读机制全覆盖。2025年全省办理医申请公开30073件，同比增长26.8%，办结率超96%。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26》，2025年度中国政府透明度也随之出炉。安徽省政府继续位列全国第一方阵，与上海、北京、广东等省市处于省级政府较好等次。我省16市均入围地市政府较好等次，金寨县跻身县级政府较好等次。
2: 我们将落实新时代政务公开工作要求，提升政策解读质效，助力政策落地实施，紧扣群众关心关注，拓展民生领域信息公开的广度和深度，真正把公开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1: 近日，一加五农业科技创新联盟试线行活动暨全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进会在宿州举行。会上集中发布了第二批47个联盟创新创业标杆点样板点项目，31名优秀科技人才被选聘为科技副总，深入一线为基层产业发展出谋划策。该联盟由安徽省和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等5所国家级农业科研院校跨区域共建。自去年8月组建以来，通过创新全链条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已成为安徽农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平台。
3: 是我们以前点状的和以前松散这种科技合作的，变成了现在呢是多协和协作、全产业的服务以及有组织的科技创新的合作，为安徽的农业发展和全国农业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1: 为推动农业科技成果加速向市县下沉、向产业落地，全面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今年安徽依托一加五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在全国率先打造外向型省级产业技术体系，设立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专项，强化资金保障与政策支持，同时成立全省首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基金，首期募集资金1亿元，已遴选138个被投项目，多措并举优化成果转化生态。
4: 构建了分中心加分院加分盟的运行机制，聚焦协同合作、联合攻关、成果转化等6大方向精准发力，奋力打造全国跨区域农业科技创新联合体的安徽范式。
5: 眼下，安徽沿江江北市收区正抢抓降雨间歇，抢收抢烘小麦。5月29号起，全省小麦主产区将展开大规模集收。
6: 目前，全省沿江江北小麦全面进入成熟收获期。受前期雨水影响，安庆市怀宁县金拱镇部分田块收割作业迫在眉睫。当地农户在政府部门的协调下，积极组织履带式联合收割机下田作业，争分夺秒地抢收小麦。
7: 我们这儿有1400亩小麦，今天有6台机在收割，大概2点多就可以结束。粮食归山了，农户也就安心了。
8: 为尽量减少粮食损失，我们组织了30多台大型收割机械，抢抓雨停天气，歇人不歇机，对小麦进行日夜抢收。目前，12000亩小麦已完成抢收超过80%。
6: 近期，全省多地遭遇降雨天气，给麦收工作带来不利影响。桐城市抢抓降雨间歇的宝贵窗口期，依托农业大托管服务模式，快速集结农机力量，开展规模化抢收。
9: 由于阴雨天气比较多，托管模式呢，在今年这个优势特别显著。它调件登记速度快，数量多。那个抢抓这个阴雨天气间歇这个窗口期，做到夏粮收获应收尽收，颗粒归山。
6: 昼夜兼程开展抢收作业，一场场与时间赛跑的雨口多粮站在田间地头打响。为了确保抢收工作高效推进，铜陵市郊区农业部门组织了多支农技服务小分队，深入小麦抢收一线，及时协调突发问题，指导农户科学晾晒烘干，防止因堆积导致发热霉变，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归仓一块。
10: 我总共的麦子有2000多亩，我是加班加点加机加人，就是全方位的抢。目前我增加了，已经有11台在操作。
11: 我们现在一方面呢联系这个就是烘干的、收取的这些企业啊，要他们啊敞开这个仓库啊，应收尽收。第二个呢，采取这个吨量大户啊，惩处这个天井，赶快抢收，尽量做到啊分产又分售。
6: 目前，

0: 省农业农村厅正组织各地做好酱酪牌子等小麦田管，确保降雨过后可以尽快收获已成熟的小麦。截至5月27号17时，全省已收小麦355.36万亩，进度8.17%。最新气象预报显示，5月29号到6月3号，全省小麦主产区天气良好，皖北小麦主产区数千万亩小麦大规模机收将在近日拉开帷幕。
1: 垃圾分类重点和难点在源头，安徽各地在宣传引导和分类投放两个前端环节持续发力，一方面创新形式让分类知识入脑入心，另一方面完善设施引导群众正确投放，推动垃圾分类成为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好习惯。
2: 在合肥高新区兴源幼儿园，社区工作人员正带着孩子们玩一个垃圾分类的小游戏——掷沙包。不同颜色的沙包代表不同类型的垃圾，孩子们需要将它们按照分类标准扔进正确的区域。值得一提的是，孩子们身上穿的也是由家里废旧的纸牌、塑料袋、纸板等可回收物制作而成的服装。像这样变废为宝的活动，让他们在实践中掌握垃圾分类知识，了解循环利用的意义。
3: 这个是妈妈收垃圾大多层的，但是这个是我自己的大花结，这个是我和妈妈用一个纸盒制作成一个小包包。
4: 形成了孩子比着分类，家长跟着分类的良好氛围，通过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让垃圾分类呢成为每个小家的自觉行动。
2: 垃圾分类宣传阵地不止于学校，聚焦住宅小区薄弱环节，安徽还以城管进社区、物业进家庭为抓手，推动垃圾分类融入基层治理。在亳州市谯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当地社区组织志愿队伍常态化开展垃圾分类宣讲、投放点统编值守等志愿服务活动，向居民普及分类知识，及时纠正不规范投放行为。居民高粉就已经把垃圾分类变成了每天的生活必修课，每当整理家务时，他都会对各类生活垃圾进行细致分拣、精准归类。
5: 这是洗好的旧衣服，这是纸箱、瓶子，都是可回收物。地上有两个小桶，一个装的是厨余垃圾，一个装的是其他垃圾，被我分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2: 在家完成垃圾分类后，高粉便会前往小区智能垃圾分类投放点，规范投放各类垃圾，智能设备自动对可回收物称重，给予居民相应积分。
6: 满1000个积分就可以提现1块钱，虽说金额不多，但这份正向激励特别暖心，既认可了我们的环保付出，也调动了大家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
7: 通过宣传引导、统编值守、积分奖励，现在居民垃圾分类的参与度和投放精准度明显提升。接下来我们会不断丰富宣传形式，优化激励机制，带动更多居民参与垃圾分类，
2: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理念生根，用便捷规范的设施让行动落地。今年安徽计划新建改建8352个分类投放设施，推动垃圾分类落地见效。
8: 垃圾分类有利于构建绿色的生活风尚，如何有效激发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需要进行宣传教育引导，同时采用积分制等激励机制，让他们形成垃圾分类的自觉意识。
1: 5月25号，人民法院报第5版整版刊发《以心度心，护民安澜》，继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刘慧，报道了从人民法庭到立案窗口，刘慧扎根基层15年，坚守司法为民初心，创新调解方法，用专业与真诚守护公平正义，践行基层法官的责任与担当。
9: 第3批长三角创新联合体名单近日发布，12家来自沪苏浙皖的联合体上榜，其中安徽安利材料科技、合肥国轩高科、安徽海螺集团3家企业作为牵头单位入选。经交通运输、交警及属地公路部门全力抢险处置，截至5月26号8时，所有阴雨中断的农村公路已全部恢复通行。
10: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感受皖北宝藏小城的独特魅力。

0: 筑牢繁用地先挖钱，持续打造捷地安徽品牌。
1: 光阴共筑，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
2: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4: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2: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晚上好，观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雨。那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是29到31度，江南是30到32度，南部的朋友午后体感会有一些闷热，还请您要注意及时的补水。来看预报，
3: 合肥今天最高气温22.9摄氏度，合肥阴19到30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阴天为主，淮北阴18到29度，亳州多云转阴19到28度，宿州阴转多云17到29度，蚌埠阴19到31度，阜阳阴19到30度，淮南阴18到30度，滁州阴20到30度，陆安多云转阴20到29度，马鞍山阴转多云20到30度，芜湖阴转多云22到29度，宣城阴22到29度，铜陵阴转多云21到29度，池州阴转多云22到30度，安庆阴22到30度，黄山市小雨23到32度，九华山风景区阴19到27度，天竺山风景区阴19到27度。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1: 李强在

0: 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1: 国务院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1: 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
0: 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探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蝶变跃迁，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2: 这是全球已投运的最大海上风电机组，近150米的风电叶片相当于50层楼高，而支撑它的超强碳纤维却来自于千里之外的石化基地。不仅如此，拆开这台风机，轴承、法兰、齿轮、电机，近90%的部件来自120多家钢铁、机械等传统老厂。从生产到研发，带动上万个就业岗位，提供了近1000项专利。不仅是风电，我们熟悉的新三样也都脱胎于传统产业。如果放眼全部的中国制造，传统产业提供了80%的基础支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传统产业的发展，多次深入老工业厂区，以必须敢打市场牌、敢打改革牌、敢打创新牌，部署老工业基地浴火重生。随着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提出，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提出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等具体路径。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产业发展的重视一以贯之，明确提出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总书记准确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传统产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也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抗风险能力和发展韧性提升筑牢根基。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重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出针对性部署，钢铁、石化等重工业要调结构，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则要发力高端短缺产品，同时推动各行各业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开年以来，重点产业正加快因地制宜改造提升。不久前，今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而各地的换新政策也纷纷聚焦各自产业特色。内蒙古将煤矿智能化开采设备全额纳入，推动智能矿山改造。在河南，老旧机床、自动化上下料系统、工业机器人焊接设备等更新时都能获得补贴。今年1至4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1.5%，占全部投资比重达18.2%。如今，传统产业的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水平持续提升。目前，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已达到85%左右，家电、食品等领域涌现一批灯塔工厂，重工业领域还出现了许多花园式工厂，青山绿水间的钢铁厂、露天煤矿旁的梯田、炼化厂里的白鹿原。
4: 现在我们生产过程中的固废、废水都实现了资源化利用，就像我手里拿的生物蒿煤，今年我们绿色高端新材料对营收增长的贡献超过了60%。
2: 如今传统产业里的新意不断涌现，江苏盛泽镇是全球纺织行业集聚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走进这里可以打开关于纺织品的无限想象，轻薄柔软的手套能够

0: 承受机械切割的冲击，比钢还强15倍以上的丝用在了人形机器人上，一根丝融入到十几个新产业中。不仅是一根丝，现在的一块煤可以变身成动力电池的关键负极，大飞机轮胎的核心材料，平均附加值增加近40倍。科技创新正让传统产业里的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如今，传统产业和服务业也在深度融合。这家制鞋厂从单纯的卖产品到提供定制和体态监测服务，现在一年能卖出3.5亿双鞋。不仅能开拓市场，跨界协同还带动着就业。在长沙、佛山等地，这几天开设了许多智能家居服务的免费培训班，从智能运煤工程师到绿色回收工程师，一个个新职业让课堂场场爆满。通过考核后，企业直接到现场招人。
1: 目前长沙超70%传统装饰企业正在向智能家居转型，我们转型非常需要制造和服务的复合型人才，很多年轻人老师傅还能有新岗位，实现双向奔赴。
0: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遴选的372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服务业务对营收增长贡献率已达60%，为传统产业不断注入增长新活力。升级提质增效，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加速蝶变，为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至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

0: 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就“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
0: 发布会上，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了今后5年法治中国建设的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全国政法机关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合力开创法。

0: 治中国建设新局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2026年已审议通过《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五部法律。202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适时启动下一届立法规划编制工作，科学安排立法项目，为“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提供有力支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桂祥介绍。人民法院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着力解决利用刑事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完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裁判规则，以公正高效司法护航“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检察机关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对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刑罚交付执行、民事判决裁定执行等诉讼活动的监督，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安部副部长杨维林介绍，为护航“十五五”顺利开局，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去年以来，公安机关部署开展了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目前已累计查纠涉企执法问题5.7万个，累计解除查封财物价值13.8亿元，返还扣押资金22.2亿元，全面实行网上办案，全流程可监督、可回溯，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护航平安建设。司法部副部长武增介绍，司法部将围绕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科技创新等，加强政府立法工作，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持续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优化律师职业环境，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判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地、县、乡、村、社区四级承办单位及时响应，限时办结，全程可追溯。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作为新就业群体，米纳瓦尔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
2: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
3: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更好服务产业发展。
4: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这种计量。

0: 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这种竞争力。
1: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份，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1: 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分行业看，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等因素带动，1至4月份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40%。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商务部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和风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1亿千瓦。我国能源电力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占总净流量为11710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小18%。代表占年总输沙量为4.01亿吨，较多年平均年输沙量偏小71%。今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在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下，联合管理会26号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方代表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中方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将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始终捍卫联合国宪章，努力确保联合

0: 各国和安理会发挥其应有作用。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说，自4月初以来，尤其是在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迪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报道称，在卡塔尔的会谈推动了伊美整体谈判的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他同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美一艘导弹驱逐舰穿越阿拉伯海，支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布消息说，革命卫队海军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今天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26号和今天，日本民众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2: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3: 日本很有可能重回错误的军国主义道路，正因为如此，我们深感忧虑。
4: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卫生部26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称，以军已在黎巴嫩纵深地区展开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说，以军已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以方所划定的黄线。黄线是以色列划设的防御区域界限，位于黎以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处。欧洲多国近来遭遇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6号，伦敦部分地区录得最高气温达35.1摄氏度，再次刷新英国5月历史最高温纪录。当地部分铁路因高温出现延误和停运。法国政府26号称，本轮高温天气以来，已有7人直接或间接受高温影响死亡。据欧洲媒体报道，近期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超过10摄氏度。气象专家认为，此轮异常高温与大气热穹顶效应有关。热穹顶效应是稳定维持的高压系统锁住了地表热量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的扩散，造成大范围极端高温的现象。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6: 长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生万物。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兼香。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9: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这真是老天也不给人活路呀，就怕这青黄不接，又赶上大旱。哎呀，真是怕啥来啥呀。
1: 爹，您放心走吧，家里有俺呢，永殿下的地不用请人，俺能种下。
2: 都说东北都是黑土地，能长出好庄稼，打出好粮食，到时候爹回来接你们，让你们有吃不完的米面，还有馍馍。

0: 你媳妇回去，听见了没有？回去，不许哭。 你瞧你病歪歪的，你赶快回去。爹，听你的话，照顾好你娘。
1: 哎呦，你小心点，拿这么重的东西，你看看，
2: 咋了娘？
1: 闯关东去了。你家子全吃不饱，你非得说他要走了，还能省一个人的口粮。到那边要能混好了，有了地，再来回来接他们娘们儿。
2: 这是一家子都要搬走啊？
1: 走一步算一步呗。
2: 爷，
1: 嗯，
2: 娘娘。
1: 跟爹说再见。
2: 爹。

0: 是银子倔，自己哭都不让别人看见。这银子是个亡命啊，你说是？这爹走了，生了个病娘在屋里头，五张嘴要吃啊，这是个亡命啊。
1: 俺不同意，地是种鼠鼠的，哪能种药材呀？鼠鼠是啥？就是咱扛饿的馍馍和煎饼。好家伙，你种药材，药材能吃吗？
2: 药材能卖钱。
1: 卖钱？俺没见过，也没听过。
2: 俺跟您提过，上次俺跟娘去后山挖那丹参，晒干了以后卖了3毛钱呢。
1: 三毛钱？你，哎呦！
2: 这种的多了，卖的可不就多了吗？以后全种上，赚了更多的钱，给爹买更多地。
1: 哎呦，我的天哪！暖和暖和上炕了是吧？不行啊，那个地只能种鼠鼠，不能种药材。
3: 哎，别吵了，吓着你孙子。
2: 嗯，不怕不怕啊！
4: 不说了不说了啊！等俺开荒，开出二亩地，给俺媳妇儿，俺媳妇儿想种啥就种啥。嘿嘿，走回去。
1: 你开啥荒啊？你以为那个荒那么好开啊？
2: 俺们走了，
5: 走了。
2: 你明天别去开荒了。
4: 咋？你也不信啊？
2: 明天陪俺去趟县城。
4: 干啥去？这咋全是药铺啊？街边都是卖药的。
2: 俺以前经常听娘说呀，有个同和街，这里面都是卖药的。从刚摘下来带露珠的，到这种晒干了的都有。俺就想看看啥药好卖，啥成色的药能卖上价。
4: 别吧，
6: 过来瞅一瞅啊，好了，瞅一瞅。
2: 这家人多，咱进去看看。
4: 哎，
7: 快点啊，走吧，快点啊，快点。
4: 好，走走。
2: 收吧，
4: 收啊！你稍等，对对对对对，稍等啊，稍等啊，好好好，马上马上马上。哎，
8: 大家伙吵扰了，吵扰了啊！这位伙计，刚才俺卖药给你，你给了俺钱，俺装进钱袋了，俺背背篓，一转身这钱袋子就没了。
4: 这，俺可跟您说啊，钱俺是递到您手里，您也接了啊，可别说俺没给你啊。
8: 的确给了俺，俺也装进钱袋子了，可是钱袋咋就没了呢？肯定还在这屋里呀。
4: 那您就赶紧找找吧。
9: 是不是掉哪儿了？
8: 大家伙啊，我的钱袋子让小偷偷了，就是刚刚的事儿，那是卖药的钱，拿不回去，东家会责罚的。劳烦各位，让俺翻翻，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
10: 这得等多久啊？我着急回家做饭呢，孙子等着呢，我就来买了点膏药，要不先来翻俺这儿。除了膏药啥也没有啊。
8: 谢谢大娘。
11: 还要着急回家？
4: 哎，这拿没拿的翻一翻不就知道了？
10: 就是
4: 人家钱丢了心里着急，咱体谅一下，都翻一翻吧。啊，
2: 您这丢了多少钱呀？这钱袋子啥样的？
8: 刚才卖药的12块大洋，装在一个老牛皮的口袋里。
10: 翻就翻
8: 去。谢谢谢谢。
2: 这样
10: 还没拿。
2: 这样俺和这位大娘互相翻翻，大家伙也看着啊。
8: 好，谢谢大娘。
2: 俺帮您翻了啊。
8: 几位沈的大娘，哎，叔叔，大伯，大伯，叔叔，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麻烦里面两位伙计也出来让大家翻翻，咱心里也踏实。
4: 好，行行行，
11: 翻翻呀！俺们就没离开过柜上，俺也没收他的药呀。哎，自个东西管不好，个个都像你这样，还是不做生意了我们。
2: 哎，兄弟，您报官吧。
4: 好。客官您别报官。哎
11: 呀，
4: 赶紧你赶紧出来，告官了就要关门办事，损失大了到时候东家就火了呀。
11: 干啥呀你？
4: 这客官，你看您这关门我们损失也很大，您先来送我好不好？
8: 好，
4: 来来来来来，
11: 好
4: 好不好？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往哪儿跑的啊？你别这样，来，
8: 这就是俺的钱袋子，这就是俺的钱袋子。怎么回事？
10: 这什么伙计呀？
8: 小偷偷东西。
4: 别动，各位各位，
12: 息怒息怒，这新来的伙计啊是我临时找来的，我也不知道他手脚还不干净。

0: 看丫头的反复。
1: 小天不能这样。
0: 各位各位，拜托了拜托了拜托了。
2: 来，客官慢用。
3: 俺呀姓常，单字啊一个春。刚才呀多谢二位出手相助，如今呀世道不好，难得碰上你们这样的好心人呢。
4: 出门在外难免碰到个为难遭灾的，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3: 俺家呢住在安国附近的镇子，安国你们知道吧，自古就是买卖药材的地方。自打民国十年
5: 直隶的曹锟
3: 在俺们药材市场啊就设立了牙技局，城内各个路口设岗立卡，收这个牙技税、出境税，克扣这些药商。哦，以前呀俺是掌柜子的学徒，后来呢得到掌柜的信任，让俺出来收受药材。这次要是把钱丢了，万一掌柜子也俺自己私吞了，这些年俺就白干了呀。哎，这是俺酬劳的一半，要不要心意？
4: 这可使不得，萍水相逢俺们能帮您一把，这也是缘分，这钱我们收不了啊。
6: 对，出门在外的人多眼杂，您快把这钱收好啊，别再露富了。
3: 俺看二位真的是实在善良之人，那俺就不客气了，以后有需要俺的随叫随到。哎哎，稍微等一会儿。俺呢也没啥送的，看大兄弟一直照顾着你的腰腹，应该是身怀有孕了，送给未出生的孩儿。嗯，就说舅舅给买的。
4: 那俺就收下了啊，俺替俺娥谢谢舅了。
6: 真好看。嗯，长春大哥，您是懂药的哈。嗯，俺正好有几个问题想问问您。
3: 您说。
6: 这丹参您了解不？俺听俺婆婆说，俺家那边老祖宗是有种过丹参的，俺们家那边土地也合适，但不知道为啥现在没人种了。哦，
3: 那是不是不会种了呀？丹参呀俺还是了解的，用途啊很广泛，但呢它又不是参。日华子本草上说这个丹参呐，养神定志，通利关脉，治冷热劳，骨节疼痛，四肢不随，排脓止痛，生肌长肉，破素血，补心生血，安生胎，落死胎，调妇人经脉不匀，血邪心烦，恶疮疥癣，一切中毒。神农本草经上说这个丹参列位上品，味苦微寒，主心腹邪气，长鸣悠悠如走水，寒热积滞，破蒸除夹，止烦满，益气。
6: 您这说的俺们都没太听懂。大脚，咱这是认识了一个药铺大先生。
3: 大先生不敢当，哎呀，打小在安国长大，家里知道啊，以后干的就是这营生，天天呀、逼着俺背医书。
6: 俺想种丹参，行不？
3: 当然行了。
6: 那您多跟俺说说。
3: 这算问对人了。
4: 俺跟秀秀，谢谢您。
6: 这长春兄弟可真好啊。居然让咱们回家等着，说半个月以后把种子给咱们送来，半个月以后正是最好的种植期。
7: 媳妇儿，咱这就是好人有好报。
6: 大脚，哎，咱得多留点地用来种药材吧。
7: 俺看呢，俺还是加把劲把那瘪顶子给它开出来。
6: 这事儿咱先不跟爹娘说吧，尤其是爹，咱等长春兄弟把种子送来再跟他们说，成不？
7: 行，省得他们早操心。嗯、啊，
8: 姐，铁头哥来了。
9: 啥事儿不跟俺说，你爹去闯关东，俺也是最后一个才知道。来来

0: 他们吗？
1: 哎，别动！
0: 姐，快看，秀秀姐和大脚哥。
1: 哥，哎，哎，媳妇儿。

0: 咱过去帮帮他们吧。好，
1: 来，拿着慢慢吃啊。
2: 谢谢姐姐。
3: 一边玩去吧，别跑太远啊。
2: 好。
1: 俺就想啊，咱除了土地咱啥也没有，所以呢得想办法从这土地里弄银钱。粮食不算，那是用来填饱肚子的，一定还有别的办法。俺这次跟大脚从县城回来，俺心里的劲儿就更足了。
3: 姐，俺觉得你一定行，虽然俺家就这两亩地，但俺打算留出三分跟你一起种丹参。
1: 那可太好了。
3: 姐，你歇着，俺给你倒碗水去。
1: 哎，哎呦，
4: 大脚哥，喝水不？
0: 俺不渴，俺渴，
4: 自个儿倒去。
3: 姐，
1: 谢谢。银赞，这个是俺跟大脚从县城带回来的，拿回家，给弟弟妹妹们分着吃。
3: 谢谢姐，老想着俺呢，还特意来帮俺。
1: 说啥谢呀，又不是外人。姐知道你呀，就是不喜欢求别人，啥事都喜欢硬撑，但有的时候该爷们儿干的事情就得爷们儿干，你这么要强只会苦了自己。
3: 人争气，火争焰，佛争一炷香嘛。姐，你说的没错，俺是要强的命，但是俺这家让俺要不起这强。其实这苦都不算什么，姐，俺就求俺娘的病能好，俺弟弟妹妹能吃口饱饭就行。
1: 会好的，嗯，一定会有办法的。
3: 姐，俺不会说，其实俺特愿意跟你在一起拉呱儿。你的心里就像有团明火，让你说话办事就像有股子劲儿，有个盼头。俺觉得俺跟你在一块儿，俺心里也亮堂多了。
1: 要真是这样，姐一定把这团火借给你，咱俩得一块儿亮堂。
3: 一块儿亮堂。
1: 嗯。
4: 停一下，大妹子，打听个事儿啊。
5: 哎，
4: 你们认识郭桂耀不？就是那个走脚犯盐的郭桂耀。
5: 认识啊。
4: 他在哪儿？
5: 他家住那儿。
4: 大脚哥，真是你啊。
3: 姐，这谁呀？
0: 你咋来了？
1: 吃不到啊，
4: 还没进村呢就遇上你了。
0: 小虎呢？
4: 说来话长，你先给俺口水喝。
0: 是，哎呀，媳妇儿那有水。媳妇儿啊，
3: 哎，别动，俺来。
4: 俺来。就是那个财主家的媳妇儿啊。
6: 你咋知道的？
4: 俺听郭桂耀说过，他也会种地吗？
6: 会，种的可好了，越种越好。水
3: 来，姑娘，给你水。
4: 谢谢。
6: 这是谁啊？
4: 要是俺没有猜错的话，你应该就是嫂子吧？
6: 对，这就是俺媳妇儿秀秀。
4: 你好。
3: 哎，
4: 那大脚哥，你跟嫂子引荐一下俺呗。
6: 引荐？
4: 嗯。
6: 咋引荐？俺就知道你叫露露，有个弟弟叫小虎，其他俺就不知道了。
4: 你这意思是故意要在嫂子面前证明咱俩不熟呗？
6: 咱俩是不熟啊。
4: 不熟吗？
6: 熟吗？
4: 那天晚上你在俺那儿，
3: 秀秀姐，俺跟铁头去那儿犁地，有事儿的话您就叫俺哈。
1: 哎，去忙吧。
3: 嗯。
1: 这位姑娘，你是大脚在青口走脚的时候认识的吧？
4: 嗯。
1: 大脚跟俺提过小虎子，

0: 说小虎子是郭大哥在那边的临时伙计，但大脚没跟俺说过你，也许他是想留着以后再说吧。姑娘，你是来找人的，还是路过的呀？嗯，小虎子跟郭大哥是熟人，那你跟郭大哥也是熟人吧？熟，
1: 他们俩可熟了。你不找龟妖哥吗？俺一会儿送你。
0: 那行，那俺来了。
2: 是应该跟他打个招呼。
0: 大脚，既然都是熟人，来者就是客嘛。俺们这就犁完地，俺套上小独角送你。
1: 你不有马？
0: 银子，给你放这儿啊。
3: 哎，
1: 行，俺们犁完地送你啊。龟妖哥，龟妖哥，这到了。哎，秀，你别下来，咱送完人咱就回家了
4: 啊！露露，你咋跑来了？
3: 谢谢啊，
1: 大脚，秀秀大小姐。
0: 郭大哥，这姑娘找你，俺们给你送来了。
1: 哦，人交给你了啊，俺们走了。哎，
3: 啊，不是，这咋？
1: 走吧，
3: 像谢货一样把俺送上就走了。
1: 去，
0: 俺们走了啊。
3: 大脚哥，那个。
1: 我
0: 哎，停车。
1: 咋了？停这儿干啥呀？
0: 俺看这儿合适。
1: 合适啥呀？
0: 这有阴凉，可以让你清醒清醒。适合俺跟你拉了呱。
1: 媳妇儿，咱回去说呗，俺都饿了。
0: 你这样回去当着爹娘说啊？
1: 说啥呀？
0: 说他，那个露露，咋回事啊？
1: 俺真的不知道他咋来了，俺跟他真不熟。
0: 那就从头说，从第一次见面开始说。
5: 村里啊，空闲的房子不多了，俺找了半天，摸了个遍，哎，就这间最合适。
6: 你刚才说，你看上大脚了？别跟我开玩笑啊！
7: 谁跟你开玩笑了？俺是认真的。
6: 你这是啥时候开始喜欢的呀？俺咋都没发现？
7: 你第一次带他来听俺唱曲儿，俺就发现他跟台下那些男人不一样，只有他不是打着占俺便宜的谱。
1: 金马，俺走了。
7: 后来小虎被抓了，大脚哥来找过俺。说想帮忙救小虎。
1: 龟妖哥说小虎过几天就放出来了，可是俺一闭眼就是小虎的样子，根本睡不着。俺还欠他两袋子盐呢，必须想办法救他。
7: 俺第一次在一个陌生人身上感受到了温暖。大脚哥知道了俺跟小虎没有亲人，为了生存不得已做这些后，他甚至还给俺留了钱。
1: 没钱了，
8: 大脚哥。
7: 后来，
1: 小虎，
7: 大脚哥又陪着俺去集思营，把小虎赎了出来。
9: 你没听俺唱的小曲儿，俺不生气。
7: 小虎一直舍不得大脚哥走，俺也是，心里再也放不下。俺在这半个江湖也混了这么多年了，像大脚哥这样的爷们儿。俺没遇见过，俺把小虎打发去青口，俺就来了。俺告诉你吧，俺就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
0: 就这些啊？
1: 啊，你就这么信不过俺？那明眼人一看都知道咋回事儿。
0: 那你刚刚咋不问问他？
1: 俺咋问啊？俺也不想当着你的面跟他多说话，怕你心里不舒顺。
0: 心思还挺多。
1: 媳妇儿，那你再回家啊。哎，你坐好了坐好了，咱过咱们的日子，他爱咋咋啊。这是
10: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0: 表哥，哎呀，把你打听了一路，说你在鳖顶子上呢。
1: 这地儿怎么这么多石头呀？这还能用吗？你这是有力气没地儿使了啊？那小哥，哎呦，哎呦，大小哥，你们家是不是缺地呀？你为啥刨这地儿开荒啊？
2: 地不养手，地能养人，多了更好。
1: 俺看你们家肯定缺地，要不然能上这地儿跟着石头较劲儿。
0: 要不俺给你买地吧，俺带着钱来的。你说你要多少？我好的俺不敢说，差不离的地四五六七亩，俺都是出得起的。
2: 凭啥要你的地啊？
0: 你说凭什么？
2: 俺要不起，也不能要。
1: 你为啥不能要？
2: 要俺说，你即使来了，俺也不能撵你。这天牛庙也不是俺家的，那你就听劝，踏实两天，你赶紧走。
0: 俺走哪儿去啊？
2: 走哪儿是你自愿，别在这儿待着呀。
0: 俺不走，俺就撵着你。
2: 不走不走，俺走。
1: 大脚哥，
2: 别跟着啊！
3: 慢点。
4: 大脚，
3: 你干嘛呢？
2: 俺这不是饿了，这回去吃饭去。
4: 你咋没走近道，绕到山后头来了？
2: 俺这不是看看，你们咋从这边上来了？
4: 你爹说的，看那后山坡坡上有没有能耕出来的地，俺就转过来了。
3: 那些地都不行，不光照不着日头，石头还特别多。俺听秀秀说，你的那片地开的差不多了，俺去看看。
2: 恩爹，看看，俺给你带路。这边，
1: 慢点。
2: 秀，你慢点啊。
3: 可以啊，这土是你自个儿挑上来的？不错，不愧是俺儿子。这么的，你先吃饭，吃完之后俺和你一块干。
4: 看你爹高兴的眼睛都亮了，真厉害呀，太好了。
2: 爹点头，俺就踏实了。
4: 你爹呀，打从你爷爷手里接过这十八亩地，老学摸着说啥时候还能凑到20亩呢。
3: 咱家现在是18亩，把这个地方啊再开一开，弄出个2亩没问题。咱可以很自豪地跟大家说，俺家有20亩地了，俺老凤家有20亩地了，俺家的20亩，听听，
0: 20亩。
3: Oh.

0: 收拾的是真好啊，这是打算常住了。这些可是镇上最好铺子买来的，没蒙你，亏不了你的。能，给你的，先包俺付一个月的房租，还有这些的礼钱，够不？不够俺给你添。
1: 不够再说，不过俺拆上拆下的，确实也帮上忙了。
0: 少得了便宜卖乖，俺可是市面上混过的，要俺跟你细算呢。
1: 呦呦呦，还开不起玩笑了，俺就纳了闷了。

0: 这是跟谁呀？是这么大礼？这就不劳你费心。嘿嘿嘿嘿嘿，咱们家呀，一分钱没花，马上就20亩了。嘿嘿，来，端起来，端起来，端起来。你别喝啊，肚里有俺孙子。哎。嗯。
1: 你爹，没酒量，还喝着怪多，你尊重你爹了，你也没酒量。谁呀？这么晚了，
2: 你别俺去，俺去看看。
0: 这个大脚啊，娶你那天俺高兴，哎呀，今天俺是最高兴的一天。
2: 爹，俺再跟您说件事儿，喜上加喜。
0: 啥意思？
2: 大脚，这大脚哥嫂子，哎呀，吃饭呢哈，巧了，俺也给你们带了点好酒好菜。哎呀，
0: 这怎么大脚这？
2: 大脚哥，你是俺的恩人，俺来呀想认大脚哥的爹娘做义父义母。
0: 啊，
2: 您二位就是大脚哥的爹娘吧？
0: 哦，
3: 哦，
2: 来给您满上，如不嫌弃。
3: 请受露露一拜。
0: 哎，闺女，娘俺不认识你，大脚也没说过你啊。你
2: 小哥，你真是的，你都是俺和小虎的救命恩人了，咋跟爹干娘都不说呢？
1: 你成了人家的救命恩人，咋不告诉爹娘呢？你说的喜上加喜，
2: 就是这个喜啊。
0: 啥呀？不是，
3: 以后啊，您二老就是俺的干爹干娘，
2: 大脚哥就是俺的亲哥，
0: 干爹干娘，干了这杯吧。
2: 哎，哥嫂子，俺也给你们满上。
0: 喂喂喂，你嫂子可不能喝啊，肚子里有娃。
2: 哦，哎，白黄，这醋打哪酸，盐打哪咸，俺知道你这进了门又磕头又喝酒的，俺没明白，这酒俺是不能喝。你叫俺回回神儿。
0: 哎，行行行，
2: 来来来，你坐下回神，坐下回神。这样啊，俺呀，先跟您二老说说。 大脚哥咋的成了俺和俺弟救命恩人的事儿吧？
0: 嗯，
2: 这事儿啊，得替俺从头说起。俺呢是河北保定人，9岁那年，俺没了爹娘。从那之后，俺就带着俺弟小虎去青口铺奔俺娘唯一的弟弟俺二舅去了。谁知道刚到那年头上，俺二舅也没了。
0: 俺们去把菜给客人热一下啊，来，大脚。
4: 哎呀，辛苦啊，嫂子。你安排来的？啥？他来啊？咋可能想啥呢？那你跟爹说的，喜上加喜。俺想说的是，长春给咱送药苗子，趁爹高兴，跟爹商量在别顶子种药材的事儿。
0: 种药材的事儿。
5: 人家可以长了一张比你会说话的嘴，种药材。买地就对了。啊，这么跟你说吧，啊，你是进对门找对人了。
2: 哎呀，
5: 哎，俺们这个村哪块地好，全在俺脑子里。
2: 真好。
6: 待会儿再说你那个地。
2: 哦，
6: 你来喽。
5: 给俺们送的东西，么着俺都谢谢，俺就你说说谢，俺心都领了，可不能赖上俺家。哦，哎呀，怎么说话？啥叫赖上你家呀？啊，你家是有好吃的、好喝的，还是好住的，还是你家人模样长得俊？
2: 真是，
5: 姑娘，你接着说啊，你想在这买地，想在这儿安个家。
2: 俺没亲人，那上哪儿都一样，俺还不如就在这儿，一傍着您，干娘还有大脚哥，俺也算是有个亲人。哎呦！
5: 啊，对了，俺刚才还忘了说了，
2: 俺这买地呀，想买个6-7亩的，最好是连着的，划出2亩来分给爹娘，也算是俺那点孝心。
5: 你说什么？
6: 他说俺家地买上6-7亩地。 完了，给你花上2亩，算尽孝心，可舍不得呀，闺女。
5: 这什么叫舍不得？怎么讲话呢？你这，姑娘，干爹问你啊，
2: 嗯，
5: 那你现在住哪儿呢？
2: 没地儿住呢。

0: 东西都在郭桂瑶那仓房里搁着，俺就先在他给俺弄的那个临时窝棚里待着。
1: 那哪行啊，这郭桂瑶啊没有待客之道。这么地，大脚啊，把偏房收拾出来，让你妹妹住在那
0: 儿。哎呀，太好了，干爹
2: 啊，住咱家。
3: 哎呦，你看你爹干得多起劲啊。哎呀，他这耍什么要求呢？啊，住下了
4: 凑合一晚吧，等明天爹酒醒了，俺好好劝劝他。
5: 又没有酒量喝的这么多，你看看醉的可难看，自己知不道。你把这热水喝了，放着了啊。
6: 干爹干娘早。
1: 早。
6: 干爹。早啊。
1: 他是。
5: 哎，这酒可没白喝，这是你认下的干闺女。哎呀
1: ！弟，买地。
0: 对喽。
1: 对，俺还说要请个媒婆给你。
7: 咋那么热闹啊？
8: 外面都开始唱戏了，能不热闹吗？
7: 啥戏啊？
8: 啥戏都少不了你啊！快起来看看。哎
1: 呀，你要是在这住着习惯，就住着啊。
0: 太好了，俺住的可习惯了。就是，俺那偏房的门啊，有点漏风，这大晚上的风呼呼的刮，刮的俺都有点害怕。
1: 偏房漏风啊？
0: 嗯。
1: 呀，那可不成啊！大脚啊，起床了没？把偏房的门修修。你妹妹说了，偏房。
8: 快，哎呀，你妹妹喊你呢，快去。
7: 来了。
9: 这个地儿才上。
10: 盐下的这么慢吗？
11: 你几天不惯了？哎呀，郭桂瑶，你看看今天这东西多好，给我多换点啊。哎呀，什么东西呀这？改天呢，
8: 郭大哥，
10: 大小姐，好巧啊！买东西，
8: 你帮大蛇把盐换了。
11: 哎，就是呀，你
10: 正要换。这都多给你了啊！
11: 这还差不多。
10: 有事啊，大小姐？嗯，
8: 掉了。
10: 要不然你拿着吧。
8: 俺问你，那露露什么来头？哎
10: 呀，俺就是雇他弟弟给俺打零工，俺跟他也不熟。现在啥情况了？
8: 啥情况？认了爹娘做义父义母了，说是为了报答大脚哥救了小虎子的恩情，已经搬去封家住。
10: 厉害啊，怎么这么厉害？
8: 厉害，不是，你还夸他？
10: 俺的意思是说呀，这人不是俺招来的，这招也不是俺出的。
8: 大脚哥，累坏了，来，喝口水，一会儿弄。
12: 不用。
8: 哎呦，你看你这个汗，来，俺给你擦擦汗。
12: 爹，不用，你起开点啊，别砸到你。
8: 没事儿。呀，真好。
12: 你真打算认俺爹娘在俺家住啊？
8: 那爹娘多好呀，俺不认可亏了。再说你不也知道吗，俺和俺弟从小就没爹没娘的。哥，咱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不好吗？
12: 俺觉得不好。你真想在俺村住，俺也拦不住你。你可以去买块地去盖个房子，你有需要俺们可以帮忙。你不能住在俺家呀，得赶紧搬出去。
8: 你看爹娘多稀罕俺呀，俺没坏心，俺就是想帮着你一块照顾爹娘的。
12: 俺知道你没坏心，那爹娘有俺跟秀秀照顾呢，用不着你。你住在俺们家，

0: 俺不想让俺媳妇儿添堵。
1: 俺把撵他的话都说尽了，
2: 就知道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1: 大小姐，要不然你也替俺去劝。
2: 劝啥？劝俺同意他进门做妾？
1: 不是不是，俺的意思是说，要不你再多容他些许时日，他一看大脚没这个心思，他也就死心了。现在热锅热油的，你胡吃一盆冷水浇下去，俺怕出事儿。
2: 你怕他寻死觅活啊？俺觉得他可不是这样的人。
1: 俺只是觉得他也是个苦命人，再说也没害人的心思，是不是？
2: 郭大哥，他害的是俺的婚姻，这婚姻就像碗，敲就会裂，就算加上锔子也好不了。俺问你，刚有个捧在手心里的碗，你舍得它裂吗？再说了，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俺还要倒退回去不成？
1: 捧在手心里的碗，什么意思？
3: 哎，干啥呢？
1: 吓俺一跳，你这从哪里出来的？这是今天让你姐俩跟俺吓死。
3: 咋？俺姐来买东西了？
1: 你姐来卖东西了？
3: 卖东西？俺姐卖啥？
1: 碗，捧在手心里的碗。

0: 你是干啥去了？早你一早上了。
1: 你不是忙着修门吗？找俺干啥？
0: 俺不是跟你说了吗？跟俺没关系。俺早上修门的时候还跟他说了，让他赶紧买地。买了地，俺跟爹张罗着把房给他盖上，让他赶紧走。
1: 你还要帮他盖房？俺可是一天都不想搁他。
0: 好，那俺也一天不搁他。等这个长春兄弟把药材送来，咱种上啊，腾出功夫来专门赶他走。
1: 你知道吗？这郭大哥都给他找了房了，下了一个月的足银了，他还跟爹娘说自己没地方去。俺就是不想戳穿他。
0: 俺的好媳妇儿心眼最好了。俺不是跟你说过吗？俺听他跟小虎说过，这姐俩从小没少吃苦。俺就冲俺小虎的兄弟，俺也是……
1: 哎，打住啊！兄弟是兄弟，一码归一码，别混作一谈。这混天混地、得过且过的老好人，俺不当，你也不许当。
0: 哎，俺媳妇儿说啥都是对的。
2: 有位大小姐家道中落，为了糊口呢只能去卖菜，可是她又不好意思吆喝，等了半天太多蔫了，把她急坏了。哎，这个时候她看到在她边上有一个卖菜的农妇吆喝的正欢，她有主意了。她把这个菜摊子啊挪到人家边上，人家农妇吼一声卖菜啦，她就羞答答的说，俺也是。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露姐送来的缠线花，好看不啊？露露姐说了，这是以前宫中才有的手艺。
1: 俺去拌饭了啊。
2: 妥了。啊？干爹都给你拌妥了。
0: 是啥拌妥了？
2: 全拌妥了呀。嗯。咱先说坟儿啊，那坟儿啊，你不要盖了。干爹帮你琢磨了一个好地儿。哎呀，
1: 太好了！哎，是六亩地吗？您可别忘了啊，还有给您的二亩呢。
2: 哎呀，这事儿干爹怎么能忘呢？
3: 爹，您咋啥地都想要啊？人家的地，您凭啥要？
1: 不是，咋是人家呢？
4: 人家钻的是爹娘的心。万一后面真闹掰了，难受的是爹娘。
5: 那咋办？俺也没招了。
6: 俺就寻思吧，这姑娘咋这怪怪的呀？哎呦，俺就说吧，天上就没有掉馅饼这个事儿。哎呦，俺这孩儿还来路艳福了呢。
5: 娘，说啥呢？
2: 这话是秀秀说的吧？他是怕大脚看上那个姑娘。那这话你能信吗？
6: 咱儿模样俺知道，咱儿媳妇模样俺也知道。你说俺信大脚和儿媳妇的，还是信他这外来的姑娘的？你自己跟他两个说。哦，
2: 露露，惦记你啊，好事啊，说明俺儿好啊，说明俺儿耐人啊。再说了，人家惦记你，你没少块肉吧？咱别的先不说啊，咱就说人家露露给咱买身子了吧。买谷子了吧，买小麦面了吧，对不对？咱不能吃人家、喝人家、用人家，最后踹人家了。
1: 嫁，
5: 这就是单身苗，咋这么多？哟，俺也没想到，这露露把苗子给买回来了，这路上还磕了一跤，头都磕破了。
6: 没事吧，姑娘？
0: 没事，没事，没事。
7: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生万物》。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8: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7: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9: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7: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0: 新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1: 我们拍个照片吧。
10: 好啊，
1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0: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2: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13: 我要一个臭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

0: 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生漫物精彩内容。
2: 干爹帮你琢磨了一个好地儿。
3: 哎呀，太好了。
4: 人家钻的是爹娘的心，万一后面真闹掰了，难受的是爹娘。
2: 咱不能吃人家，喝人家，用人家，最后踹人家。
5: 快去冰钉子看
6: 了。感觉不太对劲儿啊，那水都浇完了，苗子没缓过来，都黑了。
0: 六个核桃提醒您，生漫物下集更精彩。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8: 1959年接到任务我都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处理这个事儿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哭。
9: 这就是当年我们化工用的头板，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人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10: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蘑菇云升起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11: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12: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致敬现在的你，感谢你们用毕生奋斗书写的家国答卷。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姜、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痛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2: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3: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0: 博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2: 良生不在凡，在顺时，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0: 国医大师韩明孝，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3: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知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0: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你两个逃回来，咱这过的可不是死门子。
1: 姐，
2: 大脚哥，
1: 俺姐夫认了个这么好玩的妹妹，你咋的不早点告诉我啊？你看，露露姐算了，陈倩花好看不啊？露露姐说了，这是以

0: 以前宫中才有的手艺，
1: 俺去拌饭了啊！姐，那也回去了，俺给嫂子取报纸，顺便来看看你，刚好碰上了啊！
0: 咱们改天再聊，
1: 好吧？
0: 改天再来，回头再给你们说啊！大脚可累了，拿点拿点，哎，常来聚啊！哎，
1: 这走慢点啊！哎，哎呦，啊！
0: 刚才在那边院里的漂亮姑娘拉会儿呢。

0: 了。
1: 啊？
0: 干爹都给你办妥了。
1: 是啥办妥了？
0: 全办妥了呀。
1: 啊？
0: 咱先说房啊，那房啊，你不要盖了。干爹帮你琢磨了一个好地儿。
1: 哎呀，
0: 就是咱村郭奎幺他那个街坊老赵家的。
1: 哦。
0: 哎，那房空了好长时间了，俺去看了啊。四四方方，端端正正啊，就是好久没人住了。人家还有个后院，说只要你那个定钱下得多，这后院也让你用。
1: 哦，那太好了。
0: 俺替你算了一笔账，你看啊，这世道啊，盖房不如卖房划算。
1: 是。
0: 哎。
1: 是是是。
0: 当然了，干爹没有赶你的意思。
1: 哎，明白。
0: 这个这就是你的家啊，你想住到什么时候住到什么时候。
1: 哎呀，
2: 可别算上俺。
1: 那俺先谢谢干爹啊。
0: 哎呀，你谢俺琢磨呢，你得谢你嫂子，是人秀秀帮你看好的。
1: 哦。
0: 哎。
1: 那您说都办妥了，还有啥办妥的呀？莫不是地也办妥了？
0: 哎呀，这是最重要的。
1: 哎、
0: 咱村有个土楼，谁家有什么地，卖什么地，他最清楚。哎，就是隔壁村有个老张，
1: 嗯，
0: 他家有六亩地要卖。哎呀，那地好。
1: 哦，
0: 好啊，就是呢，离咱家远了点儿。
1: 哦，
0: 但话说回来了，只要地好。远点不怕呀，
1: 是是是，不碍事不碍事。
0: 哎，只要你中意，我就找这个土楼姑啊，
1: 嗯，
0: 把地契拿来，回头咱到衙门口去换个红契，咱得把这个不带色的变成带色的呀，是吧？
1: 太好了。哎，是六亩地吗？您可别忘了啊，还有给您的二亩呢。
0: 哎呀，这事儿干爹怎么能忘呢？
3: 爹，您咋啥地都想要啊？人家的地您凭啥要？
1: 不是，咋是人家呢？俺是爹娘的干闺女啊。
3: 俺说了不能要就不能要啊。
0: 嘿嘿。
4: 知道大脚为啥不让爹要地吗？
5: 见外呗，
4: 无功不受禄，你付出这么多总得要些回报吧。
1: 俺不要回报，啥也不要。
6: 俺就天天不给他好脸，你也是，这样下去他也就走了。
4: 俺明白你的心思，俺也知道你心里揣不下别人。其实他刚来的时候呀，俺也没往心里去。既然咱俩的心思在一处，俺也不想掺和他的事儿。但现在不一样了，人家钻的是爹娘的心，万一后面真闹掰了，难受的是爹娘。
6: 那咋办？俺也没招了。他能自己走吗？
7: 我，露露追过来是看上大脚了。俺就寻思吧，这姑娘咋这怪怪的呀？哎呦，俺就说吧，天上就没有掉馅饼这个事儿。哎呦，俺这孩儿还来路艳福了呢。
6: 娘，说啥呢？
7: 秀秀，俺没别的意思哈，俺是不会叫大脚淘气的。俺这就跟你爹说去，这露露要是再惦记着大脚，就不能留他，叫他走啊。俺找你爹去哈。
1: 嗯。
3: 慢点，二娘。
0: 哎呀，你这叨叨叨叨叨叨。这话是秀秀说的吧？他是怕大脚看上那个姑娘，那这话你能信吗？
7: 咱儿模样俺知道，咱儿媳妇模样俺也知道。你说俺信大脚和儿媳妇的，还是信他这外来的姑娘的？
0: 信谁不信谁的，咱先放一边。问题是，大脚是不是救了那个姑娘和他弟弟？这是真的吧？
7: 这都是真的。
0: 哎，这不就完了吗？只要这个是真的，那个地俺要定了，别叨叨了。
8: 爹，
0: 嗯，
8: 趁露露不在，俺可跟您说下了，这露露给的地您不能要，

0: 笑话啊！俺干闺女给俺的地，俺为啥不能要啊？
1: 俺把露露惦记大脚的事儿跟你爹说了，你自己跟他两个说。
0: 哦，露露惦记你啊，好事儿啊，说明俺儿好啊，说明俺儿耐人啊。再说了，人家惦记你，你没少块肉吧？
2: 爹，你咋能这么说呢？那你想没想过，秀心里多难受啊？
0: 不用难受。露露没有把大脚抢走，你看露露现在认了俺干爹了，跟咱关系这么好，时间久了对你就淡了，
2: 这不是一回事儿。
0: 不是，他咋不是一回事儿啊？咱别的先不说啊，咱就说人家露露给咱买身子了吧，买谷子了吧，买小麦面了吧，对不对？咱不能吃人家、喝人家、用人家，最后踹人家了。你这
3: 爹，俺其实也不难受，大脚心思摆在这儿呢，也不会真的被露露抢了去。俺就是觉得，咱不能因为露露喜欢大脚，咱就揣着明白装糊涂，吃人家、喝人家的，占人家便宜，还要人家地。那您儿子？跟那猪肉铺子里定了价码子要卖出去的猪肉有啥区别？
0: 问题是俺儿他不是猪肉啊。
2: 爹，就说了啊，等这鳖顶子中了药材，卖的所有钱都给您买地，咱自己家人买的地那不踏实吗？
0: 什么玩意儿？鳖顶子种什么？种药材啊？好端端的地不种粮食，种药材，谁说的？谁同意的？只要你爹还有一口气儿，就不能种乱七八糟的东西。爹儿，俺就准备这个叔叔种子，把鳖顶子全种上叔叔。
4: 不吃了，
0: 吃不下。
3: 爹不会真的种上叔叔了吧？昨天就是长春说的来送药苗子的日子了，真希望他赶紧送来才好。
2: 哎，你就在这儿一边挖野菜一边歇着，这车要来了你也能看得见。药苗子要真送来了，你就直接上别顶子，俺回去看着爹。
3: 爹要是真要种，你可别跟他逞强。
2: 俺知道，你慢着点啊。哎，
4: 不是给你看房去了？
0: 哎呀，别提了，露露不是带着俺郭桂腰去看那房吗？啊，左看右看都拿不定主意。到了晌午了，人家土炉姑来了，说卖家见不到后续的银子，人家不卖了。这露露一听说回来赶紧弄钱儿，让俺在那儿等着。哎，到现在他还没去呀、啊？
3: 俺看了，这屋里没少东西啊。
1: 哟，这大老晚上的，这姑娘家一个人，她做么去了？
3: 等会儿让大脚去找一下。
2: 不用找了。
0: 咋了？
2: 俺刚碰到郭桂腰了，说露露借了他驴车去县城了。
3: 他一个人去县城了？
2: 啊，
0: 这郭桂腰也是，你早点告诉俺呢。

0: 姐啊，你咋找到这儿来了？
1: 俺去你家找你，你不在。方二婶说你在后山坡挖野菜呢，你这身子骨行吗？咋不行？你看姐挖了这么多，娘教过俺，俺帮你。哎，走，走。哦，这就是。费家嫂子不是说教你管账吗？你咋能跑出来的？麻子围村的时候，俺不是惦记着她吗？ 从那以后，他对俺可好了，也不勉强俺干啥了。俺看账本子看累了，俺说来找你，俺就来了。<笑>
0: 自己傻笑啥呢？
1: 俺是觉得那个露露姐她真挺好玩的，俺可喜欢听她跟俺讲外面的事了。俺回去跟嫂子学，嫂子也乐够呛。

0: 你就这么喜欢你这个露露姐啊？
1: 她挺好的。
0: 那要是让她跟你姐换呢？
1: 啊，再不换呢？啥意思啊？啥意思啊，姐？她讲笑话讲得再好，她也是不相关的人。姐，你啥意思啊？
0: 姐跟你开玩笑呢。
1: 不对，你这可不像开玩笑的。咋了？啥意思啊？
0: 这长春看起来不会来了。走吧，不等了，姐回去路上跟你说。
1: 哎，哎，慢点，
0: 慢点啊！
1: 哎，
0: 哎，慢点，慢点，你先。哎，慢点啊！
1: 哎。
2: 这就是单身喵，咋这么多？哇！哎呀，没想到，这露露把苗子给买回来了。这路上还磕了一跤，头都磕破了。
3: 没事吧，姑娘？
0: 没事没事，咱快种吧。
2: 种种种。
3: 对。
2: 哎，铁头，啊，你今天任务重，新苗子需要水。
4: 哦，俺去担水啊。
5: 露露，
0: 哎，你这苗子打哪儿买来的？
5: 俺有招啊。俺到了县城啊，就先去了鬼市，那里头啊卖啥稀罕玩意儿的都有。俺一打听，真给俺打听着了，俺就跟着那个卖药苗子的人，哎呦，赶车走了好远的路呀。他找人陷到地里，俺看着挖的，俺看过了，哎，这里头就是红根，是你们要的丹参。
3: 你看这叶子怪像哈，
5: 哎呀，错不了，俺可是花了大价钱的，赶紧种吧，别让俺好不容易拉回来再给旱死了。
2: 种种种，来，
0: 你先拿点苗子到你留好的地里给种下。
1: 俺不急，都先种上，回头俺再移栽也行。
5: 哎，都别着急，都别着急，俺找了人呢，一会儿都来了。哎，
6: 俺先来了。
5: 爹，
6: 你这个丫头咋回事啊？啊，说好了帮俺，
5: 啥呢？
6: 怎么又种上这药苗了呀？啊，你主意挺大呀，俺不认你。
5: 那可不行，那可不行。哎呀，干爹，俺不是还给了您两亩地吗？回头那两亩地啊，您都种上叔叔还不成吗？不生俺气了啊、哦！消消气，消消气。
6: 你麻烦俺也没用，你先把那两亩地弄来吧。
5: 哎，干爹。哎呀呀呀！嫂子，嫂子，你可别动了。要不这样，你给俺们分苗子，俺们来种。
2: 你也不会种，就别帮倒忙了。
5: 那俺可以学呀。俺找干娘，干娘选。
0: 慢点，慢点。哎呀，
5: 哎呀，干娘，来。
2: 秦萌，帮的是挺好的。
0: 俺现在还发愁呢，这人情咋还啊？拿你还啊？
2: 就别胡说八道。
0: 哎，悠着点，悠着点，悠着。
2: 没事。
0: 一筐一筐的。
2: 姐，你歇着，你别动。
7: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8: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5: 多亏了有乡亲们帮忙，要不啊，咱今天都种不完。
3: 那可是。哎，
5: 露露，哟，苏苏呀，来找俺玩
1: 了？俺终于把你等回来了，还你的破东西！啊，说你咋赖在这儿不走？原来是惦记俺姐夫，可给你厉害坏了啊！告诉你，俺姐好欺负，俺可不是好欺负的。
5: 这是打哪儿说起呀、啊？来来来，坐下说，坐下。
1: 你赶紧给俺走！哎，走！
5: 大脚哥，大脚哥！
2: 苏苏，别闹，赶紧回家去。
1: 宋大脚，这里最不该说话的人就是你，你啥意思啊？你还护着他？你是不是给俺姐起了歪心了？
2: 你别胡说八道啊！俺咋会起歪心呢？
0: 苏苏，你给人露露融个空，人家累一天了。
1: 累，都是借口。俺今天必须看着他走，俺不能让他插在你和姐夫中间。谁想搞事儿，必须先过俺这关。
5: 干娘，
3: 他爹，吃饭了。他爹，
9: 苏家，多吃点，苏家。
10: 请问是凤大脚的家吗？

0: 啊，是，您是？
1: 俺叫赵长明，长春掌柜的派俺来的。
0: 长春掌柜，来来，快，进来，先坐。
2: 听话，
0: 来，坐。
2: 听话，先回去啊，
3: 有事找俺去。
1: 没耽误你们吃饭吧？
0: 没有。
1: 长春掌柜的派俺来给你们道个歉的。俺们老掌柜的把闺女许配给长春掌柜的了，长春掌柜的在县城又开了间新铺面，俺们掌柜的说这回不能亲自来送，还请你们见谅。这不让俺给你们带来了丹参种子，就让俺教你们把种子种下。
2: 谢谢掌柜的，还替俺们想着这事儿。
4: 费心了，
5: 来晚了，俺们都买了药苗子种上了，刚种完。
6: 哥，嫂，快去别钉子看看吧，
7: 俺感觉不太对劲儿啊。那水都浇完了，苗子没缓过来，都黑了。
8: 张小姐，
3: 你干啥？过来。
8: 干啥呀？
3: 俺问你，那露露是不是你招来的？你赶紧的想办法把她弄走。
8: 俺哪有办法？她是冲
3: 俺姐夫来的，是不是？那就更得让她走。
8: 你让俺咋开这个口啊？
3: 俺不管，你认识他在先，这事儿就得你管。俺不管你用啥招，反正不能让他掺和到俺姐和俺姐夫中间。你赶紧的，赶紧去解决这事儿，赶紧去找那个露露。你不去是吧？你要不去，俺以后就不来你这买东西，俺说你赚不着俺的钱。
8: 去，俺现在就去。
1: 姑奶奶真是惹不起。
8: 帮俺把门带上。
7: 你看，这全黑了，全蔫了，这啥？这是？
1: 大脚，秀秀，这根本就不是肾苗子。
5: 不可能，卖俺那人也是个卖药材的，他咋会搞错？
1: 依俺看，他不是搞错，他就是骗你的。这是三花四棱草，叶子跟丹参差不多。但这植株是刚长成的，所以看不那么真切。一见你又是个不懂的，所以就骗了你。
5: 不能啊，俺看着他，先找人去挖的，挖了两个时辰呢。
1: 那也不能证明他挖的就是丹参啊。而且据俺了解，咱们这附近就没有卖鸡栽丹参苗子的，只有俺们掌柜的认识那几家。但这次家里都有事儿，所以根本就来不及。
2: 这草能有啥用啊？
1: 俺只知道这草长大了，这根跟皮能入药用，但从没听说有人种过，更别说移栽的苗子了。你看，经过这么一折腾，这植株啊，都枯了、黑了、烂了。这玩意儿是离了土不能活的东西。
5: 他听俺说要急用，他问俺要了12块大洋，12块呀！
1: 一说这价格，更是骗你了。就俺们这苗子再贵也卖不成这价啊！
5: 不行，俺得找那个骗子算账。俺记得他那卖草药的摊位，俺这就找他去。
9: 你别拉俺，俺得把钱要回来。
2: 让大脚陪你去。大脚，你不能再让他自己冒这个险了。你去找郭大哥借一辆车，陪他一起去找那个卖家，看能不能把损失讨回来。这是证据啊，拿着。
10: 哎呦，找你们是真费劲啊。
11: 哎。正找你呢，有急事借你车一用。你也跟俺走一趟。
10: 走。
12: 不是，俺找露露有事
11: 儿，露露跟咱一块儿去。
2: 快去，
11: 有事路上说。快，
10: 走。
2: 快，
11: 走。
1: 哎，对了，秀秀啊。
2: 哎。
1: 俺们长春掌柜的让俺给您带了两本书。俺掌柜的嘱咐，说这本书里啊，有咱们这个丹参的介绍啊，药用啊。还有适合生长的土壤啥的，说你们种药的时候一定能用得上。俺们长春掌柜的还说，您是一个识文断字的，咱这一片啊能常见的草药这里边全都有。
2: 谢谢。
1: 不客气。
13: 秀秀姐，看你识文断字的多好，啥也难不倒你。
2: 俺现在呀是真不懂了，长明兄弟啊，俺真不懂，这该咋办呢？
1: 那就先把这苗子刨了，把地犁了。等到时候啊，把俺带的种子撒上去。
2: 哎，就听你的。
1: 哎，
13: 铁头，你帮秀姐先干着，俺去找人帮忙。本来柱子嫂子他们也都想种了，这回就从开始学着种吧。
1: 好，行，人越多越好啊。
2: 哎，
1: 这样很简单，一学就会。
7: 哎，嫂，我来。你歇着。

0: 让他掺和到俺姐和俺姐夫中间吗？俺必须把他撵走。
1: 你撵了？
0: 俺撵了。啊，当着俺姐全家人的面，把他送到那个缠鲜花扔地上了。
1: 那他咋说的？走了？
0: 还没。不过肯定是会走的。俺撵完之后，俺让郭桂妖也去撵了。谁让郭桂妖认识他在先呢？必须帮咱。
1: 你呀，也用不着起那么大的火。这事儿你姐肯定会弄明白的，你不用跟着瞎搅和。往后别人家的事儿你也都少掺和啊。
0: 这咋能是别人家的事儿呢？这正经是自己家的事儿。俺一直惦记俺姐呢。俺姐说了，她跟俺姐夫啊准备种药材，等种好了，封家二十亩地都种上药材。种药材叫啥来着？丹参。对，丹参。这个丹参卖了之后，俺姐家日子就好过了，就能买粮了，啥都能买，俺就不担心她了。
1: 二十亩地都种药材，粮食不种了？
0: 那是啊，那药材可比粮食值钱多了。
1: 还替你姐吹上牛了，这
0: 俺可没吹牛啊，嫂子。俺姐夫的一个朋友还说了，白送他们药苗子、药籽儿，等种好了，秋后还管回收。嫂子，你说说，俺姐家是不是摊上好事了？
2: 大家都记住了啊，这个播种之前呀，一定要把水浇透了再播。有这么半个月的时间呢，这个苗就都出齐了。等这个苗啊长到大拇指这么高的时候，就可以建苗定苗了。都知道了吧？
3: 知道了，知道了。
4: 这次啊，谢谢大家来帮忙了。本来想把种子给大家分下去，但想着大家的地都金贵，这万一种不好，耽误了你们种粮食，俺就想这次俺先种下，等那苗子长出来，再给大家分苗移栽，可行啊？
5: 行，
4: 好。长明兄弟，这东西种下去就能活是吧？
2: 种下就能活，很简单。
6: 太好了，那个真的不要俺们这个苗子钱呀？
4: 都说好了，等种好了晒得了，他们来收药的时候还得给咱们钱呢。哎呦，
6: 你是不知道啊，俺们呀每年收了这点粮食啊，真是一点都不能浪费。哎呀，除了交租子以外，就只能是想卖个好价，换点油盐什么的。就拉了这么点米呀，走东家问西家的，那根本要不上价呀。你这都像种这药材多好呀，多省心呀，是吧？
2: 俺们呢就是这么个事儿，俺们出好的苗子、好的种子，在看好的地界上分派下去，等到秋后收药材的时候算总账，刨去这个苗子钱、种子钱，剩下的呢按斤论两，照成再给钱。这要说咱们这儿呢，算俺们长春东家最远的一个重要户了。就是因为秀秀和大脚人好，俺们长春东家才信得过你们。不过这个地方呢，在最早之前也有人种过，这个土质也特别合适。
7: 反正咱是沾了秀秀姐还有大脚哥的光了。
6: 哎，就是。
8: 也就让你们掌柜的放心吧，啊，俺们都是好庄稼把式，肯定好好种，给你们浇那个成色最好的药的。
6: 谁又不傻？那不好好种，不是跟自己银子过不去吗？
8: 跟银子。
7: 那咱开始吧。
2: 行，大家拿好自己的种子，来种吧。
6: 来。
9: 露露啊，露露啊，露露啊！
10: 爷，他爹，你知不道吧？哎呀，露露买那个种子是假的，让人骗了。他两个是找去了，知不道能骗子能找着回来不？
9: 找骗子？你能找到骗子吗？人家早跑了，俺也着急找那个露露啊。
10: 你急吗？
9: 哎呀，别提了，那个露露不是答应给俺买那两亩地吗？哦，好，俺就拿着叔叔去了，结果人家不让俺种。一打听才知道，这个露露啊，只给人一半的钱，后面的一半没给人家，人家当场就把俺给轰出来了。俺现在正在找他，让他把后一半的钱赶紧补上。
4: 爹，这露露啊，大概是拿了买地的钱去买那苗子了。您要是着急，真想要那地，要不您拿自己的钱先把那地买了。啊？
9: 俺拿俺自个儿的钱买那块地呀、啊？哎呀，你以为俺这脑袋瓜子被门挤了是不是啊？那块地能要吗？不行啊，除非白给俺就要。让俺拿钱买，哎，你这话什么意思？那就是说露露不可能把那一半的钱给人家。
4: 俺可说不好，爹。但露露毕竟是为了帮大脚，她才买了药苗子被人骗了呀。这个时候逼着人家把尾钱结了，不合适吧？
9: 啥合适不合适的？是她给俺买的，俺没逼她买。
10: 你这一口一口的叫人家喊你干爹，

0: 都是冲着地。
1: 俺不冲着地，俺冲着人呐。
0: 俺一直都不想往那想，你真是的。俺跟你说啊，露露回来了，再别说地的事
1: 儿。哎，你们干嘛呢？干嘛呢？
0: 这不那假苗子都刨了，大脚差人带来那个丹参种子，你不得赶紧种下？啊，
1: 不能种药材，种叔叔。
2: 二叔，这种的好好的，咋不让种了？
1: 谁家的地啊？谁说了算呢？那叔叔他是粮食，他能吃到肚里的，这个药材他能吃吗？
0: 好好好好好，一半给你，一半种叔叔。
3: 秀秀，俺得赶在天黑之前赶路了。
4: 俺送送你。
2: 哎，别，铁头，你送。
5: 哎，嫂子，哎，您歇着，俺去送唐明哥啊。哎，
2: 走。那咋办啊？
6: 那现在咋说啊？
4: 散了吧，不种了。
2: 走吧。哎，真
4: 是。宁大叔，给您请安啊。
7: 回家嫂子。哎，进屋。
8: 坐这儿。
9: 哎，爹，这是费家嫂子特别让小青给你买的烟丝，你看看咋样？
8: 哎呀，你看看，这还让费家嫂子破费啊？
9: 应该的，苏苏念着您说要回来看看，俺想着，毕竟俺也是个小辈儿，也应该登门跟您赔个不是。这苏苏之前怀孕的事儿，俺也是在气头上，您可千万别介怀。
8: 小两口子打打闹闹常有的事儿啊，俺也是，俺也不该掺和小年轻家里的事儿，俺也认个错。
9: 爹疼闺女，俺懂。爹，这烟丝咋样啊？
8: 看看，酒黄，干干净净的。
9: 那还错得了？
4: 宁大叔，俺听说秀秀，风二家，说是要把他那二十亩地都种药材，说种丹参。
8: 啥？你说秀秀要把风家的地种丹参？
9: 对啊。
8: 那新开出来的别顶的那两亩也种丹参？
9: 这您都知道啊？
8: 你别瞎说啊！不可能，不种粮食了，吃啥呀？
9: 这卖了药材就有钱了，就能买粮了。俺姐说了，这卖药材可比卖粮食卖钱卖得多。俺还想让嫂子种些呢。
4: 是，您应该也知道，俺在镇上不是入股了一间药铺吗？但是这种药材俺是一点都不懂啊，就依稀记得听药铺老板说，宁家祖上好像有几代是种过丹参的。俺还想着，这是不是您给秀秀出的主意？或许您有什么妙法，俺就想着，要不一起种，毕竟姻亲亲家嘛，要发咱也一起发家呀。
8: 发家，俺自打出生就没听说过，谁靠这些个歪门邪道的玩意儿能发家？这地就得种粮食，种粮食，大粮食。这就是咱守着地的人和掘地胡子的本分。种这些歪门邪道的东西，老天早晚要惩罚他。
4: 听您这意思是，宁家祖上没种过丹参？
8: 你赶紧回去告诉你姐啊，少作妖，别一到老冯家就把人家弄得鸡犬不宁的，再这样折腾下去，小心老天爷罚他，让他赶紧收拾心，好好过日子。

0: 咋了，嫂子？嫂子，咱还这么容易要财？
1: 俺咋觉得这里头有事儿呢？
0: 啥事儿啊，嫂子？你可别吓唬我啊！
1: 那有啥事儿？

0: 爹，
1: 咋样了？
0: 药局上的人说了，那卖药的卖给露露假苗子之后，摊儿都不要了，连夜就跑了。
2: 不找这骗子，那钱也跟着跑了。
1: 那个闺女啊，提住气啊，稳住装，拉了裤裆咱不慌，钱儿没了咱可以挣啊。你看这样行不行？明天啊，你把剩下那钱儿给人交了。干爹啊，今天去地里了，人家说钱没给交足，不让俺种啊。
3: 俺跟您说实话吧，俺一共也没多少钱，但是原先给您买那两亩地的钱是有的，但俺看大九哥着急，俺就把剩下的12块大洋都去买药苗子，现在啥都没有。
1: 啥意思啊？你的意思是说你买地的钱儿没了？
4: 哎呀，你说，哎呀，你说你这个干爹干娘认了呀？哎呀我，哎呀我，
3: 不给买地就不是干爹干娘啊！
2: 哎，姑娘，你干爹，你叔他不是这个意思哦。
3: 行，那俺走，老天爷都不帮俺，俺现在就去收拾东西。
5: 哎，露露，你也忙一下午了，喝口水吧。这一码归一码，你买药苗子被骗，终究是为了大脚，这事儿俺们得认。俺就算是去借，也会把你这钱给你还上。
2: 这不造孽吗？好好的天上掉下个事来，这到哪里借钱去啊？
5: 俺不要你们的钱，买药苗子是俺心甘情愿的，被骗了是俺运气不好，跟你们没关系。钱是俺挣的，俺还能再挣，让你们还算怎么回事？

0: 俺就劝你别折腾，没戏，好好休息休息，想想啥时候走。俺送你。
1: 送俺上哪儿去？
0: 俺知道你上哪儿啊。
1: 俺要赚钱，钱都被骗了花了，打了水漂了，俺得把钱赚回来。
0: 赚钱？在这儿？
1: 咋的？
0: 咋赚啊？
1: 俺有本事花就有本事赚。
0: 你有啥本事？你那些本事在这儿不好使，你那曲儿唱了没人听，你那琵琶弹了没人懂，也就俺懂。
1: 俺咋赚钱，那你就别管。

0: 至于的吗？起这么大早就中，
1: 你说呢？中了一半被爹拦下了，再不中另外一半都保不住。
0: 那我觉得也不应该瞒着爹，可以好好商量嘛。
1: 商量？你觉得商量得通吗？
0: 反正俺觉得不能先斩后奏，那爹中这叔叔有错吗？不也是为了全家，为了能多种粮食，为了……
1: 你的意思是俺是错的？俺中这单身是为了俺自己吗？
2: 肖小姐，哎，
3: 哥，
1: 俺哥跟你说啊，你是跟俺一起认识的这长春掌柜，单身的情况你也都了解了，人家既送苗子又送药籽的，都是收货的时候再算钱，你这说的好好的，为啥又反悔呢？
0: 我还是觉得……
1: 你别觉得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这帮忙的人都来了。
2: 大脚哥，

0: 辛苦大家了啊，就这点活，晌午前就能干完。来，给。
1: 起得早吧？哎，
0: 你慢点啊。

0: 你就叫他们种都种一半了，你就当大脚今年没开出这两亩地来。
1: 别叨叨了，没给他们绝了就不错了，剩下那一半种叔叔。
2: 都歇歇吧，来喝口水。
3: 没事儿。
1: 哎哎哎哎，你们啥时候来的呀？
4: 二伯，俺们昨晚就没回去。
5: 别瞎说。
6: 爹，一早来的，趁着露水下来，好种。
1: 种什么种啊？种什么种？谁让你们种的呀？大脚呢？大脚在不在？
6: 大脚没在，俺让种的。
0: 也没种人家田里头，大家伙来帮忙，俺看怪好。你就歇歇吧。
1: 你歇歇吧，俺看你够累的。这么好的地就能种叔叔，不种叔叔你秋后吃什么呀？那不得饿死啊！
6: 爹，大田里不都种上叔叔了吗？
1: 大田，大田，大田的事你也管啊？
6: 俺不管，爹，你坐，你坐，你坐，您听俺给您算算账。
1: 不听，不听。

0: 哎呀，你这算了半天，这叫闭着眼睛买布，瞎扯。
1: 爹，
2: 姐，姐，
1: 不二叔，这么早你咋来了？
2: 俺看家没人，俺就知道你肯定来这儿了。姐，俺想跟你说，这些药材先别种了。
1: 你咋也跟俺说这个？
2: 你上次跟俺说那么好，俺就跟俺家嫂子说，俺想让嫂子也种点。嫂子就去问咱爹，咱爹说了，这东西他真不能种。
0: 你爹真这么说的？
2: 嗯。
1: 为啥不能种？
2: 也没说清楚为啥，但是俺嫂子说了，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姐，爹还让俺跟你说。
1: 说啥？
3: 还说让你别瞎折腾，好好过封家日子。
0: 听听，听听啊。俺老亲家也这么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1: 这醋打哪儿酸，盐打哪儿咸，俺都知道。您是打哪根蔓上冒出来的？要管俺的事儿。
3: 你说俺打哪儿冒出来的？俺就从你要种药材这不靠谱的事儿上冒出来的。听说还有人要学着你一起种啊？俺看看都有谁呀、啊？俺今天把话撂下啊！哎，别人俺不管。飞银子，你是俺家佃户吧？你种的是俺的地吧？俺家的地只能种粮食啊，不能种药材。要是地里让俺看见一棵药材，俺就砍一棵。不听话，俺的地你们就别种了。
4: 俺家的地你是答应永电了的，不能抽。
5: 对啊，人家地永电了已经。
3: 永电了那也是俺家的地啊，俺宁家的规矩，地里就不能种药材，尤其是那呆身子。
1: 幸好啊，俺家这地姓封，
3: 那药材姓宁的也不能碰。
1: 这是哪门子的规矩啊？您倒是跟俺说说。
3: 哪门子的规矩？宁家的规矩。
1: 您把俺这信收了吧，俺也不稀罕要。
3: 秀秀啊，好话你当歹话听啊。

0: 好好的地你不种粮食，老天都得罚你，到时候啊都没遭贼，别怪俺没提醒过你啊。
1: 哎，亲家就这么走了？听听啊，俺亲家跟俺的想法是一样一样的，把弟弟刨了刨了。
2: 哎呀，种下一半了，你走啊？
1: 你说走吗？你头发长见识短的。大脚，刚好你那个老丈人刚走，说这个地不能种药材。
3: 爹，俺都听见了，现在听俺一句，这已经种下了，刨了就是糟蹋东西。舅舅说了，这东西卖了钱，不但能换回您种下的叔叔，还有渔父。今年种了也就种了，打明年起，这鳖顶子您想种啥种啥，都听您的，行吗？谁要是再敢起要求，俺也不容。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春夏交际咳嗽频发，如何治疗？
4: 辨别症候很重要，对症下药效果好。
3: 咳嗽不停就吃雪梨枇杷膏吗？
4: 如果症型不对，有可能越吃越咳得厉害。
3: 快速止咳有哪些好的方法？
4: 咽痒咳嗽时轻轻按按这个穴位就可以止咳。
2: 健康大问诊马上开始。
5: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生万物名满精彩内容。
6: 那个外来的女人在咱村开了个赌馆子，
7: 你哥都快把家给搬空了呀！
8: 快去给爹在厂里买。
9: 爹，俺也想喝，俺也想喝。
10: 俺就是想让你沾点荤腥，俺又不是不知道你家那饭菜。
5: 六个核桃提醒您：生万物，明晚更精彩。
11: 通通通，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1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春夏交际咳嗽频发如何治疗？
1: 辨别症候很重要，对症下药效果好。
0: 咳嗽不停就吃雪梨枇杷膏吗？
1: 如果症型不对，有可能越吃越咳得厉害。
0: 快速止咳有哪些好的方法？
1: 咽痒咳嗽时轻轻按按这个穴位就可以止咳。
2: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科朱慧智主任做客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现场为您揭秘中医止咳的实用秘方。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可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

0: 椒姜，好气血不再虚，
1: 通通通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心更新。
1: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欢迎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先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朱主任。朱主任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2: 欢迎
3: 观众朋友好。
2: 欢迎我们的嘉宾盛开燕。开燕你好。
4: 大家好，又见面了。
2: 我们知道人间五月正是春夏交际的季节，也是呼吸道问题的高发期。主任，我们知道春夏交际的时候咳嗽的人特别多，大家最大的困扰呢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咳嗽是属于哪一种的，就会瞎吃或者是瞎调理，最后呢会反而加重病情。那么您作为呼吸科的专家，能不能先告诉我们这个季节的咳嗽辨不清症型到底得有多危险
3: 啊？确实是这样的啊，就是春夏之际的咳嗽的病人呢是非常多的啊。
2: 嗯，
3: 但是呢大家可能把咳嗽都当成一个小问题，可能用一点偏方啊，或者自己弄一点梨啊，炖点水啊，就觉得有时候对付过去了。
2: 嗯，
3: 但实际上咳嗽看起来是小问题，里面的这个症型或者具体情况是千差万别的。那么如果说比较随意的用一些平常自己买的咳嗽药或者偏方，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不容小觑的。如果说我们有一些风寒的咳嗽啊，在家里他用一些雪梨冰糖啊，那么这时候呢本来是寒，如果反复的吃一些寒性的食物，那么肺气就被郁住了，本来是可以几周好的咳嗽，可能有的病人甚至可以达到几个月都不能缓解。
2: 嗯，
3: 那另外比如说本身它是一个热性的咳嗽啊，它又用了什么生姜呀红糖这些啊，那么它有可能这样这个热气就热血没有被驱除出去，压抑在里面，这样咳嗽会越来越重。
2: 嗯，
3: 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小问题，如果我们没有根据症型来辨证的这样一个方法的话，可能会带来不小的一些问题。
5: 比如说像我们这些分不清症型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听到别人推荐的一些偏方啊什么的乱用药。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咳嗽，然后呢别人就推荐我说用这个生姜加可乐把它加在一块儿去喝，然后我喝了之后呢这咳嗽不但没好反而加重了。所以我们也想请主任从中医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春夏交际的咳嗽它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3: 你刚才说的这个可乐的问题啊，还真是具有一定代表性，尤其现在的年轻人还经常用这个方法来解决问题。
5: 但是好喝
3: 但是如果这个问题吃了以后咳嗽加重，恰恰就说明它寒热没有分清楚啊。那么我们讲到春夏季节呢，它这个有它季节的特点，第一个呢这个温度啊渐渐升高了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阳气呢随着这温度的升高它也不断的生发，所以呢风热肺热这时候容易伤害人体的肺脏。此外呢在这个季节雨水比较多，温差也比较大啊，所以是风寒寒湿的情况也可能出现。中医认为肺是焦脏啊，不耐寒热的。那我们刚才说的前面季节的特点，就除了风，这个季节里面可能是热还有湿，那么在这个春夏交接的时候风湿热都会找上门来啊。那我们说风邪是为百病之长，所以呢它一旦风邪赶着我们就会觉得嗓子痒咳嗽一咳就止不住啊，包括阵发的呛咳，这些表现呢基本上属于我们风邪比较多。但是一样的，我们在风邪的情况下如果加了热啊，比如风加了风热肺热，或者我们前面讲的遇到了这个风燥风湿痰湿，你看它的症型就没有那么简单。所以春夏之间的这个咳嗽呢，它症型很难单纯是一个纯寒的纯热的，通常都是一个比较这个复杂的一个症型。
2: 好的，朱主任，那么接下来呢请结合道具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于咳嗽的症型区分。
3: 可以的。其实我们临床这个咳嗽的类型呢

0: 这还是相当多的啊。那我们今天呢就介绍一些比较常见的这样一个症型啊。那我们第一个最常见的就是一个风寒的咳嗽啊。那么风寒咳嗽呢，一般来说大多数情况是因为温差比较大，受凉受风了，就刚才你说的，哎呀我不注意我受风了。所以它的主要的一个特点呢，我们刚才说了，不管哪些咳嗽，我们从它的这个痰的性状、这个嗓子的感觉和全身的一些感受，就可以初步判断它的一个症型。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风寒咳嗽，它最主要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咳嗽的声音比较重，咳起来比较闷啊，喉咙有时候会发痒，遇到风遇到凉它会加重啊。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说它的痰的特性呢，一般来讲痰是比较白的，比较稀的啊，甚至有点泡沫痰，这是它的一个痰的特点。另外呢，它的这个在嗓子方面呢，一般来讲风寒咳嗽啊，就是嗓子可能会痒不舒服，但没有明显的这个咽痛的感觉。那么全身的症状，中医讲寒性收引，他会觉得整个身体是发冷的，身体会有一点紧绷的感觉。那么通常都会有一点的像流清鼻涕啊这样一个突出的一些症状啊。刚才说的呢，只需要一个风寒的主要的特点，我们通过痰液、嗓子痛不痛和全身的情况，就可以有个初步的判断啊。
1: 好的，主任刚才说的非常的详细，好，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一定要拿小本子记下来哈。
2: 是的，那我想请问朱主任，假如我是您刚刚说的这种症型的咳嗽，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一些特色的中医方法来给我们支支招？
0: 中医治病呢，就讲是分寒热虚实。寒性的咳嗽呢，我们就说总体的这个原则呢，就叫温肺散寒。当然我们会开很多的这个方剂来，我们医生是这样。但作为这个朋友们在家里面呢，也有一些常用的简单的方法，可以初步的帮我们来缓解一下症状啊。很多朋友因为对这个穴位比较感兴趣啊，其实很多的这个穴位呢，也是对风寒咳嗽还是蛮有效果的。比如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一个大椎穴和肺腧穴，其他有很多穴位都是可以选的，但这两个穴位呢比较简单啊，也容易选一些。比如我们的大椎穴啊，怎么去找？大家这个好像朋友知道的比较多一些啊。比如说我们一低头，那个最骨的啊，我们说颈椎最骨的那一块包样的东西啊，然后在它那个下面的凹陷就是我们的大椎穴，也就是说我们第七颈椎棘突下面那个凹陷就是我们的大椎穴。
1: 这个位置还挺好找的。
0: 对对，很好找，
2: 先找到那个富贵包，
1: 对，往下走一点
0: 对，然后呢在这个下面，这个棘突不是第七胸椎吗？再往下走三个凹陷啊，走三个胸椎就是我们的肺腧穴，但它不在中间，要在我们的正中线的两指外，所以这是一个肺腧穴，所以肺腧穴有两个对称的两个肺腧穴。那么这个大椎呢和肺腧的话，其实对风寒咳嗽啊是很有用处的。一般我们说可以用艾灸的方法，也可以用这个热敷的方法，总的来讲用热的方法啊，一般10到20分钟，不要烫伤就可以啊，注意安全。这个呢明显可以缓解咳嗽的。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穴位也是可以选的，这两个穴位比较经典啊，缓解症状也比较好，而且方法也比较简单啊。
2: 那如果说我只是单纯的用手法去按，平时我应该按多久，或者说一天我要按多长时间呢？
0: 就是每次10分钟左右。所以这个穴啊，我觉得我们还是热敷更好，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风寒的咳嗽。我们说寒则温之，除了本身我们这个方法穴位，那么我们在其他的方法上加上这个因素，效果不更好吗？对吧？所以这样热敷或者是艾灸就有作用在里面，效果会更好一点。
1: 所以主任还是推荐热敷，因为又方便效果又好。主任您刚才给我们介绍了一些穴位的一些方法，那么在饮食上呢，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呢？
0: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啊，一感冒以后就说先来点这个梨，风寒咳嗽吃的梨或者银耳，因为这个是口感比较好，
1: 而且很方便、
0: 对，方便口感好，所以大家吃的比较多。但其实风寒咳嗽吃梨和银耳是不合适的，很可能还会加重这样一个咳嗽。因为我们说梨和银耳它都是偏寒性的食物啊，我们寒则温，如果寒再加上寒，那症状就不能顺利的缓解了。
2: 那有没有药膳可以叫我们做一做的呢？
0: 做一些药膳很简单，比如说像我们平常在家里用一些这个生姜啊、葱白啊，炖一点粥，包括可以加点红糖之类的温性的食物，把它做成粥啊、汤啊，都是可以用的。
1: 用生姜3片、葱白2段、大米50克来熬粥，其实是可以
0: 效
1: 果缓解我们的咳嗽。
0: 可以的，这个效果应该还是不错的，尤其对于早期的风寒咳嗽、初期的咳嗽效果非常好。
1: 那么电视机前的朋友，你们可以学来试一试啊。
3: 以上内容就是风寒咳嗽的症状以及对应的中医治疗方法，您都记住了吗？刚才朱
1: 主任介绍了风寒束肺症的咳嗽症状以及对应的中医的方法。那么这种症状的

0: 奏啊，千万是不能吃凉的，比如说像梨这样的东西来止咳，那会适得其反。那主任，请问的第二种症型是什么呢？
1: 好，第二种呢就是一个风热犯肺的这样一个咳嗽，也是临床非常常见的多发的这样一个症型。那么我们说它的这个咳嗽的这个特点呢，就是一般痰是比较黄痰哦，咳嗽的相对比我们这个风热要剧烈一点，但声音呢不像我们前面说声音的时候闷的感觉，它是比较阳啊，比较外阳的这样。另外一个就咽痛是它比较突出的，哎对，嗓痛是它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情况。那么在痰的上面特点呢，就是痰液一般是黄痰啊，有时候呢也会有黏痰，虽然痰不黄，但它痰非常非常的黏，不容易咳出来，这是它痰液的特点。那么另外一个在它的伴随症状上面，我刚才说了咽痛是它一个很突出的特点。那么另外呢，它相对说可能会怕热一点，我们前面跟风寒咳嗽对应起来，它可能有点怕冷，身体发紧，而它正好是发热，微微的出汗，正好是反的啊。那么口干舌燥比较明显，但是流鼻涕的清鼻涕不明显，要流就是相对来说是黄鼻涕比较多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风热的主要的一个特征性的一个症状和它的表现。
0: 主任，您刚才说了这个症型啊，那在这个症型当中有没有什么对应的穴位呢可以治疗
1: 啊？可以的啊，这个症型当中呢，我们说它是一个风热咳嗽，我们取一些肺经的咳嗽。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尺泽啊，尺泽实际上是肘横纹啊，这地方有一个叫拱二头肌，这边上有一个凹陷啊，实际上就肘横纹中间大概这个位置，这是一个，
0: 这你按酸麻，
1: 酸麻，那你就算了对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叫少伤，也是在肺经上面，就是指甲盖，就大拇指的指甲最底缘和它这个叫掌背分离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指甲根的底部就在这个边缘的地方啊，生出血上它叫一个点刺的方法。所以在这里我们怎么办？我们也不会点，对吧？你在家里也没法针，对吧？可以用牙签。点点点点点，哎，
0: 听说的，哎呀，
1: 模仿他那个点刺的，会给他一定的刺激，所以这样的话，他会有接受了刺激，咳嗽会明显的缓解，
2: 舒服一些。
1: 对，哎，
3: 那也就是说，我平时如果拿手这么按还不行，
1: 哎，可以按，你是用那种牙签啊，这种它刺激强度不是集中一点吗？效果会更好一些。
3: 那我们每天要按多长时间呢？或者
1: 每次按几分钟就可以了？你点点点点点，三到五分钟就可以缓解了。
3: 有没有哪些茶饮，比如说又好喝又能治疗这一方面的？
1: 有一些像薄荷啊、枇杷叶啊，这个口感也是比较好的。而且这个薄荷、枇杷叶呢，其实还是我们西安医学，你先老早就有一个比较经典的这个方子啊，里面用到这个药的。
0: 总的来说，其实这个症型就应该喝一点下火的，在饮食上也不要吃上火的那些辛辣的东西。
1: 说得太对了。
4: 以上内容就是风热咳嗽的症状以及对应的中医防治方法，对症治疗很重要。
0: 这是您刚才说的第二种症型，那第三个症型是什么呢？
1: 好，我们第三个呢就是一个风燥咳嗽啊。那么风燥咳嗽，你看这个字里面的感出来，它一般是这个天气比较干燥啊。其实我们除了春夏之际，秋天也容易这个风燥的咳嗽。另外，比如刮大风，空气湿度比较低的时候，容易这样出现这样的情况啊。那么它的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咳嗽是干咳，我们说都干燥嘛，对吧？干咳没有痰，或者痰很少很少，那么全身呢就是口干、鼻干、咽干啊，到处都干燥的那种感觉。另外还有一类呢，可能是夜间咳嗽相对比较突出一些啊，但大部分还是以干燥为突出的表现，所以这是一个风燥咳嗽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征。
3: 那对于这种风燥咳嗽，主任，我们中医特色的防治方法有哪些呢？
1: 比如说你刚刚感兴趣的这个穴位啊，我们其实这个非常顺手。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课做节目，其实你看啊，如果我咳嗽了，或者你看它有一个穴位叫列缺穴。列缺穴怎么找呢？就是你看两个手
3: 和骨
1: 交叉在一起，然后你会按到这个，有一个叫这个叫桡骨，一个凸边上一个凹陷，这个叫列缺穴，这个就可以按压按揉。另外还有一个对应的，你看这个位置，我们平时你们感兴趣，哎，你们是大脉对吧？
0: 把脉
1: 以后就摸到这个，有一个叫跳，实际上我们叫桡动脉啊，就它的波动的地方，这个波动的地方往它的外侧，也就是我们说的桡侧，往那个位置挪一点点，就会找到一个凹陷。这个叫太渊穴，所以这两个穴位就是对风燥咳嗽比较有好处的。
0: 没事，揉一揉，
1: 揉一揉，哎，你可以按压揉，也就3到5分钟嘛，可以按到缓解。通常你咳得厉害，你才会去按压嘛，就临时缓解嘛。
3: 那这个每天要按多长时间呢？也是几分钟吗？
1: 对呀，你咳嗽的时候才按嘛，你这个不是临时的，你这个不就是缓解症状嘛，对吧？你咳嗽起来。

0: 来你那是按嘛。
1: 刚才主任说了，风燥咳嗽是非常顽固的一种咳嗽，那么单纯的止咳方法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刚才除了您说的按穴位之外，咱们可以吃点什么吗？
2: 这太好吃了，都是我们。

0: 用点什么？用点川贝，因为川贝它除了止咳，它算它有个重要的作用，它是润肺作用，所以在这里润肺止咳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这个风燥咳嗽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嗯，咱们的大屏幕上有方法是雪梨一个，嗯，川贝用3克，百合用10克左右，不要用太多哈。
0: 这个它就是一个比例，川贝其实可以用，只是因为它比较贵，所以用的比较少一些啊。其实可以多用一点没关系，这是搭配比例啊，你就两个梨，你一大家人喝不可以多放一点？
1: 多放一点，按比例来啊。
0: 是的，是。
1: 刚才主任说的第三种的咳嗽的症型，我的理解就是要多吃一些润的东西啊，这是第三种哈。
0: 对。
2: 以上内容就是风燥咳嗽的症状以及对应的中医方法，大家辩证选择正确的防治方法。
1: 主任，那么第四个咳嗽的症型是什么样的呢？
0: 那么第四个咳嗽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内伤的咳嗽类型了啊。我们就说在内伤咳嗽里面最多的一个症型就是痰湿蕴肺型，一般是脾胃功能比较差一些，比如体型比较肥胖一些，这个脾胃的胃口也比较差啊，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平时喜欢吃一些甜食啊油腻的，它最容易发生这样一个症型。所以症型的主要特点呢，就是它的咳嗽，我们说三个方面吧，一个痰，一个嗓子，一个是全身情况。它这个痰就非常多，又多又黏，咳不完的痰，就是那种感觉啊。除了这些感受呢，它全身的还有一些，比如说胸闷，胃口不好，因为我们说湿困脾胃嘛，所以它的胃肠道的症状还是有的。所以刚才说了，这个痰液啊不仅多，还粘稠难咳，这是痰湿的这个最主要的这样一个特征。
3: 那我们有一些针对的穴位吗？
0: 我们刚才取的这个风热就和风燥都是取的肺经上面的。而我们现在如果一个痰湿的咳嗽呢，我们取的是一个胃经上面的咳嗽，这个呢就不是在手上啊，它是在小腿上。小腿上我们说有个足三里，这个鼎鼎有名的足三里大家是知道的，对吧？
1: 有。
0: 那么足三里就定位呢，一般说我们说膝盖外面有个叫外膝眼，所谓的外膝，你一摸外面有个凹陷的地方，就这个地方，以这个地方为定位，把我们的叫三寸，这个膝盖眼下面的三寸的位置，
1: 四指，
0: 对，我们人四指
1: 啊，下面
0: 三寸，咱就要说了，对，就可以找到这个足三里的位置，这是一个可以用的位置。另外你看还有个丰隆穴啊，也是确实可以用的。这丰隆穴呢，也是有膝盖眼的位置和我们那个外踝，外踝那个肩那个地方，这个中线终点线啊，所以这两个位置呢，就是说对我们这个痰湿蕴肺的这样咳嗽呢是比较好的。我们前面讲了风寒的咳嗽穴位，我会告诉你尽量是艾灸啊，用一点温的。这痰湿它其实也有一定的寒性的成分，所以它也是适合用一些灸呀温的方法啊。当然我们说你到针灸科让你针当然是最好的啊，所以可以用按摩呀、热敷呀，这个也可以灸的这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这个丰隆穴也蛮有特点的，这个丰隆穴所谓的叫化痰第一要穴，人家很奇怪，这化痰穴为什么在胃经上面，对吧？但是它是跟这个症型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说它不仅可以改善你咳嗽，实际上也可以改善你胃肠的功能。就这种痰湿咳嗽啊，往往你可能胃口啊就很明显的不佳啊，它是可以改善咳嗽以及它伴随症状。
3: 所以我们每天也是根据自己咳嗽的严重程度啊，然后这个穴位按上几分钟。
0: 可以。
1: 刚才主任给我们介绍的是穴位哈。那么接下来我就要问吃了。药膳其实爱吃的人嘛最方便了。那么对于这种症型的咳嗽，您推荐哪些药膳呢？
0: 这些比如说我们在煮粥的时候啊，放一点像陈皮啊、山药啊、茯苓啊，这些都很熟悉啊。你看这些都是一个健脾化痰的一个药物，所以呢用这样一个药物在热的情况下喝，我可以对我们症状缓解是很明显的。看是也是给了一个推荐，对吧？
3: 可以，
0: 像山药也可以放，对对对，陈皮、茯苓、山药都是可以放的啊。那么除了这个呢，其实我们说有时候有条件煮粥哈，有的我看一些年轻人，有时候我建议他就我不方便，我连锅都没有，吃也可以泡茶，对吧？
1: 对，
0: 像陈皮啊、茯苓不仅可以煮粥啊，你也可以用来泡泡茶。那它不是所有都能泡出来，
1: 我
0: 像陈皮、茯苓能泡出来的啊。
1: 只要这个食材用对了，药材用对了，方法其实是有很多种的。
0: 是的。
2: 以上内容就是痰湿咳嗽的症状以及对应的中医防治方法，您都记住了吗？
1: 主任刚才给我们介绍了前四种咳嗽的症状，那么第五种的症型是什么样的？
0: 第五种呢，就是我们说肝火犯肺的， 这样一个症型啊。肝火犯肺的症型啊，以前我们通常可能有时候意识不到或者没有重视，其实现在随着人们的生活节奏增加，压力增加，这个症型越来越多。我经常会碰到有的孩子说一考试他

0: 就开始咳嗽，好有的圆白领啊，哎，一浇材料他就咳嗽，所以这个症型呢，他一般说性子比较急，压力比较大啊，所以是容易出现这个情况。通常他有这个咳嗽的情况，会心情比较急躁，口干口苦，比较烦躁，甚至睡不好觉。所以说肝火比较旺的这个情况。那么在临床，他的主要特点呢，他的咳嗽啊，比前面的咳嗽，他的咳嗽的程度更重，甚至咳的时候气逆气喘啊，有时候咳的这个两胁都疼痛。另外一个就是说咳就咳，咳的立马都停不下来。那个最重要的时候就是一生气越紧张，他就立马咳嗽啊。这有人来说的，我要开会，越开会越要咳嗽，所以说有时候他就现来，我一开会就咳嗽。所以他这个痰液特点呢，它是一个火嘛，火是伤阴液的，所以这种肝火犯肺的咳嗽呢，它是很少有痰，一个是少，因为要有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粘稠，很难咳出来的。全身的状况就是人比较心烦。比较心烦，容易发火，甚至睡不着觉，口干口苦啊，甚至如果说这个体质比较胖就壮实的人啊，他甚至会头晕目眩的那种感觉，身上我们叫肝火上犯了嘛啊。另外有时候这个口苦口干啊，两穴的这个胀痛啊，都是很突出的，所以你看他一败肝火之下，所以这个症型呢就是非常有特征性的，但效果呢中医效果也非常好。
1: 我的理解就是哈，这个症型的先舒缓心情，心情好了那是第一步，不要太紧张太焦虑哈。
2: 那第二步肯定就是跟穴位有关了。
0: 穴位呢它这样，如果说这个症型呢我们要不然选穴的话，自然选跟肝经有关系的啊。我们选的比较多的或者比较简单的一个叫这个字啊，有的读行间穴或者行间穴。你看这个其实也很好判，没事你在家里一个人待着自己按摩按摩也可以，就在前面第一和第二脚趾之间它那个分离的地方，我们就那地方一个褶皱痒的，就在那一点。另外呢从这个穴位往上推，因为这个穴位皮肉分离的地方，往上推推到一个骨头第一趾骨脚骨跟第二趾骨两个分叉的地方，所以那地方就是一个太冲穴。那这两个穴位的话它是肝经，可以按摩，可以泄我们的肝火的。所以这个在家里我觉得休闲的时候看看剧按摩按摩，这个我就感觉也挺好哈。
2: 那这个穴位也只有我们在家的时候才能去按到，
1: 对，不然也不方便。
2: 那接下来我们有没有一些饮食上的方法可以推荐一下？
0: 如果说肝火嘛，就是菊花是最棒的东西了啊，它可以泄肝火又可以泄热，对吧啊，所以说在我们的一些粥里面加一些这个菊花是非常合适的啊，所以这个菊花在这个跟热有关系的所有的这个症型的咳嗽当中都能用到，尤其是肝火犯肺的。在这个前面其实也可以加一点，比如像芹菜，芹菜不也是这个泻火的吗？可以加点芹菜在你们粥里面煮煮都是可以的啊。枸杞可以用一点，但这里呢它是柔肝，也就跟你说如果纯粹是一个情绪不好的，加一点枸杞可能更合适。如果它因为是个本身这个饮食以后这个寒热重了，那可能还是菊花效果会更好一点啊，都可以采纳，不但可以选一点。其实在这里面也可以加点豆腐，
1: 还能加豆腐啊？
2: 对，这豆腐里面第一次听说。
0: 对，豆腐里面它是含有石膏的嘛，石膏是泻胃热的呀，就是泻热的作用啊。所以肝胃肝胃的热，它通常是互相影响的。
3: 以上内容就是肝火犯肺咳嗽的症状以及对应的中医方法，大家根据自身症状去选择。
4: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
8: 肚子闹不停。
9: 四方牌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刚才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五大症型、三大特色疗法，分型对症，从穴位到食疗到我们的生活方式全覆盖。不管是哪种咳嗽，我们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辨证论治很重要，但是未病先防，预防更关键。主任，我们怎么做才能够提前把咳嗽这件事给预防好？
0: 对，这个你说的非常好，也非常重要啊。我们说这个未病先治是现在我们大健康的概念，那我们中医呢也说治未病啊，这个概念甚至我们一个医院还有中医病科，所以呢更强调上攻治未病啊。那么咳嗽一样，我们说肺非常这个焦脏，对吧？那我们如果预先预防，比我们后来再去做这个后期的处理，应该是效果会更好的。那么在这里呢就是说我们一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

0: 生活状况。首先在第一部分呢，我们就要避外邪啊，我们刚才说了咳嗽分外感和内伤，所以外面外邪对我们是很重要，我们防风防温防湿防热，对吧？刚才说到这一块，所以呢一般有几个实际上是一个生活的常识吧。比如说我们在春夏季，它可能是温差比较大，那么你就要及时的添加衣物啊。那么包括有风啊有寒的时候，要庇护一些身体比较重要的地方。我们刚才说了好多穴位在背上，对吧哈？所以在颈部啊背啊，它是比较容易受风寒的地方，那我们就要把它庇护住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人流量啊通常也比较大，对吧？如果说外出的时候呢，要做好防护啊。那么这个回家以后呢，应该洗手啊，这个清洗口鼻，这样的话才会避免我们这个外邪对我们的这个干扰。也就是说如果把这一块做好，那相对我们这个外感咳嗽这一块基本上就能防得住了，对吧？那么其次呢，第二块就是饮食了。我们不仅说要避外邪，同时要调饮食。我们说中医有这样的理念，就是说脾为生痰之源，肺为除痰之器啊，所以说不是说所有的咳嗽都是吹出来的，很多的咳嗽它是吃出来的。所以我们饮食呢相对要求呢就是要清淡一点，这个少吃甜的，少吃油腻的。其实这一块在年轻人身上表现是非常突出的，比如说吃饭吃的迟，油腻的烧烤呀、煎炸呀、辛辣的，现在这个口味特别多，对吧？确实饱了口福。但是如果我们体质在长时间这样的饮食结构下，它实际上会增加胃肠的负担，从而会导致什么呢？我们说这些饮食不良的习惯，不节制啊，一个是不节制，或者是不清洁的节，不节不节，都会导致我们脾胃功能的下降。尤其是脾运化功能下降以后，我们脾，你看脾胃生痰之源，它一旦功能下降，那我们就生痰生湿。那这些痰湿在体内，你稍微不小心，它就会引发我们的咳嗽。这是第二块。第三块呢，我们就说护正气吧。因为我们所有的中医讲，你的正气沉，内邪不可干。我们天天防，如果你正气不足的话，它总是还会骚扰你的，对吧？所以在这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要把觉睡好。所以睡眠是很重要的，保持健康的一个办法。觉充足了，肺气充足了，它就不容易去感受外邪。另外一个，包括我们情绪，刚刚说了啊，我们要保持心情好。现在人工作压力比较大，对吧？情绪紧张，所以我们少生气，少紧张，实际上我们会减少很多的这样咳嗽的风险。我们刚才前面说的肝火犯肺行，它就可以直接联络上，但它不单单影响这个症型，它其实可以互相干扰的啊。另外一个，包括我们说运动，运动啊，实际上应该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常规的标配啊。你比如说我们简单的来讲，走走路啊，这个慢走啊，散步啊，慢跑呀、包括我们现在就是说做一点简单的八段锦啊。当然如果你是个爱好者，你可以做太极拳啊，太极剑啊，这些不仅是运动，其实也可以身心的这个健康的一个陶醉啊。所以这些正气足了以后，其实我们很多外感内伤的这些问题呢，也在某种程度被化解掉了。
1: 总的来说就是要有一个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就是您说的节和气，也就是一个讲卫生，同时还要自律，有一个良好的这么一个心情，我们的身体才会更加的健康。好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一秒辨真伪环节，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要辨别的热门话题呢？盐蒸橙子能治疗咳嗽吗？
0: 可以治的，但是它只能治风热的咳嗽，就像风寒咳嗽，吃了橙子可能会越来越重。
1: 大蒜水、生姜水能止咳吗？
0: 也可以啊，但它是针对风寒咳嗽，如果是风热咳嗽，它也会越重。
1: 咳嗽就吃川贝枇杷膏有效吗？
0: 这个讲的不准确啊，对有的症型它是可以的，比如说这个风热咳嗽它是可以的，但是其他的寒性咳嗽，这个痰湿咳嗽效果不好。
1: 非常感谢朱主任的介绍，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彻底的掌握了咳嗽的五大症型的判别方法，记住了简单易懂的判别口诀，还学到了分型穴位、分型食疗、分型茶饮三大中医特色的疗法，从辨型到调理，一站式解决了咳嗽问题。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根据自己的症状找准症型，用对方法，轻松告别咳嗽。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3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看了节目还没有记住、没有明白的，欢迎关注健康大问诊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本期节目的详细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梅子，哥一直想帮你，但知道你这脾气倔，也不可能跟俺争个。这今儿个你这一开口，俺是真开心。干啥？
1: 俺得给你写个字据。
0: 写啥字据嘛？你又不是外人。
1: 亲兄弟明算账，俺必须得写。
0: 你看看，这倔脾气又上来了。12块大洋够不够？
1: 不够，跟俺说，俺上爹那儿拿去。那，这是14个大洋，12个呢是你给俺们买苗子被骗的钱，2块是你嫂子找宁学师要回来的定钱，你数数。
2: 哎呀，定钱俺都没能要回来。
1: 你拿着吧，14个你数数，然后俺们以后就2清了啊。
2: 这么着急跟俺两清呢？你满归一满，这钱还了你，俺们心里也就踏实了。你啥时候走呀？俺们送送你。
3: 还行，托儿俩说你的手艺最好。
2: 哎呀，这不是肥大肚子吗？快去找人，快！
3: 爬回来的，老婆孩子给他抬上炕呢。
2: 俺也听说了，那一身衣服破成条条。他说他没钱买搭乘的船票呀，这就只能这么跟着大伙一路往东走了。这还了得吗？这一共带着那点粮食，没2天吃完了。你帮忙嫂子吧，你哥迷了心窍了，现在就你能管得了你哥了。
4: 咋了？
2: 那个外来的女人在咱村开了个赌馆子。
4: 啊，那个露露？
2: 对，就是那个露露。 俺才回娘家3天，你哥都快把家给搬空了呀！俺辛辛苦苦存的那点钱，全给俺折腾没了。要不是俺回来及时，俺的那个金镯子都让他拿去赌了。俺跟他抢，他还把俺推到地上。昨天一晚上都没回来，说是到那个露露家住下了。哎。
5: 快去，给爹在厂里买去。
6: 爹，俺也想喝，
5: 爹这趟遭劳损，差点没饿死，先记着点，吃啊，啊，结实结实啊。

0: 当了村长，就是不一样。吃酒听曲儿，我那屋里请，艳福不浅啊！
1: 啊，是。
2: 哎，慌什么？
1: 俺最怕俺妹了，快让俺屋里多好人。
2: 可金帅，来啊！你就踏实的坐这儿玩，俺给你指引开。
1: 可不敢让他进来啊！
2: 是哪阵风把你这位大小姐给吹来了？
3: 俺不是来找你的，俺来找俺哥宁可金。
2: 找俺要人也轮不着你吧？你嫂子咋不来呢？
3: 你搬过大脚，俺给咱俩都留个脸面，撕破脸对谁都不好。让那个宁可金赶紧回家，以后咱们互不相扰。
4: 俺觉得这解铃还需系铃人，他是奔着你来的，你去说的话兴许有用。
1: 俺不去，没用。
4: 露露这边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俺不能让乡亲们觉得这祸害天宁庙的人是你招来的。
5: 哦，大乔兄弟稀客呀。
6: 哥，哎，别玩了，赶紧回家吧。
1: 回什么家？快坐坐坐坐。坐下来陪哥玩会
6: 儿。俺不玩，俺来有事儿。
2: 别把他带坏了，他跟你可不一样。找俺有事儿啊？有事儿进屋说。
1: 啊？哎，大乔，哎，这可是俺妹夫，他有媳妇。
2: 俺就是想让你沾点荤腥，俺又不是不知道你家那饭菜

0: 等等，啥意思啊？三碗酒想把俺比下去啊？
1: 这斗酒的事儿由俺而起，三碗为敬，接下来怎么喝听你的。这第三碗是俺的喜欢酒，说实话，俺跟你认识以后，越相处越琢磨你这个人身上的好，发现你身上有一种俺想说不敢说，想做不敢做的劲儿。俺看着你活得真痛快，你说俺可活得痛快吗？你敢爱敢恨，敢做敢当，一个人追到俺们天牛庙来，就为了说自己想说的，抓住自己想要的。如果你比俺先认识大脚，或许他会把你看在眼里，看在心里。但你比俺晚一步，俺不但先逼你认识大脚，俺还是他两次舍了命从马子手里救下的人。
2: 两次，俺实在太稀罕大脚哥了。

0: 啥都能说，但俺的大脚俺不能说。
1: 也是，俺怎么没想到呢？你怎么有可能把你的大脚哥让给俺？
0: 你咋没去送露露呢？
2: 俺为啥要送她？从开始俺就没给她留念想，这都走了，俺照她干啥？
0: 这露露不是坏人。
2: 俺知道，所以俺不能给她留念想。啥意思啊？那俺是坏人
3: 啊？银子，你妈要吃不上新药，那病还得重。哎呦喂，银子别删了，去命东家那借点药钱去。
4: 借，您就知道借，这借完了拿啥还呢？
3: 他原先都不肯借，去借一回骂回来一次，去借一回骂回来一次，现在啊不但肯借，还主动给地瓜干呢。
4: 您想都不想您就敢借？
5: 老冯家要添丁进口了，还要当爷爷了呀，这花钱的地儿也不少啊。俺算了一下，
6: 慢着点儿。
7: 这谁干的？谁干的呀？师兄，这咋回事？
0: 哎呀，知道咋回事。
7: 你是不是得罪谁了呀？啊，这件事是你张罗的，人家是冲着你来的，冲着你呀！
8: 爹，
9: 爹，
8: 爹，
9: 爹，
8: 爹，
9: 你咋了？
8: 爹，
5: 还要不是跟你有身孕，俺才不搭理你呢。走吧，起风了。我奶奶，咱回屋啊。你不为了你自己，你也得为肚子里的孩子。咱不作妖了，行不？
0: 俺就问你一句话，是不是你跑了俺的苗子？
5: 找你爸回来你都不理了。啊，跟俺啥要求？
7: 俺就不理你了。俺有地，俺有有爹他的地，俺收了。这秋收，收上了。俺娶个比你更好的。
6: 咦，他还在这睡大觉呢。风铁头，哎，那俺看你往哪儿跑啊！起来，
4: 手，是不是你干的？
5: 啥？干啥了？
4: 你看他肚子，手。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全心全意爱你。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4: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5: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0: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100岁仍行医授业。
4: 良生不在凡，在顺势，在平和，清淡饮食，起居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0: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5: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驰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0: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我是土生土长的窖泥，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亳州独特的水土养育了我，也赋予了我酿酒的本领。
11: 这些窖泥种有600多种微生物，
10: 我将帮助酒胚发酵，赋予古井贡酒醇厚品质。古井人也一直细心地呵护着我。
12: 我们会定期检测它里面的各种理化指标，研发出了3段式的窖池养护技术，保持一种很好的这种微生态环境。
10: 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林龙，不要担心，这是我的责任，我必须负责的。我要跟你结婚。

0: 是爸爸想让你跟帕妮结婚，为了公司的利益。
1: 玲珑，我爱谁和公司利益无关。你正怀着我们的孩子，我怎么可能让孩子没有爸爸呢？

0: 尼克。
1: 雷斯。你是不是太紧张了？我爸很和善的，你不用紧张。去跟我爸说一声，我来了。
0: 好。
1: 我爸一会儿就来了，你稍等一下。

0: 没想到你这么自信的人也会紧张啊。
1: 我又不是一直单身的女性，我结过婚，不知道你爸爸他会不会接受我。
0: 其实我也有过家庭，我正想告诉你这件事情啊。爸，这位是蓝斯。
1: 你好。
2: 你好。坐下吧。
0: 我现在其实正在跟蓝斯在交往，所以带他来见见爸爸。我想按正确程序来，因为我想结婚了。
2: 想结婚吗？这个年纪确实应该结婚，也是正常的，是吧？
1: 我可以跟你爸爸单独谈谈吗？这样他也不必因为你有所顾忌。
0: 那也好。爸，那我先上楼去拿点东西下来。你先跟蓝斯聊。

0: 爸，你打算给昊天什么职位？
1: 他的意思呢，是想去市场部，但是我担心会出事儿，所以想先让他来给你当助理，直到处理好乔妮的事。
0: 让他先来当我的助理也好，其实这样也方便可以教他，因为度假村的项目也开始了。
1: 嗯，好，那就这么安排好了。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
0: 如果我想跟诺娜离婚的话，爸爸您会同意吗？
2: 跟你聊天挺有意思的，以后要多来陪我聊聊啊。
3: 可以的，就算没人来，我也可以自己来。
2: 哎，当然可以，这个家随时欢迎你。
4: 你跟我爸的相处比我想象中还要好。
3: 伯父这么可爱，越聊越觉得我们认识了很久，嗯，对吧？
4: 那今天我先走了，还有一点事，改天我再带兰斯来看你。
2: 嗯，
4: 但是你们关系这么好了，可以自己来了吧？
3: 是的，我再来看你。
2: 好啊，你再来陪我聊天啊。
3: 好，再见。
2: 再见。

0: 人说我是疯子，但我没有迷恋男人杨浩天。
1: 谁说你是疯子的？
0: 思茶的妻子啊，诺娜那女人真是没礼貌。你怎么没有带玲珑过来啊？我想她了。
1: 我跟你说了呀，我们吵架了。
0: 你是跟乔妮吵架，不是跟玲珑。
1: 乔妮跟玲珑是同一个人啊，姐。嗯，怎么了？
0: 你老实跟我说，你是不是疯了？在这里等我，别乱走，我很快就回来。坐这里啊。
1: 你要去哪儿，姐？

0: 你看这个，拿着拿着。看，这个是玲珑，他是个善良的人。玲珑跟特尼哥交往了。玲珑跟特尼哥交往，然后跟你吵架。哎，昊天，你是不是偷偷跟玲珑在一起了？你插足他们的感情啊！哎
1: 呀，帕妮姐，
2: 昊天，玲珑跟特尼哥偷偷在一起了，他们偷偷在一起了，特尼哥。其实要跟我结婚的，
1: 帕妮姐冷静点。
2: 但是报应真的存在，玲珑有了别人。
0: 你插足了玲珑和特尼哥的感情，昊天，你什么时候这么不要脸了？谁来了？啊，玲珑！
3: 宋姐姐说昊天哥来这里了。
1: 你来找我吗？
3: 嗯。
0: 你告诉昊天了吗？你怀了特尼哥的孩子。
1: 帕妮姐记得吗？
2: 当然记得。玲珑怀了特尼哥的孩子，所以特尼哥要来找我退婚。特尼哥明明知道玲珑他是我的好朋友，还这样子做。
1: 帕妮姐，那出车祸那天的事你记得吗？
2: 记得。我跟特尼哥一起坐车出门，还有蔡坤哥。
4: 爸爸帮你处理了。
5: 太好了，
3: 只有这样做他们家才知道不能这么对我。
5: 那爸爸说的时候他们怎么回答的？
4: 得等等看，因为这次我手段强硬，肯定会如你意的。
5: 好，我想让他们今天就把他赶出去。
4: 你自己也要冷静点儿，昊天不喜欢你就对他放手吧。
3: 爸爸，一开始只是昊天的事，但现在不是了，他不仅找我麻

0: 烦还骂我，现在我再也不想看到他了。如今是我和他之间的问题，和别人无关。即使没有昊天，我也让他不得好过。
1: 好了，先忍一忍嘛。
2: 但是自从爸爸让我跟他结婚开始，我就忍到了现在。我已经努力对他好了，但他一开始就不喜欢我。反正早晚的事，我们都会离婚的。
1: 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请求离婚，就相当于我们家扫了达干先生的面子，尤其是现在还有乔妮的问题，我觉得这对我们的公司来说很不利的。
2: 或者让他主动提出离婚呢？
1: 冷静点儿，所有问题都会找到答案，还是先慢慢想办法吧。

0: 宋杰。
1: 啊，昊天先生，乔妮小姐，你看到潘妮小姐了吗？
0: 她在里面睡觉。
1: 哎呀，吓死我了。
0: 为什么？
1: 还以为他出去了。今天一大早啊，他就自己跑到大宅来，让我做一些牛排端来给他，说要在院子里吃。我端牛排过来，哎呀，结果他不见了。
2: 他应该是很想吃了。
1: 哎呀，万一他走错了，跑出了这个家门，那我想死的心都有了。
0: 那就麻烦你多照顾帕妮姐吧。
1: 哎呀，昊天先生，你竟然把帕妮小姐，托付给我这个吃药上瘾的人吗？
2: 吃药上瘾，吃什么药啊，宋姐姐？
1: 我在吃一种永远爱你的药。
2: 永远爱你的药？
1: 对，
2: 我也上瘾。
1: 要吗？
2: 酗酒。哎，喝到你绝望，
1: 爱到你忧伤，好忧伤啊。就是这样
0: 啊！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我们要走了，照顾好叛逆姐。
1: 啊，我会的。
0: 嗯，好。
1: 有老公吗？
0: 不用了，走。
1: 哎，要是能拉钩就好了。
2: 好可惜啊。
0: 叛逆姐的事吗？
2: 嗯，差点就知道了。
0: 对不起啊。
2: 没关系。不是你的错，
0: 是我的错。那出车祸那天的事，你记得吗？
1: 记得。我跟特尼哥一起坐车出门，还有蔡坤哥

0: 是的，姐。啊、
1: 你想杀了我吗？啊，朱姐，朱姐，
0: 冷静点，姐。
1: 啊，朱姐，朱姐，
0: 我只是想帮你整理头发。
1: 你想杀了我？你想杀了我？
0: 如果我没碰到帕尼姐的头发，应该就能知道她接下来要说的话了。
2: 没关系，下次再问他吧。但我觉得帕尼姐不喜欢别人把手伸到她面前，上次也是这样。
0: 嗯，但我觉得她记起了很多事。
2: 是吗？
0: 嗯，以前她谁都不记得，但现在她记得了蔡坤格和特尼格，说明她记起了很多事。
2: 好想知道刚才帕尼姐要说什么，有可能是很重要的事情。
0: 嗯，就是啊。

0: 今天要去给客人接快递吗？
1: 都没有车要怎么去？还有，手可以放开了吗？
0: 不放可以吗？
1: 不可以。哦，
0: 你还没消气吗？
1: 嗯，我没生气。但要知道你说的是不是实话，因为我亲眼看到你跟诺娜小姐亲在一起。即使你说你对诺娜小姐没有感觉，但要我相信你说的话，而不是我亲眼所见，这也太简单了点吧。
0: 看你正常跟我说话，还以为你消气了。
1: 住在同一屋檐下，一直不说话也不太对吧？
0: 还要多久他才能消气？
2: 很久。嗯，
0: 张科叔，
2: 你们两个走近了，我差点没来得及躲。
0: 你干嘛要躲啊？
2: 因为看你们牵手过来的，我可不想当电灯泡啊。

0: 出生证明？
1: 是的，这是乔尼的出生证明。
0: 乔尼？
1: 就是在艾勋先生公司实习的乔尼啊。
0: 乔尼是特尼的孩子吗？
1: 对的。
0: 那这张出生证明为什么会在你这里啊？
1: 乔尼，是我和特尼哥，我们的女儿。
0: 你意思是你就是玲珑吗？
1: 是的，爸爸。
0: 不可能，因为你长得跟玲珑一点都不像啊。
1: 爸爸，是我安玲珑，我做了整形手术，因为不想让人认出来，尤其是蔡坤哥。我是玲珑。
0: 这件事绝对不能让蔡坤知道。
2: 现在秘密真多。
3: 什么秘密？
2: 就是外面那个人啊。
3: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问呢？
2: 才不问，他想说的话会自己说的。
3: 哎，都已经在一起了，想知道什么就直接问，有话就要直说，免得你又胡思乱想然后闹分手。
2: 你在胡说什么？
3: 没有胡说，我有话直说。嗯，
4: 乔妮，跟我一起去门口吧。
2: 为什么要去？哎呀，
3: 他好好约你，你又呛回去了。
2: 你到底和谁一伙的？
3: 你呀。
2: 那为什么帮他说话？
3: 你这样聊不下去了。年轻人的爱情啊，哎呀，什么都不知道。啊，你把龟车换成货车了？
4: 就歇在这里吧。
3: 哎，浩天，好帅啊！你不是开的乌龟吗？为什么要换成青蛙呀？
4: 就是这样，乔尼，

0: 本来我想叫你一起去取车的。
1: 约我去取订的货吗？
0: 对。
1: 那你偷偷接电话就是这事。
0: 嗯。

0: 什么呀？帅吧帅吧！
1: 哇，好漂亮啊！
2: 这是谁的车？
3: 你肯定是昊天先生的。
2: 是你的吗？
4: 你怎么来了，潘妮姐？
1: 他一大早起来就说无聊，要来找乔妮小姐玩。
2: 玲珑，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5: 什么事啊？
0: 好看吗？
2: 秘密。

0: 哪个国家的酒最咸？啊？
1: 这就是你说的秘密吗？
0: 所以人家说别信疯子和酒鬼的话。
2: 宋杰，快点回答呀！快点，哪个国家的酒最咸？
3: 不知道，这我认输，认输。
0: 我认输，
1: 我也认输。
0: 是日本。
1: 为什么？
0: 干杯！每次都说干杯，干杯，干杯。
3: 干杯！
0: 干杯！
1: 干杯！
0: 对吧？很咸吧？
3: 对对对，干杯！
0: 干杯！
3: 来。现在该我来问了。
0: 好啊，
1: 问吧。
3: 泰国一共有多少个府啊？你们知道吗？
1: 那我就给你面子回答你吧，一共77个府啊。
3: 错了，有76个府啊。
1: 为什么只有76个府啊？
3: 因为现在没有钱啊。
0: 是
3: 总理，对吧？
0: 对吧？
1: 那这么说的话，就只有75个府了。
3: 为什么呀？
0: 没有李府啊！
3: 太棒了，真厉害啊！
1: 顾德，
0: 说吧。
1: 不行了，我要快点去帮姚恩夫人准备摆桌了。
3: 对啊，现在都几点了？我们玩的都忘了。
1: 5点了，
3: 都快去了。
0: 你要摆桌吗？
1: 你先坐下。
3: 他先摆脱给你了，你快走，
1: 快走，
3: 快点，
0: 去那边玩游戏是吗？
3: 你们先玩，你们先玩，
1: 快走，
3: 快走，快点呐！
1: 快点！
0: 他们两个走了，还有什么游戏可以玩啊？

0: 贵呀、啊。
1: 怎么样，张科叔？
0: 里面的配置很豪华，
1: 不错吧？
0: 嗯，喇叭还会响，
1: 每辆车喇叭都会响的。哎，
0: 老弟，其实我们应该叫上乔尼一起的呀。
1: 他在跟帕尼姐聊天，不会来的。再说了，我不想让乔尼来冒险，他来的话，我还要瞻前顾后。
0: 意思是，你并不是单纯来试车的。
2: 帕尼姐在这里等我一下。

0: 姐，我们来玩泰语翻译成英语的游戏吧。
1: 啊，好啊。
0: 小心说。小狗
1: ，young dog；
0: 老狗
1: ，old dog；
0: 年轻的狗
1: ，young dog；
0: 热狗
1: ，hot dog。
0: 这个失恋狗。

0: 这个呢 ？Rimran。戒指，你觉得这枚戒指很熟悉，对吗？
1: 昊天，你们拥有的证据太少了。
2: 意思是拿他们没办法，对吗？
1: 按照程序，我们先传唤，如果他们不按照传唤过来，我们才会出逮捕令。
3: 哎呀，等出逮捕令啊，他们早就逃得无影无踪了。
2: 就是啊，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住处，不能叫他们直接来录口供吗？我敢肯定，就是他们撞的。
1: 不可以那样的，昊天。警察必须按照程序来，不能无缘无故去抓人。

0: 好强大的力量。
1: 有力量？什么力量？帕妮姐，你告诉我吧。
0: 是毁灭世界的力量。
2: 没有关系，这是我最爱的。
0: 如果被索伦知道这枚戒指在你这里，他会派魔兽来把这枚戒指追回去的。这枚戒指被制造的时候，火山爆发，岩浆流淌，最后造就了这枚戒指。
3: 魔戒，
4: 我就说怎么这么耳熟。帕妮小姐，去吃饭吧，吃完饭还要吃药呢。
2: 我的饭，
4: 帕妮小姐的饭，我先去准备饭。
2: 我的宝贝，
0: 为了你的安全，你要相信我，把戒指毁了吧，把它丢到火山之中去。
1: 好的，我要把这枚戒指毁了。
4: 帕妮姐，你去吃饭吧。
0: 玲珑，你说。
2: 我的宝贝，我的宝贝。
1: 哎，对对对，
5: 我的宝贝。

0: 这是我上个月得到的，想说拿来给你的，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拿过来。
1: 因为修路项目被阻止，所以才有机会来吧。
0: 是的，男子汉大丈夫，我承认我正想来谈这件事。
1: 其实我们也算是一家人了，坦白说，换作是别人，我就不只是阻止项目而已了。
0: 这个明白。
1: 其实我也有错，那时候愿意把新郎从昊天换成思茶，

0: 导致诺娜和斯查两个人都不幸福。我也想过了，如果这样放任下去的话，你儿子和我女儿都不会幸福，所以我才帮他们想到了出路。
1: 什么出路？
2: 先生，预约的客人来了。

0: 警察都这么说了，接下来该怎么办？
1: 哎呀，怎么办？
2: 我要先想想。
0: 哎呀，你能快点想吗？我也想早点回家见我的女儿和妈了，在曼谷好孤独，好凄冷啊。
2: 哎呀，你别夸张了啊！如果冷就多穿点，别只穿背心和短裤。
0: 哎呀，来的时候我赶时间，能带上这些衣服不错了。还好啊，我没有裸睡被你看到。哦，
2: 天啊！干什么？
0: 哼，不明白。
2: 展科说，但是你不能告诉乔妮，我们正在做的事。
0: 我不会告诉他的。
2: 那就好。
0: 他要消除乔妮的怀疑，恐怕不容易啊。难呢。

0: 回来也不跟我打声招呼。手臂不痛了，不需要我帮忙了吧？
1: 想我了吗？
0: 没有。
1: 没有的话，为什么在我房间门口？在做什么？
0: 就是，我想下楼。
1: 强尼，帮我一下。
0: 帮什么？
1: 我知道你还在生气，但是我想洗澡了，脱不了衣服。
0: 那早上你怎么能穿？
1: 詹科树帮我穿的。
0: 那就叫詹科树帮你啊。
1: 我更想让你帮，好吗？求你了。

0: 我走了。
1: 嗯，等等，洗完澡来敲我房间的门，我帮你穿衣服。不穿衣服睡觉，小心着凉。

0: 些也不好吧。怎么了，维尼哥？
1: 我想跟你说晚安。
0: 那晚安啊，明天办公室见。
1: 乔妮，我打来是想跟你说件事的。
2: 乔妮，我来了。
0: 我先挂了，维尼哥。

0: 你们睡前还聊天吗？
1: 有时候会啊。开玩笑的，来吧，快穿衣服睡觉去。
0: 是想快点去跟他聊天吧？
1: 不聊了。
0: 你们经常聊天吗？笑什么？
1: 他这是第一次打过来。你想太多了。穿好了，去吧，去睡觉。晚安。快去。
0: 除了我不要跟别人说晚安，明白了吗？

0: 爸爸知不知道，活下来的人不是特尼克。是蔡坤哥，那谁能证明呢？因为同样在车祸中生还的帕尼，他什么都不记得。
1: 我真的不能听我爸的安排跟你结婚。
2: 所以说，我就只能当你的妹妹，对

戒指，玲珑的戒指。为什么玲珑的戒指像那个杀人犯的？

0: 堂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全面生效以来，安徽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发力，不断深化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与各成员国间投资合作持续升温。
1: 在中心苏厨高新区，一批车载中控显示驱动集成电路板正在抓紧生产。这家韩资企业落户滁州之初，主要生产 iPad 和 MacBook 电路板。随着 RCEP 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等便利化举措落地，加之看好安徽汽车产业快速发展带来的配套需求，晋阳电子又追加投资切入汽车电路板领域。
2: 通过融入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我们的销售额这几年一直保持快速增长。今年 RCEP 对韩国还将实施新一轮关税减让，我们将持续用好 RCEP 政策红利，深化产业链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 安徽与 RCEP 成员国在资源禀赋、产业优势和市场潜力上高度互补，吸引了一批标志性外资项目加速落地。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安徽企业也抢赚 RCEP 区域内关税减免、投资便利化、产业链融合等方面的政策红利，扬帆出海投资建厂，以技术加标准加品牌全链条输出，全方位融入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海螺集团在印尼、缅甸、菲律宾等地投建了数条水泥生产线，国轩高科在越南、泰国、印尼的三个生产基地建成投产，恰恰食品在泰国布局了其首个海外工厂，年产值达到4.8亿元。
3: 我们将持续深耕 RCEP 区域，深化技术、人才与产业合作。我们泰国工厂二期项目呢已经开始动工，将新增坚果生产线，进一步丰富海外产品品类。
1: 为深化与 RCEP 成员国投资合作，安徽依托投资安徽行、海客圆桌会等活动，相继举办了日本、韩国、新加坡、东盟专场，精准开展项目对接和双招双引，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光伏、智能家电等优势产业集群式出海，打造国家级机制化论坛 RCEP 地方政府暨友城合作黄山论坛，前三届累计促成经贸投资项目61个，总投资83.35亿元。2025年 ，RCEP 成员国在安徽新设企业101家，同比增长8.6%。安徽在 RCEP 成员国备案境外企业机构128家，实际投资额8.5亿美元，同比增长35.6%。
4: 这几年，安徽与 RCEP 成员国双向投资十分活跃，投资领域也越来越多元，并加速向新兴赛道升级。这种双向流动构建了更坚韧的区域产业生态，实现了从优势互补到利益共同体的跨越，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今天，省长王清县赴黄山市检查督导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

0: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央及省委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以万全准备做好防汛备汛、抢险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王清县来到徽州区盐寺镇汉山村边坡地质灾害点，实地了解隐患现状、防治工程建设等情况，强调要把群众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加密巡查频次、细化转移避险方案，确保隐患早发现、险情早处置、人员早撤离。随后，王清县实地巡查丰乐河、临河村段和丰乐水库，查看水位管控、闸机运行、堤坝防护等情况。 他指出，要严格落实巡查管护制度，加强堤坝、溢洪道、闸站等设施隐患排查，科学精准实施水利工程调度，守牢河湖水库安全防线。督导中，王清县强调，要充分认清当前防汛工作的严峻形势，落实落细、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坚决打赢防汛救灾主动仗。 要高度关注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地区的防汛安全，加强重要防洪工程巡查防守，突出抓好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等高风险区域和养老院、儿童福利院等重点部位安全防范，要强化田间管护与灾情防控，抓住时机抢收抢洪，最大限度降低农业灾害损失。 要层层压实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强化预治布防，全力以赴，确保全省安全度汛。
0: 5月26号至27号，省长王清县分别会见了来晚出席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友城合作黄山论坛的主宾国代表团、马来西亚国会上议院副议长努尔贾兹兰一行、东盟民间友好组织代表一行、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林楚清一行。
2: 王清县对嘉宾到访表示欢迎。他说，在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安徽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凸显，希望与各方携手抢抓 RCEP 扩容升级机遇，共建共享论坛平台，促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增添新动能。 与会嘉宾表示，论坛的常态化举办为 RCEP 区域深化友谊与合作搭建了重要桥梁，愿与安徽紧密协作，共促区域发展。全国对外友协会长杨万明、副省长孙勇参加有关活动。
3: 入汛以来，安徽各地严格落实各项防汛措施，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处处应急响应的工作状态，全力确保江河湖库安全度汛。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巢湖闸，作为巢湖向外连接的一个重要出口。进入汛期以来，这里已经完成了对闸门、起壁机房等主要设备的检修和维保。目前这里的16孔闸门已经准备就绪，能够随时根据调度指令进行拦蓄或者泄洪。
4: 这段时间，负责工程运行的赵辉每天都要带队在闸上、闸下等关键区域开展巡查，及时排除风险隐患。为确保巢湖防洪安全，他们还提前提起全部闸门预泄湖水，使巢湖水位降至
5: 8.5米以下，腾出13亿立方米以上的库容。加强与水文气象部门的联动，紧盯雨水前的动态，加紧压实防汛责任，组织开展应急预案演练，完善应急调度流程，保障精准调度。
4: 做到闸门、令道即开、开则有效。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我省阶段性旱涝明显，为此，安徽正持续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完成33条中小河流治理和28个重点溢涝区排涝治理，加快推进淮河流域一般行蓄洪区、沿淮洼地治理和华阳河蓄滞洪区、新安江流域防洪治理等一批重点工程。 同时，不断优化物资储备和调运体系，储备价值近11亿元的防汛物资，在安徽省救灾减灾中心的仓库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入库的物资进行清查盘点。目前，这里已储备了服装、装具、抢险物料、救生器材等32个品种的救灾和防汛物资，总数超过420万件。 借助信息化管理手段，在接到调度指令后，这些物资在1个小时内。

0: 就能装运发车。
1: 不断优化防汛救灾物资储备品类数量，完善应急响应期间装卸与运输力量入库备勤机制，强化重点物资维护保养和性能测试，确保应急物资管得好，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
0: 面对汛期降雨多发带来的风险隐患，安徽各地还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责任，落实38000多名市县乡村防汛包保责任人，并针对河道堤防、水库、防洪排涝设施设备、在建工程等重要区域和山洪沟口、地质灾害隐患点、养老机构、民宿、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完善人员转移避险预案，靠前预制救援力量。在安庆市怀宁县，应急管理部门正联合镇村干部对全县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隐患点、切坡建防户等区域进行全面摸排，梳理出1800多名受威胁群众，全部纳入清单化管理，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及时撤离，避免人员伤亡。
2: 明确各级包保责任人516人，划定基层防汛责任网格217个，整治各类隐患57处，不断强化24小时值班值守，定期组织会商研判，坚决做到信息畅通、响应迅速、处置有力。
0: 为打好防汛主动仗，今年以来，全省还修订完善129座大中型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计划和2031座重要小型水库保坝方案，修订21处国家蓄滞洪区运用预案，在山区补点建设了225处雨水情监测站点，增设了198处卫星信道，不断提升防洪保安能力。
3: 政务公开是连接政府与群众的阳光通道，安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深化政务公开，不断提升政府工作透明度和群众满意度，为优化营商环境、建设法治政府提供有力支撑。
4: 位于安庆经开区的瑞迈特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稀有金属及其合金材料研发应用的高新技术企业，这段时间正在攻关研发一款国内高端医疗产品。为了更好更快地实现产品的研发量产，公司在晚启通平台上对照政策兑现免申即享、即申即享清单，提出了1000万元的科技项目资金申请。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没多久就获得了当地相关部门的审批通过。
5: 网上这个清单将相关的政策进行拆解，每条政策的申报条件、兑现标准都清晰明确，还有服务专员帮我们指导对接，方便我们更好更快地申报项目资金。
4: 去年底，安庆市推出重点企业服务包制度，一份囊括106项具体服务内容的定制礼包公开送达企业。与此同时，当地还将梳理好的颗粒化普惠政策推送至晚启通等平台，实现了让企业找得着、看得懂、用得上的政策直达与兑现。
6: 我们将进一步拓展平台功能，探索政策 AI 问答、智能预审，建立政策落地回头看机制，对政策普及不到位的部门进行通报整改。只要企业有期待，我们就有行动，让政务公开的阳光照亮每一个为企服务的角落。
4: 聚焦优化营商环境、民主科学决策、民生保障等方面，安徽依托晚启通、晚视通等平台，将政务公开贯穿于决策、执行、管理、服务和结果等全过程。在全面推行五公开的过程中，为破解政务公开政策原文较多、解读指引不充分、公开形式单一等难题，淮南市创新打造淮小畅政策解读咨询品牌，推动12345热线与政务公开深度融合，实现政务公开从信息发布向解读服务转型，让市场主体和群众轻松知晓政策。
7: 打破传统文字解读模式，依托热线归集的高频共性咨询主题，线上推出政策微课堂、动画短视频、H5 等新媒体产品，用通俗语言解读高频政策，累计播放量超29.3万次，让政策解读更生动。
4: 为不断拓展淮小畅品牌的服务深度和广度，淮南市还建立了受理、解读、公开、反馈、优化的全周期闭环管理体系，推动民生诉求全链条解决。 针对12345热线中频繁出现的新能源货车保险咨询，当地敏锐捕捉到这一群体的急切需求，迅速启动多渠道诉求采集、精准化信息推送、闭环化问题流转机制，对跨部门复杂诉求进行专题协调，有效破解了新能源货车投保

0: 保难投保贵的难题。
1: 我们在1235电话咨询这个政策很快有了答复，现在在车管所办理完业务以后，可以直接在绿色窗口办理保险的事情，这样又快又好。
0: 目前安徽已建成省市县乡四级主动公开目录，政策同步起草、同步审签、同步发布、同步解读机制全覆盖。2025年全省办理医申请公开30073件，同比增长26.8%，办结率超96%。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26》，2025年度中国政府透明度也随之出炉。安徽省政府继续位列全国第一方阵，与上海、北京、广东等省市处于省级政府较好等次。我省16市均入围地市政府较好等次，金寨县跻身县级政府较好等次。
2: 建新固平，聚光强基。155开局之年，安徽坚定不移推进电子信息产业创新集聚发展，延续了去年以来的高增长态势。1至4月，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8%，比全国同行业平均水平高39.8%。增加值占工业比重达13.5%，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46.3%。三项指标均区安徽41个工业大类行业之首，再创历史新高。
3: 这两年，安徽以集成电路等领域为重点，大力抓好产业培育，精准把握行业周期，主动作为，电子信息制造业成为工业经济发展的突出亮点，主要指标屡屡实现新突破。
2: 从主要产品看，1至4月，全省累计生产集成电路43亿块，同比增长3成多；液晶显示模组1.4亿套，同比增长8.6%；笔记本电脑和彩色电视机产量分别超过700万台和180万台，双双位列全国第5。其中，在龙头企业带动下，前4个月全省集成电路制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倍，表现尤为亮眼。
4: 眼下，安徽沿江江北市收区正抢抓降雨间隙，抢收抢烘小麦。5月29号起，全省小麦主产区将展开大规模机收。
5: 目前，全省沿江江北小麦全面进入成熟收获期。受前期雨水影响，安庆市怀宁县金拱镇部分田块收割作业迫在眉睫。当地农户在政府部门的协调下，积极组织履带式联合收割机下田作业，争分夺秒地抢收小麦。
6: 我们这儿有1400亩小麦，今天有6天就在收割，大概2点多就可以结束，粮食归上了，农户也就安心了。
7: 为尽量减少粮食损失，我们组织了30多台大型收割机械，抢抓雨停天气，歇人不歇机，对小麦进行日夜抢收。目前，12000亩小麦已完成抢收超过80%。
5: 近期，全省多地遭遇降雨天气，给麦收工作带来不利影响。桐城市抢抓降雨间歇的宝贵窗口期，依托农业大托管服务模式，快速集结农机力量，开展规模化抢收。
8: 由于阴雨天气比较多，托管模式呢，在今年这个优势特别显著。它调件登记速度快，数量多。那个强抓这个阴雨天气间歇这个窗口期，做到夏粮收获应收尽收，颗粒归产。
5: 昼夜兼程开展抢收作业，一场场与时间赛跑的雨口多粮战在田间地头打响。为了确保抢收工作高效推进，铜陵市郊区农业部门组织了多支农技服务小分队，深入小麦抢收一线，及时协调突发问题，指导农户科学晾晒烘干，防止因堆积导致发热霉变，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归仓一块。
9: 我总共的麦子有2000多亩，我是加班加点加机加人，就是全方位的抢。目前我增加了，已经有11台在操作。
5: 目前，省农业农村厅正组织各地做好降涝排字等小麦田管，确保降雨过后可以尽快收获已成熟的小麦。截至5月27号17时，全省已收小麦355.36万亩，进度8.17%。最新气象预报显示，5月29号到6月3号，全省小麦主产区天气良好。皖北小麦主产区数千万亩小麦大规模机收将在近日拉开帷幕。
10: 今天，中国联通安徽分公司相关负责同志做客本台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网络信息安全、流量资费等话题与听。

0: 众网友展开交流。节目中，中国联通安徽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韩冰介绍，近年来，中国联通联合相关部门打造经济预测、决策赋能、政策一致性评估等智能体，赋能经济运行调度。联通工业制造大模型已服务安徽工业企业超千家，打造近100个 5G 工厂，成功入选安徽省工业大模型。同时，以民生需求为导向，把通信服务这件关键小事儿办实办好。
1: 我们聚焦人民群众对信息通信服务的新期待，推出信息通信暖心服务实践实事，比如开展明白办放心用行动，优化电信业务线上办流程，推广来信来电免打扰服务，持续提升四老化服务水平，让科技更有温度，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第三批长三角创新联合体名单近日发布，12家来自沪苏浙皖的联合体上榜，其中安徽安利材料科技、合肥国轩高科、安徽海螺集团3家企业作为牵头单位入选。
3: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热爱。
1: 我要那个徽章。
2: 贴心，因为

0: 我正在过去找你。
1: 维尼哥，你不让我去接，那你是怎么来上班的？昊天先生也挺急的嘛。
0: 急什么？看到我去接送你，他就马上买新车了。这样的话，我就不能去接送你了。
1: 只是这样，我就已经很抱歉了。不用抱歉。
0: 都是自己人的，让我能为你做更多的事，我也会愿意的。那我就先去工作了，安蜜姐让我拿文件去给四查先生。喂，现在吗？还让强妮一起去？强妮。
2: 有人叫你去帮忙拿东西。好。谁让你来帮忙的？我吗？不是，我指的是那个人。是我。
3: 一进办公室就看见文件堆积如山，所以才叫员工过来帮忙。嗯，谢谢，但是下次不用了。今晚有空吗？一起庆祝你升职吧，我还有件事想跟你谈。嗯，今晚没空，如果有重要的事就在这里说吧。
2: 你是现在没空吧？哦，爸爸叫你，结束后去找他。嗯。

0: 最近可以离乔尼远一点吗？
1: 为什么？
0: 如果你不想乔尼去别的地方，
1: 那为什么他要去别的地方？
0: 你知道我们家的生意是要依靠诺娜的爸爸的。
1: 诺娜会给我们家施加压力吗？
0: 只是一个女人而已，不要害得我们公司到头来倒闭。
1: 我自己去跟诺娜说。
0: 昊天，昊天，如果你去跟诺娜说，我们之间肯定会出问题的。

0: 怎么样，新助理，办公桌搬过来了？怎么了？
1: 诺娜的爸爸怎么回事？
0: 如果让诺娜这么不满意的话，他就不愿意批准我们的项目。
1: 那诺娜因为什么不满？因为我和乔尼在一起吗？他疯了吧？
0: 就连我想离婚，爸爸都不同意。
1: 爸只在乎公司的利益，从来都不在乎自己孩子的感受。

0: 还没回到位置上，董事长怎么叫他去这么长时间啊？
1: 乔妮，
0: 啊，
1: 我有事情想跟你说。
0: 你可以先回办公室，然后我们再聊。
1: 你在等昊天吗？
0: 对。

0: 天应该从他爸爸那里听到坏消息了。
1: 什么坏消息？所以他过来就那样抱着乔妮，
0: 让他和乔妮分手的消息啊。
1: 和乔妮分手？
0: 对。
1: 你所为吗？
0: 我得不到，别人也休想得到。这次你跟乔妮的事应该会更简单，就当作是帮你了。下次如果有什么买卖的话，就叫你爸爸多多支持好了。还有这辞呈，想要什么时候生效？

0: 我和乔尼是情侣，你也应该知道，别再纠缠乔尼了。
1: 但据我所了解的，你和乔尼无论如何都会分手，所以你们是不是情侣并没有什么影响。
0: 你听谁说的？
2: 预约的客人来了，
3: 请他进来。

0: 维尼，你好，你好，
1: 请坐。诺娜说，维尼愿意帮忙。
0: 怎么帮？我喜欢乔妮。问题在于昊天和乔妮在交往，所以乔妮才不愿意接受别人。
2: 如果我让昊天跟乔妮分手的话，
0: 一切问题都会解决，不管是我这边的还是两位叔叔那边的。如果你真的爱乔妮，那就去跟乔妮分手，为什么要耽搁那么长的时间？明明知道你们之间不会有任何结果。我觉得长痛不如短痛。

0: 宁皇，怎么样了？
1: 好多了。
0: 我见到那两个人了。
1: 出生证明。您见到玲珑小姐和孩子了吗？那您打算怎么办？

0: 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啊，张科叔，自从早上去见了他爸，就再也没有跟我说过话了。
0: 嗯，那我出去喝杯啤酒啊，你们两个可以单独谈一谈。走了。

0: 天哥，你怎么了？我问你怎么了，昊天哥？生我的气吗？你真的不跟我说话吗？
1: 今天我有很多烦心事，还有新职位的事也有很多。

可以，我马上去。佳妮，今晚我可能会回来比较晚，你先吃饭。

0: 说我是你的家人，那为什么有事却不跟我说？为什么一整天都这么冷淡地对我，什么都不说？要一直这样沉默下去吗？
1: 乔宁，对不起。
0: 浩天哥，你是我唯一的家人了。
1: 对不起，乔宁。乔宁，我真的有事要去做，等我回来再说。
0: 我可以一起去吗？带我一起去吧。
1: 不行，你先吃饭洗澡，然后去睡觉。

0: 走吧，大哥，不用等。
1: 那你那位小弟呢？
0: 他呀，会跟上来的，不用等。现在警方准备好了吗？
1: 现在便衣警察已经分散在各个点守着了。
2: 那如果下一次我能证明他们想谋害我和我女朋友的性命，警方是不是可以逮捕他？
3: 如果是证据确凿，我们警方可以对他进行控制，然后抓捕归案。
2: 等逮捕他们，那是不是就可以起诉他们有谋杀罪了？
3: 可以。
0: 那我们就要制造机会，让他们进入我们的陷阱啊。
1: 给你。
0: 鬼，我真不该出这个主意。
1: 那为什么不让女生自己来呢？
0: 不行，太危险了，只需要昊天和女扮男装的我，他们看到就会相信我是乔妮。
1: 那你就快变装吧，你那位弟弟一到我们就走。
0: 好的好的。

0: 你好，你好，我的朋友。
1: 你好。一个人吃饭是不是不香啊？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0: 我们两个吃货朋友来陪你吃啊。
1: 是啊，饭搭子好找，死党难寻的。
0: 我这个朋友还不想死啊。
1: 等一下就要死了。
0: 对不起。
1: 还帮我拿一下嘛。
0: 请坐吧，郭德。
1: 谢谢。
0: 我帮你拿碗啊。
1: 哇，菜看起来都好好吃啊。快点。
0: 来，郭德，给你。
1: 谢谢。
0: 不用谢。
1: 好。请坐吧，
0: 请让我坐在你的旁边。
1: 疯了！
0: 哦，哎，好好吃的样子。
1: 要米饭吗？要米饭吗？
0: 乔妮，你不吃吗？
2: 吃不下。
0: 哦，哎呀，看到贡德打扮成这样，以至于你吃不下饭吗？
1: 哎，我。还不是昊天先生叫我赶紧过来的。刚才我在陪帕妮小姐玩变装游戏，没有时间换衣服，你就拉我过来了。哦，
0: 真是委屈你了呢。
1: 还好。
2: 不是的，不是因为贡德哥。
0: 啊，那是为什么？
1: 嗯，
0: 难道是因为昊天先生出去了？
2: 你怎么知道？

0: 哦，是昊天先生他过去叫我们过来陪你吃饭的。
1: 嗯，
2: 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昊天先生很担心你啊，不想让你一个人待在家，
0: 还不想让你没人陪着吃饭啊。
1: 就是啊。可是昊天先生去哪儿了？
0: 是啊，平时他不是去哪儿都带着你一起的吗？
2: 我也不知道，他不说。嗯，好像他接到了谁的电话，然后就出去了。
0: 是男的还是女的？为什么不带上你啊？
3: 哎，难道他和诺娜小姐偷偷出去了？
2: 为什么？
3: 因为刚才啊，我从大宅里出来，正好看到诺娜小姐开车出门啊。
2: 男人只会因为一件事变心，没错。
3: 什么没有错啊？
2: 我要跟上。
0: 怎么跟啊？
2: 昊天哥的摩托车。
3: 乔妮，乔妮，你不要冲动啊！
0: 等，你要怎么骑啊？
3: 对啊，
0: 昊天先生的摩托车谁敢骑啊？
2: 我来骑。
3: 那要是追上了，你要丢车跑上去吗？
2: 那你来骑。我坐在后面，如果堵车的时候遇到，我就跑下去亲眼证实。哦，
1: 还不是老婆就做到这种程度了？
0: 懂得。
2: 嗯，我确实不是他老婆，但是既然已经在交往了，就不应该说谎。如果想跟别人在一起，那就先分手。
0: 没错。
3: 太刺激了，你是我的偶像。好，我送你，跟我来吧，走。
0: 哎呦，加油哦。
3: 你不去啊？
0: 我要收拾餐具的。
3: 辛苦了，
0: 加油哦！三个人会被警察抓的。

0: 要不我们先回华新吧，安东哥。
1: 再等两三天，看有没有那律师的消息。如果他真的没死，就得去处理，才能得到尾款。
2: 而乔妮的事也有变，不让我们除掉他了。
0: 嗯，乔妮的命也太硬了。
3: 别再让我遇上他，他不会这么好运。
0: 哼，
2: 可是特尼先生不让我们动乔妮。
1: 他没雇佣我们，是我想找他麻烦的。
3: 这是我的私人恩怨，与任务无关。

0: 美若天仙啊，
1: 是像个大妈还差不多。如果不是我呀，估计谁也撑不起这件衣服。哎，那你为什么想要抓安东？
0: 我不知道我还能照顾乔尼照顾多久。
1: 为什么？
0: 我爸让我跟乔尼分手
1: 啊，
0: 而且诺娜叫他爸爸来施压，不批准我爸所有项目，直到我跟乔尼分手为止。
1: 你大嫂也太恶毒了。
2: 特尼哥知道乔尼是他的女儿，他打算让她住在那边。
1: 那乔尼会去吗？
0: 我也不知道战科说，我还没跟他说。
1: 我觉得你还是赶紧跟他谈一谈，他肯定想跟你谈呢。
0: 等把这件事解决了再说吧，晚点再说。
1: 嗯，
3: 如果准备好了就按计划行事。
1: 好的。
4: 光德哥，快躲起来。
1: 走。如果被我的手下看到了呀，这以后他们都不会尊敬我了。
0: 詹科说这里是曼谷，不会被人看到你这个样子的。
1: 不能大意。
0: 嗯。
5: 你是詹科哥吗？

0: 哎，不是吧？
1: 嘿，还真是战客哥，我是萨克啊，大哥。之前在你的酒馆工作过。
0: 是，我记得，但是现在我正在执行重要的任务，正在抓匪徒，你快走。真的，以后再聊。去了去了，快走啊。
1: 好。
0: 哎，怎么办？认出来了，太丢脸了。搂我，快搂我。
2: 哦，搂你。
3: 好了，走啊。
2: 身边还有好几个人呢。昊天先生，昊天先生，还以为你是专一的人呢。哎，叫林小姐，叫林小姐。
4: 我要开房。
5: 两个小时的钟点房，对吗？
4: 对。
5: 带安全措施了吗？这里有很多种可以选，各种款的都有。
6: 哎呀，亲爱的，还有草莓味的呢，款式好多。
2: 哼，真是不要脸啊！我根本就没有眼看了。
7: 要是真有这么急，何必跑那么远来酒店？
8: 不要。
7: 嗯，还不要安全措施，生气。
8: 谢谢啊。走吧，亲爱的，走。
6: 哎，你好心急呀、啊。
2: 如果知道昊天先生喜欢这种，我就不把他当成偶像了。
7: 走了，贡德哥。
2: 啊，乔丽小姐，乔丽小姐，乔丽小姐，
5: 小姐，小姐、请问你们两位是住在哪一间房间呀、
4: 啊？我们跟刚才那对情侣一起来的，我们住一间房。
5: 朋友吗？什么？
7: 我们走了，快点。
5: 哎呦，忘记推销了。
2: 乔妮小姐，你不能像刚才那样愣住啊。
7: 对不起啊，贡德哥。
2: 幸好啊，我以前是一个演员。
7: 舞台剧吗？
4: 是动物剧啊。
7: 昊天哥不见了。
2: 哦呦，哎呀，乔妮小姐。
8: 战客说你走得像女人一点。
0: 哎呀，知道了，只是这样我就已经够难的了，要是再扭起来我可受不了啊。
8: 战客说

0: 抱歉，是你们叫修空调的来吗？
1: 没有叫，空调正常开着。
0: 嗯，好的，走错房间了，抱歉。不好意思啊。
1: 没事。走吧，郑科处。
2: 挺好的，
1: 后天好一个女人，是不是乔宁？你死定了！
3: 啊，去哪儿了？
4: 快走！

0: 在老家的时候装清纯，到了这里竟然做这种事情啊，强尼。
1: 哎，认错人了，
2: 是我。
3: 剑客。
4: 昊天哥。
2: 强尼，
5: 强尼。
4: 完了，是安东。昊天哥。
3: 放下枪。过来。别过来，否则他死定了。别过来，否则他就死定了。
1: 没办法，是你自己送上门的。走，
3: 你，强尼，
5: 别过来！
4: 昊天哥，
5: 别过来！天浩，别过来！走，快走！
6: 喂，你快点放了强尼小姐。
1: 现在落到我手里了吧，强尼？
4: 抓了我，你也逃不了的，安东。
1: 凌驾利齿。还是留着说你的遗言吧。走，走。
5: 喂，
2: 不要着急，

0: 你们快去吧，别着急，哎，警察来了，他们会去解救的，好吧？喂，
1: 放了乔妮，我来替他。
0: 我都叫你别急了，这是我和乔妮之间的事，你别管。那这个呢？他没什么用，让他走。
2: 好的，哥，走开，
3: 郭德纲，你们竟然敢这样对我！你们这群混蛋，只会欺负女人！你，啊，这，啊，郭德纲，你，乔妮，后退，你，啊，放下枪。我说放下枪，放下枪！
2: 是，

0: 会没事的，相信我。
1: 都怪我，如果我不跟了，昊天哥也不会这样。功德哥，功德，
0: 哎，功德，你的皮眼真够厚啊。
2: 什么厚不厚啊？哎，还好有这个假胸救了我一命。嗯，你别说啊，今天陪帕妮小姐玩变装真是万幸，不然就惨了。
0: 命大呀。啊，
2: 乔妮小姐，你还在担心昊天先生吗？如果知道会这样，看我不踢死他们。
0: 你就吹牛吧啊，真发生点什么事的时候啊，脸色苍白的跟个炖鸡一样啊，现在会说了。
2: 詹科叔，你可别小看我，我以前可是拳击手啊。
0: 你外号叫什么？
2: 拳王贡德，无人能敌，以笑取胜。哎呀，
0: 光胡扯可不行啊，来展示一下身手看看。
2: 现在吗？
0: 对。
2: 不行，
0: 怎么哭呢？
2: 对啊，
0: 哎，相信我，昊天会没事的，伤口离心脏很远，只是小伤，擦过而已。
1: 都怪你和昊天哥，计划着安东为什么不告诉我，让我误会，然后差点搞砸了。

0: 哎呀，我知道，你以为昊天约了别人，所以偷偷跟踪他，对吧？对吧？对吧？
1: 不是，我才没有那样想。
2: 没想到他跟詹科出来，还以为他跟诺娜小姐来的。
1: 古德哥。
3: 哎，对不起，
0: 对边。
3: 我去那边坐了。

0: 如果乔尼知道这些事，他们两个肯定凶多吉少，所以现在的特尼先生其实是蔡坤先生。对，现在蔡坤和乔尼走得很近，而且告诉乔尼他是他爸爸。那乔尼相信了吗？他应该是相信的。
1: 如果他相信，为什么乔尼无动于衷呢？难道他成为特提瓦家的继承人不感到激动吗？
0: 我也这样想，但这对我们来说不失为一个好机会。怎么说？
1: 我们必须赶紧将蔡坤的事告诉乔尼。
0: 我觉得蔡坤先生肯定不愿意。
1: 我已经做错太多的事情了，从今往后，我要做正确的事情。

0: 怎么样了？
1: 我认为让病人留院观察一晚，如果明天情况不严重的话就可以出院了。
0: 那可以去看看他吗？
1: 可以的，我已经叫护士送病人去病房了。
0: 谢谢，
1: 我先走了。
2: 谢谢医生。
3: 看吧，我都说了后天没事情的。
2: 那今晚我留下照顾他吧。
3: 哎，共都。你还是先把碗还到大宅那边。
4: 还还什么碗啊，张科叔，高成这个样子了，就算拿回去还肯定会被姚恩夫人骂死的。
0: 昊天哥。
5: 乔妮。
0: 哎，你别起来。
5: 你有没有哪里受伤？
0: 没有，没受伤。
5: 那就好。
0: 昊天哥，你很痛吗？
5: 不是很痛了。
0: 对不起。
5: 那个詹科叔和贡德去哪儿了？
0: 詹科叔带贡德哥回家了。
5: 嗯。乔妮。
0: 嗯。
5: 那你为什么跟着我去？我想知道。
0: 就是
5: 什么？
0: 就是以为你跟诺娜小姐见面。跟诺娜小姐私会。以后要这样做就先跟我说好不好？
5: 我还不是担心告诉你你要跟来。
0: 不说我不还是跟来了？
5: 那是我的错。
0: 我错了，我不是跟你道歉了吗？看吧，这次又是手疼又是肩膀疼，
5: 但是还可以抱你。门第个 ticket， 门第大后台，若特了心买后再来奔波，让我抱抱你。

0: 如果你对蓝丝小姐是真心的，我们以后还可以这样见面吗？
1: 可以啊，如果你想见就可以。
0: 这可是你说的。
1: 对了，汉妮怎么样了？
0: 你说我该生气吗？总是问前任的事，然后又即将有新欢。
1: 我只是关心他。
0: 帕妮姐看起来好多了，听姚恩姨说她记起了更多以前的事。

果你真的爱乔妮，那就跟他分手。为什么要耽搁那么长的时间？明明知道你们之间不会有结果的。我觉得长痛不如短痛，不如放

0: 谢谢。
1: 我来陪你吃早餐，然后打算约你去看帕妮。
0: 也好。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大厦
2: 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阴19到30度。天堂寨风景区阴20到30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阴22到31度。凤阳廊巷米谷阴19到30度。天柱山风景区阴19到27度。九华山风景区阴19到27度。八里河风景区阴18到30度。山南阵雨7到24度。和田市晴间多云，有短时阳沙16到29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

0: 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1: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5: 怎么回事，大姐？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0: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1: 在俺庄户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9: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2: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9: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咱们工商兵人家有话说了，你别工商兵人怎么干活，我活得干好，我还不能跟人说吧，我这人就是。
1: 常在河边的我哪有不湿鞋呀？这些年吧，有一个摔死的，我们这儿有几个摔坏的，有把腿摔折的，还有把胳膊摔折的，那都没摔死就已经很不错了。
2: 哎，儿子妈心蹦蹦都直跳啊，太早了。
3: 小心点啊，慢点，注意。

0: 前还单身，这一点是很让我嫉妒。
1: 有个那个说，鸡呀，你要不跟马过，要不就跟我过。我懵了，真的。
2: 这是中国人的美德嘛，必须孝敬老人。
3: 你不孝敬老人都不发财。
4: 就我们这家庭就是这么十代人家，一代一代传一代，就这么情况。
5: 我就是如果能开心就活好每一天，我能把我自己的开心呢带动大家就行了，我别无所求。
6: 只有早就应该死，活五年了不错了。
7: 妈妈，今天我在这里也想对你说，我一定要把它就是传承下去，让你放心。
8: 30多年就好像就一晃，跟我结婚没过什么好日子，我们俩没什么说过，来世还做夫妻。
9: 我觉得应该是我喜欢他多一点，要不然就没法过了。他多幸运啊，娶到我这么好的老婆。

0: 秋季，小心安岭脚下的村民每天都要成群结队进山采集山火。每到这时，他们便多了一个称谓——跑山人。
1: 一般跑山就是秋天的时候，刚立秋以后就可以采蘑菇了，就已经开始了，陆续的采蘑菇、打松塔了、采榛子了，这些个。
2: 捅猴头，采圆蘑。你讲，反正就是守山靠山，守海靠海嘛。
0: 跑山人范立国和父亲今天早早进山，一种精灵般稀有的山珍吸引着他们的脚步。这种山珍生在深山老林，想要找到它们并非易事，有时甚至还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1: 你上山之后，那黑侠车护士了，黑熊，你上他跟前，他就有攻击性了，他就对你产生攻击性了，他就开始咬你了。
3: 那一往上去，他嫩你，嫩倒了就啃你了。
1: 经常能看着黑侠脚印，野猪啦，什么狍子啦，这都有，往这儿落都有。最好是别碰着风锅，碰着风锅有时候碰着掉一个大球大风锅在顶上，你要不注意啊，王家窜出来一帮给你围个水泄不通，那俩给吓得呜呜往下跑，那也扛不住遮呀。遮的，我们这头一年风的遮有遮休克过去的，有遮昏过去的。

山里的气候总是变幻无常，雨后的山林更显神秘莫测。位于小兴安岭南麓的绥陵县，有着多种多样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然而普通的山珍已经不能勾起父子俩的兴趣，他们要寻找的是极其珍贵的野生松子。

0: 这个也被当地人称作松塔的松树果实，生长于树梢顶端，由于采摘难度高，生长周期长，所以价值不菲。它是当地跑山人都想要得到的奇货山珍。
1: 这个树塔不让我，不行，这下行，这下说更不容啊。
2: 这有脚印儿的，有人来了。
3: 这条路得挺难爬呀，这人到这都走了都没够。
1: 这下真够，
3: 没上去这是。哎呀，这家一个人都拢不来呀。
2: 这背面还潮得乎的，
3: 下雨下的，这刚下完雨。
4: 我走到那棵树那儿，瞅着顶上塔特别厚，其实前面我前面就有人看到这棵树了，但是有很多人都过去了，他选择放弃，因为这棵树危险系数太大，他认为还是安全第一，所以他不上了。但是每当我看到这样的树塔特别多，所以说我必须我得上，这么多塔不够不可惜了吗？就是难上，即使难上我也要上，我得给他够下来。
5: 下过雨时候树溜光，心里也是嘚嘚嘚嘚的，也害怕。
4: 戴安全绳，一个是慢，一个是耽误事儿那玩意儿，所以说这么为了那个更快一点，我们就直接徒手攀爬。如果抓不牢的条件，那有可能你就会掉下去，掉下去之后那就没好了，那好几十米大树掉下去就完。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这些年吧，有一个摔死的，我们这儿有几个摔坏的，有把腿摔折的，还有把胳膊摔折的，那都没摔死就已经很不错了。
6: 小心点啊！慢点，不注意。
0: 看着没有保护措施的儿子，老父亲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儿。松塔一般生长在树枝的末端，想要获取它，必须得踩着并不牢靠的树杈向树梢方向移动，而此时脚下已是距离地面20多米的悬空，每向前一步都有极大的危险，树杈会因经不住人的体重而突然断裂。
4: 树杈子如果有干杈子不能踩，必须得挑湿杈子踩，挑那个鲜杈子，因为干杈它不结实，干杈子你踩上之后，它那个危险系数就大了，有可能一踩，唰就折了。

0: 较低的树杈枝头，收获并不多。范立国知道，要想获得更为丰厚的果实，必须得继续向上攀爬，直至树顶，而这也意味着危险的进一步加大。
1: 我们这儿有句话这么说的好吗，就是树梢是前窜子，树根是粉圈子，如果你要是掉下来就是粉圈子了，如果你树梢前窜子砸下来，它就卖钱，卖钱花嘛，就是前窜子。
2: 你不担心的是假话，太危险，那心都不能不能假话不落体啊，那还不害怕，那太粗上树看不着，那是生命，你讲你掉下来就完。眼泪噼里啪啦，磕头跪足的，求山神，求土地的，可保着哪呢？
1: 上去之后，本身就呼哧带喘的，爬上去之后累的已经呼哧带喘的了，那上气不接下气儿，完了领。

0: 上去之后风再一刮一摇，一瞅下边那么老高，肯定心里得突突。
1: 风刮着树梢摇摆不定，随时都有跌落下去的危险。眼看着树顶就在眼前，范立国拼尽了全力。
2: 到底是这样，是荒谬。
3: 这树叶被龙卷风刮折了。

0: 新鲜的松塔去掉外壳，清新的香气瞬间扑鼻而来。一颗颗圆润饱满的松子，使得满屋生香。山脚下，新鲜采集的松子会被及时卖出，而市民将要品尝到这种美味，有时真的只能靠运气。
1: 反正今天新打回来的。啊，来多少？哇，来多少？
2: 20。
1: 好嘞。我采完直接到那儿就卖，价格到那块儿还低，而且产品质量也好，因为都是自己采的嘛，所以说卖的也快，到那儿一会儿就没了。
2: 5、2斤。
1: 那股劲儿也挺高兴，那股劲儿拿钱回来心情特别高兴。有时候卖完钱了，家里头买点水果啥的，给我爷买点吃的，感觉那个就特别有成就感。哎，这就感觉太好了，卖这么些钱，你看我挺厉害呀。哎，那股劲儿感觉确实不错。爷爷是老火山人了，87了还能采蘑菇呢。头两天我领上山还采一食品袋蘑菇呢。爷爷特别喜欢跟着我，基本上就是不算太忙的时候，我就领他出去吃饭去玩去了。包括忙的时候，就采山的时候都领着他。
2: 爷爷来吃，吃这一块，来，苹果，吃苹果，
3: 快，
2: 来拿着吃，吃吧，吃。甜吧，
3: 好，
2: 甜吧，
3: 好吃啊！
2: 哎，
1: 对于老人，对老小孩、小小孩，就是这样。谁家老人都有老那天，得

0: 每次跑山回来，母亲都会张罗一顿可口的饭菜，松仁玉米是母亲的拿手菜。这道看似普通的美食，在他们家里意义变得非比寻常，因为里面饱含着太多母亲的担心与挂念。
1: 我就担心你们干活特累，妈心疼你们惦记。
2: 就这一天了，干完得了。
1: 要是干啥累想干啥就歇歇，缓缓乏。
3: 在这个山区，就是只要你勤勤就行。每天你要是勤勤不懒，出去干活就有钱赚。虽然说苦点累点

0: 不管挣多挣少，回来有钱赚，感觉挺充实的。这一天不愁吃不愁穿，这就行了，就挺好了。这就你普通人嘛，你就得普通一点，朴实，一步一个脚印什么的，这就挺好了。咱也没想啥大富大贵，
1: 我们这家庭就是这么实在人家，过日子都是朴朴实实的。哎，一代一代传一代，就这么情况。嗯，
2: 时间在大山里是四季轮回的有序更替，在山里人家是顺境应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山林赐予了人们丰厚的果实，人们也懂得感恩，反哺山林。采摘松塔，从不破坏树木，是大家的共识。采完之后要给松鼠留足够的吃食，也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传统和规矩。珍惜这片赖以生存的绿色空间，是寒地黑土之上每一个人的家训和信念。对大自然的敬畏和保护。

0: 阿库上你车。
1: 对，你这上那个，对，不要个子。一定注意安全啊！队长道华，
0: 我告诉你要出问题，我一个罩你。你是咱们队长，听没听着？队长得负责任啊，是不是啊？那好了，走吧。
2: 凌晨三点，天寒地冻，气温达到了冬季的最低点，-30°。在东北这个本该猫冬的季节里，有一群人不得不顶着严寒早早出发，往郊外更加寒冷的地方赶路。
3: 这活一般人好人干不了，赖人也不稀干的，没有见阳光的时候都是贪黑走，贪黑起早，

的黑土地，银装素裹。古老的呼兰河一进入冬季，便犹如作家萧红笔下描述的那般，有了别样的壮美景致。

0: 对于要在冰面上作业的人来说，此时的呼兰河就变成了一个天然的巨大采冰场。这里产出的冰块是城市冰雪节的主要原材料。作为职业采冰人，李春武和他的队友们要在这个最寒冷的季节里完成艰苦危险的采冰工作。今天是冰雪节最后的工期，需要取出500块冰才能完成任务。但今天天气非常不好，气温极低，这对于采冰作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你再尝尝，兄弟们，小六，你再尝几个，把那个，好，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
2: 起来！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
0: 冰层已经被冻得十分硬实，即便是喊着整齐的号子卯足了劲儿，

0: 用钢铁制作的冰川也无法穿透厚实的冰层。
1: 上了上了，别慢点慢点慢点，沉油的沉油的，干几下子，多活动一下吧，那边有可能沉点。来，先走先走。
2: 对了，它炸不开了，发粘了，它不开，它有阻力，它阻住了，往速度慢了呗，走不开，它冰厚，还得重炸，你看又炸两条，又炸一遍。
0: 天气过于寒冷，刚刚撬开的冰缝，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又被冷水冻上，只能重新来过。已经过了大半个上午，等待拉冰的车辆已排起了长队，然而直到现在，连冰面还没有打开，更别说取出冰块了。大伙儿都有点着急，因为一旦延误工期，他们的收入将会大幅缩减，这对于以此养家糊口的队员们来说影响很大。
1: 快扎上了，快
3: 我的天哪，太累了。
0: 终于打开了冰面，大家都很兴奋，但这并不意味着成功。要把这些巨大的冰块从水中取出，必须将它们进行切分。在深达十几米的冰冷河水中央，双脚踩在漂浮不定的冰块上，稍有不慎就有掉下去的危险。
4: 冰特别滑，站不稳，发光，上了水发光，晃也不行，打滑就下去了，在地上下去溜光，站不住，特别危险这个活。

0: 城市的另一边，冰雕现场的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急需大量冰块送来。而由于天气的原因，今天的采冰工作进展得异常缓慢，这让队长李春武倍感压力。
1: 咱们工上兵人家有话说了，你别工上人，人怎么干活？我活还得干好，我还不能说了，我这人就是忍，咱们必须得抓紧干。
0: 气温持续下降，冰面上的高强度作业让人劳累无比。但是为了不让工期延误，队员们必须要咬牙坚持。

700公斤以上。而为了安全起见，大型起重设备又无法进入冰面中央，所以拉冰上岸的工作必须全部依靠人力来完成。

0: 700多公斤的冰拉出水面，比移动同等重量的石头还要艰难，因为水中的吸附力实在太大。为此，队员们不得不甩开膀子，全力以赴。
1: 喂，使点劲啊，上脚！来，一、二、三、四。
0: 冒着熊熊热气的巨大冰块终于被拉出水面，这是队员们拼搏的结果，更是集体的力量。
2: 确实我这帮兄弟真卖劲啊，真给力啊。没有这帮兄弟，今天我跟你说，这个冰达到这个厚度根本就不行。
0: 上来的时候，队长李春武都会仔细地丈量尺寸，因为他知道所有队员的收入都要依靠冰块的尺寸大小来进行最终的衡量和计算。
2: 兄弟们活不能白干，对吧？咱们不能整糊涂账，为兄弟们负责。

0: 不干这个东内东协也没什么干的，可以说。咱们跟你说打麻将，你不给那个说保本，你场赢，你得有输时候，这保来呀，出点力吧。我说的是最实的，东北话，纯东北话。
1: 作为职业采兵人，李春武带着他的队员常年奔走于绥化各大采兵现场，以此为生，养家糊口。每趟出来一个多月，平均每人能挣5000块钱。然而，这是一项异常辛苦劳累的工作，只有在每天完成要求的工作量后。

0: 稍微有所放松，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开开玩笑，是他们每天难得的开心时刻。
1: 家吃，
2: 家老弟，这实话。哎
1: 呀，谢谢酷哥啊！
2: 我们睡着了呢，他睡不着。
3: 这事能跟别人说吗？
2: 我一看手机，1:59，还在坐着聊呢，给唠着。
3: 这朋友啊，
2: 有唠嗑的，有唱歌的。
1: 到一块儿来，哎，喝点小酒，嘻哈，开点玩笑，这一天就过去了。干活累了，也待谁待不住，谁都能待，谁都想在家待着。那你没有生，没有收入，你怎么生活？这就是打工人，这也挺难。我觉得一个累再难，那是喝点小酒，吃饱了喝足了，不想家，躺着就睡了。
4: 来，
5: 辛苦大家，
4: 辛苦大家，
5: 都辛苦了。

0: 雪活动正式开幕，五彩斑斓的冰雕世界为这座寒地黑土之城装点着灵动的冬季韵味。李春武带着队员也来到现场，看着自己取上来的冰块变成一座座精美的艺术品，心里便多了一份普通游客难以体会的喜悦和骄傲。
1: 那肯定感觉高兴啊，我们自己拉出的冰，自己这冰是我取的，咱们打出来是万蓝的，他在乡上当做着冰景，做着造型，那就感觉相当好，力没白出，罪没白遭，就给他吃了。
0: 能给市民带来欢乐，给城市的繁华做出一点微小的贡献，是采冰人心里最大的安慰。

在考验人类意志的同时，也塑造着东北人坚韧挺拔的个性。寒地黑土之上，他们用自己的奋斗造就了平凡的幸福。所有努力生活的人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

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

0: 我叫刘洋，是大火箭总装车间副组长，今年28岁，我和我的团队正在进行长征5号总装工作。
1: 我们从最早的长5-11到现如今的长5系列运载火箭，我们经历了很多第一次，
0: 如今已经是我工作的第5年头了。我的青春就是和这些大火箭作伴，让它承载我们的梦想，飞行太空，去探索无限的奥秘。
2: 一共156人，其中99人是90后，平均年龄不到28岁。你看我都是他们老大哥，我是90年的。
3: 你是90年的？
2: 对呀、啊，不像吗？
3: 看不出来。
2: 哎呀，平时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你看我这发际线比刚入职时都往上走了好多。还记得我们刚入职的时候遇到的第一发火箭就是长5-11火箭，当时就是新人遇到了新火箭，所有人都压力特别大，但是我们的冲劲儿也比较足。记得当时有人睡觉的时候都抱着图纸，睡着了。
4: 刘洋所说的长征5号第一发火箭，是中国人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梦想。按照计划，长征5号将于2016年年底首飞。首飞的成败，标志着我国能否从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迈进。但事实上，国际上的大型火箭发射成功率还不足50%。总装是火箭成型的最后一道工序，刘洋和他的团队压力可见一斑。他们的工作就是要把上万个零件手工组装到一起，融合成一发真正的火箭。大到6米长的火箭管路，小到一颗螺丝钉，都有毫米级的标准。对于刘洋和他的团队来说，有细心，有恒心，而唯一缺乏的就是时间。
2: 我们总装车间40个人，要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完成近50000个零件的总装工作。大家基本都是连轴转的，送我们进来的是朝阳，迎接我们出去的又是第二天的太阳。
4: 总装工作中最难的就是舱内作业，可是为了赶上进度，队员们经常在密不透气的舱体里一干就是4小时。由于进出舱极为不便，队员们经常半天都不喝一口水。
5: 里面的光线特别暗，只能靠头灯上这点光，最热的时候能达到将近40度。工作一天出来衣服都湿透了，感觉像洗过澡一样。
2: 大家对这个画面有什么？
4: 长5火箭首飞前要做几百项实验，其中整流罩分离实验尤为关键。可就在第二次实验时，问题出现了。
2: 因为它整流罩有2个分离面，横向的分开了，纵向的没分开，就像贝壳一样，它这个贝壳没打开。
6: 但是因为横向分完了以后，钢索长度余量不够了，然后直接把那个分离插头都拖开了。
2: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需要有人进舱去确认这个插头到底是插接的还是断开的，需要确认这个状态。
4: 只有重新把分离插头插上，实验才能继续。可由于舱口极为窄小，只有身材瘦小的人才能勉强进入。这个时候，装配工窦嘉兴主动提出进舱检查。然而此时，由于横向分离面已经分离，弹簧处于工作状态，整流罩也处于半悬浮状态，危险随时可能发生。
6: 进去以后的话，基本上就是得这样操作，根本就没办法翻身，而且这个必须得以最快的速度插接完，然后再出来，因为它里边是那个炸药嘛，然后就可能就伤到人。
7: 窦嘉兴在星罩里待着有30分钟。我记得那段时间就是特别的漫长，特别特别的紧张。后来他从操作口里冒出头的那一刻，我觉得心一下子静下来。他跟我们摆了摆手，我们就知道故障排除了，这次实验成功了。
4: 正是这样一群不服输的年轻人，把一颗颗冰冷的零件组装成真正的大火箭。

0: 2016年11月3日，他们为之奋斗的辛苦在这一天得到了回报。长征五号大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成功首飞，在火箭腾飞的那一刻，也正是他们最自豪的时刻。成功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这片刻的喜悦，因为接下来他们就将投入到下一发火箭的任务中。就在不久前，一次新的任务现场就发生了让所有队员既幸福又难忘的一幕。
1: 他在庆功宴上跟我求婚，我觉得他特别勇敢，特别的爷们儿，像90后的样子。
0: 林杰和田超群陷埋在火箭组中之初，定情于火箭发射成功的那一刻。如今林杰在天津负责长五火箭的组装，而田超群则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为新一发的火箭任务忙碌着。虽然相隔千里，可心却一直连在一起，因为他们都在为中国航天事业努力奋斗着。如今总装团队正在全力以赴，用他们的坚韧与热血为长五火箭助推。他们始终坚信青春会在奋斗中闪光。
2: 我刚入职的时候就好像自己是一张白纸，现在我在自己这张白纸上画上了一个美丽的航天蓝，在未来我要把更多的色彩涂在我这张青春的白纸上。
3: 作为一名航天人，本身就应该把自己所有梦想所有努力用在这份事业上，
4: 为自己的事业做出贡献，这就是青春。不管不分年龄，他这一种心态，你有一个目标去向着他走，不管是当中是有石头有山有水过去，这就是奋斗。
5: 不奋斗不青春，
6: 不奋斗不青春，
7: 不奋斗不青春，
8: 不奋斗不青春，
9: 不奋斗不青春，

0: 春耕夏战，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回来了，要不是你这鞭子，你少不了挨。
1: 大哥，俺追了20里了，爹，都追到顾村了。您知道他们藏哪儿了？猪圈里，跟猪几家，险些没认出来。
0: 说没说是谁放的？
1: 说是自己跑的。
0: 你以为呢？
1: 已经去追了，他们说是跑散了。
2: 大哥，这俩人咋着？
0: 放死媳妇给我捆起来，不许给他吃的喝的，等他大的学回来了，一起审。行。
3: 爸爸，
0: 老实点。
3: 爸爸，给我！爸爸，给我！
0: 等会儿。
4: 哥，
0: 大娘，
4: 放干净。
0: 你来的正好。
4: 放
0: 干净。俺二叔找咱俩有事儿，走。
2: 哥，俺能不能把孩子先带走？大人咋审，俺管不了。孩子没错。
5: 对呀，是这个理儿哈。这孩子要是再不吃东西，那得饿死啊，是不是？
6: 是这个理呀啊。
7: 救救孩子！
0: 行了行了行了，
8: 放了吧，
0: 把小子赶紧带走。
4: 娘，
0: 给我。
9: 二哥。

这情俺记下了。梅儿，你记着，饭后二伯二婶儿

0: 吧。
1: 兄弟，你把俺放下来，我放大当家的要命。
2: 是大当家的让俺来的。大当家的让俺告诉你，
3: 监狱妙芬是惹不起的，有内应有外援，是不能再碰他钉子。
2: 大当家的还说，往后寻仇的事就别再想。
1: 这麻子当的，别去。
4: 梅妹儿啊，你可得记着你嫂子对你的好啊。梅妹儿，你看看这盆好看吧，新盆头一会儿就给你洗，你嫂子不嫌乎你。
5: 洗干净不就没味儿了吗？是吧，梅妹儿？
6: 哎，盆儿。
5: 哎呦，烫坏了吧？
1: 这苦命的孩儿啊！
6: 哎，
5: 慢慢吃啊，慢慢吃。
1: 俺再弄碗粥去。哎，
7: 爹，
5: 慢慢吃啊。副婶子呢？
3: 还被你哥关在屋里呢。
5: 你跟俺哥去找二叔啊？
3: 啊，马子的事儿啊，把二叔折腾病了。起不来床，他举荐你哥当村长，四爷爷他们都点头了，说正式的任命批文下来之前，让哥先带着。
5: 你跟俺出来一趟，跟你商量。

0: 我们家的事儿，娘，哎，咱先出去。哎，
1: 慢慢吃啊，没味儿。咦，可怪香。慢慢吃，慢慢吃。
2: 这以后就是俺中堂了啊，好好给俺打扫好。弟兄们。这地儿以后不光是你们舞刀弄枪、吃喝拉撒的地儿了啊，也是俺当村长公干的地儿。
3: 那您就是青天大老爷要升堂审案了。
2: 乡亲们要是有冤情，俺就得为民做主。
4: 大哥，大哥，
5: 大哥，
2: 你一会儿呢？
5: 没找到，
2: 没找到，跪下。我带小屋去。
6: 哎，那组长，
7: 我们小心啊！
3: 大哥，
2: 大哥，喊啥呢？
6: 大哥，村里人来说找村长请运神员。
2: 这青天大老爷这就要升堂了？堂位就不用了，给俺站立两班，把人给我叫去。
6: 放进来！
2: 走啊，
8: 进去！
9: 村长，
2: 还没
9: 请运呢。
2: 村长，
9: 村长，
2: 都谁有冤呢？秀，你咋也来了？谁要告谁呀？这是。
10: 哥，俺们来给四婶子请命的，俺们都觉得应该把他放了。
11: 对，放了。
2: 他放了。当初大伙怎么说的呀？他们一家子人把马子带到村里来霍霍咱们乡亲们，那能放吗？谁说的？当时让我在那戏台的边上架一个油锅，说把他们都给炸喽。柱子媳妇儿，你说的吧？
12: 不是俺，
13: 俺们没那么说。
14: 可就村长俺说就行了吧？这冯四媳妇是俺的妯娌，俺们处的不好，大家伙都知道。哎，
12: 是
14: 这些年他可没少到俺家去吃喝的。你看这会儿呢，冯四死了，他算受过了啊。妮薇也跑了，光剩着娘们两个了。俺也寻思了，往后不跟他们计较了，俺都过去了，老少爷们们也都过去了，
15: 都过去了。
14: 他两个不会再折腾了，也不会再祸害大家伙了。
12: 对，
10: 哥，辱不及父母，阔不及家人。如今，冯四叔已经不在了，这四婶子吓得就剩半条命了，以后也不会再干啥了。俺愿意为他签字画押，为他做担保。
14: 俺也担个保。
12: 担保，俺都愿意签字画押。
2: 谁画押也没有用，他封四媳妇儿剩几条命俺不管，他就不是主谋，他也是知情不报，罪不可赦。
10: 哥，大家也都是这个意思，都知道他们做错了，但大家说了不追究了。
12: 对，不追究了。
13: 追究了呀！
10: 您是俺们的父母官。听听大伙的意见吧，
12: 放了吧，村长，
11: 放了吧，
12: 俺们都不追究了。
2: 就是这个意思，乡亲们也都是这个意思，是吧？
15: 是。
2: 好，俺宁可金这个村长今天第一天上任，俺就给他来个大赦天下，放人。
16: 俺是19岁上逃难来的咱村儿，到了村儿，俺就嫁到了冯家。俺男人做了对不起村里的事儿，他搭上了性命。娃还小，俺谢谢乡亲们还顾着俺们，能容俺在村里把娃拉扯大。俺给乡亲们磕头了！
14: 快起来吧！
12: 四婶子，你听俺说啊，
14: 你看，咱村上的老少爷们对你家可是不孬啊！不怕，咱自己再立门户，好好的过日子，好好的做人。再者就是妮薇回来了，你得跟她说全村老少爷们对你屋里的好。

0: 啊，外菜看是轻省，其实是最累的活儿。啊，俺的腰都快断了。哎，
1: 就算你挖上一整天，也凑不上你家那六张嘴，那能不累吗？喝口。
0: 不大，俺歇会儿。

0: 啥呀你？
1: 咋了？这儿没人，怕啥？
2: 你打算一直在我棚里住着呢？
1: 对，一直等到秋收，娶了你，俺和你一起回家。
0: 说了一万遍了。
1: 上不上边玩去？听见没？上一边玩去！
0: 你别凶他，他都够可怜的了。傻雕，
3: 林子给你梳小辫儿好吗？
0: 林子给你梳小辫儿喽。傻雕的头发真好。给傻条梳小辫儿。

0: 好看，
1: 大家的和新娘子。
2: 小跳，你回头俺看看。
3: 别怕别怕，小跳，你看啊，俺揍他，俺揍他。等俺，俺跟你一块走。
2: 哎，你去哪儿啊？
0: 时候不早了，俺该回家了。
2: 还早着呢，你别走。
0: 好嘛，是在这儿待着吧。走了，傻跳。
1: 小辫子，小辫
2: 子。是啥小辫你再过来，俺把你辫子给剪了。
3: 哎，这边，傻跳。
2: 傻子，哪边也不知道。
1: 走喽。
4: 姐，你回来了。
0: 烧火去。
4: 好。
0: 娘，您来了。
5: 没事。
0: 俺肯定要周军。俺们野菜吧，俺给你找的。
4: 你俩干啥呢？啊？谁让你俩吃的？
6: 姐，别骂他们了。你出去的时候，他们饿得直吃土。俺也想吃一口，成吗？

吃吧，等吃完了，姐再去挖。 慢点吃。

0: 爹，浇完水，这地里的活就差不多了。秀秀怀上了，以后多了张吃饭的嘴，俺想好了，俺得继续开荒去。
1: 儿啊，开荒不如扎米旱呐。这今年的这个光景也不好，要能开。

0: 要不早开了吗？俺不去扎米汉，俺那守着您和娘还有秀秀呢。俺就不信了，这村里就没有开荒的地了。俺去远点，再学磨学磨。
1: 你说说啊，这马上要立夏了，到现在啊，连个雨点都没有啊，这不要了命了吗？有那么句老话啊，叫立夏不下雨。
0: 篱笆高挂起，万江水不忘，小麦地里黄啊，还得求雨啊！这样吧，明天咱们就去求雨去，能来的都叫上吧。
2: 好。
0: 天牛爷爷在上，今天全村老少爷们前来祭拜您。 恭请天牛爷爷，请来东西南北四海龙王，前来祈风降雨。喂，云往东，起。 水推船，云往西，大雨停，降水灌江，暴风声，虎将雨露，解烦难喽。

0: 俺好几天不出来摆摊啊，也不敢送货，俺天天在家门口等，俺都快急死了。
1: 对不住啊，俺媳妇儿老病犯了，俺带她去县城瞧病，这刚回来。
0: 咋样，嫂子病瞧好了吗？
1: 嗨，痨病，胎里带的，治不好了，俺就是不想她多遭罪。
0: 俺本来看你不给俺送货，俺这一肚子气，就冲你对媳妇儿这个心思，俺不生气了。你还给村子搬救兵，你的好俺都记得。啊，这是俺家立夏蛋，送你一个，俺自己也留一个。赶紧的吧，把你给俺烧的东西拿出来，俺一会儿杀价饶你一程。
1: 多谢二小姐不杀针。俺还真淘回了好多新鲜玩意儿，紧着你挑。
0: 你给俺拿椅子，俺坐下挑。嫂子，俺回来了，过来。嫂子，俺先给你看看俺从郭桂英那儿带回来的稀罕物啊。这个是把阳伞，还有这个郭桂英说是外国女人撑伞戴的长手套，叫蕾丝手套。还有这个，嫂子，手持镜子照脸的，梳头的时候还能照到头发后面呢，都是外国货。最好玩的是这个，嫂子，叫手持望远镜，你从这里面看啊，就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啊，嫂子，嫂子，嫂子，你远了，嫂子，嫂子，你咋又变近了呢，嫂子？
2: 净买这些个没用的，你真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
0: 咋没用呢？这是把阳伞，遮阳的，等你收租子的时候，俺就给你撑着，保准不让你晒着。嫂子，郭桂英卖这些稀罕物啊，都可贵了，但是俺今天跟他杀价，差点把他杀哭了。
2: 哎呀，这天底下只有错买的，哪有错卖的？论算账，你还能算得过他？你上郭桂英那儿去吃文点，让他捎信儿回来了。
0: 郭桂英说俺姐夫着急回家，没路过镇上。
2: 哦，那俺要的报纸呢？
0: 这个俺真忘了，俺给你取去。
2: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也不是啥急用的东西，下回碰见了再说吧。坐，嫂子跟你说点正事儿。苏苏啊，往后啊，

0: 你是要当家持世的，不能再这么孩子心性了。
1: 那为啥当家呀？你这不是当得好好的吗？
0: 俺想好了，俺往后得好好教教你。这文典现在在外边做事儿，说着就是个实习的先生，但是俺知道往后他肯定是要当官的。那这家你不管谁管啊？俺可是在祖宗面前发过誓的，这个家迟早要交到你们手里的。这里呢有两个账本，一个是铺子的，一个是收租用的，你呢好好看看。俺当时也是看了好多遍才找着里边的门道的，你先看着。那灶上面给你炖了红枣和红豆汤，俺去看一眼，要是好了叫小琴给你送一碗来。
1: 嫂子，你现在对俺是真挺好的，不逼俺喝中药汤子，还隔三差五让俺点菜，俺都不想走了。
0: 走哪儿去啊？这是你家，你往哪儿走啊？
1: 嫂子，俺跟文典哥没那个缘分。
0: 亲都成了还说啥缘分呢？嫂子知道之前嫂子做的不好，那也是嫂子着急，就急着想让你为费家开枝散叶，但是现在嫂子想明白了，这是个水到渠成的事儿，俺也就不着急了。你呢就踏踏实实在家里头住着，等着文典回来，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
1: 这以后的事儿谁又能说准呢？
0: 不用你说，嫂子知道咋办。就冲马子来，你没撇下嫂子一个人，嫂子也知道你是俺身边的近人，俺得善待你。
1: 嫂子，俺也善待你。

0: 你挖了个单身苗子，这些真怪下功夫哈！
1: 娘，咱上次挖那单身卖了3毛钱呢，俺就想看看那到底咋生咋长。你怪有心劲儿的，可别累坏了身子哦。
0: 俺注意着呢。娘，您发现没有？马子退村以后，咱村的人都变得可勤快了，一个个都攒着劲儿想奔出个样来。
1: 那可是啊，还真是的。
2: 谁想着不后怕呀？俺那个亲娘要把咱村子屠了，这日子不都是捡回来的？哎呦，所以啊，俺得赶紧把这单身给他研究明白了。
3: 好，
0: 婶儿，婶儿，
2: 不好了，不好了！
0: 咋了？
2: 费大肚子家老小孩饿得吃麻果子，给要着了，都翻白眼了，都赶紧去看看吧。
0: 走走走，
2: 咱赶紧走。
0: 哟，走走走，这咋弄的？
2: 咋了？
0: 咋了？
2: 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
0: 你这什么都吃，我看我揍你！我揍你！我揍你！我看看啊！哎，来来来来来，怎么样？怎么样？哎呀，这看着是醒过来了，但是这吃的时间太久了，这得吃催吐的药。这个曼陀罗这个东西啊，它这个药劲快。 幸亏这孩子吃的少，这要吃多了呀，一炷香的功夫，这就没命了。
1: 看我回家揍你！
0: 回去好好照顾着啊！是啊，腿脚都是软的，根本就下不了地。

0: 这孩子这是干什么的？俺没钱给您，能不能先记着账，下回领俺娘治病那一起给？
1: 哎呀，你弟弟的这个钱我就不要了啊！哦，对了，来，这是那个推脱的药，你赶紧回去啊，给他吃上啊！赶紧回吧，回吧。好，赶紧回去啊！回吧。
0: 回去吃药去啊！赶快，赶快回去吧，吃药去。这草咋这么厉害啊？哎呀，
2: 这只是叶子，这跟曼陀罗呀，它这个花还有果子，哎，那更厉害了。不过话又反过来说了，它呢也是一种草药，镇痛，还有这个止痉挛的作用。不过呢，这个剂量一定要把握好了。幸亏啊，这孩子吃的不多。
3: 哎呦，好，你们忙着，我回去了。晚点出诊啊！哎哎，
4: 俺知道这应该叫什么山茄子，而且还有叫什么放羊花的。咱这地儿特别特别多，长大开花了呀，还挺好看。哎，
3: 饿了吧？秋，
4: 哎，
3: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看看。嗯，
4: 咋了？
3: 来，快来快来。 快来看看土，你看这一片都是俺开出来的。哎，秀，别嫌它小啊，这底下都是石头，俺一开始都不想刨了，但俺发现这石头缝里面有土，有土它就能种庄稼。俺谋划好了，俺从山下把好土运上来，只要这种子能长出来，这根儿。 就能扎进去。俺三天开一小片，十天开一大片。俺看了，这瘪顶子，俺能开出2亩地。
4: 俺不嫌它小，大脚，俺就是觉得你辛苦。
3: 俺不辛苦，嗯。
4: 吃饭吧。嗯。 吃啊！嗯，俺今儿啊跟娘去摘野菜了。嗯，娘说今年的野菜照往年都少。嗯，往年开春的野菜能养活一家人呢。银子的弟弟因为太饿了，误折了那山茄子，差点连命都搭进去。
3: 哎呦，
4: 这年景不好呀，银子家就更难过了。你说这街坊邻居。 一个个都卯足了劲儿想把日子过好，这年景咋能这么不阴人呢？这地里如果种不出粮食来，那可咋办呀？还不如种点草药呢，还能卖钱。
3: 种草药？
4: 对啊，娘上次带俺去挖的草药，你知道的，
3: 嗯，
4: 卖了3毛钱呢。
3: 丹参？
4: 嗯，
3: 那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吗？
4: 是啊。
3: 那就先开地，嗯。

0: 这真是老天也不给人活路呀，就怕这青黄不接，又赶上大旱。哎呀，真是怕啥来啥呀。
1: 爹，您放心走吧，家里有俺呢，永殿下的地不用请人，俺能种下。
2: 都说东北都是黑土地，能长出好庄稼，打出好粮食，到时候爹回来接你们，让你们有吃不完的米面，还有馍馍。

0: 你们俩别哭了，我去哭。
1: 听见了没有？回去，不许哭。
0: 你瞧你这病歪歪的，你赶快回去！爹，听你的话，照顾好你娘。
2: 哎呦，你小心点，拿这么重这东西，你看看，
3: 咋了呢？
0: 床宽东墙，你家子全吃不饱，你非得是说他要走了，还能省一个人的口粮。到那边要能混好了，有了地，再来回来接他们娘们儿。这是一家子都要搬走了，走一步算一步呗。
3: 爹，嗯，
4: 饶饶。
3: 跟爹说再见。
4: 爹。

0: 还是银子倔，自己哭都不让别人看见。这银子是个盲命啊，你说是？
1: 这爹走了，生了个病娘在屋里头，五张嘴要吃啊，这是个盲命啊。
2: 俺不同意，地是种鼠鼠的，哪能种药材呀？鼠鼠是啥？就是咱扛饿的馍馍和煎饼。好家伙，你种药材，药材能吃吗？
3: 药材能卖钱。
2: 卖钱？俺没见过，也没听过。
3: 俺跟您提过，上次俺跟娘去后山挖那丹参，晒干了以后卖了3毛钱呢。
2: 3毛钱？你，哎呀！
3: 你这种的多了，卖的可不就多了吗？以后全种上，赚了更多的钱，给爹买更多地。
2: 哎呀，我的天哪！暖和暖和上炕了是吧？不行啊，那个地只能种鼠鼠，不能种药材。
4: 耶，别吵了，吓着你孙子。嗯，
3: 不怕不怕啊！
5: 不说了不说了啊！等俺开荒，开出2亩地，给俺媳妇儿，俺媳妇儿想种啥就种啥。嘿嘿，走回去。
2: 你开啥荒啊？你以为那个荒那么好开啊？
3: 俺们走了，
6: 走了。
3: 你明天别去开荒了。
5: 咋？你也不信啊？
3: 明天陪俺去趟县城。
5: 干啥去？这咋全是药铺啊？街边都是卖药的。
3: 俺以前经常听娘说呀，有个同和街，这里面都是卖药的，从刚摘下来带露珠的，到这种晒干了的都有。俺就想看看。

0: 啥药好卖，啥成色的药能卖上价。
1: 别吧，
2: 快来瞅一瞅啊，瞅一瞅。
0: 这家人多，咱进去看看。哎，收吧，
3: 收啊！您稍等，对对对对对，稍等啊，稍等啊，好好好，马上马上马上。哎，
4: 大家伙吵扰了，吵扰了啊！这位伙计，刚才俺卖药给你，你给了俺钱，俺装进钱袋了，俺背背篓，一转身这钱袋子就没了。
3: 这俺可跟您说啊，钱俺是递到您手里，您也接了啊，可别说俺没给你啊。
4: 的确给了俺，俺也装进钱袋子了，可是钱袋咋就没了呢？肯定还在这屋里呀、啊。
3: 那您就赶紧找找吧。
5: 是不是掉哪儿了？
4: 大家伙啊，我的钱袋子让小偷偷了，就是刚刚的事儿，那是卖药的钱，拿不回去东家会责罚的。劳烦各位让俺翻翻，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
6: 这得等多久啊？我着急回家做饭呢，孙子等着呢，我就来买了点膏药，要不先来翻俺这儿。除了膏药啥也没有啊。
4: 谢谢大娘。
7: 还要着急回家，还要翻翻。
8: 哎，这拿没拿的翻一翻不就知道了？
6: 就是
8: 人家钱丢了心里着急，咱体谅一下，都翻一翻吧啊。
0: 您这丢了多少钱呀、啊、这钱袋子啥样的？
4: 刚才卖药的12块大洋，装在一个老牛皮的口袋里。
6: 翻就翻
4: 就翻。谢谢。
0: 这样
6: 还没拿。
0: 这样俺和这位大娘互相翻翻，大家伙也看着啊。
4: 好，谢谢大
0: 娘。俺帮您翻了啊。
4: 翻翻几位沈的大娘。哎，叔叔，大伯大伯，就是他。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9: 麻烦里面两位伙计也出来让大家翻翻，咱心里也踏实。
3: 好，行。
7: 翻啥翻呀？俺们就没离开过柜上。俺也没收他的药呀。自个东西管不好，个个都像你这样，还是不做生意了我们。
9: 哎，兄弟，您报官吧。
4: 好。
3: 哎，客官您别报官。哎
7: 呀，
3: 赶紧，你赶紧出来。哎，告官了就要关门办事，损失大了，到时候东家就火了呀。
7: 干啥呀你？
3: 这客官，你看您这关门，我们损失也很大。您先来送我，好不好？
4: 好，
3: 来，
4: 快
3: 些，好不好？来。
10: 别动！
11: 各位，
10: 息怒！这新来的伙计啊，是我临时找来的，我也不知道他手脚还不干净。
11: 来人，把他押送到班府。
10: 哎，小弟，不能这样！
11: 各位，拜托了！
12: 哎，来，客官慢用。
4: 俺呀，姓常，单字啊一个春。刚才呀，多谢二位出手相助，如今呀世道不好，难得碰上你们这样的好心人呢。
13: 出门在外，难免碰到个为难遭灾的，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4: 俺家呢住在安国附近的镇子，安国你们知道吧，自古就是买卖药材的地方。自打民国10年，
14: 直隶的曹锟
4: 在俺们药材市场啊就设立了牙技局，城内各个路口设岗立卡，收这个牙技税、出境税，克扣这些药商。哦，以前呀、啊、俺是掌柜子的学徒，后来呢得到掌柜的信任，让俺出来收受药材。这次要是把钱丢了，万一掌柜子以为俺自己私吞了，这些年俺就白干了呀。哎，这是俺酬劳的一半，要不要心意？
13: 这可使不得。萍水相逢，俺们能帮您一把，这也是缘分。这钱我们收不了啊。
9: 对，出门在外的人多眼杂，您快把这钱收好啊，别再漏付了。
4: 俺看二位真的是实在善良之人，那俺就不客气了。以后有需要俺的，随叫随到。哎，稍微等一会儿。俺呢也没啥送的，看大兄弟一直照顾着你的腰腹，应该是身怀有孕了，送给未出生的孩儿。嗯，就说

0: 舅舅给买的。
1: 那俺就收下了啊，俺替俺娥谢谢舅了。
2: 真好看。嗯，长春大哥，您是懂药的哈。嗯，俺正好有几个问题想问问您。
0: 您说。
2: 这丹参您了解不？俺听俺婆婆说，俺家那边老祖宗是有种过丹参的。俺们家那边土地也合适，但不知道为啥现在没人种了。哦，
0: 那是不是不会种了呀？丹参呀，俺还是了解的，用途啊很广泛，但呢它又不是参。《日华子本草》上说这个丹参呐，养神定志，通利关脉，治冷热劳，骨节疼痛，四肢不随，排脓止痛，生肌长肉，破素血，补心生血，安生胎，落死胎，调妇人经脉不匀，血邪心烦，恶疮疥癣，一切中毒。《神农本草经》上说这个丹参列位上品，味苦微寒，主心腹邪气，长鸣悠悠如走水，寒热积滞，破蒸除夹，止烦满益气。
2: 您这说的俺们都没太听懂。大脚，咱这是认识了一个药铺大先生。是
0: 大先生不敢当。哎呀，打小在安国长大，家里知道啊，以后干的就是这营生，天天呀、逼着俺背医书。
2: 俺想种丹参行不？
0: 当然行了。
2: 那您多跟俺说说。
0: 这算问对人了。
1: 俺跟秀秀谢谢您。
2: 这长春兄弟可真好啊，居然让咱们回家等着，说半个月以后把种子给咱们送来，半个月以后正是最好的种植期。
3: 媳妇儿，咱这就是好人有好报。
2: 大脚，咱得多留点地用来种药材吧。
3: 俺看呐，俺还是加把劲把那瘪顶子给它开出来。
2: 这事儿咱先不跟爹娘说吧，尤其是爹，咱等长春兄弟把种子送来再跟他们说，成不？
3: 行，省得他们早操心。啊，
4: 啥事儿也不跟俺说，你爹去闯关东安是最后一个才知道。来，

0: 你们在干嘛？哎，
1: 别动！姐，快看，秀秀几何大表哥。
2: 哥，
1: 哎，喂，
2: 媳妇儿，咱过去帮帮他们吧。哎，
1: 啊，来，拿着，慢慢吃啊。
0: 谢谢姐。
2: 一边玩去吧，别跑太远了。
1: 好。
2: 俺就想啊，咱除了土地，咱啥也没有，所以呢，得想办法。从这土地里弄银钱，粮食不算，那是用来填饱肚子的，一定还有别的办法。俺这次跟大脚从县城回来，俺心里的劲儿就更足了。
0: 姐，俺觉得你一定行。虽然俺家就这两亩地，但俺打算留出三分跟你一起种丹参。
2: 那可太好了。
0: 姐，你歇着，俺给你倒碗水去。
2: 哎，哎呦。
3: 大脚哥，喝水不？
4: 俺不渴，俺渴，
3: 自个儿倒去。嗯，
2: 姐，谢谢。银子，这个是俺跟大脚从县城带回来的，拿回家，给弟弟妹妹们分着吃。
0: 谢谢姐，老想着俺们，还特意来帮俺。
2: 说啥谢呀，又不是外人。姐知道你呀，就是不喜欢求别人，啥事都喜欢硬撑。但有的时候该爷们儿干的事情就得爷们儿干，你这么要强只会苦了自己。
0: 人争气，火争焰，佛争一炷香嘛。姐，你说的没错，俺是要强的命，但是俺这家让俺要不

0: 你就别提这墙了，其实这苦都不算什么，姐，俺就求俺娘的病能好，俺弟弟妹妹能吃口饱饭就行。 会好的，嗯，一定会有办法的。姐，俺不会说，其实俺特愿意跟你在一起拉呱儿。你的心里就像有团明火，让你说话办事就像有股子劲儿，有个盼头。俺觉得俺跟你在一块儿，俺心里也亮堂多了。要真是这样。
1: 姐一定把这团伙借给你，咱俩得一块儿亮堂。一块儿亮堂。嗯。停一下，大妹子，打听个事儿啊。
0: 哎，
1: 你们认识郭桂耀不？就是那个走脚贩盐的郭桂耀。
0: 认识啊。他在哪儿？
1: 他家住那儿。
2: 大脚哥，真是你啊！姐，这谁呀？你咋来了？哎呀，
1: 吃不到啊！
3: 还没进村呢，就遇上你了。
2: 小虎呢？
1: 说来话长，你先给俺口水喝。
2: 是，哎呀，媳妇儿那有水，媳妇儿
1: 啊，
0: 别动，俺来。
1: 俺来。
2: 就是那个财主家的媳妇儿啊！你咋知道的？
1: 俺听郭桂耀说过，他也会种地吗？
2: 会，种的可好了，越种越好。
1: 水，
2: 来，
1: 姑娘，给你水。谢谢。
2: 这是谁啊？
1: 要是俺没有猜错的话，你应该就是嫂子吧？对。
2: 这就是俺媳妇儿秀秀。
1: 你好。哎，
2: 那大脚哥，你跟嫂子引荐一下俺呗。引荐？嗯。咋引荐？俺就知道你叫露露，有个弟弟叫小虎，其他俺就不知道了。
1: 你这意思是故意要在嫂子面前证明咱俩不熟呗？
2: 咱俩是不熟啊。
1: 不熟吗？
2: 熟吗？
1: 那天晚上你在俺那儿，
4: 秀秀姐，俺跟铁头去那儿犁地，有事儿的话您就叫俺哈。哎，
1: 去忙吧。嗯。
4: 这位姑娘，你是大脚在青口走脚的时候认识的吧？
1: 嗯。
4: 大脚跟俺提过小虎子，说小虎子是郭大哥在那边的临时伙计，但大脚没跟俺说过你。
1: 也许他是想留着以后再说吧。姑娘，你是来找人的，还是路过的呀？嗯，
4: 小虎子跟郭大哥是熟人，那你跟郭大哥也是熟人吧？
2: 熟，他们俩可熟了。你不找郭幺哥吗？俺一会儿送你。
1: 行，那俺来了，是应该跟他打个招呼。
4: 大脚，既然都是熟人，来者就是客嘛。
2: 俺们这就犁完地，俺套上小独角送你。你不有马？
1: 银子给你放这儿啊！哎，
2: 行，俺们犁完地送你啊！郭耀哥，郭耀哥，到了到了到了！哎，秀，你别下来，咱送完人咱就回家了。
1: 啊，
5: 露露，你咋跑来了？
1: 谢谢啊，
2: 大脚。
1: 秀秀，大小姐，
2: 郭大哥，这姑娘找你，
1: 俺们给你送来了。送，
2: 人交给你了，俺们走了。
1: 哎，不是，这咋？
2: 走吧，走吧。
1: 像卸货一样把俺送到这走了。
2: 去，
1: 俺们走了啊！
2: 哎哎，
1: 大脚哥，那个，
2: 走啊！
1: 哎，停车。
2: 咋了？停这儿干啥呀？
4: 俺看这儿合适。
2: 合适啥呀？
4: 这有阴凉，可以让你清醒清醒。适合俺跟你拉了呱。
2: 媳妇儿，咱回去说呗，俺都饿了。
4: 你这样回去当着爹。

0: 娘说啊，
1: 说啥呀？
0: 说他

0: 谁跟你开玩笑了？俺是认真的。
1: 你这是啥时候开始喜欢的呀？俺咋都没发现？
0: 你第一次带他来听俺唱曲儿，俺就发现他跟台下那些男人不一样，只有他不是打着占俺便宜的谱。
2: 金马，俺走了。
0: 后来小虎被抓了，大脚哥来找过俺，说想帮忙救小虎。
3: 狐妖哥说小虎过几天就放出来了，可是俺一闭眼就是小虎的样子，根本睡不着。俺还欠他两袋子盐呢，必须想办法救他。
0: 俺第一次在一个陌生人身上感受到了温暖。大脚哥知道了俺跟小虎没有亲人，为了生存不得已做这些后，他甚至还给俺留了钱。
3: 这瓶俺不能要，俺没钱了。
4: 大脚哥。
0: 后来
3: 小虎
0: 大脚哥又陪着俺去集思营，把小虎赎了出来。
5: 你没听俺唱的小曲儿？俺不收钱。
0: 小虎一直舍不得大脚哥走，俺也是，心里再也放不下。俺在这半个江湖也混了这么多年了，像大脚哥这样的爷们儿俺没遇见过。俺把小虎打发去青口，俺就来了。俺告诉你吧，俺就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就这些啊？
3: 啊，你就这么信不过俺？那明眼人一看都知道咋回事儿。
5: 那你刚刚咋不问问他？
3: 俺咋问啊？俺也不想当着你的面跟他多说话，怕你心里不舒顺。
5: 心思还挺多。
3: 媳妇儿，那你再回家啊。妹妹，你坐好了，坐好了。咱过咱的日子，他爱咋咋啊。是。
5: 大脚哥，哎呀，俺打听了一路，说你在鳖顶子上呢。这地儿怎么这么多石头呀？这还能用吗？你这是有力气没地儿使了啊？大脚哥，哎呦，哎呦，大脚哥，你们家是不是缺地呀？你为啥刨这地儿开荒啊？
3: 地不养手，地能养人，多了更好。
0: 俺看你们家肯定缺地，
5: 要不然您上这地儿跟着石头较劲儿。
6: 要不俺给你买地吧，俺带着钱来的，你说你要多少？
5: 那好的俺不敢说，差不离的地四五六七亩俺都是出得起的。
3: 凭啥要你的地啊？
0: 你说凭什么？
3: 俺要不起，也不能要。
5: 你为啥不能要？
3: 要俺说，你即使来了俺也不能撵你，这天牛庙也不是俺家的，但你就听劝，踏实两天你赶紧走。
5: 俺走哪儿去啊？
3: 走哪儿是你自愿，别在这儿待着呀。
0: 俺不走，俺就撵着你。
3: 不走不走，俺走。
5: 大脚哥，
3: 别跟着啊。
7: 慢点。
5: 哎
3: 哎
8: 哎，大脚，
7: 你干嘛呢？
3: 俺这不是饿了，这回去吃饭去。
8: 你咋没走近道，绕到山后头来了？
3: 俺这不是看看你们咋从这边上来了。
8: 你爹说的，看那后山坡坡上有没有能耕出来的地，俺就转过来了。
7: 那些地都不行，不光照不着日头，石头还特别多。俺听秀秀说你的那片地开得差不多了，俺去看看。
3: 俺爹，看看看看看看，俺给你带路。这边
5: 慢点。
3: 哎，秀你慢点啊。
5: 哎，
7: 啊，可以啊。这土是你自个儿挑上来的？
3: 啊，
7: 不错，不愧是俺儿子。这么的，你先吃饭，吃完之后俺和你一块儿干。
8: 看你爹高兴的眼睛都亮了，真厉害呀、啊、太好了。
3: 爹点头，俺就答

0: 你爹呀，打从你爷爷手里接过这十八亩地，老薛们这说啥时候还能凑到二十亩呢？咱家现在是十八亩，把这个地方啊再开一开，弄出个两亩没问题。
1: 好，
0: 咱可以很自豪地跟大家说，俺家有二十亩地了，俺老方家有二十亩地了，俺家的二十亩。
1: 听听，
0: 二十亩。

0: 收拾的是真好啊，这是打算常住了。这些可是镇上最好铺子买来的，没蒙你，
1: 亏不了你的。喏，给你的，先帮俺付一个月的房租，还有这些的礼钱，够不？不够俺给你添。
0: 不够再说。不过俺拆上拆下的，确实也帮上忙了。
1: 少得了便宜卖乖，俺可是市面上混过的，要俺跟你细算呢。
0: 呦呦呦，还开不起玩笑了。俺就纳了闷儿了，这是跟谁呀？是这么大礼？
1: 这就不劳你费心。
2: 嘿嘿嘿，咱们家呀，一分钱没花，马上就20亩了。嘿嘿，来，端起来，端起来，端起来。你别喝啊，肚里有俺孙子。哎。
3: 哎呀，你爹没酒量，喝的怪多，你尊重你爹了，你也没酒量。
1: 谁呀、啊？这么晚了，
3: 你别走。
0: 俺去，
3: 俺去看看，俺去看看。
2: 这个大脚啊，娶你那天俺高兴，哎呀，今天俺是最高兴的一天。
4: 爹，俺再跟您说件事儿，喜上加喜。
2: 啥意思？
3: 大脚，大脚这儿，
1: 大脚哥，嫂子，哎呀，吃饭呢哈，瞧了，俺也给你们带了点好酒好菜。哎
3: 呀，这怎么怎么，大脚这，
1: 大脚哥，你是俺的恩人，俺来呀，想认大脚哥的爹娘做义父义母。啊，您二位就是大脚哥的爹娘吧？
3: 哦，哦，
1: 来，给您满上。如不嫌弃，请受露露一半。
3: 哎呀呀呀呀！闺女啊，娘，俺不认识你，大脚有没有说过你啊？你
1: 小哥，你真是的，你都是俺和小虎的救命恩人了，咋跟爹干娘都不说呢？哎哎
2: 哎，你成了人家的救命恩人，咋不告诉爹娘？你说的喜上加喜，就是这个喜啊？
4: 啥呀？不是，
1: 以后啊，您二老就是俺的干爹干娘，大脚哥就是俺的亲哥。干爹干娘，干了这杯吧！
3: 哎，哎哎哎！
2: 哎呀，这姑娘，我
1: 哥嫂子，俺也给你们满上。
2: 喂喂喂，你嫂子可不能喝啊，肚子里有娃。
1: 哦，
3: 哎，别慌别慌，这醋打哪酸，盐打哪咸，俺知道。你这进了门又磕头又喝酒的，俺没明白。这酒俺是不能喝，你叫俺回回神儿。
1: 哎，行行行，来来来来，您坐下回神，坐下回神。这样啊。俺呀，先跟您二老说说大脚哥咋的成了俺和俺弟救命恩人的事儿吧。嗯，这事儿啊，得听俺从头说起。俺呢是河北保定人，9岁那年，俺没了爹娘，从那之后，俺就带着俺弟小虎去青口铺奔俺娘唯一的弟弟俺二舅去。谁知道刚到那年头上，俺二舅也没了。
5: 俺们去把菜给客人热一下啊！来，大脚。
1: 哎呀，辛苦啊，嫂子，

0: 你安排来的。
1: 啥？他来啊？咋可能？你想啥呢？
0: 那你跟爹说的喜上加喜。
1: 俺想说的是，长春给咱送药苗子，趁爹高兴，跟爹商量再别点个种药材的事。
0: 种药材的事，人家可以长了一张比你会说话的嘴。种药材，
2: 买地就对了。啊，这么跟你说吧，啊，你是进对门找对人了。哎呀，哎，俺们这个村儿哪块地好，全在俺脑子里。哎呀，
3: 真好。
4: 待会儿再说你那个地。哦，嗯，你来喽，给俺们送的东西么的，俺都谢谢，俺就你说声谢，俺心都领了，可不能赖上俺家。哦，
2: 哎呀，怎么说话？啥叫赖上你家呀？啊，你家是有好吃的、好喝的，还是好住的，还是你家人模样长得俊？真是，姑娘，你接着说啊！你想在这儿买地，想在这儿安个家。
5: 俺没亲人，那上哪儿都一样。俺还不如就在这儿依傍着您、干娘，还有大脚哥，俺也算是有个亲人呢。哎呦！啊，对了，俺刚才还忘了说了，俺这买地呀，想买个六七亩的，最好是连着的，划出两亩来分给爹娘，也算是俺们一点孝心。
2: 你说什么？
4: 他说给他弟买上六七亩地，完了给你划上两亩，算尽孝心，可舍不得呀，闺女。
2: 这什么叫舍不得？怎么讲话呢？你这，
1: 姑娘，干爹问你啊，嗯，那你现在住哪儿呢？
5: 没地儿住呢，东西都在郭桂腰那仓房里搁着，俺就先在他给俺弄的那个临时窝棚里待着。
2: 那哪行啊！这郭奎瑶啊，没有待客之道。这么地，大脚啊，把偏房收拾出来，让你妹妹住在那
5: 儿。哎呀，太好了，干爹！啊，
1: 住咱家？
0: 哎呦，你看你爹干得多起劲啊！他这耍什么要求呢？啊，住下了，
1: 凑合一晚吧。等明天爹酒醒了，俺好好劝劝他。
4: 又没有酒量喝的这么多，你看看醉的可难看，自己知不道。你把这热水喝了，放这了啊、哦。
6: 干爹干娘早。嗯。
2: 早，
6: 干爹。嗯，早啊。
2: 早。他是。
4: 哎，这酒可没白喝，这是你认下的干闺女。
2: 哼。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弟，买地。
5: 对喽。
2: 还说要请个媒婆给你，咋那么
0: 热闹啊？外面都开始唱戏了，能不热闹吗？
1: 啥戏啊？
0: 啥戏都少不了你啊，快起来看看。
2: 哎呀，你要是在这住着习惯就住着啊。
5: 太好了，俺住的可习惯了，就是俺那偏房的门啊有点漏风，这大晚上的风呼呼的刮，刮的俺都有点害怕。
2: 偏房漏风啊？嗯呀，那可不成啊。大脚啊，起床了没？把偏房的门修修，你妹妹说了偏房。
0: 快，哎呀，你妹妹喊你呢，快去。
1: 来了。
7: 这个地儿才上，
8: 这盐下的这么慢吗？
9: 几天不惯了。哎呀，郭桂英，你看我今天这东西多好，给我多换点啊。哎，东西呀，这
10: 改天
9: 呐，改天。
0: 郭大哥，
8: 大小姐，好巧啊，买东西。
0: 你帮大婶把盐换了。哎，
9: 就是呀，你
8: 正要换。这都多给你了啊！
9: 这是没了，这还差不多。

0: 有事儿啊，大小姐？嗯，
1: 掉了。
0: 要不然你拿着吧。
1: 俺问你，那露露什么来头？哎
0: 呀，俺就是雇他弟弟给俺打零工，俺跟他也不熟。嗯，现在啥情况了？
1: 啥情况？认了爹娘做异父异母了，说是为了报答大脚哥救了小虎子的恩情，已经搬去封家住。
0: 厉害啊，怎么这么厉害？
1: 厉害，不是，你还夸他？
0: 俺的意思是说啊，嗯，这人不是俺招来的，这招也不是俺出的。
2: 大脚哥，累坏了，来喝口水，一会儿弄。
3: 不用。
2: 哎呦，你看你这个汗，来，俺给你擦擦汗。
3: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起开点啊，别砸到你。
2: 没事儿。呀，真好。
3: 你真打算认俺爹娘，在俺家住啊？
2: 那爹娘多好呀，俺不认可亏了。再说你不也知道吗？俺和俺弟从小就没爹没娘的。哥，咱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不好吗？
3: 俺觉得不好。你真想在俺村住，俺也拦不住你。你可以去买块地，去盖个房子。你有需要，俺们可以帮忙。你不能住在俺家呀，得赶紧搬出去。
2: 你看爹娘多稀罕俺呀，俺没坏心，俺就是想帮着你一块照顾爹娘的。
3: 俺知道你没坏心，那爹娘有俺跟秀秀照顾呢，用不着你。你住在俺们家，俺不想让俺媳妇儿添堵。
0: 俺把撵他的话都说尽了，
1: 就知道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0: 大小姐，要不然你也听俺去劝。
1: 劝啥？劝俺同意他进门做妾？
0: 不是不是，俺的意思是说啊，要不你再多容他些许时日，他一看大脚没这个心思，他也就死心了。现在热锅热油的，你胡吃一盆冷水浇下去，俺怕出事儿。
1: 你怕他寻死觅活啊？俺觉得他可不是这样的人。
0: 俺只是觉得他也是个苦命人，再说也没害人的心思，是不是？
1: 郭大哥，他害的是俺的婚姻，这婚姻就像碗，敲就会裂，就算加上锔子也好不了。俺问你，刚有个捧在手心里的碗，你舍得它裂吗？再说了，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俺还要倒退回去不成？
0: 捧在手心里的碗，什么意思？
4: 哎，干啥呢？
0: 吓俺一跳，你这从哪里出来的？这是今天让你姐俩跟俺吓死。
4: 咋？俺姐来买东西了。
0: 你姐来卖东西了。
4: 卖东西？俺姐卖啥？
0: 碗，捧在手心里的碗。

0: 哎，你这干啥去了？俺找你一早上了。
1: 你不是忙着修门吗？找俺干啥？哎，
0: 俺不是跟你说了吗？跟俺没关系。俺早上修门的时候还跟他说了，让他赶紧买地。买了地，俺跟爹张罗着把房给他盖上，让他赶紧走。
1: 你还要帮他盖房？俺可是一天都不想搁他。
0: 好，那俺也一天不搁他。等这个长春兄弟把药材送来，咱种上啊，腾出功夫来专门赶他走。
1: 你知道吗？这郭大哥都给他找了房了，下了一个月的足银了，他还跟爹娘说自己没地方去。俺就是不想戳穿他。
0: 俺的好媳妇儿心眼最好了。俺不是跟你说过吗？俺听他跟小虎说过，这姐俩从小没少吃苦。俺就冲俺小虎的兄弟，俺也……
1: 哎，打住啊！兄弟是兄弟，一码归一码，别混作一谈了。这混天混地、得过且过的老好

俺不倒，你也不许倒。哎，俺媳妇儿说啥都是对的。哎，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有位大小姐，家道中落，为了糊口呢，只能去卖菜。可是她又不好意思吆喝，等了半天啊，太多蔫了，把她急坏了。哎，这个时候，她看到在她边上有一个卖菜的农妇吆喝得正欢。 他又逐一了，他把这个菜摊子啊，挪到人家边上，跟人家农妇吼一声：“卖菜啦！”他就羞答答的说去：“俺也是。”人家吼一嗓子：“卖菜！”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庄户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

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两个搞鬼了，咱这过的可不是死门子。
1: 姐，
2: 大脚哥，
1: 俺姐夫认了个这么好玩的妹妹，你咋不早点告诉我啊？你看，露露姐算了，陈千花好看不啊？露露姐说了，这是以前宫中才有的手艺。
2: 俺去拌饭了啊。
1: 姐，那也回去了，俺给嫂子取报纸，顺便来看看你，刚好碰上了啊。
3: 咱们改天再聊，
4: 好吧？改天再来，回头再给你们说啊。大脚哥累了，哎，拿点，
2: 常来聚啊。哎，
5: 这怎么呢？啊？哎
6: 呦！刚才给你们院里的漂亮姑娘拉会儿呢。
5: 哎，露露，
3: 干爹。
5: 妥了。啊？干爹都给你办妥了。
3: 是啥办妥了？
5: 全办妥了呀。啊？咱先说房啊，那房啊，你不要盖了，干爹帮你寻摸了一个好地儿。哎呀，就是咱村郭奎腰他那个街坊老赵家的。哦，哎，那房空了好长时间了，俺去看了啊，四四方方，端端正正啊，就是好久没人住了。人家还有个后院，说只要你那个定钱下得多，这后院也让你用。
3: 哦，那太好了。
5: 俺替你算了一笔账，你看啊，这世道啊，盖房不如卖房划算。
3: 是，
5: 是。当然了，干爹没有赶你的意思。
3: 哎，明白。
5: 这个这就是你的家啊，你想住到什么时候住到什么时候。哎呀，
0: 快别算上俺。
3: 那俺先谢谢干爹啊。哎
5: 呀，你谢俺怎么办呢？你得谢你嫂子，是人秀秀帮你看好的。
2: 哦，哎，那您说都办妥了，还有啥办妥的呀？莫不是地也办妥了？哎呀，
5: 这是最重要的。咱村有个土楼，谁家有什么地，卖什么地，他最清楚。哎，就是隔壁村有个老张，他家有6亩地，要卖。哎呀，那地好。哦，好啊，就是呢，离咱家远了点儿。哦，但话说回来了，只要地好，远点不怕呀。
2: 是，不碍事。哎，
5: 只要你中意，我就找这个土

0: 头骨啊，嗯，把地契拿来，回头咱到衙门口去换个红契，咱得把这个不带色的变成带色的呀，是吧？
1: 太好了。哎，是六亩地吗？您可别忘了啊，还有给您的二亩呢。
0: 哎呀，这事儿干爹怎么能忘呢？
2: 爹，您咋啥地都想要啊？人家的地您凭啥要？
1: 不是，咋是人家呢？俺是爹娘的干闺女啊。
2: 俺说了不能要就不能要啊。嘿嘿，
3: 知道大脚为啥不让爹要地吗？
4: 见外呗，
3: 无功不受禄，你付出这么多总得要些回报吧。
1: 俺不要回报，俺啥也不要。
5: 俺就天天不给他好脸，你也是，这样下去他也就走了。
3: 俺明白你的心思，俺也知道你心里揣不下别人。其实他刚来的时候呀，俺也没往心里去。既然咱俩的心思在一处，俺也不想掺和他的事儿。但现在不一样了，人家钻的是爹娘的心，万一后面真闹掰了，难受的是爹娘。
5: 那咋办？俺也没招了。他能自己走吗？
6: 追回来是看上大脚了，俺就寻思吧，这姑娘咋这怪怪的呀？哎呦，俺就说吧，天上就没有掉馅饼这个事儿。哎呦，俺这孩儿还来路艳福了呢。
5: 娘，说啥呢？
6: 秀秀，俺没别的意思哈，俺是不会叫大脚淘气的，俺这就跟你爹说去。这露露要是再惦着的大脚就不能留他，叫他走啊。俺找你爹去哈。嗯。
2: 慢点，二娘。
0: 哎呀，你这叨叨叨叨叨叨。
7: 这话是秀秀说的吧？他是怕大脚看上那个姑娘。那这话你能信吗？
6: 咱儿模样俺知道，咱儿媳妇模样俺也知道。你说俺信大脚和儿媳妇的，还是信他这外来的姑娘的？
0: 信谁不信谁的，咱先放一边。问题是，大脚是不是救了那个姑娘和他弟弟？这是真的吧？
6: 这都是真的。
0: 哎，这不就完了吗？只要这个是真的，那个地，俺要定了。别叨叨了。
8: 爹，嗯，趁露露不在，俺可跟您说下了，这露露给的地您不能要。
0: 笑话啊，俺干闺女给俺的地，俺为啥不能要啊？
6: 俺把露露惦记大脚的事儿跟你爹说了，你自己跟他两个说。
0: 哦，露露惦记你啊，好事啊，说明俺儿好啊，说明俺儿耐人啊。再说了，人家惦记你，你没少块肉吧？
8: 爹，你咋能这么说呢？那你想没想过那秀心里多难受啊？
0: 不用难受，露露没有把大脚抢走。你看露露现在认了俺干爹了，跟咱关系这么好，时间久了对你就淡了。
8: 这不是一回事儿啊。
0: 不是，他咋不是一回事儿啊？咱别的先不说啊，咱就说人家露露给咱买身子了吧，买谷子了吧，买小麦面了吧，对不对？咱不能吃人家喝人家用人家最后踹人家了。你
3: 爹，俺其实也不难受，大脚心思摆在这儿呢，也不会真的被露露抢了去。俺就是觉得咱不能因为露露喜欢大脚，咱就揣着明白装糊涂，吃人家喝人家的，占人家便宜，还要人家地。那您儿子跟那猪肉铺子里定了价码子要卖出去的猪肉有啥区别？
0: 问题是俺儿他不是猪肉啊。
8: 爹，就说了啊，等这鳖顶子中了药材，卖的所有钱都给您买地，咱自己家人买的地那不踏实吗？
0: 什么玩意儿？鳖顶子

0: 种什么？种药材啊。好端端的地不种粮食，种药材，谁说的？谁同意的？只要你爹还有一口气儿，就不能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明儿，俺就准备这个叔叔种子，把鳖顶子全种上叔叔。
1: 不吃了，
0: 吃不下。
2: 爹不会真的种上叔叔了吧？昨天就是长春说的来送药苗子的日子了，真希望他赶紧送来才好。
3: 哎，你就在这儿一边挖野菜一边歇着，这车要来了你也能看得见。药苗子要真送来了，就直接上别顶子，俺回去看着爹。
2: 爹要是真要种，你可别跟他逞强。
3: 俺知道，你慢着点啊。哎。
1: 不是给你看房去了？
0: 哎呀，别提了，露露不是带着俺郭桂腰去看那房吗？啊，左看右看都拿不定主意。到了晌午了，人家土炉姑来了，说卖家见不到后续的银子，人家不卖了。这露露一听说回来赶紧弄钱儿，让俺在那儿等着。哎，到现在他还没去呀、啊？
2: 俺看了，这屋里没少东西啊。
1: 哟，这大老晚上的，这姑娘家一个人，她做么去了？
2: 等会儿让大脚去找一下。
3: 不用找了，
0: 咋了？
3: 俺刚碰到郭桂腰了，说露露借了他驴车去县城了。
2: 他一个人去县城了？
0: 啊，这郭桂腰也是，你早点告诉俺呢。

0: 姐啊，你咋找到这儿来了？俺去你家找你，你不在。方二婶说你在后山坡挖野菜呢，你这生的不行吗？
1: 咋不行？你看姐挖了这么多，
0: 娘教过俺，俺帮你。哎，走，走。
1: 费家嫂子不是说教你管账吗？你咋能跑出来的？麻子围村的时候，俺不是惦记着她吗？ 从那以后，他对俺可好了，也不勉强俺干啥了。俺看账本子看累了，俺说来找你，俺就来了。自己傻笑啥呢？俺是觉得那个露露姐她真挺好玩的，俺可喜欢听她跟俺讲外面的事了。俺回去跟嫂子学，嫂子也乐够呛。
0: 你就这么喜欢你这个露露姐啊？
1: 她挺好的。
0: 要是让他跟你姐换呢？
1: 俺再不换呢。啥意思啊？啥意思啊，姐？他讲笑话讲的再好，他也是不相关的人。姐，你啥意思啊？
0: 姐跟你开玩笑呢。
1: 不对，你这可不像开玩笑的。
0: 咋了？啥意思啊？
1: 这长春看起来不会来了。
0: 走吧，不等了，姐回去路上跟你说。
2: 慢点啊！哎，慢点啊！哎，慢点啊！哎，姐，这就是单身苗，咋这么多？哇！俺也没想到，这露露把苗子给买回来了。
3: 这路上还磕了一跤，头都磕破了。
4: 没事吧，姑娘？
5: 没事没事，咱快种吧。
2: 种种种。
3: 对，
2: 铁头，
3: 你今天任务重，新苗子需要水。哦，
2: 俺去担水啊。
4: 露露，哎，你这苗子打哪儿买来的？俺有招啊！俺到了县城啊，就先去了鬼市，那里头啊卖啥稀罕玩意儿的都有。俺一打听，真给俺打听着了，俺就跟着那个卖药苗子的人，哎呦，赶车走了好远的路呀。他找人县道地里，俺看着挖的。
3: 俺看过了，哎，这里头就是红根，是你们要的丹参。
6: 你看这叶子怪像哈，
4: 哎呀，错不了，俺可是花了大价钱的，赶紧。

0: 种吧，别让俺好不容易拉回来再给旱死了。
1: 种种种，来，
2: 你先拿点苗子到你留好的地里给种下。
3: 俺不急，都先种上，回头俺再移栽也行。
0: 哎，都别着急，都别着急，俺找了人呢，一会儿都来了。
4: 哎，哪先来了？
0: 爹，
4: 你这个丫头咋回事啊？啊，说好了帮俺，
2: 啥呢？
4: 怎么又种上这药苗了呀？啊，你主意挺大呀，俺不认你。
0: 那可不行，那可不行。哎呀，俺爹，俺不是还给了您两亩地吗？回头那两亩地啊，您都种上叔叔还不成吗？不生俺气了啊，消消气，消消气。
4: 你麻烦俺也没用，你先把那两亩地弄来吧。
0: 哎，干爹。哎，嫂子，嫂子，你可别动了。要不这样，你给俺们分苗子，俺们来种。
5: 你也不会种，就别帮倒忙了。
0: 那俺可以学呀。俺找干娘，干娘选。
2: 慢点，慢点。
0: 哎呀，哎呀，干娘，来。
5: 秦萌，帮的是挺好的。
2: 俺现在还发愁呢，这人情咋还啊？拿你还啊？
5: 这别胡说八道。嗯。喂。
2: 哎，悠着点儿，悠着点儿，悠着。
5: 没事，
2: 一筐一筐的。
5: 姐，你歇着，你别动。
0: 多亏了有乡亲们帮忙，要不啊，咱今天都种不完。
6: 那可是。哎，
0: 露露，哟，苏苏呀，来找俺玩
3: 了？俺终于把你等回来了。还你的破东西！啊，说你咋赖在这儿不走？原来是惦记俺姐夫，可给你厉害坏了啊！告诉你，俺姐好欺负，俺可不是好欺负的。
0: 这是打哪儿说起呀？来来来，坐下说，坐下。
3: 你赶紧给俺走！走！
7: 大脚哥，大脚哥！
5: 苏苏，别闹，你赶紧回家去。
7: 方大脚，这里最不该说话的人就是你，你啥意思啊？你还护着他？你是不是给俺姐起了歪心了？
5: 你别胡说八道啊！俺咋会起歪心呢？
2: 苏苏，你给人露露融个空，人家累一天了。
7: 累都是借口，俺今天必须看着她走，俺不能让她插在你和姐夫中间，谁想搞事儿，必须先过俺这关。
0: 干娘，
6: 他爹，吃饭了。他爹，
8: 苏家，你都吃点，苏家。
9: 请问是凤大脚的家吗？
8: 哎，是，您是？
9: 俺叫赵长明，长春掌柜的派俺来的。
8: 长春掌柜，哎，来来来，快快快，进来，先坐，先坐。
2: 说听话，
8: 来来，坐坐坐。
2: 听话，先回去啊，
7: 有事找俺姐。
9: 没耽误你们吃饭吧？
8: 没有没有没有。
9: 哎，长春掌柜的派俺来给你们道个歉的。俺们老掌柜的把闺女许配给长春掌柜的了，长春掌柜的在县城又开了间新铺面，俺们掌柜的说这回不能亲自来送，还请你们见谅。这不让俺给你们带来了单身种子，就让俺教你们把种子种下。
2: 谢谢掌柜的，还替俺们想着这事儿，
8: 费心了。
0: 来晚了，俺们都买了药苗子种上了，刚种完。
10: 哥嫂，快去别钉子看看吧，俺感觉不太对劲儿啊。那水都浇完了，苗子没缓过来，都黑了。
11: 方掌柜，
7: 你让过来。
11: 干啥呀？
7: 俺问你，那露露是不是你招来的？你赶紧的想办法把她弄走。
11: 俺哪有办法？她是
7: 冲俺姐夫来的，是不是？那就更得让她走。
11: 你让俺咋开这个口啊？
7: 俺不管，你认识他在先，这事儿就得你管。俺不管你用啥招，反正不能让他掺和到俺姐和俺姐夫中间。你赶紧的，赶紧去解决这事儿，赶紧去找那个露露。你不去是吧？你要不去，俺以后就不来你这买东西，而你赚不着俺的钱。
11: 去，俺现在就去。
9: 姑奶奶真是惹不起。
11: 帮俺把门带上。
10: 你看，这全黑了，全蔫了，这啥？这是。
9: 大脚，秀秀，这根本就不是深苗子。
0: 不可能，卖俺那人也是个卖药材的，他咋会搞错？
9: 依俺看，他不是搞错，他就是骗你的。这是三花四棱草，叶子跟丹参差不多。但这植株是刚长成的，所以看不那么真切。一见你又是个不懂的，所以就骗了你。

0: 俺看着他先找人去挖的，挖了两个时辰呢。
1: 那也不能证明他挖的就是单身啊。
2: 而且据俺了解，咱们这附近就没有卖鸡栽单身苗子的，只有俺们掌柜的认识那几家，但这次家里都有事儿，所以根本就来不及。
0: 这草能有啥用
2: 啊？俺只知道这草长大了，这根跟皮能入药用，但从没听说有人种过，更别说移栽的苗子了。你看经过这么一折腾，这植株啊都枯了，黑了，烂了。这玩意儿是离了土不能活的东西。
0: 他听俺说要急用，他问俺要了12块大洋。12块啊！
2: 一说这价格更是骗你了，就俺们这苗子再贵也卖不成这价啊。
0: 不行，俺得找那个骗子算账。俺记得他那卖草药的摊位，俺这就找他去。哎，
3: 你别拉，俺得把钱要回来。
4: 让大脚陪你去。大脚，你不能再让他自己冒这个险了。你去找郭大哥借一辆车，陪他一起去找那个卖家，看能不能把损失讨回来。这是证据啊，拿着。
5: 哎呦，找你们是真费劲啊。
6: 哎，正找你呢，有急事借你车一用。你也跟俺走一趟。
7: 走走走。
5: 不是，俺找露露有事
6: 儿。露露跟咱一块儿去。
4: 快去，
6: 有事儿路上说。快走走走，
4: 快哦，
6: 走。
1: 哎，对了，舅舅啊，
4: 哎，
1: 俺们长春掌柜的让俺给您带了两本书。
2: 俺掌柜的嘱咐说，这本书里啊有咱们这个单身的介绍啊，药用啊，还有适合生长的土壤啥的，说你们种药的时候一定能用得上。俺们长春掌柜的还说，您是一个识文断字的，咱这一片啊能常见的草药这里边全都有。
4: 谢谢。
2: 不客气。
8: 薛小姐，看你识文断字的多好，啥也难不倒你。
0: 俺现在呀是真不懂了，长明兄弟啊，俺真不懂，这该咋办呢？
2: 那就先把这苗子刨了，把地犁了，等到时候啊把俺带的种子撒上去。
0: 哎，就听你的。
2: 哎，
8: 铁头，你帮秀姐先干着，俺去找人帮忙。
6: 哦，
8: 本来柱子嫂子他们也都想种了，这回就从开始学着种吧。
2: 好，行，人越多越好啊。
8: 哎，
2: 这样很简单，一学就会。
7: 哎，来嫂。
6: 哎，我来、
7: 你歇着。
9: 俺能让他掺和到俺姐和俺姐夫中间吗？俺必须把他撵走。
10: 你撵了？
9: 俺撵了。俺当着俺姐全家人的面，把他送到那个缠线花扔地上了。
10: 那他咋说的？走了？
9: 还没。不过肯定是会走的。俺撵完之后，俺让郭桂妖也去撵了。谁让郭桂妖认识他在先呢？必须帮咱。
10: 你呀，也用不着起那么大的火。这事儿你姐肯定会弄明白的，你不用跟着瞎搅和。往后别人家的事儿，你也都少掺和啊。
9: 这咋能是别人家的事儿呢？这正经是自己家的事儿。俺一直惦记俺姐呢。俺姐说了，她跟俺姐夫啊准备种药材，等种好了，封家20亩地都种上药材。种的药材叫啥来着？丹参。对，丹参。这个丹参卖了之后，俺姐家日子就好过了，就能买粮了，啥都能买，俺就不担心她了。
10: 20亩地都种药材，粮食不种了？
9: 那是，那药材可比粮食值钱多了。
10: 还替你姐吹上牛了，这。
9: 俺可没吹牛啊，嫂子。俺姐夫的一个朋友还说了，白送他们药苗子、药籽儿，等种好了，秋后还管回收。嫂子，你说说，俺姐家是不是摊上好事了？
2: 大家都记住了啊，这个播种之前呀，一定要把水浇透了再播。有这么半个月的时间呢，这个苗就都出齐了。等这个苗啊长到大拇指这么高的时候，就可以建苗定苗了。都知道了吧？
11: 知道了，知道了。
4: 这次啊，谢谢大家来帮忙了。本来想把种子给大家分下去，但想着大家的地都金贵，这万一种不好，耽误了你们种粮食，俺就想，这次俺先种下，等那苗子长出来，再给大家分苗移栽，可行啊？
11: 行，
4: 好。长明兄弟，这东西种下去就能活是吧？
2: 种下就能活，很简单。
4: 太好了。
12: 那个真的不要俺们这个苗子钱呀？
4: 都说好了，等种好了晒得了，他们来收药的时候还得给咱们钱呢。
12: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俺们呀每年收了这点粮食啊，真是一点都不能浪费。哎呀，除了交租子以外，

0: 就只能是想卖个好价，换点油盐什么的。哎呀，这拉了这么点米呀、啊，走东家问西家的，那根本要不上价呀。你这都像种这药材多好呀，多省心啊，是吧？
1: 俺们呢就是这么个事儿，俺们出好的苗子、好的种子，在看好的地界上分派下去，等到秋后收药材的时候算总账，刨去这个苗子钱、种子钱，剩下的呢按斤论两，照成色给钱。这要说咱们这儿呢，算俺们长春东家最远的一个重要户了，就是因为秀秀和大脚人好，俺们长春东家才信得过你们。不过这个地方呢，在最早之前也有人种过，这个土质也特别合适。
2: 反正咱是沾了秀秀姐还有大脚哥的光了。哎，
0: 就是。
3: 也就让你们掌柜的放心吧，啊，俺们都是好庄稼把式，肯定好好种，给你们浇那个成色最好的药的。
0: 谁又不傻，那不好好种，不是跟自己银子过不去吗？
4: 跟银子。
2: 那咱开始吧。
1: 行，大家拿好自己的种子，来种吧。
0: 来。
5: 露露啊，露露啊，露露啊！
6: 爹，他爹，你知不知道吧？哎呀，露露买那个种子是假的，让人骗了。他两个去找去了，知不知道能骗子能找着回来不？
5: 找骗子？你能找到骗子吗？人家早跑了，俺也着急找那个露露啊。
6: 你急吗？
5: 哎呀，别提了，那个露露不是答应给俺买那两亩地吗？哦，好，俺就拿着叔叔去了，结果人家不让俺种。一打听才知道，这个露露啊，只给人一半的钱，后面那一半没给人家，人家当场就把俺给轰出来了。俺现在正在找他，让他把后一半的钱赶紧补上。
0: 爹，这露露啊，大概是拿了买地的钱去买了苗子了。您要是着急，真想要那地，要不您拿自己的钱先把那地买了。啊？
5: 俺拿俺自个儿的钱买那块地啊。哎呀，你以为俺这脑袋瓜子被门挤了是不是啊？那块地能要吗？不行啊，除非白给俺就要。让俺拿钱买，哎，你这话什么意思？那就是说露露不可能把那一半的钱给人家。
0: 俺可说不好，爹。但露露毕竟是为了帮大脚，她才买了药苗子被人骗了呀。这个时候逼着人家把尾钱结了，不合适吧？
5: 啥合适不合适的？是她给俺买的，俺没逼她买。
6: 你这一口一口的叫人家喊你干爹，都是冲着地。
5: 俺不冲着地，俺冲着人呐。
6: 俺一直都不想往那想，你真是的。俺跟你说啊，露露回来了，再别说地的事儿。
5: 哎，你们干嘛呢？干嘛呢？
6: 这不那假苗子都刨了，大脚差人带来那个丹参种子，你不得赶紧种下？啊，
5: 不能种药材，种叔叔。
7: 二叔，这种的好好的，咋不让种了？
5: 谁家的地啊？谁说了算呢？那叔叔他是粮食，他能吃到肚里的，这个药材他能吃吗？
6: 好好好好好，一半一半给你，一半种叔叔。
1: 秀秀，俺得赶在天黑之前赶路了。
0: 俺送送你。
2: 哎，别，铁头，你送。
8: 哎，嫂子，哎，您歇着，俺去送唐明哥啊。哎，
0: 走。这咋办啊？
2: 那现在咋说啊？
0: 散了吧，不种了。
2: 走吧。哎，真
0: 是。宁大叔，给您请安啊。
9: 飞家嫂子，哎，进屋。
10: 坐这儿。
0: 哎，爹，这是费家嫂子特别让小青给你买的烟丝，你看看咋样？
9: 哎呦，你看看，这还让费家嫂子破费啊？
11: 应该的，苏苏念着您说要回来看看，俺想着，毕竟俺也是个小辈儿，也应该登门跟您赔个不是。这苏苏之前怀孕的事儿，俺也是在气头上，您可千万别介怀。
9: 小两口子打打闹闹常有的事儿啊，俺也是，俺也不该掺和小年轻家里的事儿，俺也认个错。
11: 爹疼闺女，俺懂。
0: 爹，

0: 那是咋样啊？
1: 看看，酒幌干干净净的，
0: 那还错得了？
2: 宁大叔，俺听说秀秀，方二家，说是要把他那二十亩地都种药材，说种丹参。
1: 啥？你说秀秀要把方家的地种丹参？
0: 对啊。
1: 那新开出来的鳖顶的那两亩也种丹参？
0: 这您都知道啊？
1: 你别瞎说啊，不可能，不种粮食了，吃啥呀？
0: 这卖了药材就有钱了，就能买粮了。俺姐说了，这卖药材可比卖粮食卖钱卖得多。俺还想让嫂子种些呢。
2: 是，您应该也知道，俺在镇上不是入股了一间药铺吗？但是这种药材俺是一点都不懂啊，就依稀记得听药铺老板说，宁家祖上好像有几代是种过丹参的。俺还想着，这是不是您给秀秀出的主意？或许您有什么妙法，俺就想着，要不一起种，毕竟姻亲亲家嘛，要发咱也一起发家呀。
1: 发家，俺自打出生就没听说过，谁靠这些个歪门邪道的玩意儿能发家？这地就得种粮食，种粮食，大粮食。这就是咱守着地的人和掘地胡子的本分。种这些歪门邪道的东西，老天早晚要惩罚他。
2: 听您这意思是，宁家祖上没种过丹参？
1: 你赶紧回去告诉你姐啊，少作妖，别一到老冯家就把人家弄得鸡犬不宁的，再这样折腾下去，小心老天爷罚他。赶紧收收心，好好过日子。

0: 咋了，嫂子？嫂子，咱还挣不挣药材？
1: 俺咋觉得这里头有事儿呢？
0: 啥事儿啊，嫂子？你可别吓唬俺啊！
1: 那有啥事？
2: 爹，
3: 你咋样了？
2: 药局上的人说了，那卖药的卖给露露假苗子之后，摊都不要了，连夜就跑了。
4: 不找这骗子啊，那钱也跟着跑了。
3: 那个闺女啊，提住气啊，稳住装，拉了裤裆咱不慌，钱儿没了咱可以挣啊。你看这样行不行？明天啊，你把剩下那钱儿给人交了。干爹啊，今天去地里了，人家说钱没给交足，不让俺种啊。
5: 俺跟您说实话吧，俺一共也没多少钱，但是原先给您买那两亩地的钱是有的，但俺看大九哥着急，俺就把剩下的十二块大洋都去买药苗子，现在啥都没有。
3: 啥意思啊？你的意思是说你买地的钱儿没了？
6: 哎呀，你说，哎呀，你说你这个干爹干娘认了呀？哎呀我，哎呀我，
0: 不给买地就不是干爹干娘了。
4: 哎，姑娘，你干爹，你叔他不是这个意思哦。
5: 行，那俺走，老天爷都不帮俺，俺现在就去收拾东西。
7: 哎，露露，你也忙一下午了，喝口水吧。这一码归一码，你买药苗子被骗，终究是为了大脚，这事儿俺们得认。俺就算是去借，也会把你这

0: 我把钱给你还上，
1: 这不造孽吗？好好的天上掉下个事来，这到哪里借钱去啊？
0: 俺不要你们的钱。

0: 俺就劝你别折腾，没戏，好好休息休息，想想啥时候走，俺送你。
1: 送俺上哪儿去啊？
0: 俺知道你上哪儿啊？
1: 俺要赚钱，钱都被骗了花了，打了水漂了，俺得把钱赚回来。
0: 赚钱在这儿？
1: 咋的？
0: 咋赚啊？
1: 俺有本事花，就有本事赚。
0: 你有啥本事？你那些本事在这儿不好使，你那曲儿唱了没人听，你那琵琶弹了没人懂，也就俺懂。
1: 俺咋赚钱那你就别管。

0: 至于的吗？起这么大早就种。
1: 你说呢？种了一半被爹拦下了，再不种，另外一半都保不住。
0: 那我觉得也不应该瞒着爹，可以好好商量嘛。
1: 商量？你觉得商量得通吗？
0: 反正俺觉得不能先斩后奏。那爹种给叔叔有错吗？不也是为了全家，为了能多种粮食，为了……
1: 你的意思是俺是错的？俺种这丹参是为了俺自己吗？
2: 肖小姐，
3: 哎，哥，
1: 俺哥跟你说啊，你是跟俺一起认识的这长春掌柜，丹参的情况你也都了解了，人家既送苗子又送药籽的。都是收获的时候再算钱，你这说的好好的，为啥又反悔呢？
0: 俺还是觉得……
1: 你别觉得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这帮忙的人都来了，
2: 大脚哥，
0: 对，
2: 辛苦大家了啊！就这点活，赏5000就能干完。来，爹，
4: 起得早吧？哎，
2: 你慢点啊。

0: 你就叫他们种都种一半的，你就当大脚今年没开出这两亩地来。
1: 别叨叨了，没给他们绝了就不错了，剩下那一半种叔叔。
2: 都歇歇吧，来喝口水。
3: 没事儿。
1: 哎哎哎哎，你们啥时候来的呀？
4: 二伯，俺们昨晚就没回去。
5: 别瞎说。
6: 爹，一早来的，趁着露水下来好种。
1: 种什么种啊？种什么种？谁让你们种的呀？大脚呢？大脚在不在？
6: 大脚没在，俺让种的。
0: 也没种人家田里头，大家伙来帮忙，俺看怪好。你就歇歇吧。
1: 你歇歇吧，俺看你够累的。这么好的地就能种叔叔，不种叔叔你秋后吃什么呀？那不得饿死啊！
6: 爹，大田里不都种上叔叔了？
1: 大田，大田，大田的事你也管啊？
6: 俺不管，爹，你坐，你坐，你坐，您听俺给您算算账。
1: 不听，不听。

0: 哎呀，你这算了半天，这叫闭着眼睛买布，瞎扯。
1: 爹，
2: 姐，姐，
1: 不二叔，这么早你咋来了？
2: 俺看家没人，俺就知道你肯定来这儿了。姐，俺想跟你说，这些药材先别种了。
1: 你咋也跟俺说这个？
2: 你上次跟俺说那么好，俺就跟俺家嫂子说，俺想让嫂子也种点，嫂子就

0: 你别折腾，叔山。还说让你别瞎折腾，好好过封家日子。
1: 听听啊，俺老亲家也这么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0: 这醋打哪儿酸，盐打哪儿咸，俺都知道。您是打哪根蔓上冒出来的？要管俺的事儿。你说俺哪冒出来的？俺就从你要种药材这不靠谱的事儿上冒出来的。听说还有人要学着你一起种啊？俺看看都有谁呀？俺今天把话撂下啊，哎。 别让俺不管，费银吧。你是俺家佃户吧？你种的是俺的地吧？俺家的地只能种粮食啊，不能种药材。要是地里让俺看见一棵药材，俺就砍一棵，不听话，俺的地你们就别种了。
2: 俺家的地你是答应永店了的，不能抽。对啊，人家得永店了去。
1: 永店了，
0: 咱也是俺家的地呀、啊，俺宁家的规矩，地里就不能种药材，尤其是那带身子。幸好啊，
1: 俺家这地姓封，
0: 那药材姓宁的也不能碰。
1: 这是哪门子的规矩啊？您倒是跟俺说说。
0: 哪门子的规矩？宁家的规矩。
1: 您把俺这信收了吧，俺也不稀罕要。
0: 秀秋啊。
3: 好话你当，歹话听啊！好好的地你不种粮食，老天都得罚你。到时候啊，都没遭贼，别怪俺没提醒过你啊！
4: 哎，亲家就这么走了？
3: 听听啊，俺亲家跟俺的想法是一样的。
5: 把地皮刨了，刨了！
6: 哎呀，种下一半了，你种啊？
5: 你说走吗你？你头发长见识短的。大脚啊，刚好你那个老丈人刚走，说这个地不能种药材。爹，俺都听见了。现在听俺一句，这已经种下了，刨了就是糟蹋东西。舅舅说了，这东西卖了钱，不但能换回您种下的叔叔。 还有余富，今年种了也就种了，打明年起，这瘪点子，您想种啥种啥，都听您的，行吗？谁要是再敢起要求，俺也不容。

0: 俺告诉你啊，欠债还钱。哎，
1: 咋了？
2: 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3: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俺就在这坐着。
4: 没见过这样的，700多亩地的财主，自作成这样。
5: 俺娘说了，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3: 你娘还说了呢，让你给俺养老送终。
0: 大小姐，那这干什么？
4: 你连俺的话也不听的，你是真不怕别人叫我画回脸游街？
3: 到时候真收拾你。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们呀！现实报啊！
6: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人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契。
7: 那地俺不要。
6: 苍天哪！饱了血霉了呀！以后让他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5: 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8: 爹，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舅舅。您要是再提那15亩地，俺就带着舅舅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6: 这小子翻天了，你怎么不走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哎
9: 呦，俺这命咋这苦呢？
10: 农会的事儿，俺也听说了，俺为啥要主动用电？
11: 老大，您得支持俺呐。俺现在做的事啊，要反剥削、反压迫，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10: 谁是大山？俺不是。
9: 空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样嘛？
12: 啊，必须要用电。
3: 你还给俺的地，还给俺。
13: 让那些老财主们，以后不能欺负俺们出力户。
14: 俺们种了个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10: 只要咱不放弃，
9: 走，
10: 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小子，
10: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15: 一家人，实在，
10: 把以后的每一天活成自己的日子，把日子过得像花一样。
1: 女得来的高爹是个老亲家，不是？
16: 啊，没这个亲家。
3: 关关门。
17: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6: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7: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0: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9: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7: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8: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珍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一声令下，全队开战，
2: 一队携手，火力全涌，
3: 敢闯敢拼，狂队先行，
4: 我要苍穹，唯我车雄。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5: 跑回来，
6: 稳住啊，稳住，
5: 来起身起身，姑娘很棒啊，来，
6: 好，哎，小心，哎，小心，哎，小心，
5: 哇，很敢拼呐，好样的陈山，哎呦，直接走过来，王琦啊，可以，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全面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面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冲出地平线，挑战新世界。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今天依然是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的对战接力。今年的64支队伍，在此前已经有48支队伍在亚洲一号赛道上闪亮登场，当然也有3支队伍率先晋级到了决赛当中。新的赛道，新的玩法，也诞生了很多新的看点。比如说此前由陈真、裴云、张倩组成的梦幻战队，甚至在他们出场之前队伍就惨遭淘汰。比如说之前的姜维，虽然在海选当中失利，但是幸运的递补进的其他队伍依然跻身决赛。这些都让我们对今年的对战接力有了全新的期待。那么在今天的比赛正式拉开帷幕之前，我们还是了解一下我们对战接力的比赛规则。
7: 64支战队，512位冲冠勇士，团队作战，强者对决。每场比赛中，4名队长分别带领4支战队，分趣味、竞技赛道进行往返接力，综合成绩最好的队伍成为当场的最强战队。本赛季有4轮海选赛，每轮4场海选对战，决出4支最强战队进入半决赛。4场半决赛中，将会有4支战队晋级最后的决赛，争夺最强战队荣耀。
5: 好的，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今年对战接力4轮的第1场海选。那么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登场的4支队伍。首先欢迎由张一乐率领的橙色战队。
8: 这所谓乘风破浪必定能红啊，来，让我们看一看我们新人新面貌，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我们的口号是
1: 一声令下，全队开战。
0: 好，欢迎

0: 橙色战队，接下来我们要欢迎到的是由韩露率领的绿色战队。
1: 我的绿色战队的队员已经集结完毕。今天呢，我们这支队伍大家看到有很多第一次来的新面孔，哎，像汪月，还有我们的金月来挥挥手。另外呢，还有一位是我们的实力冲客郑韵，在哪里挥挥手？好，所以呢，新老结合，相信我们是一支充满力量的战队。绿队，我们的口号是
2: 绿队携手，火力全有。
1: 好，火力全有。
0: 欢迎绿色战队，接下来我们欢迎到的是由李莹率领的黄色战队。
3: 我们这支战队是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2岁的新人队伍。我们队最大的特点就是年轻啊，因为年轻没有什么不可以，因为年轻会有无限的可能。我们也期待我们这支队伍当中会诞生新的冲冠王。我们黄队的口号是
2: 南闯改变，黄队先进。
0: 欢迎黄色战队，今天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也迎来了全新的队长宋博雅和他带领的全新的子队，有请。
4: 大家好，刚刚我看了一圈啊，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战队是最有机会获得冠军的，因为我们这个战队呢今天是有3个冲冠王。我要特别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石冷晴啊，曾经是我们个人赛的亚军，还是团队赛的冠军，所以今天我们有没有信心能够获得冠军？有没有？好，大声地喊出我们的口号，
2: 四要苍穹，唯我车雄。
4: 好，加油。
0: 四支战队已经各就各位，准备就绪，对战接力，聚力向前，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对战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我们今天的对战接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再为各位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每一天的对战接力呢都是分为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两个部分。那趣味赛道的出场顺序呢是由队长在赛前抽签决定的，在每一条赛道呢队长都拥有着一次复活该关卡接力队员的机会。那么战队当中的8位队员呢也将会被分为2组，一组来挑战趣味赛道，一组挑战竞技赛道，4人往返接力。那首先呢我们要开启的就是我们的趣味赛道了，按照抽签的顺序，率先要登场的是李莹和他的黄色战队，有请。
3: 我们是一支一马当先敢闯敢拼的年轻队伍，小伙伴们告诉他们，我们第一次上赛道有没有信心？
2: 有，
3: 走上赛道。
0: 欢迎各位，
3: 我们踏着矫健的步伐向你走来。
0: 这支队伍正如李莹说的一样啊，非常的年轻，甚至这几个名字我基本都没听过啊。
3: 是的，他们几乎都是第一次来，而且非常的年轻。但是虽然我们很年轻，又是第一次上赛道，我们也是有排兵布阵的。我们的第一关、第二关，我们派出的是杨玉环，请举手。第三关，我们派出的是平时非常热爱跑步的薛婷婷。第四关和第五关要求灵活度比较高，我们派出了平时爱打球的张维康。六七关我们同样派出了非常灵活而且体力非常好的傅艺然。
0: 好，总的来说呢，我明白了，黄色战队的4位队员虽然都是第一次来，但是他们平时都有着非常好的运动的习惯啊，所以呢我们也对这支队伍接下来的表现呢充满了期待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黄色战队的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接下来我们来问一问黄色战队的各关守将，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男生女生向前冲，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5: 3, 2, 1
0: GO 加油
3: 走。
0: 一二关派上的是女生杨玉环啊，起跑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3: 是的，
0: 走了，没错。

0: 是整体的状态是非常好的，
1: 现在不能停，赶紧走到黄色的星星啊，没错，好，
0: 找到黄色星星就不要再动了。
1: 接下来啊，一定要一口气一大步一次成功，好的，完成接力交给第三关的薛婷婷。薛婷婷是仅仅完成这一关啊，看看她的表现，尽量的压缩时间，尽量的压缩时间，
0: 没问题。
1: 好，接下来给到男生了，

0: 好，直接上来，没有问题，
1: 漂亮。
0: 在转接平台的移动一定要迅速。好，没有问题，抱一根踩一根，
1: 抱住了，
0: 每一个点儿一定要卡上啊！接下来给到趣味赛道的最后一位守将傅依然，这个戴手环的这个状态稍微有点慢了啊，不过没关系，瑕不掩瑜啊！来，一大步能不能迈过来？好的，没有问题，这一步漂亮啊！
1: 走，
0: 来按。黄色战队1分50秒80完成了一个单边的成绩啊！李莹队长对这个成绩满意吗？
1: 对于他们第一次上赛道来说，1分50秒这个速度是杠杠的。
0: 没错啊，这个成绩虽然没有那么快，但是通过刚刚的表现来看呢，四个小伙伴是几乎没有人出现失误，
1: 是的，
0: 这是难能可贵的啊。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黄色战队的返程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黄色战队比赛继续。好的，时间继续为你们开启，
1: 找准时机，不要着急，
0: 返程
1: 走，
0: 应该会更具挑战性啊，因为刚刚呢大家也都冲了一两关，体力呢有了一点点小的影响，但是大家还是要卯足了劲儿啊，因为你们四位只需要完成趣味赛道即可。
1: 对，
0: 一定要拼尽全力在返程的时候。好的，这一步
1: 别着急。
0: 张维康，
1: 走，
0: 没有问题。
1: 踩住，踩住。
0: 好，
1: 抓紧时间。
0: 接下来下楼梯了啊，加油！

0: 没有问题。好，返程的两位女生加油了。薛婷婷，第三关应该比刚刚更有经验了啊。同样的道理，做好接力的衔接啊。
1: 交手环，先交手环，没问题。
0: 没错，给到杨玉环。
1: 好，玉环看准时机。
0: 这多等一圈啊，就好几秒就出去了。
1: 是，但是没关系，我们先保稳。
0: 一次成型，好的。
1: 走走，往前走。漂亮。
0: 好的，跑回来。
1: 稳住啊，稳住。
0: 来，起身，起身。
1: 起。
0: 姑娘很棒啊，来。
1: 好勇敢。
0: 没有问题，好的。来，按响胜利时刻，好的。我们来看一下黄色战队在趣味赛道的用时是3分47秒98，赢对吗？
1: 太不容易了。嗯，我觉得这女孩子们太勇敢了，尤其是玉环，刚才摔倒立刻站起来，非常勇敢。为你的勇敢，我感到骄傲。
0: 没错啊，确实黄色战队呢给了我们一个还算不错的成绩。当然，这样的一个成绩呢，我想也或多或少的会给其他三支队伍一定的。

0: 好，按照我们的抽签顺序，接下来要上场的是张一乐和他的橙色战队，有请。
1: 有请我所向披靡的橙色战队起立，出战！
0: 欢迎各位。好，我们看到这支队伍的排兵布阵呢，好像跟其他队伍在趣味赛道的排兵布阵不太一样，因为他们派上了三位男生，这也就意味着有三位女生要留到一会儿的竞技赛道。所以这个时候想问一下张一乐队长，这样排兵布阵的目的是什么呢？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1: 我们就是把宝压到了这条赛道，
0: 明白，全力冲击这条赛道的第一名。
1: 对，这不就是田忌赛马吗？我们拿出我们最强的实力，绽放在这条赛道，先拿一分再说。
0: 明白啊，也就相当于说，哪怕最后我们让出这个竞技赛道，我们也有最后终极对决的机会。
1: 对对对，
0: 好的，
1: 懂得真多。
0: 嗯，谢谢张队长的抬举啊。
1: 嗯，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这支全力要在趣味赛道上争夺第一的橙色战队的表现。有请四位队员各就各位。
1: 三二一，加油！
0: 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位橙色战队的各关守将，第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好的，男生女生向前冲，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率先上场的是朱鱼刚啊，
1: 朱鱼刚加油！
0: 男生先上，那一定要全力冲刺了。但是时机赶得也不是很好，这谁都得等啊，没有办法。
1: 趣味赛道，我们必定要拿下这一程啊！
0: 是的，这个张一乐队长的这个目的是非常的清楚啊，走反了，走反了，
1: 加油！
0: 走反了，对赛道不熟悉啊！哎呀，
1: 太陌生了，忘了介绍，这也是一位新人选手啊。
0: 这一口气能不能直接过来？不能等。好的，还好啊，没有耽误太多的时间。
1: 好，第二关。
0: 女生徐青非常好的完成了她的关卡。陈语言，好的，这一步抢上了。接下来下一关，好，给到最后一位了，徐远志啊，加油。好的，徐远志第六关特别漂亮。接下来最后一关，一口气，哇，很流畅啊！恭喜
1: 来了，
0: 开始了！橙色战队单程用时是1分39秒92啊，这个成绩队长满意吗？
1: 其实是不满意的，因为有时间上的耽误。嗯，我觉得我的理想成绩至少你得跑进1分半。
0: 没错，因为刚刚人家四位，有两位女生还都是新人，人家才跑1分50，所以你们这个优势并不明显啊。
1: 我们只能祈祷后面的战队发生失误了。
0: 哎，先祈祷你们的返程没有任何失误啊！
1: 来加油，
0: 来加油！接下来我们来看。

0: 恒敢抢啊！徐远志非常棒，
1: 远志加油啊！
0: 徐远志的自己守的这四关啊，几乎没有任何的失误，为队伍赢得了很多的时间。接下来给到陈宇言。
1: 我觉得他们在熟悉就跑了一圈以后，整个的速度明显有很大的提升。
0: 要看陈宇言这个地方的时机啊。
1: 速度很快啊，来看一下徐青
0: 这个袖标的传递呀，耽误了时间。黄色战队是3分47啊，来。

0: 全力争胜朱鱼缸，直接往前面走，一口气下来。好的，来跑回来，橙色战队，看看完赛的用时，恭喜橙色战队。看一下时间是2分45秒40，这个返程真的是太快了啊！
1: 所以说你发现没有，我们战队当中新人朋友多，如果让他们再多以十日的熟悉赛道，成绩会直线的提升。
0: 没错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其实你的回程比去程大概节约了50秒的时间啊！
1: 对对对。
0: 好的，那这个成绩确实也足够给后面两支队伍一些压力了。我们先恭喜橙色战队，也请你们稍事休息。

0: 比赛继续，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宋博雅和他的紫色战队，有请。
1: 好，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橙色战队的表现的确不俗，但是呢，刚刚张一乐说了一句话，他说他们要在这个趣味赛道拿第一，但是我觉得吧，要拿第一，先要问问咱们紫色战队同不同意？
2: 不同意，
1: 坚决不同意啊！我觉得咱们是最有实力拿第一名的，准备好了吗？
0: 紫色战队，来，宋博雅有请。宋博雅也是第一天加入到我们的虫虫家族，就迎来了如此刺激的对战接力啊！但是我觉得你整个人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啊，对自己的队伍也非常有信心。
1: 对，咱们这一关，我们这个排兵布阵啊，我因为今天第一次当队长，所以呢，这个排兵布阵我也是想了很久，我觉得是非常科学，
0: 非常科学。那简单的我们来看一下啊，一二关是邓玉欢，
1: 是的，邓玉欢
0: 是女生
1: 啊。对，别看她小小的，就是这第一关看似好像比较简单，但是需要胆大心细，因为他2021年来过咱们，冲过一次，特别有经验。
0: 好的，第三关是贺玲玲，
1: 贺玲玲，你看虽然是女生，但是身高特别有优势啊。
0: 没错，
1: 对，
0: 那后面两关就是给男生的陈山、
1: 胡安，冲关王，实力的保证，成绩的保证。
0: 好的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支紫色战队能否挑战一下橙色战队的成绩呢？来，紫队的各位队员，各就各位。接下来让我们来问一问紫色战队的各关守将，第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好的，男生女生向前冲，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Go！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好的，比赛继续，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宋博雅和他的紫色战队，有请。
1: 好，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橙色战队的表现的确不俗，但是呢，刚刚张一乐说了一句话，他说他们要在这个趣味赛道拿第一，但是我觉得吧，要拿第一，先要问问咱们紫色战队同不同意？
2: 不同意，
1: 坚决不同意啊！我觉得咱们是最有实力拿第一名的，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
0: 好，欢迎紫色战队。来，宋博雅有请。宋博雅也是第一天加入到我们的虫虫家族，就迎来了如此刺激的对战接力啊！但是我觉得你整个人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啊，对自己的队伍也非常有信心。
1: 对，咱们这一关，我们这个排兵布阵啊，我因为今天第一次当队长，所以呢，这个排兵布阵我也是想了很久，我觉得是非常科学，
0: 非常科学。那简单的我们来看一下啊，一二关是邓玉欢，
1: 是的，邓玉欢
0: 是女生
1: 啊。对，别看她小小的，就是这第一关看似好像比较简单，但是需要胆大心细，因为他2021年来过咱们，冲过一次，特别有经验。
0: 好的，第三关是贺玲玲，
1: 贺玲玲，你看虽然是女生，但是身高特别有优势啊。
0: 没错，
1: 对，
0: 那后面两关就是给男生的陈山、
1: 冲关王，实力的保证，成绩的保证。
0: 好的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支。

0: 色战队，能否挑战一下橙色战队的成绩呢？来，紫队的各位队员各就各位。接下来让我们来问一问紫色战队的各关守将，第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好的，男生女生向前冲，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1: 3, 2, 1
0: GO！ 好，加油，跑起来啊！先上的是女生邓玉欢，好样的，
2: 稳住啊，
0: 这个速度真不比男生差呀，但是时机也不好啊。
2: 是的，他21年冲过一次，所以特别有经验。
0: 嗯，
2: 欢欢咱们稳住就行了啊，不要紧张。
0: 好的，赶紧上，
2: 看好，
0: 加油欢欢。
2: 哇，好棒，你看咱们第一关就开了一个好头，慢慢的，
0: 非常棒，
2: 慢慢
0: 这个时机抢得特别漂亮。
2: 哇，
0: 给到了女生贺玲玲，加油，
2: 看得我热血沸腾啊！
0: 这个单边成绩估计要比成队快呀。
2: 那肯定的，必须的，咱们
0: 来，给到男生，男生要给力啊！女生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接上，好样的，
2: 陈山，
0: 漂亮。
2: 我的心都在颤抖，白老师，
0: 紫色战队的屈成是有超越的空间的，一定要抓住机会，好样的，给到陆安，这是最有经验的一位队员了啊，陆安加油。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单边优势，陆安好样的，来，我直接过来了啊，小好的一分14秒83，太棒的成绩了，来陆安啊，来
2: 咱俩击个手，太棒了太棒了，我觉得我对我们队特别有信心。
0: 是的，刚才啊陆安你还耽误了2秒，找这个计时器也没找着啊，不过瑕不掩瑜，1分14秒83，你们的去程比成队快了20多秒。但是橙色战队他们的返程衔接的非常非常的好啊，这就要求着你们返程也不能够有失误，拿下橙队，我觉得这条赛道你们几乎是胜券在握了啊。怎么样陆安，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好，我们也期待着你们队伍的返程表现，来，紫色战队比赛继续，加油陆安，我们返程的时候就不需要再听3、2、1 GO 了啊。
2: 是的，就像白老师说的那样，咱们只要稳住，把这个环节之间的连接啊做好。
0: 好的，加油，我们再为各位报一下橙色战队的时间是2分45，给到陈山，看看紫色战队在1分半的时间，1分20的时间能不能回来啊，还是有可能的，看这个时机能不能一口气下来。哇，很敢拼呐、啊！好样的陈山，
2: 哎呀
0: 的陈山，
2: 哎呀
0: 的陈山，
2: 哎呀，不过没关系没关系啊，
0: 啊，
2: 这个我觉得
0: 那1分57秒02，
2: 其实吧，我自我检讨一下，就一开始我定的这个基调太高了，基于他们的希望太大了，他们压力大呀。
0: 不，因为我是觉得咱都已经跑到这个份上了，
2: 是
0: 去程跑得这么快，谁不想着回来再快点直接拿下比赛呢啊。首先我们要对陈山刚刚的表现给予肯定，因为他这一步如果能够成功了，你们队伍基本就赢了，但是就是因为他这样一个小小的失误，让自己的队伍几乎是浪费了20秒的时间啊，因为他要从返程的第5关继续开跑啊。
2: 来，没关系，我们调整好状态啊，人生就是一场体验嘛，咱们尽力就可以了。
0: 那按照我们全新的对战接力的规则，这个地方复活的选手也只能是这关的唯一守将，所以说现在陈山请你回到第5关返程的起始处。接下来我们来问一问复活的守将陈山，请问你准备好了吗？紫色战队比赛继续，加油陈山，顶住压力啊。
2: 这次咱们要稳住啊，把握好节奏非常的重要。
0: 你们还有50秒的返程时间，哎呀，
2: 就是这一关
0: 累了，
2: 对，体力可能消耗也比较大，
0: 哎呀，有点可惜呀、啊。陈山顶住啊，陈山顶住，这个时候

0: 非常好，还是没有浪费时间啊，非常抱陈山。接下来还有机会，20秒，女生可不可以给力？贺玲玲，接下来玲玲给到欢欢，欢欢的返程有没有机会呀？错过了好时机，欢欢太棒了，这不是一个好时机，但是他抢了一个好时机，欢欢返程加油，
1: 加油加油，
0: 有没有机会？来，欢欢，
1: 冲！
0: 恭喜！啊，很可惜啊。
1: 没事。
0: 哎呀，虽然差了几秒钟，但是刚刚欢欢的表现，我觉得真的是那一刻跑过来那一刻，我都有点动容了，有几个小细节啊。
1: 是的，就是看到他拼命跑的样子，我觉得我眼泪都快出来了。咱们虽然说中间有失误，但是你的呢，宝宝，咱们是最棒的。
0: 我来给大家说欢欢刚刚跑过来的几个细节啊。首先第一个，他从第三关上第二关的时候，黄色平台已经转走了，但是他看到了蓝色平台，是从高到低是有落差的，一般女生是不敢迈这一步的，但是欢欢迈出来了。他在跑第一关要回到过来的时候，他是一边奔跑一边呐喊，
1: 是的，
0: 跑到了终点。接下来到了终点之后，他整个人
1: 就是整个人
0: 跪在了地上，拼尽了全力啊。所以我觉得紫色战队展现出来的这种拼搏的精神，可能对于我们这条赛道，对于我们节目来说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也再一次把掌声送给紫色战队的队员邓玉欢，还有紫色战队拼搏的每一位。虽然趣味赛道你们不能够拿到第一名了，但是我相信竞技赛道你们依然有机会。
1: 对，我们后面继续加油，
0: 继续加油。欢欢，来，谢谢队长和你的队员们，有请。

0: 上场的是韩露和他的绿色战队。
1: 好，我们是最后一支登场的队伍，我们非常有信心。来，我的队员们请起立，来，向着胜利出发，这边请。
0: 欢迎各位。
1: 是海选的比拼，但是我觉得竞争太激烈了，有两支队伍竟然跑进了三分以内，
0: 是的啊，
1: 真的是让我刮目相看的。
0: 没错，来，现在面对的依然是橙色战队2分45的成绩，韩露队长，接下来你怎么排兵布阵？
1: 因为我们这支战队当中，冲冠王实在是几乎没有，只有郑韵，他是来到我们向阳初1998年的时间，在这8年当中呢，他最好成绩跑进了半决赛，所以呢，这位实力冲客我放在了第一棒，希望给我们开个好头。
0: 是的，
1: 那剩下呢，金月第二棒和第四棒呢，都是我们的新人，还有王元斌，来挥挥手，王元斌。也比较稳重，曾经参加过晋级赛，所以希望在他们的带领之下，让我们的新人能够相对来说跑出一个不错的成绩。
0: 是的啊，其实呢，我觉得郑玉呢，按照他的经验和实力来说呢，完全可以在这边当成一位男生用。所以从这点出发呢，我觉得咱们绿色战队还是有希望挑战一下橙色战队的成绩的。
1: 是的，只能说挑战一下，因为那句话叫什么？遇强则强。
0: 没错，
1: 势不可挡。
0: 来，接下来绿色战队的各关守将，请各就各位。好，接下来我们问一问绿色战队的各关守将，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好的，男生女生向前冲，绿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先来看看郑韵啊，全力以赴，全力以赴，这个时机能不能赶上？哎呦，差了一点点呐。
1: 好，没关系啊。
0: 没办法啊，因为在趣味赛道这一边呢，它确实是有运气的成分在里边。
1: 好，不一定说我们非得拿这条赛道的冠。

0: 们尽量把成绩跑好一些。
1: 好，这个衔接的还是不错的。
0: 对，可以争取在竞技赛道的出场顺序来交接。
1: 也是有点道理啊，
0: 是吧？
1: 好，接下来给到的是
0: 金月，
1: 金月啊，金月只守这一关。好，男生拉一把，没错。
0: 好的，来了，王元斌，
1: 47秒。
0: 好，跑起来，跑！哎呦，哇！加油啊，王元斌。好的，后面两棒都是男生啊。好的好的，哎呀，
1: 王云斌刚刚在弹跳楼梯表现的相当出色呀，
0: 状态有了啊。好，重心放低，重心放低一点，怕你摔。对了，
1: 好，
0: 重心放低一点啊。好，走了，接着走。好的，
1: 范建军应该是在经验上有所欠缺啊，不过没关系，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努力。
0: 小心啊，这里要躲闪一下。好，不要耽误，不要耽误，
1: 直接过来了，
0: 越耽误越湿滑。来，就这里，就这里，就这里，走走走走走走走，跳过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好，来，直接走，点啊，也是没有赶上点儿。
0: 好，准备啊，这里这里这里走。好，哎，小心，哎，小心，哎，小心，
1: 重心不稳。好的，这样的话呢，时间定格在1分50秒05。没有关系，比赛还没完，我们还是要把比赛完成啊。那刚刚落水的是范建军，所以说呢，此时此刻我们要把范建军复活，来继续进行第六和第七关的冲刺啊。有请范建军来到第六关的起始位置。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范建军啊，请问你准备好了吗？好的，加油，绿色战队，比赛继续。范建军加油啊，这个时候其实成绩呢也没那么重要了。
0: 没错啊，我觉得现在就考验的是你们的心态。
1: 对，争取完赛啊。
0: 我们第一次来难免有失误啊，
1: 因为在我们这一季的对战接力当中呢，每一位队员是不重复上场的，也就是说今天你只跑这两关。好，非常好，加油。
0: 好，我们的队员把六关七关交给了范建军，建军一定要顶住压力啊，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爬起来。
1: 对，但往往在哪儿摔倒呢，我们再回到这个位置也是心里面会有一定的小阴影的啊，但我们争取去克服它。
0: 小心小心。对了，我们重心往右，往左，往左，刚才就是从右边滑下去的啊，咱们重心稍稍往左边来一点。好的，跨的时候小心啊，就这里啊，小心小心。好，来了啊，
1: 等待时机，时机来了。
0: 好的，走了走了，
1: 非常好，
0: 走了，
1: 非常好，
0: 还骑住，
1: 恭喜范建军。好的
0: 好的，
1: 不错啊，现在我们绿色战队的单程用时是3分0秒54啊。来，范建军，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啊。
0: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作为队长很欣慰，建军也是第一次来，
1: 对，
0: 所以刚才难免有失误，没有什么问题啊。接下来反称也要交给你，有没有信心？
1: 哟，范建军没关系。

0: 完善，好吗？来，加油啊，建军！好，不用那么快，加油！绿色战队，比赛继续。好，加油！
1: 好，现在建军，记住，时间不重要，速度不重要。
0: 可以走了，可以走了。
1: 你记住三个字：零失误啊！走了，可以走，随时都可以走，零失误。
0: 很好，
1: 跑好你这两关，同时把机会也留给你的队友。记住，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是绿色战队的一员。
0: 没错，因为按照以往的对战接力呢，我们还会说我们可以选择放弃，因为队员可能还有接下来的赛道的比拼啊。但是今年的我们的规则呢是就没有必要放弃啊，因为每一位队员你跑完了趣味赛道，你不需要再跑竞技赛道了，
1: 是
0: 所以大家也不用留着劲儿了啊。尽量的多在亚洲一号赛道上展示一下。
1: 好的，加油啊，已经成了一半了。好的，建军，
0: 非常棒，非常棒。来，返程的第六关，
1: 加油建军啊。能看出来建军是一个特别坚强的人，不轻言放弃，刚才落水

0: 其实我成绩已经不这么重要了，他完全可以说我不跑了啊。
1: 没错，
0: 但是他坚持下来了。
1: 对，
0: 好的。
1: 其实建军今天比较辛苦，这样的话呢，他相当于跑了六关了，而且是六大关啊，这个最后两关都距离比较长，难度比较高。
0: 好的，小心啊。好的，来交接王延斌。
1: 所有的队员啊，我们都是以完赛为主要目的，成绩时间都不重要。
0: 好的，稳一点啊，袁斌，稳一点，因为现在落水就没有任何机会了。
1: 是的。
0: 好的，好的，好的，踩稳每一步，走，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1: 好的，可以，可以啊，这一步可以。来了一个小惊喜。
0: 好，加油，加油。金月啊，21岁的姑娘，也是初来乍到。好，保住，保住了，保住了！再走快一点啊，起来的时候快一点。好的，来，最后一棒交给我们郑韵。
1: 郑韵也不用太猛了啊，不用太猛了。
0: 来，压低重心啊，压低重心，跳上我们的小星星，压低重心，跳上小星星。好的，往前走，来，准备跳，准备跳啊，在边边上。好的，准备，一气呵成，走。好，加速。
1: 非常好，来。
0: 好的，
1: 来了。回来。
0: 小碎步啊，小碎步，小碎步，小碎步，好，跑起来。好，加油。
1: 来了，好，来。
0: 这边，
1: 幸运，
0: 这边，
1: 按响胜利时刻。好的。
0: 耶、
1: yeah, ！恭喜绿色战队完赛，5分39秒92啊。好，这个成绩呢，虽然说没有办法跟前面三支队伍去相比了，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把掌声送给绿色战队，你们坚持到底，让自己有了成绩啊。嗯。好，接下来呢，绿色战队，我们好好休息一下，争取去冲刺竞技赛啊。
0: 好的，我们再接再厉啊。好的，再见。
1: 有请。

0: 那我们今天在趣味赛道的比拼呢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边的最终的成绩。第四名是绿色战队5分39秒92，第三名是黄色战队3分47秒98，第二名是紫色战队2分52秒86，拿下这条赛道冠军的是橙色战队2分45秒40。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加油，将目光转移到竞技赛道。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那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竞技赛道这一边，如果说接下来的比赛橙色战队依然获胜的话，那么今天他们就将是本场的最强战队，如果说其他三支队伍拿下了这条赛道，那么获胜的这支队伍将会跟橙色战队进行终极对决，来决出今天的最强战队。按照刚刚的比赛成绩，我们要倒序出场了。那率先要挑战竞技赛道的就是绿色战队，有请。
1: 好，我的绿色战队队员来，请就位。
0: 好，刚刚呢绿色战队才比完赛啊，又来到了这一边，但是好在呢我们新的对战接力的规则呢就是队员不用连续作战，
1: 是
0: 因为是换了一波人了啊，
1: 全新的四位队员啊，其实他们也很年轻，也没有什么经验，都是第一次来。我也跟他们说了，想拿第一确实非常有难度，而且呢我了解了一下，在竞技赛道有3位冲冠王，所以就放手一搏，今天我们要争做那一匹黑马，
0: 也就是呢做好自己，然后等待着机会，对吧？
1: 是的，我们把赵飞放在了第一棒啊，因为他的个头比较高，弹跳力比较好。第二关呢是杨静，很明显上肢力量非常强。第三棒邹林燕，对，我的臂力也比较强，所以就交给你了，加油。最后一关呢是汪月，冲刺就非你莫属，加油。
0: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更多的祝福送给绿色战队吧，也有请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这个时候我们来问一问绿色战队的各关守将，第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第3、4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5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6、7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好的，男生女生向前冲，绿色战队，请听。

0: 争取完赛，不留遗憾。因为确实现在要想染指今天我们的最强战队的话呢，对于绿色战队来说呢，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啊。
1: 是的，是非常的有难度，但是我们也是不惧困难啊，迎难而上。来接应一下，手环和人都要接应住。来了，杨静上肢力量非常的强大。
0: 对，因为我们这四位队员是全线的队员啊，线的队员啊，线的队员啊。哎呦，这个上肢力量没有完全的显现出来啊，所以在竞技赛道这边时间定格在了58秒96。好，那么绿色战队非常遗憾在第三关再次出现了落水啊。
1: 是的，其实我想说杨静你在这里落水是非常幸运的，因为这里是起点，所以接下来他还有机会来冲击。而且作为杨静是一名健身教练，你的上肢力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加油啊。
0: 是的啊，还有机会，但是也就剩这一次机会。
1: 是的，
0: 这个时候我们来问一问杨静，你准备好了吗？好的，绿色战队比赛继续，加油杨静啊。
1: 好，来调整一下啊，可以的杨静。好的，荡起来。
0: 好的，再次落水也就意味着绿色战队比赛结束。好，那这个时候要有请上的是在趣味赛道那一边夺得第三名的黄色战队。
2: 一二一，
0: 有请黄色战队。
2: 一二一，精气神要有啊。
0: 好，欢迎黄色战队。黄色战队在趣味赛道那一边呢，其实表现不错啊。
2: 是的，
0: 但是队员经验欠缺，在用时上稍微慢了一点啊。重新派上了四个人，这四位李莹队长也简单的给各位介绍一下。哎，
2: 我们这四位队友哈，有四个词：宋建斌稳冲一二关，蒋坤力量三四关，小何腿部力量强，腿强第五关，星星身手矫健冲最后的六七关。排兵布阵是不是非常棒？哇，
0: 你这四个关键词加到一起就是另外一个关键词，冠军。
2: 对。
0: 那也希望各位队员能够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优势啊，我们也期待你们的表现。来，各关守将请各就各位。我们来问一问黄色战队的各关守将，一二关的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三四关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五关守将准备好了吗？六七关守将准备好了吗？好的，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首先上场的是宋建斌。
2: 哇，非常稳健，
0: 别太猛啊，别太冒失。哇，表现非常出色。好的，看来黄色战队也是要力争拿下这条赛道啊。腿夹紧，
2: 手抱住，腿夹紧。宋建斌加油。
0: 宋建斌这个姿势感觉抱的不是很稳啊，但是没问题，只要落地就行了。
2: 来，拿手环走。
0: 好的，蒋坤刚才是根本不管自家兄弟怎样啊，就是去拽手环。好样的，这一下漂亮，再摆动一下，顶住啊蒋坤。有了。好的，继续跑蒋坤。现在时间逼近了1分钟啊。好，蒋坤还要再过一关，蒋坤还要再过一关啊，再过一关，第四关依然是考验臂力的，接连考验臂力啊。但是呢，哎呦，好的，越战越勇。蒋坤漂亮，给到袁小河女生，而且他还陪伴着女生奔跑到起始处。好样的，
2: 互相配合的也很好。哇，
0: 蒋坤呐、啊，如果这条赛道你们要能拿下的话，你真是占了一半的功劳啊。
2: 是啊，功不可没。
0: 顶住啊，小何要顶住。
2: 没问题，小何加油，还差一点点的距离了。
0: 好，来，欣欣

0: 好接应，秦欣欣做好接应，没问题。
1: 来
0: 打
1: 手环，加油走，
0: 加油秦欣欣，最后两关。女生这一关的过关方式呢，稍微特别了一点儿。哎呦，
1: 着急，欣欣别着急。
0: 虽然说降低了难度，但是也会浪费一定的时间啊。没问题，最后一关，秦欣欣，
1: 冯斯了，欣欣，
0: 一口气，
1: 加油，
0: 奋力拼搏，好，
1: 没问题，加油，
0: 好的，没问题了，
1: 恭喜，
0: 黄色战队，
1: 漂亮，
0: 用时2分17秒36，
1: 哇，欣欣冲个过，过不过瘾，过瘾，返程的路上能不能再提提速？能。我们也给我们的伙伴们喊喊话，在返程的路上我们再提提速好不好，跟他们说加油加油，兄弟们，对战接力，挑战继续，
0: 欣欣继续走了，欣欣，欣欣走了，加油啊欣欣，这个位置，这个位置稳当，稳当，没问题，很好，小何也要做好接应啊，小何做好接应，漂亮，这一下给的特别好，
1: 给手环，
0: 这个黄色战队的队员配合的太棒了，也就是说啊，他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这个比赛之前啊，队员们也是经过了缜密的部署，
1: 是的，加油小何，
0: 加油小何啊，没问题，没问题，再努努力。蒋坤在对岸等着你呢。
1: 小何加油！小心！
0: 哎呀，怎么办？能不能接住一下绳子？哎呦，这个配合也太漂亮了！
1: 漂亮。
0: 但是很难呐，鞋子直接不要了。
1: 不要了！
0: 黄色战队，你们的表现太棒了。
1: 我就说了吧，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0: 蒋坤。蒋坤拉一把，拉一把，
1: 拉一把，
0: 这个位置没拉好啊，双手，好的，
1: 走，蒋坤走，
0: 小何好样的，他也把鞋脱了，蒋坤稳住啊，蒋坤稳住，刚才这个小插曲别影响自己的冲关，蒋坤稳过来，
1: 加油，
0: 往前可以再扶一个栏杆，好的，
1: 跑起来，
0: 接下来这一关是考验呢，蒋坤，尽量别出现失误啊，
1: 蒋坤加油，没问题的啊，身体要荡起来，
0: 哎呦，
1: 稳住，别着急，蒋坤，
0: 蒋坤再尝试一下，
1: 走，来试一次，
0: 不好摆动，
1: 哎，哎，稳住。
0: 稳住，两次抓环都没有抓住，再尝试一次，这样的话体力消耗殆尽。
1: 哇，我们
0: 还在坚持，蒋坤，
1: 新人闯的太不容易了。
0: 哎呦，这样他没有支撑点，没有办法摆动自己的身体，只能落水了。黄色战队的返程让我们看的是惊心动魄呀，时间定格4分45秒，蒋坤是坚持到了最后，蒋坤请问你准备好了吗？加油啊，顶住小伙子，我们全场都为你加油，来吧蒋坤，比赛继续，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蒋坤，请问你准备好了吗？加油啊，顶住小伙子，我们全场都为你加油，来吧蒋坤，比赛继续。第四关难度应该不是很大啊，我们很担心你的第三关，
1: 因为他刚才已经跑过一次3、4关了，
0: 是的，
1: 体力呢也有一些消耗，
0: 其实大家千万别忘了，蒋坤在帮助自己的队员的时候也是费劲儿 的，也是费力 的啊，所以对于他来说真的太不容易了，最难的两关啊，
1: 但是我们在我们这支黄色队伍的身上看到了勇敢互助的精神，
0: 没错，这种团队的荣誉感啊，
1: 是的，
0: 很强，哎呀，又是这个位置啊。

0: 真的是对于人体
1: 稳住呀。因为蒋坤刚才落过水，可能手上会有一些湿滑。
0: 是的，
1: 稳住蒋坤，
0: 比刚才会更难坚持。
1: 身体荡起，他还在努力。
0: 蒋坤还在努力，还在努力。非常可惜，
1: 好可惜。
0: 黄色战队，比赛结束。好，虽然黄色战队也没有能够完赛，但是他们在关卡数上已经赢过了绿色战队，所以今天至此，绿色战队成为了第一支被淘汰的队伍。比赛继续，在上半场当中获得第二名的紫色战队即将登场，有请。再次欢迎紫色战队啊，全新的面孔，但是依然很强大。刚刚在趣味赛道呢，其实紫色战队是留有遗憾的。
1: 对，
0: 如果说不落水的话，可能那边赛道冠军就是你们了。
1: 是的，其实咱们这个战队是特别有实力夺冠的。那根据之前的经验，还有刚刚咱们看到之前的这个队伍落水了，对吧？我心里就放下来了，你知道吗？
0: 因为他们是没有往返成绩的啊。所以如果说紫色战队有了一个成绩，而且还不错的话，那这条赛道已经打败了两支队伍，我们随后再等待着橙色战队就行了。因为橙色战队你别忘了，他们今天的宗旨就是放弃这边，因为他们接下来要派场的是三位女生。所以你们必须要回来，而且要拿下这条赛道。
1: 是的，所以咱们接下来要做到的是稳，慢一点没关系，但是我们保证不落水。我觉得、
0: 哎、没错没错啊，不落水可能就有很大的把握赢下来了啊。那接下来有请紫色战队的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这个时候我们来问一问紫色战队的各关守将，一二关的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三四关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来吧，男生女生向前冲，紫色战队对战接力，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率先跑的是张俊辉啊，第一次来到亚洲一号赛道，加油。初生牛犊不怕虎，长江后浪推前浪，张俊辉表现得非常出色，接下来抱紧了，夹紧了，转到平台之后，张俊辉你的任务就顺利完成，紫色战队必须要拿下竞技赛道。好的，石冷晴做好接力，给到了石冷晴的三四关，石冷晴无疑是队伍当中的定海神针，非常的稳健。39秒，来到第四关。好的，第五关，紫色战队的守将是孙楠，给到孙楠，石冷晴也是要帮助自己的队友，助力一下。好的。夹紧了之后，孙楠往前移动，稍微慢一点点都没问题，只要你稳，只要你过得来，只要你把你的手环交给你的队友即可。好，刘宏源做好接应啊，刘宏源加油，没问题了，来传递手环。刘宏源，接下来是你的最后两关，六七关。哎哎，好的，没问题了，踏出第一步后面就都轻松了，这脚没倒腾过来呀，手脚并用啊，很好，再来一大步。刘宏源全力冲刺，
1: 好，
0: 全力冲刺，刘宏源
1: 快点快点快点，加油加油，
0: 一口气一次成型，来吧，紫色战队，取成用时，2分05秒19。
1: 来说说刚才冲上来的时候，一瞬间在想什么？很累，很累，就是要往前冲，对不对？好，那接下来的返程有没有信心呢？
3: 有啊。
1: 好，加油加油，紫色战队比赛继续。
0: 加油啊！宏源顶住了，宏源顶住了。女生两位，只要你们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

0: 首关，后面就大可放心。一位是石冷晴，一位是新人张俊辉，完全可以相信他们。
1: 哟，你看咱们队员之间真的是互帮互助，
0: 太棒了，太棒了。来，刘宏源这个时候能不能过来帮一把呢？帮一把，对了。哟，
1: 这个姿势我觉得是很稳的一种状态。
0: 非常好，非常好，孙楠，顶住了啊，孙楠，顶住了，别出现闪失。石冷晴在这边接着你呢。
1: 你的背后有石冷晴，放心啊。
0: 这个位置，好的，稳稳当当的。
1: 哎呀，我好像看到胜利在向我招手啊。
0: 接下来，石冷晴的个人展示时间，非常棒啊。
1: 我们是特地把石冷晴放在这块，因为呢知道他的臂力特别强。
0: 赢三四关者就赢了这条赛道啊，这是毋庸置疑的。石冷晴非常稳啊，一手一环，一手一环给到小将张俊辉，抱稳了。张俊辉这一关没有失误，就直接等着回来就行了啊。来，张俊辉往回跑，有点晕，有点晕，没关系啊，稳一会儿，稳一会儿，有点晕。
1: 是的，稳住节奏，咱们就胜利了啊！来，别急。
0: 好，稳住了，稳住了啊！非常好，非常好。
1: 抓住，抓住。
0: 来来来，张俊辉，好样的，恭喜！
1: 很棒。
0: 紫色战队。晋级赛道的用时是4分17秒02，怎么看待这个成绩？
1: 其实我觉得我从内心来说我是非常欣喜的，因为你看到咱们比赛的整个过程当中啊，大家就像兄弟姐妹一样，
0: 哎，
1: 你扶我一把，我扶你一把。
0: 是的，
1: 而且比赛之前我们说好了，一定要稳。
0: 是的啊，不管怎么样，已经完成了你赛前制定的目标，稳，没有人出现失误的跑回来了啊。
1: 是的，
0: 好，那我们祝贺紫色战队，稍事休息。

0: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在趣味赛道问鼎今天冠军的橙色战队，有请。来，欢迎，也欢迎橙色战队。果然，一位男生带着三位女生，怡乐来说说吧。
1: 准确的说是两位男生带了三位女生
0: 对不起，忽略你了。
1: 怎么说呢，其实我刚开始给这三个女生说了，我说你们今天来就要放轻松，我说说难听点啊，我说咱们就是当炮灰都行，但是他们说了做炮灰也要做最优质的炮灰，所以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
0: 明白啊。
1: 可能我对他们都有一点这个放弃了，但是他们内心依然非常的坚韧，
0: 特别好。但是不管怎么说啊，竞技赛道这一边对于女生的考验是相当大的啊。我们也祝福我们橙色战队好运了。还有就是各位队员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因为你们已经一只脚踏进了今天的终极对决
2: 了啊。
0: 好，来吧，接下来有请橙色战队的各管首将各就各位。好，我们来问一问各关守将，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三四关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五关守将准备好了吗？六七关守将准备好了吗？好的，男生女生向接中，橙色战队对战接力，请听口令。3, 2, 1
4: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怡乐来说说吧。
1: 准确的说是两位男生带了三位女生
0: 对不起，忽略你了。
1: 怎么说呢，其实我刚开始给这三个女生说了，我说你们今天来就要放轻松，我说说难听点啊，我说咱们就是当炮灰都行，但是他们说了

0: 做炮灰，也要做最优质的炮灰。所以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
1: 明白？
0: 可能我对他们都有一点这个放弃了，但是他们内心依然非常的坚韧，
1: 特别好。但是不管怎么说啊，竞技赛道这一边对于女生的考验是相当大的啊。我们也祝福我们橙色战队好运了。还有就是各位队员，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因为你们已经一只脚踏进了今天的终极对决
2: 了啊。
1: 好，来吧，接下来有请橙色战队的各管手将各就各位。好，我们来问一问各关守将，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三四关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五关守将准备好了吗？六七关守将准备好了吗？好的，男生女生向接中，橙色战队对战接力，请听口令。
4: 3, 2, 1, GO！
1: 加油！首先上场的是女生啊，周湘雨。没有办法，这一关呢只能派上女生了啊！周湘雨表现得不错，
5: 厉害，
1: 很好啊！橙色战队别有压力，成绩不重要，争取每个人都能跑上啊！争取每个人都能跑上。
5: 哎呦，你可以，你可以！
1: 哎呦喂，哎呦，很棒啊！
5: 哎呦喂，湘雨，你可以！哎呦，不错，不错，不错！你让队长很欣慰。
1: 好的。哎呀，湘雨真棒，来。手抱稳了，腿夹紧了，准备出发。
5: 大风车吱呀吱悠悠地转，这里有快乐的小伙伴。你看，我给你唱首歌的时间就到了。哎呀，太厉害了！
1: 给到男生啊，湘雨，你自己调整，自己休息。接下来给到了汪琦，也是我们竞技赛道当中橙色战队派上的唯一男生，汪琦加油！哇，汪琦也可以啊，
5: 令我刮目相看呐！橙色战队，
1: 难道橙色战队会带来一个双杀的成绩吗？加油啊，加油，汪琦！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看看你们会不会带来奇迹了啊！不要放弃。加油，汪琦！因为其他队伍在最后三关也是女生，所以前面完成了之后，后面大家没有差距啊。来，加油，给到陈梅，很好，陈梅加油，顶住了，脚要交错移动啊。哎呦，感觉脚有点倒腾不过来。
5: 这个确实对女生啊是一个体能的考验。
1: 感觉找到窍门了，没关系，慢点移动都行。

0: 但是还是比较稳的。这时候也不能催他。
1: 我觉得三位女生能完赛
0: 就很好了。
1: 对呀、啊，主要这是我们的竞技赛道、啊。
0: 对对对对，但是会有点遗憾的是，我们问题出在了各支队伍都是派上女生的这一关啊，这有点可惜。
1: 对，最关键啊，我们这都是新人还是？
0: 对对对对，没关系的，没有找到这关的过关的窍门，第一次来就到了这样一个如此难的关卡，这起点是有点高啊。
1: 表情依旧如此之坚毅
0: 啊、哎呦，这个手啊，
1: 我跟你说姑娘，不管你在不在这儿落水，你已经很棒了啊，
0: 真的很棒，这个眼神啊就足以定格橙色战队努力拼搏的瞬间了。 对体力会有很大的考验。陈梅陈梅陈梅可以了，好的好的，谢谢陈梅，坚持到了最后一秒啊，时间定格4分38秒69。现在是这样啊，你们现在的单程用时已经超过了紫色战队的往返用时，所以你们不可能拿下两条赛道的冠军，直接成为最强战队。
1: 我知道，我看到，
0: 但是你们还有一次复活的机会，你怎么做决定？
1: 我看到女生这个表现已经很精彩了，而且一直看到他们的一份坚持和坚韧啊。我想说一下，就是不论最终的结果怎么样，今天做了最好的自己就足以了啊。
0: 没错，
1: 所以我还是选择了放弃这一次复活，因为我觉得这个关卡对于这个女生来说，确实已经。
0: 让他再来一遍没有意义了。
1: 对对对，
0: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这样啊，因为我们橙色战队只有一位队员还没有冲关，就是我们六七关的守将高程程，我们可不可以将镜头对准一下高程程？我们

0: 也请他跟大家打个招呼。虽然你没有冲关，但是也感谢你为橙色战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好，谢谢，谢谢橙橙。
1: 最后的时候还给了一个镜头，
0: 怎么样？
1: 你这个主持思维
0: 学习到了吗？
1: 学习到了。
0: 好啊，好，所以你今天不白来啊，以后要多来啊。好了，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终极对决了。参加最后对决的是紫色战队和橙色战队。好，接下来即将开始的是我们今天比赛的终极对决。那首先我们要有请两支战队把你们选派的队员请上，有请。
1: 来，先是紫色战队，然后是橙色战队，站到你们的队长身边。
2: 来，到我身边来，别怕，别怕。
0: 好的啊，双方都派出了自己最强悍的队员啊，要为各位介绍一下。我手中呢有两个颜色的球，红色的球代表女生，白色的球代表男生，现在我都放到了这个抽签箱当中。接下来我将抽取出一个球，将决定我们今天终极对决的性别。
1: 激动人心的时刻啊，看得出来很紧张啊。
2: 他好紧张，
1: 我们的
2: 害怕。没关系，没关系。
0: 好的，那么今天终极对决要在男生之间展开。
1: 哦，男生。这是一个强强对决啊。
0: 好，来，男生留下，女生去为你的队员加油。
1: 其实最终你选择了这个男生对决啊，我一看到我们的对手是施冷晴，压力有点大。本来我们有一个陈宇言，也是能向施冷晴挑战一下。
0: 陈宇言去哪儿了？
1: 陈宇言怂了啊？没有没有，陈宇言说了，就是这个舞台要让更多的年轻人来绽放。
0: 好
1: 啊，所以我们派了一位新人。
0: 王琦其实看他刚才三四关表现的还不错啊，而且呢，他应该说也没费太多的劲儿，因为刚才施冷晴跑了四关，跑了个来回儿，对吧？啊，所以呢，这个胜负呢，我觉得没有那么绝对啊，
1: 好，
0: 还是有看点的。
1: 来，
0: 施冷晴和王琦，你们首先来通过石头剪刀布决定谁先登场。石冷晴说
3: 他刚跑过关台上。
1: 哎呦，
0: 好，来，王琦同意吗？
2: 封上。
0: 哇，你看这就是老冲关王的格局，对吧？好，那接下来我们让开，把竞技赛道交给紫色战队的石冷晴啊。来，终极对决，男生女生向前冲，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男生女生向前冲，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石冷晴，这是紫色战队的定海神针，看看他在这条赛道上会怎么表现。
2: 有他在，我觉得这个就稳了。
0: 是的，第二关呢也没有什么办法啊，只能静静的等待。重点是落地之后的这个调整啊，要迅速调整，因为落地之后会有点晕。
2: 对，
0: 好的，石冷晴没有问题。
2: 这我刚刚心扑通一下，很害怕，但没关系，咱们节奏稳住了，肯定没有问题。
0: 直接就上第三关了。第三关石冷晴表现得非常稳健，直接过来了，节省了非常多的时间。接下来到第四关，时间来到40秒。
2: 稳住，石冷晴，你肯定是可以的，他基本上只要不失误的话。
0: 是的，那么我也希望汪琪这个时候啊，去看看石冷晴的表现，能不能自己琢磨出一些省时间的地方。好，接下来到第五关。
2: 白老师，你知道咱们石冷晴的最强的强项在哪吗？
0: 我觉得他好像没有弱项。
2: 全面，对不对？
0: 对，很全面。
2: 他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他的臂力非常好。
0: 哇，太棒了。这条赛道对于男生来说呢，有几关是臂力的接连考核啊。来，这一关别出现失误啊，直接过来，一步成型。哎呦，
2: 把握好。
0: 哎呦，这个接住一下这个边没有问题，还要回来啊，按照我们的规则还要回来，这会耽误了一些时间，汪琪的机会可能会出现了。
2: 没关系，稳住啊。
0: 石冷晴过来。哦，漂亮啊。
2: 太好了。
0: 好的好的，来吧石冷晴，看一下你的时间，时间定格1分48秒30。
2: 哇，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这个成绩啊。

0: 跟石冷晴进行终极对决的是汪琪啊，来，张一乐，在汪琪上场之前，还有没有什么话要嘱咐你的队员？
1: 刚才这个陈语言有给你交代什么吗？
2: 他让我尽力就好。
1: 我对你的态度也是尽力就好，你们今天已经表现很棒了啊。嗯，对于石冷晴来说是我们的老冲关王，不要把他当成你的终极目标，向着自己的成绩自己的极限发起挑战，好吧？
0: 来王琪，但是我们还是要实事求是的说啊，石冷晴刚刚在倒数第二关是给了你机会的，
1: 对，
0: 看看你能不能把握住，要加油啊，有机会，来吧，亚洲一号赛道交给我们的王琪，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橙色战队王琪终极对决，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啊，王琪！新人不要惧怕老将，在我们第三轮的半决赛当中，新人汪婷就是战胜了黄翠萍，让自己的队伍晋级啊！加油！看看汪琪能不能再创一个奇迹。石冷晴1分48秒30，看看汪琪能不能突破。确实这个时候有点晕了，紧接着就是第三关的挑战啊，这个对于我们选手来说真的有点难度。汪琪你要顶住压力啊，摆动起来，
1: 身体荡起来，不要够，要荡，
0: 非常好。汪琪落地走起来，同期时间比石冷晴落了7、8秒，但是倒数第二关争取抢回来啊。汪琪这一关得拼一拼，这一关石冷晴几乎是没费劲儿啊。
1: 好，没有问题，不要受干扰啊，直接跑你
0: 的。好的，橙色战队的队员也是很激动啊，在赛道边是跟着跑。汪琪这一关，这一关选择直接用双臂，但得坚持住啊，汪琪，省时间但是费力。有了，汪琪来。一次成型就有机会，
1: 助跑助跑，
0: 太累了太累了，助跑，一次成型就有机会，直接走过来，汪琪啊，可以，
1: 来冲刺冲刺
0: 冲刺，汪琪去挑战1分48，机会来了，汪琪顶住，
1: 来，汪琪
0: 赢了吗？哎呀哎呀，汪琪举起了双臂，但还是以1秒之差惜败给经验丰富的冲关王石冷晴。但是汪琪你是好样的，为你竖起大拇指。那今天我们的终极对决就在这1秒之差当中结束了，马上进入到我们结尾的欢庆时刻。经过终极对决，我们今天的最强战队也产生了，他是宋博雅率领的紫色战队，有请。欢迎各位队员再次来到亚洲一号赛道。
3: 太棒了，好开心呀，真的是1秒之差。
0: 来，宋博雅，来总结一下我们这支队伍今天的整体的表现吧。
3: 就是我觉得咱们这支队伍，第一个是团结，另外一个不用说就是实力，还有一个就是有自我非常强的一个反思和复盘的能力。
0: 没错啊，好的，那我觉得我们紫色队员首先要把掌声送给我们出色的对手。
3: 太棒了，今天橙色表现。
0: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掌声送给出色的自己。祝贺紫色战队挺进第四轮对战接力的半决赛，恭喜！来吧，接下来有请下一位。
4: 有请。
0: 你好，欢迎你。
4: 欢迎你。
0: 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安庆，我今年19岁了。
0: 葡萄，平时爱吃葡萄吗？哎，
4: 因为它有花青素。哦，
0: 对，因为紫色的嘛，对吧？
5: 就现在年轻人对于水果富含什么维生素研究的这么透彻呢？
0: 他并不是说这玩意儿好吃，这玩意儿甜，我爱吃，他研究里边有啥，对吧？而且我们合肥也有专门产葡萄的好地方，大围，
5: 是的，
0: 对吧？那个葡萄非常甜啊。
4: 我的学校就在那个大围
0: 旁边。
4: 对对对。哦，
0: 你是哪个学校的？
4: 安徽体育运动那个学院，合肥体院。
0: 所以你是学体育的？
4: 对。哇，
0: 那既然是学体育的，我觉得这条赛道呢应该对你来说相对容易一些。
5: 没问题了
0: 啊。那接下来我们来期待你的表现啊。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加油！好的，小葡萄。
1: 小葡萄加油！哎呀，这太方便了，学校就在大围旁边。
0: 对。好，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起来，赶紧起来。哎，好嘞啊！不然的话就容易被上面的平台打下来。
1: 对，回身嘛，姑娘，回身。对对对，往星星的那个位置走。
0: 他脚底下有准儿啊，感觉你怎么半天还不往前走呢？他是在看着这平台转的差不多了，他再往前走，然后就直接一步迈过来。第三关，蹦迪挖机，两瓶光良酒。既是这一关的障碍，它同时呢也是你的好帮手啊。好，要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这一关的过关方式呢，我们的冲客要求要在酒瓶子的下方通过啊。
1: 对，好了，到我们核心关卡忐忑楼梯。
2: 所以这一关掌握要领，速度慢啦，飞啊飞啊飞都飞不起来了。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哎，欢迎，
0: 欢迎您。今天我们是红绿灯组合。
1: 红绿灯是吗？红配绿真美丽。
0: 是的，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本地土著，叫何新玉。
1: 哦，合肥的朋友。哎呀，这是青椒还是什么什么辣椒的品种？因为辣椒有很多种嘛。
2: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青椒吧。
1: 青椒，我觉得从外形，我估计你不怎么去菜市场吧。嗯、我觉得像那个彩椒。
0: 彩椒，哎，是的。
1: 就是它是属于皮有点厚，但是一点都不辣。
0: 对。
1: 对吧？圆滚滚的长的。
0: 那个青椒啊，是属于那种长长细长条的，而且越细的越辣一点。
1: 说的一脸懵。那为什么选择这个头套呢？
2: 因为我比较喜欢青色。哦。
1: 喜欢这个颜色醒目、
0: 哎、可能希望咱这个赛道一路给他开绿灯。
1: 没错，说得好啊。嗯，有没有做好准备？
2: 信心十足。
0: 请做好准备，
1: 来，请上赛道。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一路给他开绿灯。
1: 没错，说得好啊。嗯，有没有做好准备？
2: 信心十足。
0: 请做好准备，
1: 来，请上赛道。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是男生组啊，但是这位好像留着一个大长辫子啊。哎呀，
0: 这小伙儿你别看很文静啊，这跑起来我觉得真的还是有点凶猛。
1: 造型很独特啊，看看想法是不是也不一样。
0: 这小伙还来了个360度旋转啊。
1: 你别说，我们这个冲客们的智慧满满。红色头套叫鸿运当头，嗯，绿色头套叫做一路绿灯。待会儿来个黄色头套啊。
0: 好，想想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吃的什么蔬菜是黄色的？
1: 有水果香蕉。啊，嗯，不知道今天会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赛道上。来了，抱住酒瓶啊，注意防滑。
0: 好，过第一个。好，接下来移动一下，走。哎，所以说本期节目啊，就特别适合咱们中午来看，为啥呢？你一边吃着饭一边看啊，看看这饭桌上有哪几道菜。
1: 对，然后吃起来感觉巨香啊，这顿饭。
4: 你俩跟女生队主持风格确实不太一样。
1: 怎么就不一样了？
4: 他们的感觉听起来就非常的轻松活泼，你们的感觉听起来非常的饿。
0: 我们这个是实用主义。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估计他也饿了啊，脚底有点发软。快撩拨一下你的发型。
5: 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6: 有请。
5: 做个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盛如清，我来自安徽合肥。
5: 你带的是
7: 生姜。
5: 我以为是葫芦娃呢。啊、生姜。
7: 对。
5: 这挺偏门啊，今天有什么样的目标？
7: 闯过前三关。
5: 闯过前三关，后面几关也不难啊！加油，期待你的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3, 2, 1, go！
1: 加油！这位姑娘现在在皖南医学院就读啊，盛竹清。对，上去之后赶紧往上走，赶紧往上走，没有问题。移动到五角星这边，做好准备，走了，很好。第三关要格外的小心啊，以前我们基本不会在第三关有特别的提醒，但是今天有两位都在这里落水了。
2: 我不能走上面，对，可以使用手扶，不错，
1: 没错啊，很好。哎呦，滑了一小下，不过没关系，已经通过了第三关。
2: 好，到达第四关，忐忑楼梯。
3: 忐忑啊，老忐忑了。
4: 生姜不能泡水，泡水会发芽。不能泡水，泡水会发芽。不能泡水，泡水会发芽。
3: 好家伙，原来这已经发过芽了啊！算我眼拙。
1: 明显出脚满了啊，很可惜。
5: 来，双方继续，有请下一位。爱你。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陈芳琴，来自安徽安庆。
5: 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6: 运营。
5: 今天来到我们赛道上，对自己有什么期待和期许？
6: 希望不要落水吧。
5: 很简单哈。
2: 希望把自己运营到终点。
5: 有时候啊，希望不大，反而更容易达成目标，对不对？来吧，抱着一个开心、快乐的心态来闯关。来，这边有请。来，这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3, 2, 1, go！ 哎呀呀呀！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哎呦！很遗憾啊，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爬起来。但是这个我们第一关卡啊，如果爬起来的慢了还不行。
7: 接下来让我们期待一下下一位的表现如何，有请。
8: 期待一下下一位头套戴的是什么样的果实。
7: 下一位，我来这个打远一看啊，哎呀，来，
8: 这是不是来自我们安徽长丰的朋友？我们来问一下，您是来自于哪里？
9: 大家好，我叫樊延伟，来自合肥长丰。
8: 这是长丰的朋友，因为他是草莓嘛。
7: 争取把我们这个冰箱摘下来，行不行？
9: 行。
8: 好，
7: 好嘞。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樊元伟，现在赛道上看到这位选手，对这个草莓的品种有很多。那天有个人就问我来着，你知道什么品种的草莓？我说草莓，我就听说过有那个奶油草莓，还有我们正常吃的草莓，难道还有别的草莓吗？这个应该没有了。再有就超出我的认知范围了。
8: 对，现在我发现了超市里卖的那个草莓啊，包装的都特别精美，而且一到那个草莓上市的季节，有很多朋友可以直接开着车到那边这个大棚里啊，或者草莓的这些生产基地啊，去摘草莓。
7: 是
8: 自己去感受一下啊，亲自摘下来，这个愉悦的感觉有了。所以接下来这颗草莓会不会被陈启成功的摘下来呢？
3: 我不摘，我不摘，我哪好意思让他自己跑过来。
2: 最关键就这步了啊，要跟上啊，
8: 这里
2: 快上快下，
8: 一定不能匀速啊，要大大大大大大。
2: 我们海陆这个节奏打得还是很准的啊，跟着节奏走，希望你的动作帅一点，过关的时间快一点。
7: 哎呀，大意了，
2: 没事没事，能上
8: 来，好嘞，
7: 可以可以。
8: 这是一只勇敢的小草莓，吓我一跳，我还以为这跟肚脐眼的形状有关呢。
2: 这下吓得来了，因为你刚才是

今天的对战接力就到这里了。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冠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明天见。

0: 俺告诉你啊，欠债还钱。哎，
1: 咋了？
2: 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3: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俺就在这坐着了。
4: 没见过这样的，700多亩地的财主，自作成这样。
5: 俺娘说了，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3: 你娘还说了呢，让你给俺养老送终。
1: 大小姐，那这干什么？
6: 你连俺的话也不听的，你是真不怕别人揪我挂回脸游街？
3: 那我真收拾你！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们！现实报啊！
7: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人家了，你赶紧回家拿点钱。
8: 那地俺不要。
3: 苍天哪！
7: 饱了血霉了呀！以后让他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5: 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1: 爹，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舅舅。您要是再提那15亩地，俺就带着舅舅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7: 这小子翻天了，你怎么不走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哎
9: 呦，俺这命咋这苦呢？
10: 农会的事儿，俺也听说了，俺为啥要主动用电？
11: 老大，您得支持俺呐。俺现在做的事啊，要反剥削、反压迫，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10: 谁是大山？俺不是。
9: 供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嘛？
12: 啊，必须要用电。
3: 你花给俺的地，花给俺的。
13: 让那些老财主们，以后不能欺负俺们出力户。
7: 俺们种了他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14: 强梁，不把粮食放下！
15: 快点，快点，
16: 抓紧！
14: 俺们全部退！
13: 咱们只有起来反抗。
8: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5: 小马，
9: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1: 得了，那搞爹是个老亲家不是？
7: 啊，没这个亲家。
3: 关门！关门！
17: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7: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7: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9: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8: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7: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8: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

让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春夏交际咳嗽频发，如何治疗？
1: 辨别症候很重要，对症下药效果好。
0: 咳嗽不停就吃雪梨枇杷膏吗？
1: 如果症型不对，有可能越吃越咳得厉害。
0: 快速止咳有哪些好的方法？
1: 咽痒咳嗽时轻轻按按这个穴位就可以止咳。
2: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科朱慧智主任做客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现场为您揭秘中医止咳的实用秘方。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欢迎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先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朱主任。朱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
1: 观众朋友好。
0: 欢迎我们的嘉宾盛开燕。开燕你好。
4: 大家好，又见面了。
0: 我们知道人间五月正是春夏交际的季节，也是呼吸道问题的高发期。主任，我们知道春夏交际的时候咳嗽的人特别多，大家最大的困扰呢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咳嗽是属于哪一种的，就会瞎吃或者是瞎调理，最后呢会反而加重病情。那么您作为呼吸科的专家，能不能先告诉我们这个季节的咳嗽辨不清症型到底得有多危险
1: 啊？确实是这样的啊，就是春夏之际的咳嗽的病人呢是非常多的啊。但是呢大家可能把咳嗽都当成一个小问题，可能用一点偏方啊，或者自己弄一点梨啊炖点水啊，就觉得有时候对付过去了。但实际上咳嗽看起来是小问题，里面的这个症型或者具体情况是千差万别的。那么如果说比较随意的用一些平常自己买的咳嗽药或者偏方，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不容小觑的。如果说我们有一些风寒的咳嗽啊，在家里他用一些雪梨冰糖啊，那么这时候呢本来是寒，如果反复的吃一些寒性的食物，那么肺气就被郁住了，本来是可以几周好的咳嗽，可能有的病人甚至可以达到几个月都不能缓解。那另外比如说本身它是一个热性的咳嗽啊，它又用了什么生姜呀红糖这些啊，那么它有可能这样这个热气就热血没有被驱除出去，压抑在里面，这样咳嗽会越来越重。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小问题，如果我们没有根据症型来辨证的这样一个方法的话，可能会带来不小的一些问题。
4: 比如说像我们这些分不清症型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听到别人推荐的一些偏方啊什么的乱用药。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咳嗽，然后呢别人就推荐我说用这个生姜加可乐把它加在一块儿去喝，然后我喝了之后呢这咳嗽不但没好反而加重了。所以我们也想请主任从中医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春夏交际的咳嗽它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 你刚才说的这个可乐的问题啊，还真是具有一定代表性，尤其现在的年轻人还经常用这个方法来解决问题。
4: 但是好喝
1: 那如果这个问题吃了以后咳嗽加重，恰恰就说明它寒热没有分清楚啊。那么我们讲到春夏季节呢，它这个有它季节的特点。第一个呢，这个温度啊渐渐升高了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阳气呢随着这温度的升高它也不断的生发，所以呢风热肺热这时候容易伤害人体的肺脏。此外呢在这个季节雨水比较多，温差也比较大啊，所以是风寒寒湿的情况也可能出现。中医认为肺是焦脏啊，不耐寒热的。那我们刚刚说的前面季节的特点，就

0: 除了风，这个季节里面可能是热还有湿，那么在这个春夏交接的时候，风湿热都会找上门来啊。那我们说风邪是为百病之长，所以呢它一旦风邪赶走我们，我们就会觉得嗓子痒，咳嗽一咳就止不住啊，包括阵发的呛咳，这些表现呢基本上属于我们风邪比较多。但是一样的，我们在风邪的情况下，如果加了热啊，比如风加了风热肺热，或者我们前面讲的遇到了这个风燥风湿痰湿，你看它的症型就没有那么简单。所以春夏之间的这个咳嗽呢，它症型很难单纯是一个纯寒的纯热的，通常都是一个比较这个复杂的一个症型。
1: 好的，朱主任，那么接下来呢，请结合道具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于咳嗽的症型区分。
0: 可以的。其实我们临床这个咳嗽的类型呢，其实还是相当多的啊。那我们今天呢，就介绍一些比较常见的这样一个症型啊。那我们第一个最常见的就是一个风寒的咳嗽啊。那么风寒咳嗽呢，一般来说，大多数情况是因为温差比较大，受凉受风了。就刚才你说的，哎呀，我不注意，我受风了。所以它的主要的一个特点呢，我们刚才说了，不管哪些咳嗽，我们从它的这个痰的性状、这个嗓子的感觉和全身的一些感受，就可以初步判断它的一个症型。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风寒咳嗽，它最主要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咳嗽的声音比较重，咳起来比较闷啊，喉咙有时候会发痒，遇到风遇到凉它会加重啊。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说它的痰的特性呢，一般来讲痰是比较白的，比较稀的啊，甚至有点泡沫痰，这是它的一个痰的特点。另外呢，它的这个在嗓子方面呢，一般来讲风寒咳嗽啊，就是嗓子可能会痒不舒服，但没有明显的这个咽痛的感觉。那么全身的症状，中医讲寒性收引，他会觉得整个身体是发冷的，身体会有一点紧绷的感觉，那么通常都会有一点的像流清鼻涕啊这样一个突出的一些症状啊。刚才说的呢，只需要一个风寒的主要的特点，我们通过痰液、嗓子痛不痛和全身的情况，就可以有个初步的判断啊。
1: 好的，主任刚才说的非常的详细，好，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一定要拿小本子记下来哈。
2: 是的，那我想请问朱主任，假如我是您刚刚说的这种症型的咳嗽，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一些特色的中医方法来给我们支支招？
0: 中医治病呢，就讲是分寒热虚实，寒性的咳嗽呢，我们就说总体的这个原则呢，就叫温肺散寒。当然我们会开很多的这个方剂来，我们医生是这样。但作为这个朋友们在家里面呢，也有一些常用的简单的方法，可以初步的帮我们来缓解一下症状啊。很多朋友对这个穴位比较感兴趣啊，其实很多的这个穴位呢，也是对风寒咳嗽还是蛮有效果的。比如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一个大椎穴和肺腧穴，其他有很多穴位都是可以选的，但这两个穴位呢比较简单啊，也容易选一些。比如我们的大椎穴啊，怎么去找？大家这个好像朋友知道的比较多一些啊。比如说我们一低头，那个最骨的啊，我们说颈椎最骨的那一块包一样的东西啊，然后在它那个下面的凹陷就是我们的大椎穴，也就是说我们第七颈椎棘突下面那个凹陷就是我们的大椎穴。
1: 这个位置还挺好找的。
0: 对，很好找，
2: 先找到那个富贵包，
1: 对，往下走一点
0: 对，然后呢在这个下面，这个棘突不是第七胸椎吗？再往下走三个凹陷啊，走三个胸椎就是我们的肺腧穴，但它不在中间，要在我们的正中线的两指外，所以这是一个肺腧穴，所以肺腧穴有两个对称的两个肺腧穴。那么这个大椎呢和肺腧的话，其实对风寒咳嗽啊是很有用处的。一般我们说可以用艾灸的方法，也可以用这个热敷的方法，总的来讲用热的方法啊，一般10到20分钟，不要烫伤就可以啊，注意安全。这个呢明显可以缓解咳嗽的。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穴位也是可以选的，这两个穴位比较经典啊，缓解症状也比较好，而且方法也比较简单啊。
2: 那如果说我只是单纯的用手法去按，平时我应该按多久，或者说一天我要按多长时间呢？
0: 就是每次10分钟左右。所以这个穴啊，我觉得我们还是热敷更好，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风寒的咳嗽。我们说寒则温之，除了本身我们这个方法穴位，那么我们在其他的方法上加上这个因素，效果不更好吗？对吧？所以这样热敷或者是艾灸就有作用在里面，效果会更好一点。
1: 所以主任还是推荐热敷，因为又方便效果又好。主任，您刚才给我们介绍了一些穴位的一些方法，那么在饮食上呢，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呢？
0: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啊，一感冒以后就说，先来点这个梨，风寒咳嗽吃的梨或者银耳，因为这个是口感比较好，
1: 而且很方便、啊。
0: 对，方便口感好，所以大家吃的比较多。但其实风寒咳嗽吃梨和银耳是不合适的，很可能还会加重这样一个咳嗽。因为我们说梨和银耳它都是偏寒性的食物啊，我们寒则温，如果寒再加上。

0: 大寒，那症状就不能顺利的缓解了。
1: 那有没有药膳可以叫我们做一做的呢？
0: 做一些药膳很简单，比如说像我们平常在家里用一些这个生姜啊、葱白啊，炖一点粥，包括可以加点红糖之类的温性的食物，把它做成粥啊、汤啊，都是可以用的。
2: 用生姜三片、葱白两段、大米50克来熬粥，其实是可以
0: 可以
2: 有效的缓解我们的咳嗽。
0: 可以的，这个效果应该还是不错。

0: 然是不能吃凉的，比如说像梨这样的东西来止咳，那会适得其反。那主任，请问的第二种症型是什么呢？
1: 好，第二种呢就是一个风热犯肺的这样一个咳嗽，也是临床非常常见的多发的这样一个症型。那么我们说它的这个咳嗽的这个特点呢，就是一般痰是比较黄痰哦，咳嗽的相对比我们这个风热要剧烈一点，但声音呢不像我们前面说声音的时候闷的感觉，它是比较阳啊，比较外阳的这样。另外一个就咽痛是它比较突出的，哎对，嗓痛是它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情况。那么在痰的上面特点呢，就是痰液一般是黄痰啊，有时候呢也会有黏痰，虽然痰不黄，但它痰非常非常的黏，不容易咳出来，这是它痰液的特点。那么另外一个在它的伴随症状上面，我刚才说了咽痛是它一个很突出的特点。那么另外呢，它相对说可能会怕热一点，我们前面跟风寒咳嗽都引起来，它可能有点怕冷，身体发紧，那它正好是发热，微微的出汗，正好是反的啊。那么口干舌燥比较明显，但是流鼻涕的清鼻涕不明显，要流就是相对来说是黄鼻涕比较多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风热的主要的一个特征性的一个症状和它的表现。
0: 主任，您刚才说了这个症型啊，那在这个症型当中有没有什么对应的穴位呢可以治疗
1: 啊？可以的啊。这个症型当中呢，我们说它是一个风热咳嗽，我们取一些肺经的咳嗽。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尺泽啊，尺泽实际上是肘横纹啊，这地方有一个叫拱二头肌，这边上有一个凹陷啊，实际上就是肘横纹中间大概这个位置，这是一个，
0: 这一按酸
1: 麻，酸麻，那你就算了对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叫少伤，也是在肺经上面，就是指甲盖，就大拇指的指甲最底缘和它这个叫掌背分离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指甲根的底部就在这个边缘的地方啊，生出血上它叫一个点刺的方法。所以在这里我们怎么办？我们也不会点，对吧？你在家里也没法针，对吧？可以用牙签。点点点点点，哎，
0: 听说的，哎，
1: 模仿他那个点刺的，会给他一定的刺激，所以这样的话，他会有接受的刺激，咳嗽会明显的缓解，
2: 舒服一些。
1: 对，
3: 那也就是说，我平时如果拿手这么按还不行，
1: 可以按，你是用那种牙签啊，这种它刺激强度不是集中一点，效果会更好一些。
3: 那我们每天要按多长时间呢？或者
1: 每次三到五分钟就可以了，点点点点点，三到五分钟就可以缓解了。
3: 有没有哪些茶饮，比如说又好喝又能治疗这一方面的？
1: 有一些像薄荷啊、枇杷叶啊，这个口感也是比较好的。而且这个薄荷、枇杷叶的，其实还是我们西安医学，你先老早就有一个比较经典的这个方子啊，里面用到这个味药的。
0: 总的来说，其实这个症型就应该喝一点下火的，在饮食上也不要吃上火的那些辛辣的东西。
1: 说的太对了。
4: 以上内容就是风热咳嗽的症状以及对应的中医防治方法，对症治疗很重要。
0: 这是您刚才说的第二种症型，那第三个症型是什么呢？
1: 好，我们第三个呢就是一个风燥咳嗽啊。那么风燥咳嗽，你看这个字里面的感出来，它一般是这个天气比较干燥啊。其实我们除了春夏之际，秋天也容易这个风燥的咳嗽。另外比如刮大风，空气湿度比较低的时候，容易这样出现这样的情况啊。那么它的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咳嗽是干咳，我们说都干燥嘛，对吧？干咳没有痰，或者痰很少很少，那么全身呢就是口干、鼻干、咽干啊，到处都干燥的那种感觉。另外还有一类呢，可能是夜间咳嗽相对比较突出一些啊，但大部分还是以干燥为突出的表现，所以这是一个风燥咳嗽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征。
3: 那对于这种风燥咳嗽，主任，我们中医特色的防治方法有哪些呢？
1: 比如说你刚刚感兴趣的这个穴位啊，我们其实这个非常顺手。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课做节目，其实你看啊，如果我咳嗽了，或者你看它有一个穴位叫列缺穴，列缺穴怎么找呢？就是你看两个手
3: 和虎口
1: 交叉在一起，然后你会按到这个有一个叫这个叫桡骨，有个凸边上一个凹陷，这个叫列缺穴，这个就可以按压按揉。另外还有一个对应的，你看这个位置，我们平时你们感兴趣，哎，你们是搭脉对吧？
0: 把脉
1: 以后就摸到这个有一个叫跳，实际上我们叫桡动脉啊，就它的波动的地方。这个波动的地方往它的外侧，也就是我们说的桡侧，往那个位置挪一点点，就会找到一个凹陷，这个叫太渊穴。所以这两个穴位就是对风燥咳嗽比较有好处的，
0: 没事揉一揉，
1: 揉一揉，你可以按压揉，也就三到五分钟嘛，可以按它缓解。通常你咳得厉害，你才会去按压嘛，就临时缓解嘛。
3: 那这个每天要按多长时间呢？也是几分钟吗？
1: 对呀，你咳嗽的时候才按嘛，你这个不是临时的，你这个不就是缓解症状嘛，对吧？你咳嗽起来，你临时按。

0: 刚才主任说了，风燥咳嗽是非常顽固的一种咳嗽，那么单纯的止咳方法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刚才除了您说的按穴位之外，咱们可以吃点什么吗？
1: 这太好吃了，都是我们女士特别爱吃的百合、莲子、银耳这些。这个熬汤，这个口感好啊，都爱喝，对吧？啊，现在我们到饭店点饭都要有女士都要点一道啊。所以说，如果这个朋友你看到这个咳嗽比较厉害的时候，或者是他体质比较干燥，属于风燥的，你就可以给他来一碗，是不是很贴心？所以这个也很好。另外一个就是除了这些我们全面风热的那些这个雪梨啊，也是可以用得上的啊。我们雪梨这时候就可以用点什么，用点川贝，因为川贝它除了止咳，它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它是润肺作用，所以在这里润肺止咳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这个风燥咳嗽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0: 咱们的大屏幕上有方法，是雪梨一个，川贝用3克，百合用10克左右，不要用太多哈。
1: 这个它就是一个比例，川贝其实可以用，只是因为它比较贵，所以用的比较少一些啊，其实可以多用一点没关系，这是搭配比例啊，你就两个梨，你一大家人喝不可以多放一点，
0: 多放一点，按比例来。
1: 是的，是的。
0: 刚才主任说的第三种的咳嗽的症型，我的理解就是要多吃一些润的东西啊，这是第三种哈。
1: 对，
0: 以上内容就是风燥咳嗽的症状以及对应的中医方法，大家辩证选择正确的防治方法。主任，那么第四个咳嗽的症型是什么样的呢？
1: 那么第四个咳嗽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内伤的咳嗽类型了啊。我们就说在内伤咳嗽里面最多的一个症型就是痰湿蕴肺型，一般是脾胃功能比较差一些，比如体型比较肥胖一些，这个脾胃的胃口也比较差啊，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平时喜欢吃一些甜食啊油腻的，它最容易发生这样一个症型。所以症型的主要特点呢，就是它的咳嗽，我们说三个方面吧，一个痰，一个嗓子，一个是全身情况。它这个痰就非常多，又多又黏，咳不完的痰，就是那种感觉啊。除了这些感受呢，它全身的还有一些，比如说胸闷，胃口不好，因为我们说湿困脾胃嘛，所以它的胃肠道的症状还是有的。所以刚才说了，这个痰液啊不仅多，还粘稠难咳，这是痰湿的这个最主要的这样一个特征。
2: 那我们有一些针对的穴位吗？
1: 我们刚才取的这个风热就和风燥都是取的肺经上面的，而我们现在如果一个痰湿的咳嗽呢，我们取的是一个胃经上面的咳嗽，这个呢就不是在手上啊，它是在小腿上。小腿上我们说有个足三里，这个鼎鼎有名的足三里大家是知道的，对吧？
0: 有。
1: 那么足三里就定位呢，一般说我们说膝盖外面有个叫外细眼，所谓的外细，你一摸外面有个凹陷的地方，就这个地方，以这地方为定位，把我们的叫三寸，这个膝盖眼下面的三寸的位置，
0: 四指，
1: 对，我们人四指，
0: 四指，
1: 对，就可以找到这个足三里的位置，这是一个可以用的位置。另外你看还有个丰隆穴啊，也是确实可以用的。这丰隆穴呢，也是有膝盖眼的位置和我们那个外踝，外踝那个肩那个地方，这个中线中点线啊，所以这两个位置呢，就是说对我们这个痰湿蕴肺的这样咳嗽呢是比较好的。我们前面讲了风寒的咳嗽穴位，我会告诉你尽量是艾灸啊，用一点温的。这痰湿它其实也有一定的寒性的成分，所以它也是适合用一些灸呀温的方法啊。当然我们说你到针灸科让你针当然是最好的啊，所以可以用按摩呀、热敷呀，这个也可以灸的这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这个丰隆穴也蛮有特点的，这个丰隆穴所谓的叫化痰第一要穴，人家很奇怪，这化痰穴为什么在胃经上面，对吧？但是它是跟这个症型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说它不仅可以改善你咳嗽，实际上也可以改善你胃肠的功能。就这种痰湿咳嗽啊，往往你可能胃口啊就很明显的不佳啊，它是可以改善咳嗽以及它伴随症状。
2: 所以我们每天也是根据自己咳嗽的严重程度啊，然后这个穴位按上几分钟。
1: 可以。
0: 刚才主任给我们介绍的是穴位哈。那么接下来我就要问吃了。药膳其实爱吃的人嘛最方便了。那么对于这种症型的咳嗽，您推荐哪些药膳呢？
1: 这些比如说我们在煮粥的时候啊，放一点像陈皮啊、山药啊、茯苓啊，这些都很熟悉啊。你看这些都是一个健脾化痰的一个药物，所以呢用这样一个药物在热的情况下喝，我可以对我们症状缓解是很明显的。看是也是给了一个推荐，对吧？
2: 可以，
1: 像山药也可以放，对对对，陈皮、茯苓、山药都是可以放的啊。那么除了这个呢，其实我们说有时候有条件煮粥哈，有的我看些年轻人，有时候我建议他就我不方便，我连锅都没有，吃也可以泡茶，对吧？
0: 对，
1: 像陈皮啊、茯苓不仅可以煮粥啊，你也可以用来泡泡茶，那它不是所有都能泡出来。像陈皮、茯苓的。

0: 泡的啊，
1: 能泡出来的啊。
0: 嗯，只要这个食材用对了，药材用对了，方法其实是有很多种
1: 的。是的，是
2: 的。嗯，以上内容就是痰湿咳嗽的症状以及对应的中医防治方法，您都记住了吗？
0: 主任刚才给我们介绍了前四种咳嗽的症状，那么第五种的症型是什么样的？
3: 第五种呢，就是我们说肝火犯肺的这样一个症型啊。肝火犯肺的症型啊，以前我们通常可能有时候意识不到或者没有重视，其实现在随着人们的生活节奏增加，压力增加，这个症型越来越多。我经常会碰到有的孩子说一考试他就开始咳嗽，或有的原白领啊，哎，一交材料他就咳嗽。所以这个症型呢，他一般说性子比较急，压力比较大啊，所以容易出现这个情况。通常他有这个咳嗽的情况，会心情比较急躁，口干口苦，比较烦躁，甚至睡不好觉。所以说肝火比较旺的这个情况。那么在临床他的主要特点呢，他的咳嗽啊比前面的咳嗽，他的咳嗽的程度更重，甚至咳的时候气逆气喘啊，有时候咳的这个两胁都疼痛。另外一个就是说咳就咳，咳的立马都停不下来。一个最重要的时候就是一生气越紧张他就立马咳嗽啊，这有人来说的我要开会，越开会越要咳嗽，所以说有时候他就现来我一开会就咳嗽。所以他这个痰液特点呢，他是一个火嘛，火是伤阴液的，所以这种肝火犯肺的咳嗽呢，他是很少有痰，一个是少，因为要有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粘稠，很难咳出来的。全身的状况就是人比较心烦，比较心烦，容易发火，甚至睡不着觉，口干口苦啊，甚至如果说这个体质比较胖就壮实的人啊，他甚至会头晕目眩的那种感觉，身上我们叫肝火上犯了嘛啊。另外有时候这个口苦口干啊，两穴的这个胀痛啊都是很突出的，所以你看他一败肝火之下，所以这个症型呢就是非常有特征性的，但效果呢中医效果也非常好。
0: 我的理解就是哈，这个症型的先舒缓心情，心情好了那是第一步，不要太紧张太焦虑哈。
4: 那第二步肯定就是跟穴位有关了。
3: 穴位呢它这样，如果说这个症型呢我们要不然选穴的话，自然选跟肝经有关系的啊。我们选的比较多的或者比较简单的一个叫这个字啊，有的读行间穴或者行间穴。你看这个其实也很好判，没事你在家里一个人待着自己按摩按摩也可以，就在前面第一和第二脚趾之间它那个分离的地方，我们就那地方一个褶皱痒的，就在那一点。另外呢从这个穴位往上推，因为这个穴位皮肉分离的地方往上推，推到一个骨头第一趾骨脚骨跟第二趾骨两个分叉的地方，所以那地方就是一个太冲穴。那这两个穴位的话它是肝经，可以按摩会可以泄我们的肝火的。所以这个在家里我觉得休闲的时候看看剧按摩按摩这个我就感觉也挺好哈。
4: 那这个穴位也只有我们在家的时候才能去按到，
0: 对，不然也不方便。
4: 那接下来我们有没有一些饮食上的方法可以推荐一下？
3: 如果说肝火嘛，就是菊花是最棒的东西了啊，它可以泄肝火又可以泄热，对吧啊，所以说在我们的一些粥里面加一些这个菊花是非常合适的啊。所以这个菊花在这个跟热有关系的所有的这个症型的咳嗽当中都能用到，尤其是肝火犯肺的，在这个前面其实也可以加一点，比如像芹菜，芹菜不也是这个泻火的吗？可以可以加点芹菜在你们粥里面煮煮都是可以的啊。枸杞可以用一点，但这里呢它是柔肝，也就跟你说如果纯粹是一个情绪不好的加一点枸杞可能更合适。如果它因为是个本身这个饮食以后这个痰热重了，那可能还是菊花效果会更好一点啊，都可以采纳，不但可以选一点。其实在这里面也可以加点豆腐，
0: 还能加豆腐啊？
4: 对，这豆腐里面第一次听说。
3: 对，豆腐里面它是含有石膏的嘛，石膏是泻胃热的呀，就是泻热的作用啊。所以肝胃肝胃的热，它通常是互相影响的。
2: 以上内容就是肝火犯肺咳嗽的症状以及对应的中医方法，大家根据自身症状去选择。
5: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刚才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五大症型、三大特色疗法，分型对症，从穴位到食疗到我们的生活方式全覆盖。不管是哪种咳嗽，我们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辨证论治很重要，但是未病先防，预防更关键。主任，我们怎么做才能够提前把咳嗽这件事给预防好？
3: 对，这个你说的非常好，也非常重要啊。我们说这个未病先治是现在我们大健康的概念，那我们中医呢也说治未病啊，这个概念甚至我们一个医院还有中医病科，所以呢更强调

0: 上工治胃病啊，那么咳嗽一样，我们说肺非常这个焦躁，对吧？那我们如果预先预防，比我们后来再去做这个后期的处理，应该是效果会更好的。那么在这里呢，就是说我们一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生活状况。首先在第一部分呢，我们就要避外邪。啊，我们刚才说了，咳嗽分外感和内伤，所以外面外邪对我们是很重要。我们防风、防温、防湿、防热，对吧？刚才说到这一块，所以呢，一般有几个，实际上是一个生活的常识吧。比如说我们在春夏季，它可能是温差比较大，那么你就要及时的添加衣物啊。那么包括我们有风啊、有寒的时候，要庇护一些身体比较重要的地方。我们刚才说了好多穴位在背上，对吧？哈，所以在颈部啊、背啊，它是比较容易受风寒的地方，那我们就要把它庇护住。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人流量啊通常也比较大，对吧？如果说外出的时候呢，要做好防护啊。那么这个回家以后呢，应该洗手啊，这个清洗口鼻，这样的话才会避免我们这个外邪对我们的这个干扰。也就是说，如果把这一块做好，那相对我们这个外感咳嗽这一块基本上就能防得住了，对吧？那么其次呢，第二块就是饮食了。我们不仅说要避外邪，同时要调饮食。我们说中医有这样的理念，就是说脾为生痰之源，肺为除痰之器啊。所以说不是说所有的咳嗽都是吹出来的，很多的咳嗽它是吃出来的。所以我们饮食呢相对要求呢就是要清淡一点，这个少吃甜的，少吃油腻的。其实这一块在年轻人身上表现是非常突出的，比如说吃饭吃的迟，油腻的烧烤呀、煎炸呀、辛辣的，现在这个口味特别多，对吧？确实饱了口福。但是如果我们体质在长时间这样的饮食结构下，它实际上会增加胃肠的负担，从而会导致什么呢？我们说这些饮食不良的习惯，不节制啊，一个是不节制，或者是不清洁的节，不节不节，都会导致我们脾胃功能的下降。尤其是脾运化功能下降以后，我们脾，你看脾胃生痰之源，它一旦功能下降，那我们就生痰生湿。那这些痰湿在体内，你稍微不小心，它就会引发我们的咳嗽。这是第二块。第三块呢，我们就说护正气吧。因为我们所有的中医讲，你的正气沉，内邪不可干。我们天天防，如果你正气不足的话，它总是还会骚扰你的，对吧？所以在这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要把觉睡好。所以睡眠是很重要的，保持健康的一个办法。觉充足了，肺气充足了，它就不容易去感受外邪。另外一个，包括我们情绪，刚才说了啊，我们要保持心情好。现在人工作压力比较大，对吧？情绪紧张，所以我们少生气，少紧张，实际上我们会减少很多的这样咳嗽的风险。我们刚才前面说的肝火犯肺行，它就可以直接联络上，但它不单单影响这个症型，它其实可以互相干扰的啊。另外一个，包括我们说运动，运动啊，实际上应该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常规的标配啊。你比如说我们简单的来讲，走走路啊，这个慢走啊，散步啊，慢跑呀，包括我们现在就是说做一点简单的八段锦啊。当然如果你是个爱好者，你可以做太极拳啊、太极剑啊，这些不仅是运动，其实也可以身心的这个健康的一个陶醉啊。所以这些正气足了以后，其实我们很多外感内伤的这些问题呢，也在某种程度被化解掉了。
1: 总的来说就是要有一个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就是您说的节和节，就是一个讲卫生，同时还要自律，有一个良好的这么一个心情，我们的身体才会更加的健康。好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一秒辨真伪环节，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要辨别的热门话题呢？盐蒸橙子能治疗咳嗽吗？
0: 可以治的，但是它只能治风热的咳嗽，就像风寒咳嗽，吃了橙子可能会越来越重。
1: 大蒜水、生姜水能止咳吗？
0: 也可以啊，但它是针对风寒咳嗽，如果是风热咳嗽，它也会越重。
1: 咳嗽就吃川贝枇杷膏有效吗？
0: 这个讲的不准确啊，对有的症型它是可以的，比如说这个风热咳嗽它是可以的，但是其他的寒性咳嗽，这个痰湿咳嗽效果不好。
1: 非常感谢朱主任的介绍，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彻底的掌握了咳嗽的五大症型的判别方法，记住了简单易懂的判别口诀，还学到了分型穴位、分型食疗、分型茶饮三大中医特色的疗法，从辨型到调理，一站式解决了咳嗽问题。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根据自己的症状找准症型，用对方法，轻松告别咳嗽。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3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看了节目还没有记住、没有明白的，欢迎关注健康大问诊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本期节目的详细资料。

0: 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3: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俺告诉你啊，欠债还钱。哎，
1: 咋了？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2: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俺就在这儿坐着。
3: 没见过这样，700多亩地的财主，性格成这样。
4: 俺娘说了，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2: 你娘还说了呢，让你给俺养老送终。
0: 大小姐，那这干什么？
5: 你连俺的话也不听的，你是真不怕别人请我画回点游击？
2: 那我真收拾你。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们呀！现实报啊！
6: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底气。
7: 那地俺不要。
2: 苍天哪！
6: 饱了血霉了呀！以后让他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7: 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8: 爹，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舅舅。您要是再听见15亩地，俺就带着舅舅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6: 这小子翻脸了，你怎么不堵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哎
9: 呦，俺这命咋这苦呢？
10: 农会的事儿俺也听说了，俺为啥要主动用电？
11: 老大，您得支持俺呐。俺现在做的事啊，要反剥削、反压迫，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10: 谁是大山？俺不是。
12: 孔你读心学，大公出个这嘛？
13: 啊，必须要用的。
2: 你还给俺的地，还给俺。
14: 让那些老财主们，以后不能欺负俺们出力户。
6: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12: 只要咱不放弃，
2: 走，
12: 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小马，
9: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

0: 在自己手里。
1: 得来的高低是个老亲家，不是
2: 啊，没这个亲家。关门关门。
3: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4: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5: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3: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0: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遇见你，沙漠种树人寻找20多年前资助者，拉开动人故事。说健康，亲吻娃娃脚丫，女子肿成香肠嘴，当心接触过敏，
1: 就是速发型的一个过敏反应。
0: 伸援手，海军战士求助武警，七名官兵献血救人。不怯场，男孩足球赛夺冠后激情发言，自信就是大大方方的献丑。
2: 谁不是一边献丑一边成长？
3: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那前一段时间呢，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爆了网络。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呢，也跟您报道过，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曾捐赠他5000美元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隔空喊话：“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媒体和当年亲历者的帮助下呢，很快两人取得了联系。塞考斯基全名罗纳德·萨科尔斯基，塞考斯基这个名字是当年的音译，也是殷玉珍在心里铭记了20多年的一个名字。而现在，这段穿越时光、跨越大洋的动人故事也迎来了新的篇章。
4: 殷玉珍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

0: 王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个外国人就是塞考斯基。26年前，他曾来到沙漠腹地，亲眼看着殷玉珍种下树苗。如今50000多棵杨树已经郁郁葱葱。
1: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没有嘞，还花了。
0: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和塞考斯基的相识是在1999年，当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到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殷玉珍还不是为人熟知的治沙劳模，而是一个与沙漠斗了14年、和丈夫一起种出近30000亩树林的倔强女子。
2: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and they were only making about $250 a year. They were spending their money to plant the tree in the desert.In Inner Mongolia.
3: Mm-hmm.
2: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 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help these people.
0: 收看节目的当晚，塞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美元资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
1: 都一下子溜出来30000多，哎呦，一下子把我一看，哎呀，我就彻底就肉管都绽开了。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我说，不管咋地，病都坏了，给我溜出来，找我留个纪念。
0: 这5000美元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海外资助。
1: 那一下子我就买了5万苗，领回来就赶忙种几人就开始栽。现在看见那片的领地，就搁自己心里头，老是就是，当年人家给的这些钱呀，各方面一直在自己心里头念念不忘。
0: 而在大洋彼岸，塞考斯基也曾多次查询毛乌素的消息。
2: I taught my students in America about the desert.
3: Yeah.
2: They kept saying, my students kept asking, can we see stuff? Can we see anything? I said, I can't find it on the internet.
1: 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从来没有见过。
0: 5月中旬，殷玉珍通过媒体录制了寻找塞考斯基视频，他手里的这张美钞就是当年没有兑换留作纪念的那一张。这一次，两人的念念不忘终于有了回响。
1: 有的多好，你看多么
2: 漂亮。About a week or two ago, I started getting all these emails and all these text messages. This lady in China is looking for you. It sounds like you. Is it you?
0: 在塞考斯基当年任教的学校积极联络下，双方再次听到了彼此的声音。
1: Hello.
2: I can't even believe that we are talking.
0: 两人相约在毛乌素再相见。通过照片和视频，塞考斯基已经看到了当年5000美元种出的那片森林。
4: Amazing, absolutely amazing. What is this? But that's in the forest now?
5: Yeah.
4: You have to understand, when I was there, this was just sand. This was nothing. Oh my goodness.
1: 把他招待的美美的好好的，最起码把林子给他看了，也给他一个好的交代。
3: 嗯，
1: 我这也是把这个心愿就完成了，这个梦想也成真了。
6: 如今的毛乌素绿意盎然，连片的森林等待着塞考斯基的再次到来。而在41年前，19岁的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毛乌素的时候，这里的环境可以用令人绝望来形容。
1: 我是从1985年来的这个地方，一看一片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说别了寸草不生的地方，一来就看着这么个地窖子就是个家，也傻了，我就耗了这个7天7夜，我就几乎就喝点水。
0: 喝的水里有沙子，吃的饭里有沙子，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 这样的生活让殷玉珍感到

0: 她曾动过离开的念头，但最终因为心疼丈夫而选择了留下。
1: 就让这个沙漠做点饭，一家子让大风给我打得抖了。当时的时候把我的脚给我套了，我当时黑气的时候就说，哎，我就不相信把你那个啥治不定，就看你厉害我厉害，我就宁可中暑累死，我也不能让沙子把我欺负死。
0: 就这样，夫妻俩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勉强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1: 从四点来钟开始挑水，挑到晚上十二点，你看能挑多，来来回回能走多少路，我也说不清，光脑子动的，动圆的叫树活。
0: 最开始那几年，殷玉珍种下的树苗活得少，死得多，有时一场风沙，几千棵苗全军覆没。后来她和丈夫摸索出了用灌木挡风固沙，再层层设防的方法，绿色开始在沙漠里延伸。到了1999年，殷玉珍和丈夫已经种出近30,000亩绿林，他们的故事受到媒体关注，政府扶持，社会帮助多了起来。而塞考斯基联络的这$5,000，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资助。
1: 我这回不能细的就要小苗苗，没钱买小苗苗，这个我一定要买大苗子。赶这个塞考斯基来的时候，我们摘的差不多了。
0: 2000年完成资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塞考斯基来到了茅屋宿，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2: We then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out of a hole in the desert, comes out Miss Chen. And I was told she was digging a water hole.She came out and she started pointing, and she kept saying, that's your forest, that's your forest, that's your forest.
1: 这个就是风景线，你看，从这个山梁过这边就是塞考斯基岭，这边就是我过去1999年以前摘的岭，所以这边的树粗一些，这边的树细一些。
0: 那之后两人失去了联系，现在塞考斯基终于得知，不可思议的变化真的发生了。
3: 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茅屋宿，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如今的殷玉珍被人们叫做治沙女杰，可她说她永远都只是这片沙漠里一个种树的人。
0: 如今站在沙梁上放眼望去，植被覆盖着沙地，黑色的土壤连成一片。
1: 长得跟这个土朝底下长，
4: 它成块块了。
1: 对，那它根根朝土下这长的，是那么土也朝下长，所以不断的垫着土壤。
0: 殷玉珍说，现在他家周边这样的鸣沙只剩10,000多亩了。早在多年之前，他就开始发展林下经济，小米、果树种植都已经形成了规模。殷玉珍还养了500多只羊，也种了自己最喜爱的玫瑰花。
1: 又是林场，又是农场，
5: 又是牧场，
1: 又是牧场。我的桃子结的呀，我实在是没办法了。80亩的葡萄，因为沙漠的葡萄口感特别好，甜是可甜了，吃多晕了，那就还醉了呀。
0: 赚来的钱很多，又让殷玉珍投到了沙漠治理中去。虽然早就实现了机械化，孩子们也都挑了大梁，但他却一直停不下来。41年来，殷玉珍和丈夫治理荒沙面积70,000亩，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茅屋宿沙地治理率达到85%。
2: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z Desert in Nei Mongol.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 Che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the dream.
1: 我的这个苦是树知道，我

0: 的绿叶是啥知道，也没想到现在的事情世界都知道，这个沙漠过去是黑，现在是黑，那么他成就了我，我成就了他，那我们两个也扯平了。
1: 一个从远方来到沙漠的人，一个从更远方来到中国的人，一个决心治沙的人，一个热心资助的人，一个中国人，一个美国人，两个志同道合的人，两个梦想成真的人，两个跨越了国界，跨越了大洋，跨越了时间，结下深厚友谊的人。这段友谊缘起于四个字：不敢相信。赛考斯基不敢相信有人倾其所有在沙漠里种树，殷玉珍不敢相信有人能给治沙捐这么多钱，恰恰是这两个不敢相信最后变成了两个奇迹。茅屋素治沙成功是一个奇迹，殷玉珍与赛考斯基通过网络重逢是另一个奇迹，他们一起种出了那片绿色，属于中国，也属于这个地球。我们也想问问大家，您年轻的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呢？实现了吗？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首次突破500万大关，较2025年末净增17.1万个。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我国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等八大领域，更好地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
2: 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1: 一部手机，一块屏幕，正悄然改变着安徽乡村的产销图景。一个个扎根田间的和美乡村直播间，串起了一条从种植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为乡村振兴注入数字动能。
3: 这是我们安徽砀山的马点油桃。
4: 在宿州市砀山县葛集镇白蜡园村，油桃挂满枝头，迎来了丰收季。今年村里的油桃销售多了一个云端新路，和美乡村直播间直接开进了种植大棚。
5: 我们把直播间搬到田间地头，打包现场，让网友更加直观地看到砀山油桃的一个品质。每天直播两场，可以出单1500到2000单左右。
6: 俺家桃园刚开始被店上订走，价格比市场价多个5毛到1块，这个棚多数3到4000块钱。
4: 今年5月以来，当地已开展50多场油桃专场直播，线上销售超80万斤。直播不仅打开了销路，还带动了不少村民在打包厂实现家门口就业。
7: 我们每天5点钟和姐妹们一起来打包油桃，1个小时20块钱，差不多能干到中午12点钟的左右的，收入还可以，还能照顾家里。
4: 直播加产业的模式在全省各地生根开花，在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电商助农孵化工坊内一片繁忙。这里搭建了多个专业直播间，每天直播超20小时，不仅培育了20多位本土主播，还成功孵化出多个线上品牌。2025年实现线上销售额200多万元。
8: 我们小岗村有这个大不干精神，敢创敢试，作为一个村干部嘛，也想带头 通过

0: 这几年的一个摸索，掌握了一些这个技能和知识，带动更多的年轻人给小岗村电商注入更多的动力。
1: 手机成为新农具，数据化为新农资。在六安市霍丘县新店镇黄伯渡村，田间直播间不仅为瓜果农副产品打开了新销路，还推动村里统一包装，打造品牌，让土特产升级成了品牌货，带动产品溢价约10%，销售范围也从周边市县扩展到全国多个省份。
2: 价格比往年卖给批发商还好一点，关键是交得快，心里踏实。
3: 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要构建直播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这样的一个更深层次的模式，让我们的村民能够分享到我们数字经济发展的红利，让我们的产业走得更稳更远。
1: 从卖产品到树品牌，从拓销路到沿链条，和美乡村直播间正在重塑安徽乡村的产销生态，成为农民增收的新引擎，产业升级的助推器，为乡村振兴铺就了一条充满活力的云上之路。
4: 好，我们来继续来看今天的海豚公开课，关注心血管健康。昨天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执行院长郁荣辉跟我们说到了隐形杀手房颤的危害，那如何治疗呢？如今呢，有了一项世界级领先的新技术，绿色电生理技术。它不仅替代了传统的 X 线辐射技术，还为医生在心腔内操作提供了更精准的导航，大大增加了手术的安全性。
5: 电生理呢，实际上就是指心律失常这方面的疾病。电是电活的，你看我们每个人他心脏为什么会跳呢？因为心脏的跳呢是电来驱动的，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一个心电图，想知道我们心脏的跳动是不是正常的。那么房颤呢，就是最常见的心律失常。那么我们治疗房颤的时候怎么来治呢？我们现在呢最主要的根治方法呢是做消融术，也就是说把房颤的这个电路啊跟它修一修。那么这种手术呢是一种介入手术，以前呢都是在 X 线下做的，大家知道 X 线它是有辐射的，我们以前做手术经常一台手术可以做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射线量非常大，所以说我们就提倡这种绿色的电生理手术，也就是说把这个对患者对医生的损害呢降到最低。后来发现这种手术呢还有更多的好处，因为这种手术呢它一来三维的导航，一来超声，实际上对心脏组织的本质它认识得更加清晰，你既然更加精准呢，实际上它就更加安全了。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绿色电生理手术的本质，我们希望呢更加安全更加精准，损害呢也更低。那么在绿色电生理方面呢，我们是实际上是世界级的，因为最开始的理论呢是我们提出来的。那么我们经过从2011年到现在15年那个时间，我们在这方面呢，我们中国的医生在这方面呢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4: 生活中的小婴儿粉嫩嫩嫩的小手小脚丫，让宝爸宝妈爷爷奶奶分外的喜欢，忍不住想摸，有的时候呢甚至还会想亲几口。可最近呢，有人因为亲了孩子的脚，嘴巴突然肿成香肠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6: 最近河北一名女子因亲吻婴儿的脚丫，导致上唇迅速红肿成了香肠嘴，这让人措手不及。到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脚部细菌或真菌感染引发的接触性皮炎，医生表示问题根源在于宝宝脚部的分泌物与细菌，宝宝新陈代谢旺盛，脚部汗液多，易沾染灰尘细菌，还会分泌异种蛋白，
7: 嘴唇皮肤比较薄嫩，跟他的皮肤上面接触很容易出现过敏，就是速发型的一个过敏反应，出现黏膜水肿。
6: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亲密接触带来的伤害是双向的，不止大人会中招，孩子娇嫩的皮肤和黏膜也极易被大人口腔里的有害菌感染，诱发疱疹、皮炎等皮肤问题。
7: 嘴巴本身里面也有菌群啊，皮肤啊或者黏膜相互接触啊，就会引起一个继发的感染啊，甚至会出现一个接触性过敏反应。
6: 很多人看到可爱的宝宝，总忍不住亲亲脸蛋、碰碰手脚，觉得是亲昵暖心的举动。殊不知，这样看似温馨的亲密互动，暗藏着不小的健康隐患。医生提醒，日常很多生活细节都不能忽视，既要做好宝宝的卫生防护，也要科学守护，理性表达爱意。

0: 肝脏呢是咱们人体的重要器官，如果您想要保护好肝脏，记住三要吃三别碰，来看医生的具体介绍。
1: 第一，要吃富含抗氧化物的食物，如西兰花、菠菜等深色蔬菜，它们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能帮助肝脏清除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对肝细胞的损伤。第一，别碰酒精饮品，无论是啤酒、红酒还是白酒，酒精在肝脏代谢时会产生有毒物质，若同时服用药物，会加重肝脏负担，增加药物性肝损伤风险。第二，要吃优质蛋白食物，如鱼、肉、豆制品。蛋白质是肝细胞修复的基础材料，能帮助受损肝细胞恢复，增强肝脏解毒能力。第二，别碰油炸高脂食物，如炸鸡、薯条、油条，这些食物会增加肝脏代谢负担，使药物在肝内积累，加重药物对肝脏的毒性作用。第三，要吃膳食纤维丰富的食物，如燕麦、全谷物、水果。膳食纤维能促进肠道蠕动，帮助体内毒素排出，减轻肝脏解毒压力。第三，别碰保健品、滥补品。许多所谓天然保健品成分复杂，安全性缺乏评估，可能含有对肝脏有害的成分，与药物同用时风险更大。
0: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微观天下，先来看到这样的视频。日前在湖北荆州，为应对极端暴雨可能引发的险情，湖北荆州消防员在部分险段通过钢筋固脚、沙袋填坡、钢丝紧固等方法对堤坝和堤脚开展加固补强，连续多个昼夜他们分秒必争，坚守一线。

我们要向防汛一线的消防员致敬，你们辛苦了。好，再来看到另外的消息，前不久呢，黑龙江鹤岗上演了一场生命接力，一名海军战士因父亲突发疾病急需用血，深夜在武警营门口徘徊犹豫，最终开口求助，武警战友果断伸出了援手，七名符合条件的武警官兵赶到血战献血救人，经过多方全力救助，海军战士的父亲也转危为安。

军装的颜色虽然不一样，但是守望相处一点也不含糊，被这群最可爱的人点赞。那下面呢，我们也来看到的还是暖心的一幕。安徽合肥的一个地铁站里，一位妈妈抱着熟睡的孩子等人，逐渐体力不支。驻站辅警发现之后，贴心搬来凳子，示意这位妈妈坐下来。

太暖心了哈，这样不期而遇的善意是生活里闪亮的光。那高考呢，进入到倒计时了，各位考生准备的怎么样了呢？来看江苏南京一位高三班主任在教室里请全班同学吃火锅，老师说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缓解同学们的压力，为大家加油鼓劲儿。热气腾腾的火锅配上同学们的笑脸，成为了毕业前最温暖的回忆。

这一次举手示意可能不再是答题，而是加汤底儿加菜。好明媚的青春啊，好热闹的教室，老师不仅在给你们加汤，更是在给你们加油。那端午节呢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在广东东莞，龙舟队呢已经练起来了，几十位壮汉跟着鼓点划起了桨，动作整齐就

眼看众人划桨开大船，这气势拉得满满的。再来往下看，今日呢，云南昆明一名6岁男孩足球赛夺冠后激情演讲，自信就是大大方方献丑，自信洒脱，毫不怯场。没错，有没有被这个小孩哥激励到呢？谁不是一边献丑一边成长的？献着献着就不丑了，献着献着就变得自信了，那距离成功也就不远了。再来往下看，每天刷手机呢超过5个小时的人要注意了，听听说的是不是您哈？不仅容易长胖，还会悄悄的变笨。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副主任医师李广学指出，长时间刷手机、久坐、缺乏运动不仅容易发胖，这三高骨关节问题也会找上门。那同时呢，大量碎片化的信息会干扰大脑发育，专注力、思维能力持续下降。建议哈，严控使用时间，尤其是孩子，别让手机悄悄地拖垮身心健康。好的，感谢收看，咱们下回再会。

0: 风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2: 痛啊！
3: 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4: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5: 你好，观众朋友。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强降雨范围会明显缩减。预计今天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东北地区东部以及湖南的西部、江西东部、浙江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像是四川盆地的东北部、重庆北部、贵州中东部和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目前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南方出现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未来两天江南、华南不少地方高温天气持续，最低气温也是普遍可达27度左右，闷热感全天候再现。那对于北方地区来说，今天东北地区西部、华北、黄淮等地气温会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那明天起，北方大部将迎来晴朗升温的天气，白天热意回归。安徽九华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春日山花漫山遍野，夏日清凉避暑纳凉，秋日丛林尽染如画，冬日银装素裹静美，秀美九华山一眼入心，四季皆景，等你来赴一场山水之约。
6: 北京多云，26到19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22到12度，长春小雨，26到12度，沈阳雷阵雨转晴，27到17度，大连小雨转晴，23到17度，呼和浩特晴，23到10度，太原多云，25到11度，天津。

30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7到17度。济南多云转晴，25到19度，青岛多云，23到18度，郑州多云，27到21度。西安小雨转阴，23到19度，成都阴转小雨，30到18度，重庆小雨转中雨，32到22度。

0: 度，合肥阴25到20度，南京阴转多云26到23度，上海多云28到23度，杭州多云30到24度，宁波多云30到24度，福州小雨转多云36到27度，厦门多云35到27度，广州多云33到28度，深圳多云33到27度，南宁晴35到26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据从商务部了解到的消息，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分别增长26.9%、12.3%、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服务消费稳步扩大，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一至四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45%、65%、186%和145%。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5G、千兆官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截至四月末 ，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
3: 今年一至四月，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8%。固定宽带接入用户稳步增加，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截至四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达6.98亿户，其中100兆及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占总用户数的95.5%，1000兆及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2.53亿户。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 5G 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四月末 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 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
4: 网络消费需求持续释放，前四月移动互联网流量实现大幅攀升，全国累计接入流量达1420亿GB，同比增长18.5%，说明全民网络使用刚需持续扩张，用户端数字化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1: 5月25号，安徽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生态环境厅介绍了全省美丽乡村建设取得的进展成效。
5: 通过深入推进千万工程，扎实开展农村厕所垃圾污水治理三大革命，稳步实施农村黑臭水体治理三年行动。2025年，全省累计建设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200个，省级中心村850个。截至2025年底，全省累计完成农村卫生厕所改造465万座，卫生厕所普及率达91%，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85%，53.8%的行政村实现生活污水有效收集处置，乡村宜居风貌焕然一新。
6: 全省排查出的5692个农村黑臭水体，已完成治理5396个，剩余的今年年底前呢，将按计划全部清除，已累计建成119个生态清洁小流域，全省水土保持率达91.97%，聚力打造村庄整洁有序、农业绿色低碳、生态宜居优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时代美丽乡村。
5: 与此同时，安徽还进一步落实了耕地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措施。

0: 精准管控农药和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面源污染，不断完善农业循环经济体系。目前全省83个农业县市区近96%的耕地已落实科学施肥工作，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保持在95%以上，并统筹推进15个县域整县建成美丽乡村，使农业发展模式更加低碳高效，生态发展理念蔚然成风。
1: 好房子不只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更是美好生活的承载。安徽以创新技术与民生温度，让百姓住上宜居好房子，乐享幸福好日子。
2: 在合肥市肥西县花岗镇，这个重点规划建设的现代化高品质安居工程即将交付。项目使用了全线浇混凝土外墙技术，有效减少渗漏，提升建筑整体密闭性。
3: 通过混凝土加保温新层一体化橡胶工艺，将我们的外墙、填充墙、构造柱、空调板等优化成一个整体，比传统的后砌墙工艺渗漏减少了25%。全混凝土施工工艺，它的一个抗震性和一个强度，有效破解了外墙保温层脱落的一个通病。
2: 推广惠民实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不断升级好房子建设。在蚌埠，这家建筑企业的智能生产线高速运转，一块块标准化装配式构件在这里诞生，随后运往施工现场装配搭建，真正实现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
4: 全程依托 BIM 数字孪生智能管控，和传统橡胶施工方式相比，工期节约约20%，用水量降低约20%，木材消耗量节约约80%。
2: 新房要建成好房子，老房子也要想办法改造成好房子。在池州，这个小区建成已超过20年，经过150多天的施工改造，如今水电气网路全面升级，物业智能化服务和公共绿化空间焕然一新，住户夏有香的心情像家门口的花一样灿烂。
5: 本来是想从到换个小区吧，但是现在呢，哎呀，真的搞得非常好，已经不想走了。周边就是幼儿园、小学都有，医院呢也在边啊，上上画啊，聊聊天呐、喝喝茶，也是一种乐趣嘛。好房子还有好环境，才有好心情。
6: 改造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吸纳了很多就是居民的意见，像小区有一个位置呢，常年是一个脏乱差的一片荒地，建成了一个约300个平方的共享花园，效果特别好。
2: 池州市经过系统摸排，先后对城区28个小区、194万平方米区域启动城市更新行动，通过提高改造标准、丰富实施内容，有效改善了1.8万户居民的居住品质。
1: 今年4月，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新规共11条，多维度整治行业乱象。通知明确分级管控未成年人打赏行为，强制设置消费限额与提醒机制，严控榜单排名乱象，严禁诱导打赏，收紧主播打赏权限，强化异常打赏监测预警，同时畅通纠纷投诉渠道，引导大众理性消费，净化网络直播环境。目前新规落地已经满月，各网络直播平台对新规的各项规定是否已经落实，实际的执行效果如何，一起来看。
7: 在网络直播打赏新规出台一个多月后，记者观察发现，很多网络平台都能够按照新规要求，对打赏设置以及验证提醒等功能进行了升级改造，但同时也发现，仍有一些平台对新规要求的落实流于形式。新规要求，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单次单日打赏最高金额。记者登录某网络直播平台时发现，从初次注册登录到进入直播间，以及在充值打赏的整个过程中，平台对于打赏限额在页面中并没有明显的设置提示。
8: 我自己可以设置每天打赏的这个最高限额的这个金额吗？
9: 这个您看以你的页面为准，如果说您页面有这个选项的话就有，如果说这个页面没有的话那就没有。
7: 随后记者又咨询了另一个网络直播平台客服。
8: 直播打赏这个平台登录上以后，它有那个限额的提醒吗？
10: 直播间我们主要找3个点，3个点里面有一个礼物消费管理按钮，打开礼物后有一个消费提醒，你可以自己设置单日礼物的消费提醒额度，仅是消费提醒功能，不影响你后续再送礼的。
7: 记者看到，大部分平台对新规中要

0: 求的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开始重视并执行。还有部分平台在执行过程中打了折扣。此外，本次新规的一大特点是专门完善了未成年人保护机制。记者观察发现，在现实生活中，不乏一些未成年人使用家长手机绑定支付账户，瞒着家人给主播进行大额打赏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目前仍缺乏必要验证手段。
1: 因为我们不知道实际使用的人到底是大人还是小朋友，一般这种的话只能去您去限制他的支付方式，就是说，就比如说您的微信、支付宝、银行卡，这些您要限制一下。
0: 记者了解到，在实际操作中，如何核验监护人同意，如何精准识别疑似未成年人使用成人账号打赏，还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与法律指导。这就需要监管部门牵头制定统一的核验标准，推动平台建立常态化的排查机制。
2: 不仅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直播打赏的监管，老年人群体同样值得被关注。近年来，老年人非理性打赏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一辈子精打细算的老年人，为什么将多年积蓄都打赏给了网络主播呢？新规又该如何更好地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呢？
0: 来自上海的70多岁的江阿婆，去年底迷上了网络直播打赏。在一次刷短视频时，刷到了一名舞蹈男主播，对方阳光帅气，谈吐有礼，形象正派，给他留下极好印象。于是江阿婆开始不断在这名主播的直播间里刷礼物，从第一次充值几十元，到后来单笔充值6000元。
3: 打 PK 的时候打的最多的，这脑子就是想着赢。
0: 江阿婆说，看到自己喜欢的主播在直播间里发起 PK 冲榜，争夺赛事名次，就忍不住想要刷礼物。主播也会经常在直播间号召粉丝们守塔众筹冲业绩，营造出浓烈抱团氛围。
4: 部分网络直播呢，会通过营造各种形式的情感关系或者亲密关系啊，会持续的给用户提供不同程度的情绪价值，那么就会让部分的用户呢获得现实世界中从没有过的满足感和竞争式的这种成就感，在一次次的这种频繁的更新打赏感谢中呢，就迷失了自我。
0: 江阿婆说，支付平台每次消费最高额度为6000元，但次数并没有限定，因此她有时以最高限额一天可以连续消费5到6次。
3: 先刷小的礼物，从小的一点点大，想到刷什么就刷什么的，刷到后来就是像刹不住手一样的。
0: 就这样，平日里买菜连几毛钱都要讨价还价的江阿婆，短短数月就给网络主播刷了300多万元的礼物，如今连家里水电费都无力支付，生活陷入困顿。
3: 其实我自己身边，我想留2万生活的，要我自己要用的，到了打比赛嘛，我又激动了呀，看看马上就要被人家追上来了，那么我就2万打出去了。我给儿子他们都骂得了一塌糊涂了，直播间我都不想踏进去了。
0: 这种因一时情绪上头跟风攀比陷入非理性消费的用户并非个例，有些网络主播甚至手把手教老年人打赏，不仅事后容易产生经济纠纷，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家庭以及社会问题。
4: 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如何有效地识别非理性消费啊？如果金额巨大呢，很容易被识别成非理性；如果只是单纯的花费金额很小，那么可能就不能被作为非理性消费的直接认定依据。而且呢，平台呢作为企业啊，它天然的会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个时候，如果要求平台自行限制用户的消费金额呢，在商业逻辑上其实存在阻力。所以未来呢，就需要通过执法专项行动予以明确非理性消费的边界。
0: 专家表示，新规对打赏限额做出了明确要求，直播平台可通过 AI 算法识别高频大额打赏行为，并自动触发紧急联系人通知等程序功能，完善针对老年人的用户权益保障机制。
2: 随着网络直播行业的火热，有些人在观看直播的时候出手大方，频繁高额打赏，但是当他们冷静下来的时候却后悔不已。北京的王先生就有着这样的经历，他在打赏了一位女主播70多万元之后，认为遭到了对方的欺骗，并将这位女主播告上了法院。

0: 住北京的王先生平时爱好观看网络直播，曾在某直播平台充值打赏460万余元，打赏过1000余名主播。王先生打赏了其中一位叫小五的女主播74万余元。王先生称，如果自己在直播间刷礼物比较多，这位女主播就会点她的账号名称，说要跟她生猴子，要陪她到老。
1: 因为这个主播经常是做一些惩罚性的直播内容，经常会喊家人们救救我呀，如果谁打赏比较多就会说我要跟他生猴子。主播这样的语言，他就认为说主播想要跟他发展恋爱关系，那么他也与主播取得了直播间外的联系，经常跟主播发微信。
0: 王先生讲，他向主播表达了想恋爱结婚的意愿后，主播没有拒绝，但在王先生大额打赏后态度大变，多次拒绝王先生的见面要求，而且声称只能做普通朋友，并最终拉黑了他。王先生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并推脱见面构成欺诈，诉至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余元。法院经审理查明，女主播并无直接要求或明确同意与王先生恋爱结婚的话语，也没有索要过打赏或其他财物。喜欢、爱乃至生猴子等语言大量充斥于网络空间，已非专属于恋人的表达。王先生有长期使用平台打赏的经历，应当对主播在直播间内的话语具有一定辨别能力，不应当因为主播在直播间感谢打赏的话而误以为主播要和自己恋爱结婚。法院最终认定女主播的行为不构成欺诈，对王先生的请求不予支持。法官提示，网络直播打赏是用户在直播平台通过充值购买虚拟礼物向主播进行赠送，以换取表演互动、感情认同或榜单排名的网络消费行为。成年人对网络主播的正常自愿打赏，是对主播和平台给予劳动服务的一种对价，合法有效。消费者事后是不能反悔要求返还的。但如果主播存在虚构身份，比如伪装成富二代、承诺恋爱或者通过色情诱导等非法方式获得的打赏，以及打赏资金为犯罪所得的，就有能索要回来的可能，但需要提供聊天记录、直播录屏、转账凭证等相关证据，具体的细节证明和行为定性需要法院来认定。
2: 生活中不少人压力大、心情烦躁的时候啊，总会习惯性的想着睡一觉缓解情绪。这一日常体验终于有了科学答案。近日，良渚实验室联合浙江大学科研团队成功揭秘慢波睡眠缓解压力焦虑的大脑机制，为情绪干预治疗开辟了全新路径。
3: 在以往的认知中，睡眠被看作是大脑休息、停止工作的状态，而压力引发的焦虑情绪如何通过睡眠缓解，一直没有明显的科学定论。良渚实验室联合浙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段树民、孙俪团队，以慢性社交挫败应激小鼠为模型开展实验，偶然间发现，通过精准的光遗传学技术，可以诱导出小鼠的慢波睡眠，也就是我们说的深度睡眠。
4: 就是我们找到了一个深部的核团啊，一个它这个核团呢叫面神经旁核 PZ， 然后我们通过呢光遗传学可以去精准的去操控它，然后能够实时的诱导出慢波睡眠。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小鼠当中发现呢，当小鼠经历了一个慢性的应激压力的刺激之后呢，我们给它诱导出一段这个慢波睡眠之后，它的焦虑情绪是能够被缓解的。
3: 研究团队进一步拆解大脑工作机制，精准锁定了一条大脑专属的抗焦虑神经三级环路，而脑干中的面神经旁核 PZ 是其中的核心关键。人在进入深度睡眠时，大脑并非关机休息，而是主动开启情绪修复模式，精准压制负面焦虑信号。
4: 面神经旁核它就相当于是睡眠的一个总开关，它可以启动慢波睡眠，通过抑制这个 LPB， 抑制这个报警器，能够阻断它将

0: 焦虑情绪继续向下一级的焦虑的执行终端啊 OABNST 的传播，从而呢去缓解由压力产生的这个焦虑的情绪。
1: 这一研究结果不仅完美给出了睡一觉烦恼消的科学原理，还首次明确了全新的脑干边缘系统三级抗焦虑神经环路。相较于传统焦虑治疗多依赖药物存在一定副作用与局限性的现状，这一研究突破了现有治疗体系的瓶颈，精准锁定了无创情绪调控的核心靶点，为闭环神经调控、靶向脑电刺激等新型非药物抗焦虑干预技术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思路与落地技术方向。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如今直播和短视频带货已经成为促消费的重要渠道，然而虚假宣传、夸大其词等乱象时有发生。近日，山东省市场监管部门就查处了一起在直播间违规销售所谓医用级洗脸巾的案例。
6: 近日，记者在某网红直播间看到带货主播正在推销一款所谓医用级洗脸巾。
7: 家人们，我们给大家做的是医用级的面容巾，医用级就意味着安全。
6: 为了吸引宝妈和敏感肌肤人群，主播极力推荐该产品的安全性。
7: 咱给大家做的是医用级，没有什么添加剂啊，什么防腐啊、荧光剂啊，这些都没有。
6: 记者注意到，在医用级卖点的加持下，洗脸巾的链接一经弹出，消费者便纷纷下单，推高了实时销量。另据直播间显示的数据，该款洗脸巾已累计销售20000单。
8: 广告需要经过广告审查机关审查备案后才能对外发布，但是当事人在未经审查的情况下擅自发布医疗器械广告，违反了广告法第46条的规定。
6: 然而更令人意外的是，该直播间宣称其洗脸巾为医用级，但实际上根本达不到这一标准。
5: 近年来 AI 技术迅猛发展，与此同时，短视频带货领域利用 AI 仿冒名人进行虚假宣传的乱象也屡见不鲜。近日，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就查处了一起此类的案件。
9: 过几天美国 AAZ 的小分子脑活素可能要上调价格了，它不同市面上低含量的产品，限时百元大额优惠券就这些了，送完就不再做这个活动。
6: 视频中专家正侃侃而谈推销这一款鸦片糖果，但经监管部门核查，视频并非本人出镜，声音和画面全是由 AI 合成伪造的。
10: 温铁军为 AI 合成，并非温铁军本人出镜，且涉案企业也未获得温铁军授权，涉案广告相关内容已构成虚假广告。
5: 记者在北京、上海等地调查时发现，有不少消费者都反映曾在直播或短视频中遇到过违规宣传的情况。
11: 虚假广告，他们可能会显示你啊几天几天有效，保证你有什么一个疗效，我觉得这种都可能需要仔细的去看一下。
12: 像老年人那么看到这些 APP 的推送，潜意识当中就是认为是真的。
6: 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互联网广告呈现迅猛增长态势，与传统广告相比，互联网广告形式丰富多样，动态多变，网购页面、软文种草、直播带货等场景均可能涉及广告宣传。
13: 因为现在我们讲互联网广告基本都是和平台有关的，按照法律要求呢，平台应该巡查，是否要处置，现在有些平台呢可能做的还不是很到位。
6: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将集中整治直播电商中广告、AI 生成广告等领域违法行为。针对短视频领域存在的内容来源不明、真实性存疑、信息混淆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平台必须提供6类标准化标注选项，包括虚构演绎内容、AI 生成内容、营销推广信息、转载内容、个人观点陈述及无需标注。
14: 压实互联网平台、广告设计制作单位以及市场

0: 调研服务机构的责任，督促各方在广告发布、设计、数据支撑等环节主动摒弃容易误导消费者的呈现方式，提升广告信息的透明度与合规性。
1: 不管是 AI 伪造专家，还是满屏的医用级、国家级，这些广告乱象的根子还是在流量和利益面前，诚信被抛到了脑后。技术再先进也不能成为忽悠人的工具，包装再漂亮也掩盖不了虚假的本质。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监管要长出牙齿，平台也该守住底线。作为普通人，怎么也得擦亮眼睛，那些听着就太完美的产品往往藏着最深的坑。愿咱们的网络广告能少一点套路，多一点踏实，让老百姓看得明白，用得放心。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前段时间，云南马关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引发大面积山体滑坡。篾厂乡桂皮山行政村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接到防汛预警之后，冒雨穿梭村寨，通知村民做好防范。凌晨三点，险情升级，他更是拿着大喇叭喊话，挨家挨户的敲门，通知村民转移。就在这个过程中，村后山坡上一万余方滑坡体突然倾泻，田如良也被泥石流冲走。危急时刻，他紧紧抱住了一棵大树，于是死里逃生的田如良变成了泥人。这张照片也刷屏了网络。
1: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18日凌晨4点多，村小组组长田如良撑着雨伞，打着手电，艰难地走在泥泞的路上。突然，山洪泥石流奔涌而下，瞬间把他吞没。
2: 但是我想起有两个老人在家里面出不去，噶，我看能不能上来跟他们来到高头帮他们喊醒，或者跟他们救出去。结果我来到这个位置，那里有个人起来开灯在日台上，他看见上边洪水泥推下来了，他喊快点让，快点让，噶，我但是我一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我一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里了嘛。
1: 尽管转移到二楼的群众提前观察到了山洪泥石流，并及时发出了喊声提醒，但田如良只前进了几步就在泥泞中摔倒，随即被山洪泥石流冲走。万幸的是，他在被冲走的时候伸手抓住了身边的一棵树。
2: 我就一直死里向面撑着，洪水那些往我头上哗哗哗哗哗的流过，洪水停了，我都慢慢的又头出来撑着这个树根头逃生出去的。
1: 待山洪泥石流缓缓退去后，田如良从泥泞中爬起，当时他感觉到后背有一些擦伤，但得知仍有村民尚未撤离后，他简单地清理了身上的泥水，又继续投入到转移群众的工作中。
0: 如今村里的重建工作稳步推进，田如良又回到一线和乡亲们一起搬砖平地。这次上红岩村里60名村民仅用半个小时就平安撤离，不是运气，而是当地防汛减灾工作做得细致到位。这其中离不开无数个田如良们，他们扎根山村，闻汛而动，冲锋在前，筑起山区防灾减灾最硬核的第一道防线。5月24号夜里，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在火箭升空前，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场观礼区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他们当中有初来乍到的萌新，也有轻车熟路的老粉，他们彻夜不眠，就为见证这激动一刻。跟着记者一起来感受神23发射现场的热血与浪漫。
3: 我现在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可以看到我身后的神舟23号船舰

0: 组合体已经矗立在发射塔架上，现场的人非常的多，大家都在翘首以盼，等待着火箭的发射。
1: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2: 北京。
3: 江苏九江。
4: 杭州。
5: 从上海来的。
6: 从南京过来。
7: 我们从西安来了。
8: 从嘉峪关来的。
1: 那你是第几次过来看火箭？
3: 我是第一次过来的，非常的激动。第一次来在现场看和平时在电视上看还是非常有区别的。
9: 我来过第三次了，老激动了。之前的几次一直都是在外围比较远的距离，这是我唯一一个次最近距离的圆梦的距离。
1: 你知道神舟二十三号这航天员里面有一个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吗？
10: 我知道。
1: 我知道。
8: 知道。
4: 为他感到荣幸，也为他祝福。他太了不起了，这也是我们港澳台地区的同胞宇航员的第一次升天，所以也见证了就是我们祖国的强大。
1: 那你们对神舟二十三号这个航天员乘组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11: 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加油！
10: 航天员加油！
12: 航天员加油！
13: 航天员加油！
14: 航天员们加油！
15: 航天员们加油！
16: 火光倾泻，轰鸣声冲击着我的听觉，心脏也被借由空气与地面传来的震动所包裹。我站在人群中，和大家一起目送火箭上升，直至它成为一个光点。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几十年前也有一群人站在这里，不过那时这里什么都没有。几十年后，站在这里的变成了我们，依旧是这片戈壁，依旧是抬头看，只是天上终于有了我们的星星。人们鼓掌。

0: 一同见证。
1: 航天梦不只是宇航员的梦，也是大家共同的飞天梦。仰望星空，逐梦不止。愿中国航天在探索宇宙的道路上续写更多精彩。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令人激动。在湖南益阳，三名小学生也成功把自己造的火箭送上了天。他们是鹤山区沧水铺镇希望小学的杨嘉林、熊子墨和黄明轩。三个孩子都爱好航模，一直有一个飞天梦，于是一拍即合，直接组队，课余时间全泡在航模制作里面。从发射失利到反复调试，最终火箭模型升空，背后是数不清的坚持与默契。终于，他们在湖南省青少年航模赛上成功发射火箭模型，携手站上领奖台，成为少年合伙人。
2: 他们是火箭少年合伙人，因为共同的爱好，都喜欢捣鼓一些小发明，三人同心，一次次站上领奖台。火箭梦的开始很简单，在 STEM 课上，其中一人提议：“嘿，我们一起做火箭吧！”三个人一拍即合，说干就干。三位少年知道，光靠热情可不够，他们把各自练就的超能力全都投射到了造火箭上。
3: 都要努力，要把这一件事做完再去做下一件事。
4: 跳舞需要有专注力、平衡力，火箭也是同样，也需要有耐心。
5: 打篮球要持之以恒，不能打一段不打一段。火箭组装也是一样的。
2: 当三种不同的热爱碰撞在一起，他们发现造火箭这件事儿还需要团魂。
5: 我们不能落下一个人，我们三个一起坚持到底。
4: 我们一起练习，一起失败，一起取得成功。
3: 我们约定好了的事情就要去做，
6: 每一次失败都让我们更想靠近梦想一点点。
2: 正是这份紧紧相拥的团魂，让那些看似不可能的挑战最终都化作了直冲云霄的力量。
4: 想参加花式飞行无人机的任务，
3: 是宇航员，
5: 想做一名军人。
2: 多年以后，他们奔赴山海，而那段携手造火箭的时光早已在心底埋下力量。那是仰望星空探索未知的勇气和脚踏实地动手创造的绚丽。这份少年时

0: 光的馈赠，温柔而坚定。
1: 小小少年心怀苍穹，以梦为翼，逐光飞行。愿他们永远保持热爱，在未来的广阔天地里继续乘风破浪，一飞冲天。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清晨当闹钟响起，孩子们的身体也结束了长达8到10小时的待机模式，此时大脑和肌肉正处于能量渴求状态。一顿优质的早餐不仅能够填饱肚子，更是开启全天高效学习的关键。那么早餐究竟应该怎么吃呢？专家给出了建议。
2: 有研究发现，早餐的食物种类越丰富，越能为孩子白天的学习提供全面的支持，也有助于大脑发育，提升学习效率。以下几类食物建议家有学子的家庭每天早餐中尽可能的搭配至少3种，构成一份多样化的早餐组合。首先，第一类就是主食类，可以帮我们提供稳定的能量。早餐应该优先选择全谷物或杂粮类主食，比如说全麦面包、全麦馒头、燕麦片、黑米粥、玉米、红薯等等。这一类食物可以提供持续的能量释放，帮助孩子保持饱腹感，避免在上午主课或考试期间因为饥饿而影响状态。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先吃一些蔬菜，再吃主食，有助于平稳血糖。第二类就是水果蔬菜类，可以帮助缓解脑疲劳。新鲜蔬菜和水果富含多种天然成分，有助于对抗高强度的学习产生的大脑疲劳。建议早餐中可以加入适量的蔬菜，比如胡萝卜、西兰花、洋葱、菠菜等等，还有水果，比如蓝莓、草莓、橙子、橘子等等。蔬菜和水果的种类越丰富，效果越好。第三类就是蛋类、豆制品或奶制品，可以帮助我们支持记忆与注意力。鸡蛋、豆浆、豆腐脑、牛奶、酸奶等食物是早餐中常见的优质搭配，对孩子的记忆形成和注意力集中有积极的作用。建议我们每天早餐至少选择其中的一种。第四类就是动物性食品，可以补充多样化的营养。我们尽可能的在早餐时适量的摄入一些瘦肉，比如猪肉、牛肉、鸡肉或者鱼虾，可以为早餐增加蛋白质和多种微量元素，有助于营养均衡。让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并不是某一种神奇的食物，而是食物搭配齐全，种类多样。记得每天变换一下食物的种类，就能为孩子的生长发育提供更全面的支持。
1: 一日之计在于晨，重视好这一天中第一口的营养搭配，让我们一整天都能量满满。这两天，不少细心的市民发现，在安徽合肥部分高架桥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标志啊，交警提醒应急停车位，一些路段已经率先启用。高架上也可以停车吗？不少人心中泛起了嘀咕。答案是能停，但是不能随便停。咱们一起跟着交警去了解一下。
3: 不知道大家在高架桥上有没有发现这个标志？对，这是停车标志。什么？高架上还能停车？能停，但也不能随意停。这是怎么回事呢？请听我仔细跟您说。近期我们合肥交警在全市范围内梳理了高架桥面上不影响主线通行的边角空间，利用原有的导流区、加宽带等区域，首批施划了30处应急停车位，包河大道高架等路段已率先启用。这些车位配有醒目的标线和提示牌，专供车辆发生故障、轻微事故或驾驶员突发不适等紧急情况下临时停放。驾驶员可以迅速将车挪入车位等待救援，既避免了二次事故的风险，也减少了对主线车流的干扰。这下大家明白了吧？这是高架桥的专属应急停车位。在这里，小鹿特别提醒大家，应急停车位作用相当于高速公路上的应急车道，非特殊情况请勿随意占用。
1: 最后提醒大家，高架上车速快，有了应急停车位啊，更安全。大家守规矩出行才更安心。近日，浙江宁波一处河边，一个小女孩不慎落水，正在河边钓鱼的刘胜看到之后，立刻冲了过去，死死拽住小女孩，把孩子救上了岸。然而，没想到的是，其实她根本不会游泳。视频传到。

0: 那网上大家都被这个敢以命换命的普通人打动了，亲切地喊他钓鱼侠，还有不少的热心人纷纷给他转账发红包，想感谢这位英雄，前前后后加起来有上万元。可是面对这笔钱，刘胜却一分钱都没留，全部捐给了爱心慈善基金会。目前慈溪市公安局已认定刘胜的救人举动为见义勇为，
1: 给了个封号嘛，钓鱼侠。就换水，今天小女孩哭了，才看到河里有个人，哭的是她姐姐，我不会游泳的。当时旁边有一根铁链，下面有一根横着的杆还是什么，那个给了我很大的底气嘛。
2: 能够到吗？快快快！
1: 这都会挂一个相机，钓鱼佬嘛，拍的都是些钓鱼的。谁知道今天拍了个，有一个转的20000，我没要，让他捐的。后来他再加了10000就捐进去了，红包收了一些的嘛，应该有个5000多块钱，到时候会给他们截一个图，会同样捐到慈济会去了。把这个用到该用的地方，
0: 不图名利回报，只守心底善良。不会游泳的钓鱼侠跳出了最勇敢的一步，也活出了最坦荡的模样。我们继续来说新闻，说到女生的爱好，你能想到什么呢？对于拳击，你又会想到什么？当拳击和女生联系到一起，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95后的王希迪大学读的是工科，梦想当科学家的他，考研前为了锻炼身体，选择了拳击这项运动。可结果呢，爱好变职业，王希迪仅1年多时间就拿到了全国大学生拳击冠军。此后10年，他一路拼搏，挤进世界前100名。作为一名现役拳击的拳手，他还坚持在网上分享拳击和健身的建议，影响了不少的网友。
3: 我叫王希迪，我是西安理工大学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毕业的。其实之前对拳击没有太大的兴趣，我本来真的是想当科学家的，读完硕士读博士一直读下去。到了大三，在决定考研之前，我说我先找一项运动锻炼一下身体，就偶然的选到了拳击，然后现在10年整。拳套的话，用坏过应该得有个20副左右吧。因为那会儿我也刚开始练拳，我都没有想过说我要真的去这个职业，还打上了大学生的锦标赛，拿了一个冠军。后面连着打了20多场业余和商业的比赛，就顺其自然的转职业了。现在的世界排名上次看是93名。我觉得拳击最看重两样东西，一样就是你本身的身体素质。我其实练拳击之前是很瘦的，类似于大家说的那种一个薄板的那种，身体上肯定是更强壮了。另一样更重要的是你的脑子，我一直都在思考，我所做的每一个动作其实都是我通过深思熟虑去想出来的。我对拳击的理解更深了，我在知乎会经常写这些东西，关注我的80%都是普通人。我想通过我的专业领域，让不那么喜欢拳击或者甚至不喜欢运动的人去理解的一些生活哲学。我其实一直给自己的答案就是，我想在拳台上认识我自己，我想打到世界冠军，打到一直不能打为止的。
0: 怀揣科研理想，却在拳台绽放光芒，1年夺冠，10年进阶世界百强。王希迪用汗水证明，人生拥有无限可能。最近热播的电视剧主角里，秦腔吹火的戏份让人印象十分深刻。看似惊艳震撼的特技，背后全是演员日复一日的苦练。90后秦腔演员舒朵朵说，她每天中午练50次，下午练50次。不仅需要技巧，还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在台上听到观众的掌声，他就觉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4: 在舞台底下练千遍不万遍，因为它是明火嘛，可能会烧到自己的嘴巴然后眉毛。有单口火，然后有连珠火，然后有翻身火，它是把松香然后研磨成粉，然后过筛， 然后再用麻

0: 纸，然后包成包子，然后塞到口中，气沉丹田，然后又均匀的把它吹出去。你平时每一次包那个包子，能包四五十个，每天中午会吹五十个，下午吹五十个，每天这样坚持。我学这个戏的时候也是夏天，然后是特别热，吹火然后有烧到自己，有时候会吸到自己的胃里边，它其实对演员的嗓子还有肺还都是不太好的，用鼻子呼吸，不能用嘴巴呼吸。练了可能有一两年以后才登上舞台，观众然后给你的掌声，我觉得就是在底下练多少遍都是值得的。
1: 一招绝技背后是数不尽的汗水与坚持，主角讲的是戏曲人的起落人生，而现实里的秦腔演员正用最踏实的付出把老技艺练精并传承下去。近日江苏徐州邳州市的一对小姐弟收获了全网的夸奖，当天突降大雨，大人们正在地里忙着农活，眼看满院子的大蒜就要遭殃了，姐姐立刻拉上弟弟，紧急给家里晾晒的大蒜铺上防雨布，遮挡完自家的又去帮邻居家，最终赶在大雨落下之前把一院子大蒜护住了。

0: 给我也带来挺大的惊喜。孩子其实很有担当，也能做得很好，只是大人觉得他还太小了，特别的激动，也很欣慰吧，就感觉小孩一下子就长大了。
1: 别总觉得孩子年纪小，关键时刻靠谱又暖心，真是太棒了。近日，一名游客在四川雅安二郎山喇叭河景区看到了非常有趣的一幕：一群野生藏球猴在湍急的河流上方抓着绳索过河，他们不仅动作流畅，就像走钢丝，还自觉排队同行，井然有序。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些灵动的野生动物也为旅途增添了别样的乐趣。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从24号开始，我国湖北、安徽、河南等下收区遭遇强降雨，受其影响，部分低洼麦田土壤过湿，局地出现小麦点片倒伏现象，增加了下收作业的难度和霉变发芽的风险。那从下收区抢收晴雨日历表来看，今天开始，安徽的阜阳、蒙城等地将率先进入到降水间歇期，明天河南、湖北等地的雨水也有望停歇，周末前后多地有望放晴，总体来说天气呢是有利于下收的。具体来看，近明天我省除了大别山区和江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雨之外呢，其他地区都会转为以多云为主的天气状态。之后29到31号，全省都会以多云为主。而气温方面，预计27号开始到31号，全省最高气温普遍会保持在30度之下，体感还是较为凉爽舒适的。之后6月1号到4号，全省最高气温上升至30度以上，局部32到34度。来看预报，
2: 合肥阴25到20摄氏度，淮北阴24到18度，亳州阴转多云25到19度，宿州阴24到16度，蚌埠阴24到19度，阜阳阴24到19度，淮南阴23到19度，滁州阴26到21度，六安阴24到20度，马鞍山阴26到21度，芜湖阴26到23度，宣城阴27到22度。统领

阴26到22度，池州阴28到22度，安庆阴26到22度，黄山市小雨转阴30到23度，九华山风景区阴24到19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阴24到19度，凤阳廊巷米谷阴24到19度，天堂寨风景区阴25到21度，八里河风景区阴24到19度，合肥阴25到20摄氏度。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哎呦，
3: 痛啊！
4: 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陈旺在合肥祝你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6: 你好，观众朋友。今明天南方主雨带逐渐南压，强降雨范围继续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重庆中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云南东北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那在气温方面呢，由于近期副热带高压明显偏北偏强，过去两天南方多地闷热感贯穿全天，随着降雨的增多呢，南方高温的范围将逐渐向南收缩至广西、广东、海南等地，预计到本周末高温范围就会所剩无几，江南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以下，体感会凉快许多，而北方气温则是先降再升，今天起多地将开启晴朗升温模式，最高气温超过30度以上的区域会逐渐增多，中午时段热意显现。走遍人间烟火，最美江南山水。安徽九华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登高可览云海壮阔，漫步尽享山林清幽，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拥抱自然山水。来看预报。北京晴，29到17度，哈尔滨多云转晴，24到14度，长春晴，23到14度。沈阳多云转晴，27到14度，大连晴，25到17度，呼和浩特晴，24到9度。太原多云，26到9度，天津多云转晴，27到17度，石家庄晴，28到15度。济南晴，27到18度，青岛晴，26到17度，郑州阴转多云，28到19度。西安阴，22到17度，成都多云转阴，28到19度，重庆小雨，29到22度。昆明雷阵雨转中雨，25到17度，贵阳阵雨，26到17度，南昌阴转多云，31到24度。武汉阴，29到22度，长沙小雨，29到22度，合肥阴转多云。

0: 多云30到20度，南京多云29到22度，上海多云30到22度，杭州多云28到23度，宁波多云27到23度，福州大雨转中雨35到25度，厦门雷阵雨35到26度，广州晴35到27度，深圳晴转多云33到28度，南宁晴转多云36到26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工业品价格回升，带动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加快，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2: 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具体来看，1至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价格持续回升等因素带动，行业利润增长107.7%，为工业企业利润的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1至4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此外，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带动铜、锂等有色金属需求大幅增加，推动上游相关原材料制造行业利润快速增长。
3: 总体来看，随着供需两侧双向发力，我国工业企业效益呈现持续改善的良好的态势。从生产端看，两新等政策持续的发力显效，有利于我国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为工业企业效益的改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国内需求看，现在呢，老百姓对智能、绿色、健康的这些产品的需求量比较大，带动了这种智能化产品上下游行业利润的提高，国外市场对我国的机电产品以及新三样等需求量非常的大，也带动了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快速增长，进一步增强了相关企业效益的改善。
1: 来关注麦收，小麦主产区这两天将逐步放晴，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经陆续成熟收获，进展如何呢？我们一起通过三下麦收地图来了解。
4: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的主阵地是黄淮海麦区，这里的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80%多。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河南约5月28号大规模开收，安徽约5月29号大规模开收，山东、河北、山西等地大规模启动，预计6月初，江苏预计6月6号左右大规模开收。西南麦区小麦收获接近尾声，其中云南、重庆、贵州已基本收完，四川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预计零星扫尾将持续到5月30号。西北麦区、新疆、甘肃等地预计6月中旬开始收获。湖北麦收受近期强降雨影响较大，目前收获进度超过94.1%，仍在抓紧抢收。
1: 眼下，安徽沿江江北市收区正抢抓降雨间隙，抢收抢烘小麦。5月29号起，全省小麦主产区将展开大规模机收。
5: 目前，全省沿江江北小麦全面进入成熟收获期。受前期雨水影响，安庆市怀宁县金拱镇部分田块收割作业迫在眉睫。当地农户在政府部门的协调下，积极组织履带式联合收割机下田作业，争分夺秒地抢收小麦。
6: 我们这儿有1400亩小麦，今天有6台机在收割，大概2点多就可以结束，粮食归山了，农户也就安心了。
7: 为尽量减少粮食损失，我们组织了30多台大型收割机械，抢抓雨停天气，歇人不歇机，对小麦进行日夜抢收。目前，12000亩小麦已完成抢收超过80%。
5: 近期，全省多地遭遇降雨天气，给麦收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0: 桐城市抢抓降雨间歇的宝贵窗口期，依托农业大托管服务模式，快速集结农机力量，开展规模化抢收。
1: 由于阴雨天气比较多，托管模式呢，在今年

0: 突发问题，指导农户科学晾晒烘干，防止因堆积导致发热霉变，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归仓一块。
1: 我整个的麦子有2000多亩，我是加班加点加机加人，就是全方位的抢。目前我增加了，已经有11台在操作。
2: 我们现在一方面呢联系这个就是烘干的、收取的这些企业啊，叫他们啊敞开这个仓库啊，应收尽收。第二个呢，扯出这个堆粮大户啊，惩处这个天井，赶快抢收，尽量做到啊分产又分收。
0: 目前，省农业农村厅正组织各地做好酱涝排字等小麦田管，确保降雨过后可以尽快收获已成熟的小麦。截至5月27号17时，全省已收小麦355.36万亩，进度8.17%。最新气象预报显示，5月29号到6月3号，全省小麦主产区天气良好，皖北小麦主产区数千万亩小麦大规模机收将在近日拉开帷幕。
3: 垃圾分类重点和难点在源头，安徽各地在宣传引导和分类投放两个前端环节持续发力，一方面创新形式让分类知识入脑入心，另一方面完善设施引导群众正确投放，推动垃圾分类成为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好习惯。
4: 在合肥高新区兴源幼儿园，社区工作人员正带着孩子们玩一个垃圾分类的小游戏——掷沙包。不同颜色的沙包代表不同类型的垃圾，孩子们需要将它们按照分类标准扔进正确的区域。值得一提的是，孩子们身上穿的也是由家里废旧的纸牌、塑料袋、纸板等可回收物制作而成的服装。像这样变废为宝的活动，让他们在实践中掌握垃圾分类知识，了解循环利用的意义。
5: 这个是妈妈收垃圾袋做成的，但是这个是我自己的大花夹，这个是我和妈妈用一个纸盒制作成一个小包包，
6: 形成了孩子比着分类，家长跟着分类的良好氛围。通过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让垃圾分类呢成为每个小家的自觉行动。
4: 垃圾分类宣传阵地不止于学校，聚焦住宅小区薄弱环节，安徽还以城管进社区、物业进家庭为抓手，推动垃圾分类融入基层治理。在亳州市谯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当地社区组织志愿队伍常态化开展垃圾分类宣讲、投放点统编值守等志愿服务活动，向居民普及分类知识，及时纠正不规范投放行为。居民高粉就已经把垃圾分类变成了每天的生活必修课，每当整理家务时，他都会对各类生活垃圾进行细致分拣、精准归类。
7: 这是洗好的旧衣服，这是纸箱、瓶子，都是可回收物。地上有2个小桶，一个装的是厨余垃圾，一个装的是其他垃圾，被我分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4: 在家完成垃圾分类后，高粉便会前往小区智能垃圾分类投放点，规范投放各类垃圾，智能设备自动对可回收物称重，给予居民相应积分。
8: 满1000个积分就可以提现1块钱，虽说金额不多，但这份正向激励特别暖心，既认可了我们的环保付出，也调动了大家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
9: 通过宣传引导、统编值守、积分奖励，现在居民垃圾分类的参与度和投放精准度明显提升。接下来我们会不断丰富宣传形式，优化激励机制，带动更多居民参与垃圾分类，
4: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理念生根，用便捷规范的设施让行动落地。今年安徽计划新建改建8352个分类投放设施，推动垃圾分类落地见效。
10: 垃圾分类有利于构建绿色的生活风尚，如何有效激发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需要进行宣传教育引导，同时采用积分制等激励机制，让他们形成垃圾分类的自觉意识。
3: 幽灵外卖是事关食品安全的一大隐患，假证照、假地址、假门店让消费者是防不胜防，也给监管带来难题。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施行，无糖食外卖店必须在平台醒目位置标注专属标识。5月26号，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了网络餐饮

0: 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用数字化手段建起全流程管理闭环，对幽灵外卖进行源头打击。
1: 上海市场监管部门介绍，这一应用构筑了严密的申请、比对、授权、亮证管理闭环，通过搭建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与网络餐饮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可完成对入网餐饮经营者资质的自动获取、实时核验、在线公示，从源头上杜绝幽灵外卖生存土壤。原来的话，它只要仅凭营业执照和 许可证的复印件和照片就能上网开店，但是这次政府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我们上线了这个电证照的核验系统，所有的入网商户将通过自己的授权平台的调用，确保每一张证和照都是经过政府核验的，都是及时有效的。
2: 商户在平台提交入住申请后，信息将与官方数据库进行实时比对，证照不实、信息不符者将被系统直接拦截。此外，在信息核验通过后，还必须由商户法定代表人本人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与授权，确保真人真意愿，杜绝冒用。 接下来，上海将通过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实现对平台商户的动态监管，证照信息无感同步，督促平台按照规定，至少每6个月通过应用主动开展一次证照状态核验，对相关电子证照信息变动、授权失效等情况进行跟踪预警处置，保障入网餐饮经营者的资质持续合规。
1: 五月24号，在广东广州荔湾区荔湾湖当地举行了起龙仪式，将埋在河底的龙船挖出洗净，迎接端午龙舟活动。
3: 旁边的老龙船叫出水，此刻我们已经看到起龙人已经下水了。那么在下水之前呢，他们都会用柚子叶蘸水，洒在身上涂一个好意头，顺风顺水。下水之后呢，起龙人会一起将龙船侧翻一下，倒出大部分的水，之后呢会用水斗清除所有的这个船身里的水，之后呢会用藤丝去除淤泥，擦洗干净。
4: 这条龙船是凸眼龙，龙头龙尾和船身加起来共38.8米，整条龙船有宽电幕制作而成。
5: 整个盼塘将有多条龙船同时起水，场面壮观。通过画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河冲边上已经聚集了许多的市民游客，现场是非常热闹的。
6: 龙船将有多条龙船同时起水，场面壮观。通过画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河冲边上已经聚集了许多的市民游客，现场是非常热闹的。
7: 过来感受一下这个节日氛围。大家都很热情。
8: 每年都来参加这个活动，因为本身我就是上下届荔湾区嘛，长在这里吧，就是，所以特别有那个参与那个感觉。
9: 现在船身已经缓缓托起龙船渐渐浮出水面，在万众瞩目之下，龙船渐渐浮出水面，在万众瞩目之下，龙船渐渐浮出水面，在万众瞩目之下，龙船开始安装龙颈、龙眼、龙船牌、龙船鼓。据了解，每年端午之后，村民便将老龙船藏于水底淤泥之中，让淤泥包裹船身，隔绝空气与阳光，避免木材干裂老化。到了下次龙舟赛前，再将龙船起出。经过清除淤泥、精心打磨，涂抹上桐油或者猪
0: 错误操作，就可能酿成悲剧。前不久，广连高速新田隧道内一家三口因为在应急车道停车怠速开空调，险些丧命。
1: 事发当日，高速公路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发现广连高速新田隧道内有一辆车长时间静止不动，工作人员多次广播喊话，电话联系均无回应。路政人员抵达时发现车内三人已经陷入深度昏迷，当即破窗通风并紧急联动急救力量，所幸救治及时，一家三口已无大碍。
3: 车辆怠速时发动机燃烧不充分，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通过空调风道和车身缝隙渗入密闭车厢，当浓度达到一定程度，短短十几分钟就可能导致中毒，严重时危及生命。
1: 不少人习惯在停车后关闭门窗吹空调，殊不知危险正在悄然靠近。很多人认为一氧化碳中毒都是在冬季发生，其实在夏季同样需要警惕。消防员提

0: 性，以下几个场景容易成为中毒高发区。
1: 第一，密闭厨房使用燃气做饭。第二，空调房内吃炭火锅、烧烤、一氧化碳，在密闭环境中会快速超标，且不易被察觉，中毒后往往来不及自救。
0: 市民使用燃气灶具、炭火设备时，通风是第一要务。另外要注意，一氧化碳中毒有明确的症状信号，初期会出现头晕、恶心、乏力，随着中毒加深会出现意识模糊、口唇呈樱桃红色，严重时直接昏迷。一旦发生这些症状，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1: 如果自身出现不适但意识清醒，应立即匍匐爬行至通风处并呼救。发现他人中毒，首先要迅速打开门窗，将患者转移到空气新鲜的地方，松解衣扣腰带，保持呼吸通畅，同时拨打120。
2: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测人员记录下几头野生亚洲象吃象粪的场景。专家介绍，这可不是什么怪癖，这是亚洲象成长的必修课。
3: 监测人员在日常巡护中发现，然然家族中的三头亚成体亚洲象一同低头取食新鲜象粪。亚洲象保护专家表示，这是亚洲象成长过程中的正常行为。
4: 小象大概在一个月左右就会开始有这种行为的出现，一直会持续到它断奶。那么整体来说，幼象呢是比较普遍的。那到了这个亚成体的时候呢，偶尔也有这种出现的情况，但是不太多哈。那么这个成年象呢，有的时候也会有。
3: 亚洲象进食象粪的行为在食物较为稀缺的旱季高发，食物充足的雨季有所减少。专家解释，亚洲象之所以会进食象粪，原因在于它们极低的消化效率。作为名副其实的大胃王，一头成年亚洲象每天要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6%至8%的食物，排出的粪便约为体重的4%，这意味着大量养分没有被完全吸收，粪便中仍富含未分解的植物纤维。
4: 那么亚洲象出现这样的行为呢，主要是来获取这个肠道的有益菌群，那么来完善肠胃的消化功能，与此同时呢，来摄取未消化的营养与植物的纤维，来助力肠胃适应性。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来学习它的一些个族群的食性，来顺利的去完成断奶等等。
3: 象粪除了能为亚洲象自身补充营养，在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中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掰开一块新鲜象粪，可以看到蜣螂、白蚁、蜚蠊等昆虫在其中活动。可以说，象粪既为雨林中的微生物和昆虫提供了食物来源，也作为天然肥料持续滋养着植物。
4: 大象的粪便排出后会有这个大量的蜣螂、金龟等这个昆虫，那么在其中来觅食繁衍，形成微生态的一个循环，那么加速有机质的分解。同时粪便中带有的这个植物种子也会在传播中落地生根，促进种子的二次传播。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近期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雨势猛烈，连续降雨造成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我们开车出行时要务必小心，降低车速，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避免引发追尾剐蹭等交通事故。
10: 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当时正下着大雨，路面有明显积水，但这辆小车仍保持较快车速行驶。就在小车向右变道至行车道时，方向突然左右晃动，随即失控向左撞向中央护栏，旋转一圈后停在应急车道。事故造成小车严重受损，无法移动，所幸驾驶人曾

0: 某系好安全带未受伤。
1: 什么原因发生的？
2: 上面积水打滑。
1: 你当时开多快啊？
2: 100到150左右吧。
0: 经了解，驾驶人曾某驾车行驶至事发路段时，恰逢大雨，路面积水明显，但曾某未降低车速，其变道至行车道时，车辆突然打滑失控，引发事故。交警对驾驶人曾某进行宣传教育，并认定曾某因雨天未降低行驶速度的违法行为负事故全部责任，处以罚款100元。交管部门提醒，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路面间摩擦力降低，会造成制动距离增加、车轮打滑、转向失控等风险。
3: 那么我们具体的来看，横向的摩擦力它主要影响的是车辆的方向控制和稳定性，所以呢，我们雨天的车辆转向时容易抓地力不足，会发生弯道侧滑事故。那么纵向的摩擦力它主要影响的是车辆的制动和减速能力，所以说雨天车辆的制动距离会增大，容易发生追尾事故。
0: 雨天行车，驾驶人务必双手稳握方向盘，转向变道应更加轻柔，避免因急转向、急刹车引发侧滑、追尾等事故。
4: 雨天行车，路况多变，视线不佳，而且路面摩擦力下降，给开车出行带来诸多的考验。这个时候，合理使用灯光，科学的判断路面的水深，掌握雨天开车的核心操作要点，才可以有效规避意外，保障安全。
0: 雨天能见度低，合理使用灯光，既能改善驾驶人视线，又能提高车辆辨识度，让其他车辆及时发现自己。
3: 首先最重要的是关闭远光灯，开启近光灯。这是因为呢，远光灯它射出的光线会被雾气慢反射，就会在车前形成白茫茫的一片。这种情况下不仅会影响自身的视线，也会干扰对向来车驾驶人。二是要开启雾灯、示廓灯和前后位灯，这样能够警示周围的车辆，清晰地指示自己车身的位置和宽度。
0: 途经积水路段，驾驶人首先要判断水深，能清晰分辨道路标线，说明积水较浅，将车速保持在时速30公里以下，匀速通过。水面与路缘时平齐，积水深度约15至20厘米，需进一步降低车速。积水淹没轮胎高度一半左右，水深约30至40厘米，建议直接绕行。
3: 咱们驾车通过涉水路段，首先是要看远顾近。就是说呢，双眼尽量注视着远处的固定目标，双手要握稳方向盘。二是挂低速档，平稳的驶入水中，途中呢避免猛踩油门。三是在行驶过程中呢，要保持充足稳定的动力，匀速通过，中途不要停车换挡或者急转弯。如果说呢，您在涉水的时候遇到了险情，这个时候要立刻弃车逃生。
0: 遇到未完全积水的路段时，部分驾驶人觉得仅让一侧轮胎过水更安全，但事实上单侧压水并不安全。
3: 如果说一侧的车轮它是在干燥的路面上，摩擦力是正常的，而另一侧车轮呢，它是在涉水路面上，受到这个水膜效应的影响呢，它的摩擦力是骤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左右车轮的摩擦力是严重失衡的，车身就会向涉水的一侧突然的偏转，极易引发侧滑甩尾。往往这个时候呢，驾驶人他会出于自己的本能急打方向盘，向反方向修正，这样做反而会加剧车辆的侧滑，导致交通事故。
0: 因此，雨天行车通过涉水路段时，尽量让两侧轮胎同步过水。另外，需要提醒，雨天驾车进入隧道前要提前减速，进入隧道后尽量减少变更车道，隧道内严禁超车，防止因路面湿滑、视线不良引发事故。隧道路段光线突变，线路封闭，避险空间有限，本身属于高风险路段。雨天，隧道路面的尘埃、轮胎碎屑等沉积物与雨水混合，易形成一层油膜，加剧路面湿滑。
3: 另外呢，城市的下穿隧道，它还会形成一些积水区域，进一步增加了风险隐患。驾车行经下穿隧道，首先要观察积水的深度，如果说确认可以通过，这个时候要以每小时5公里以下的速度匀速的通过，中途不要停车。
4: 面对强对流、短时强降水等多发的天气，安全防范重在提前规避。暴雨天，大家要

关注气象预警和实时路况，外出尽量避免开涵洞、低洼、河道等易积水的危险区域。希望每一位驾驶人都可以牢记，安全距离就是生命的缓冲带，降低车速就是在给平安上保险。

0: 超级新闻场，欢迎回来。最近电视剧《家业》正在热播，很多人都追着看徽墨老手艺的传承故事。而在安徽黄山，00后姑娘周心如就是徽墨手艺的继承人。从动漫专业毕业之后，她一头扎进了百年老字号屯溪胡开文墨厂。短短两年，她已经能够独立完成整套墨模雕刻，成了厂里最年轻的墨模匠人。
1: 智谋一世，真娘心已定，我定要闯出自己的一片天来。
2: 我在2023年大学毕业后就来到黄山屯溪胡开文墨厂，在这里我先是拜了楚宁老师为师，他是墨模雕刻的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领着我进了墨模雕刻这扇大门。
3: 这墨模铺好大呀，这里有多少幅啊师傅？
4: 这里有10000多幅模具，最久远的应该是在清代末期。这是我们厂最珍贵的一套模具，叫64定玉圆图，图案刻得非常的精美。它描述的是故宫西苑圆明园里面这些最经典的景。
2: 这门手艺最大的难点就是从笔尖到刀尖，用笔画画的话错了是可以重来的，但刀尖下去了就回不了头了。初入行的这段时间整天就是对着木头走线，但看到成品压出来的时候，那一下的成就感还是有的。我现在的工作一是修复，把过去那些破损的模具以及没办法使用的老墨模进行修复，让他们重新被世人看见。二是创作新模具，我前不久和我师父一起设计了一个法治主题的墨，还拿了奖。这是我从业以来第一个奖。最近电视剧《家业》挺火的，里面的女主真娘学徽墨吃了很多苦头，但我很幸运，因为我的师父楚宁，他把他所有会的东西全部就交给我，他一辈子就做墨模雕刻这一件事情，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这一行的持之以恒。徽墨可以再鲜活一些，比如加一些年轻人喜欢的元素和一些热门 IP 联名，让它不再只拘泥于研墨书写的功能，也可以成为观赏品、文创品。一种文化只有真正被年轻人所接纳和喜爱，它的路就可以走得更远。
5: 在墨模雕刻当中呢，就要融汇了书法、绘画、金石等等这些中国传统的这些技艺，并通过你的雕刻以后复述于这个木雕之上。我们很欣慰的就是现在有更多的年轻人越来越喜欢上这个行业，我们可以把这一些传统的技艺啊，通过这些年轻人啊，一代一代的给传授下去。
2: 传承不是照搬过去，而是带着过去的记忆走进现在的生活。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用自己年轻的独特的审美和方式让它

0: 他先火起来，我是有这份文化自信的。
1: 从胡开文的《百年墨香》到周心如的《刻刀青春》，年轻人们懂传统，敢创新，那些沉淀了时光的墨色正在这群年轻人的手里焕发出耀眼的光彩。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也是一块大有可为的创业沃土。2000年出生的耿佩佩，从大学舞蹈学专业毕业之后，毅然选择回到家乡山西中阳县开始养牛创业。他将自己养牛的趣事儿发到了网上，真实有趣的乡村养牛日常收获了大批网友的喜爱。小小的手机屏幕成为他推介特色产业、拓展发展渠道的新农具。线上引流赋能线下养殖，短短2年的时间，耿佩佩的养牛规模已经从70多头发展到200多头。在他的影响下，学兽医专业的弟弟毕业之后也选择回到家乡和他一起养牛创业。兄弟二人携手并肩，要把养牛产业做大做强。
2: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家村里总共就70-80个牛，然后那会儿我就有个小小的梦想，我啥时候一个人养上200-300头牛呢？现在多少？我现在有200多，实现了。

0: 我爷爷奶奶那一辈就他们就一直养牛的。在大学的时候，我也会寒暑假拍一些这个咱们农村的这个记录真实生活，然后就有很多粉丝鼓励我，这个毕业了以后咱们回农村一起发展。还有就是乡村振兴啊，也需要更多年轻人加入嘛。我也想这个奉献出我一点微薄之力。
1: 咱们养殖一定是防大禹治啊，提前预防，知道吧？真不贵啊，咋卖的？你要是要诚心要啊，小老弟也不要说卖你14了嘛，15一斤，13块钱你过来过秤拉走。
0: 就通过网络，足不出户就在家里边就可以把牛买到，就是打开了这个传统的养殖模式了，也算是。对我来说的话，就是让我攒积了更多的这个客户，同时也就是和咱们的养殖户吧，关系更加密切了。他们给出我什么问题，然后把我推的再向这个问题，就是说去学习解锁这个问题，也算是一动力，也算是我这个创业阶段的一个贵人吧。这个就是粉丝群体。

0: 记性越好，
1: 记性要长根儿啥？
0: 屁股的，
1: 腿粗根儿的，裤子宽啥？最开始就是粉丝告诉我说，让我去东北买牛，选购优质的精品种牛，回来做这个就是改良换代。当时想着给我家自己家买，但是回来以后，咱们就是说，当地的这个养猪户需求量也有，然后我一直播，他们就有这个需求量嘛，我也就自己买了个小货车，然后就开始把我们当地这个养殖户把牛改良的同时，效益也增收了嘛。就是第二年的时候，就是每一就是这些我改良过的这些养殖户，他们一头牛啊，比就是同样生下了牛犊子，最起码多卖个2000到3000块钱。
2: 开始。
1: 哎呀，家人们，我实在担心的不行啊！这两天这个放到大山里啊，有好多的大肚子牛，我就怕他们生到山里，找了这么长时间嘛，一个牛也见不到，咋回事这是？解压的人他只是肯定是少数，大多数还是说想通过这个我这个分享经验分享知识，他们能学到以后加入这个行业以后最起码少走弯路吧，让我与这个咱们的客户增加了信任感，也增加了这个就是责任感，更加就是密切联系了，对咱们的企业的话下一步也是一个更好的发展的基础。怎么
2: 专门人跟着他放吗？
1: 不需要，咱们牛赶到山里就不用管了。他这个下午渴了，自己就又回去了，跑回去了。咱们这就是正儿八经跑山牛嘛，他就是已经习惯了这种散养模式。走走走！
3: 我学的畜牧兽医专业，刚好家里边养牛，也能用得着这。

0: 畜牧兽医这个专业吗？他的网名叫耿坚持，这也是我给他起的。耿坚持是我自己起的，因为咱们是出生于农村嘛，那会儿不是说条件特别好嘛，毕业了以后吧，就也跟上我一起搞这个咱们创业嘛。我一个坚持，一个坚强，那肯定融到一起以后又坚强又坚持，肯定倒塌不下。<笑>我想让这种更多这个00后进来，就是把这个行业就做大做强嘛，这个市场。
1: 还是需要更多的人去加入，共同人去干。在融入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许许多多的新农人用新思路玩转新农具。当青春智慧与乡土情怀碰撞，一场科技与自然生舞的共舞的新耕作正在徐徐展开。 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说到健康饮食，我们常会听到碱性食物、碱性饮食等词语。碱性食物可以防癌抗癌的说法，近年来也在社交媒体和养生圈中广为流传，甚至成为不少健康产品营销的金字招牌。 支持者说，癌细胞在酸性环境中生长旺盛，所以多吃碱性食物可以将体质碱化，从而抑制癌细胞。听起来颇有道理。那么，什么是碱性食物？吃碱性食物真的可以抑制癌细胞吗？我们来听听医生的说法。碱性饮食不能抑制癌细胞，没有所谓的抗癌作用。首先，什么是碱性饮食？其实。 这是从碱性食物和酸性食物演化过来的概念。食物的酸碱性分类是基于食物燃烧以后的灰分在水里面的 pH 值。如果水溶液的这个 pH 值是酸性的，就定义为酸性食物，包括肉类、海鲜、大米、馒头等等精致的主食。如果这个灰的水溶液是偏碱性的，就称之为碱性食物，包括各种蔬菜、水果、菌类。 豆类、坚果等等，但无论食物的酸碱性如何，进入人体都不会改变人体身体的这个酸碱度。人体有强大的酸碱平衡系统，会被严格调控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正常维持在这个 pH 值在 7.35 到 7.45 之间，属于弱碱性。不管你是吃酸性食物还是碱性食物，身体的肺、肾、血液缓冲系统都会自动调节，把酸碱度稳定在正常范围。 不会因为吃了蔬菜水果等碱性食物，就变成了碱性体质，也不会因为吃肉吃主食就变成了酸性体质。而且，盲目追求碱性饮食，比如你只吃蔬菜水果而不吃这个肉类主食，就会导致这个营养的不均衡，反而会出现免疫力下降，增加患病的风险。那科学的饮食原则其实就是均衡营养，而不是刻意追求所谓的碱性饮食。总之。 碱性饮食不能抗癌，均衡饮食才是健康最关键的。这下大家都知道了，碱性饮食不能抗癌，不能改变体质，不能代替正规治疗。均衡饮食才是我们最坚实的健康基石。生活中照顾小宝宝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近日，在浙江一住户家，家里两岁的小男孩蹲在水缸旁玩水，就在姐姐和妈妈短暂离开之后，小男孩一下子栽进了水缸，在水中挣扎几秒钟之后，最后靠自己翻身成功自救。这场意外让许多人看到都捏了一把汗。

好在是有惊无险，这一幕也再次给家长敲响了警钟，低龄儿童的看护不能有片刻松懈，防溺水安全教育的第一条就是有效看护。另外这也再次提醒大家，水缸没盖盖子的水桶、公园里的景观水池等等，对于重心不稳、头重脚轻的幼儿来说都是致命的陷阱，所以不能让幼儿单独在有水域的地方停留，不用蓄水器，

0: 不用的蓄水器应该加上盖子等等，多一点小心就多一份安心。近期多地接连出现短时强降雨，部分区域降水量强度很大，持续时间也很长，一些低洼地带积水很深，同时巨大的水流冲击力可能会将路面的井盖顶开冲走，这些都暗藏危险，所以暴雨天不管是外出还是居家都要做好防护。
1: 城市中突然发生强降雨，往往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危害。无论多么强大的城市排水系统，发生长时间强降雨时，都会遇到超出排水能力上限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应对城市强降雨呢？首先，应及时关注政府部门发布的气象预警信息和相关安全提示，提前做好防范。其次，如果正在驾驶车辆，应注意观察周围环境，及时了解前方路况，尽快寻找地势较高的安全停车处。遇到立交桥下和低洼地带，千万不要贸然通过，以防车辆被淹。如果必须徒步行走，可以带一根长杆探路，避免掉进缺失井盖的下水道或被积水中的障碍物绊倒。长时间的强降雨可能会造成房屋进水，尤其是地势较低的房屋。在接到气象预警后，可以用一些常见物品提前制作防洪堤，例如把水装入双层塑料袋内，并将这些塑料袋放入纸箱中，外面裹上一层防水塑料布，一个简易防洪堤就做好了。或者使用家中大号整理箱，每个箱子再装入几袋水，再将几个箱子摆放成一排，外面裹上一层防水塑料布，这样也可以成为一个防洪堤。如果洗手间的下水口进水，有可能造成污水逆流，因此也可以使用装好水的塑料袋将这些排水口封好。如果强降雨过程较长，应提前转移到二层以上的室内避雨，并准备食物、水、手电筒等必要的应急物资。收到政府安全转移通知的居民，应按要求及时疏散到应急避难场所或转移到安全场所。
0: 面对暴雨天气，我们多一份警惕，少一份侥幸，才能平安度过每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4岁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还是在游乐场里玩滑梯，在动画片前哈哈大笑的年纪。但是来自江苏昆山的李松林却已经是一个有着3年戏龄的小老生了。前两天，江苏苏州少儿戏曲《小梅花》展演在太仓文化馆小剧场上演，4至17岁的孩子们同台竞技。4岁的李松林是最小的演员，这个小小老生一亮相便惊艳全场。别看李松林才4岁，但人家1岁看戏，2岁唱戏，3岁学戏，如今还不太识字的他已经可以背下近1000字的曲目。走，我们一起去认识认识这个热爱昆曲的小萌娃。
2: 哎，你怎么这么开心啊？
3: 因为我下午马上要唱戏了。
4: 年仅4岁的李松林是本次少儿戏曲《小梅花》展演中年纪最小的一位，小小老身登台亮相，惊艳全场，就连业内大师也深感意外。
5: 感到很不容易啊，向你表示赞赏。
4: 小松林的昆曲之路，用咱老话说，那就是老天爷赏饭吃。
6: 我有一次无意中我在听完以后又跟着哼，就每天早上起来说昆曲，昆曲要听，大概1岁半的样子。
4: 李松林的妈妈是昆山人，也许自带昆曲基因，别的小孩刚会叫爸妈，他却天天嚷嚷着要看戏。
6: 后面我就带他去剧院里面看青藤古戏台昆剧院，他就是很认真看的时候，他就会跟着

0: 烫，大概两个小时的剧他就可以完全看完，回到家之后就拿一个扇子照着灰，还不到两岁那个时候。
1: 等到三岁正式学戏，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连字都不认识的小松林竟能一周内背下近千字的曲目，连老师都直呼
2: 不可能。
3: 我只认识一千字，是而我唱不只认识这些字，我唱了很多了，九龙三醉十六花马回放笛
4: 这是应该是很少出现的，觉得速度是比较快的，天然的有这个上台演戏这个感觉。
1: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小松林对昆曲完全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3: 我自己要学的，就是唱戏对我来说很简单。
0: 哎呦，
3: 就是很担心，很幸福。
4: 所以很应了这个汤显祖先生游园里的那句话：“一生而爱好是天然。”自己只要学昆曲，那就最开心的事情了。
0: 你长大了。梦想，
3: 我的梦想就是做唯一的昆曲演员，希望未来我长大了会有很多人会喜欢我。
5: 昆曲有什么三岁四岁的人在学，而且唱出来有模有样，我感觉到这是我们昆曲的希望。
6: 我觉得很欣慰，这些年轻又甚至幼小的苗子，希望不光是传承，我觉得应该是发扬光大，更上一层楼。
7: 台上三分钟，台下三年功，这稚嫩的嗓子里唱出来的不仅仅是一段段戏曲，更是一个剧种生生不息的未来呢。现在室外的气温是越来越高了，近日四川阿河姑娘在路边发现了一只快要热晕的小鸟，翅膀耷拉着几乎站不起来，就想着给它补充点水分，可是考虑到小鸟体型太小，直接喂水容易呛到，他特意用手指蘸水，一滴一滴慢慢滴进他的喙中，经过一分钟左右的补水，小鸟慢慢恢复了力气。
8: 回我们办公室的路上，然后感觉他快热得快晕倒了，给我同事发消息让他带一点水出来，没有瓶盖，而且他太小了又怕碰到他，然后就只有用手指给他滴着喂，让他喝到水。我感觉因为中午特别热，我们从食堂走过去都在流汗，给他喂了可能一分钟水吧，然后就感觉他已经可以站起来了，就飞到一棵小树下面，然后我们就走了，然后下班的时候去看他已经不见了。
7: 视频发到网上之后啊，有网友一眼就认出这只小鸟正是有着鸟中小熊猫之称的红头长尾山雀，属于三有保护动物，是捕食害虫的农林小卫士，纷纷为姑娘的细心与善意点赞。
9: 观众朋友，从昨天开始，全省大部地区的雨水退场，只有淮北地区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仍不时有阵雨或雷雨出现。由于整体量级不大，对于大家的生产生活影响也较小。那今天呢，我省的降水依然是存在于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还请上述地区的朋友外出记得随身携带雨具。那雨水基本退场之后呢，未来三四天我省的气温也比较稳定，全省最高气温普遍都可以保持在27到30度之间，午后的体感微微热，但是整体还是算得上舒适的。之后进入到六月以后呢，气温将会有一个明显的上升，预计6月1号到5号全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上升至30度以上，局部32到34度，您要注意防暑防热。眼下小满节气里，养生重在静心安神，每日呢保证充足的睡眠，午后适当的小憩一刻钟缓解疲乏，日常少焦躁少动怒，闲暇时散步慢走静心赏花，都会平复心绪，让我们的身体安然入夏。
10: 合肥阴转多云，30到20度。淮北阴转多云，29到18度。亳州阴转多云，28到18度。宿州多云，29到16度。蚌埠阴转多云，31到19度。阜阳阴转多云，30到19度。淮南阴转多云，30到19度。

转多云，30到21度。陆安阴转多云，29到21度。马鞍山多云转阴，30到22度。芜湖多云，29到23度。宣城阴，29到22度。铜陵多云转阴，29到23度。池州多云转阴，30到22度。安庆阴，30到23度。黄山市小雨转阴，32到21度。九华山风景区阴，27到20度。天柱山风景区阴，27到20度。凤阳廊巷米谷阴转多云，30到19度。天堂寨风景区阴，30到21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多云，30到19度。合肥阴转多云，30到20度。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4: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份体贴。
7: 来，活动活动。
6: 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8: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9: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0: 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1: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

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

安徽新闻联播由武警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引进来，走出去，双向投资活力足。安徽与 RCEP 成员国持续深化投资合作，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王清县在黄山市检查督导防汛备汛工作时强调，以万全准备确保安全度汛。王清县会见出席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有成合作黄山论坛的嘉宾代表。压紧压实责任，落细应对措施，安徽各地积极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安徽大力践行阳光政务，让好政策直达快享企业和群众，进一步提升发展质量和治理效能。沿江江北麦收工作加速推进，皖北小麦主产区即将开联。
0: 以下是详细报道。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全面生效以来，安徽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发力，不断深化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与各成员国间投资合作持续升温。
3: 在中心苏厨高新区，一批车载中控显示驱动集成电路板正在抓紧生产。这家韩资企业落户滁州之初，主要生产 iPad 和 MacBook 电路板。随着 RCEP 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等便利化举措落地，加之看好安徽汽车产业快速发展带来的配套需求，晋阳电子又追加投资，切入汽车电路板领域。
4: 通过融入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我们的销售额这几年一直保持快速增长。今年 RCEP 对韩国还将实施新一轮关税减让，我们将持续用好 RCEP 政策红利，深化产业链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安徽与 RCEP 成员国在资源禀赋、产业优势和市场潜力上高度互补，吸引了一批标志性外资项目加速落地。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安徽企业也抢抓 RCEP 区域内关税减免、投资便利化、产业链融合等方面的政策红利，扬帆出海投资建厂，以技术加标准加品牌全链条输出，全方位融入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海螺集团在印尼、缅甸、菲律宾等地投建了数条水泥生产线，国轩高科在越南、泰国、印尼的三个生产基地建成投产，恰恰食品在泰国布局了其首个海外工厂，年产值达到4.8亿元。
5: 我们将持续深耕 RCEP 区域，深化技术、人才与产业合作。我们泰国工厂二期项目呢已经开始动工，将新增坚果生产线，进一步丰富海外产品品类。
3: 为深化与 RCEP 成员国投资合作，安徽依托投资安徽行、海客圆桌会等活动，相继举办了日本、韩国、新加坡、东盟专场，精准开展项目对接和双招双引，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光伏、智能家电等优势产业集群式出海，打造国家级机制化论坛 RCEP 地方政府暨有成合作黄山论坛，前三届累计促成经贸投资项目61个，总投资83.35亿元。2025年 ，RCEP 成员国在安徽新设企业101家，同比增长8.6%。安徽在 RCEP 成员国备案境外企业机构128家，实际投资额8.5亿美元，同比增长35.6%。
6: 这几年，安徽与 RCEP 成员国双向投资十分活跃，投资领域也越来越多元，并加速向新兴赛道升级。这种双向流动构建了更坚韧的区域产业生态，实现了从优势互补到利益共同体的跨越。

0: 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今天，省长王清县赴黄山市检查督导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央及省委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以万全准备做好防汛备汛、抢险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王清县来到徽州区严寺镇汉山村边坡地质灾害点，实地了解隐患现状、防治工程建设等情况，强调要把群众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加密巡查频次，细化转移避险方案，确保隐患早发现、险情早处置、人员早撤离。随后，王清县实地巡查丰乐河、临河村段和丰乐水库，查看水位管控、闸机运行、堤坝防护等情况。他指出，要严格落实巡查管护制度，加强堤坝、溢洪道、闸站等设施隐患排查，科学精准实施水利工程调度，守牢河湖水库安全防线。督导中，王清县强调，要充分认清当前防汛工作的严峻形势，落实落细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坚决打赢防汛救灾主动仗。要高度关注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地区的防汛安全，加强重要防洪工程巡查防守，突出抓好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等高风险区域和养老院、儿童福利院等重点部位安全防范。要强化田间管护与灾情防控，抓住时机抢收抢洪，最大限度降低农业灾害损失。要层层压实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强化预制布防，全力以赴，确保全省安全度汛。
3: 5月26号至27号，省长王清县分别会见了来晚出席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有成合作黄山论坛的主宾国代表团、马来西亚国会上议院副议长努尔贾兹兰一行、东盟民间友好组织代表一行、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林楚清一行。
4: 王清县对嘉宾到访表示欢迎，他说，在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安徽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凸显，希望与各方携手抢抓 RCEP 扩容升级机遇，共建共享论坛平台，促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增添新动能。与会嘉宾表示，论坛的常态化举办为 RCEP 区域深化友谊与合作搭建了重要桥梁，愿与安徽紧密协作，共促区域发展。全国对外友协会长杨万明、副省长孙勇参加有关活动。
2: 今天，全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推进会在合肥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钱三雄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效落实学校育人主体责任，发挥家庭育人基础作用，提高网络育人能力水平，强化安全防护措施，构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营造良好社会文化环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着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参与的浓厚氛围，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做出更大贡献。
5: 5月25号，安徽军地检察机关在合肥联合召开深化军地协作护航强军兴军检察公益诉讼军地协作座谈会。会议强调，要探索涉军权益保护新实践，以更优履职护航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要持续完善协作机制，以更实举措汇聚协同保护的强大合力。
1: 入汛以来，安徽各地严格落实各项防汛措施，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处处应急响应的工作状态，全力确保江河湖库安全度汛。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巢湖闸，作为巢湖向外连接的一个重要出口，进入汛期以来，这里已经完成了对闸门、启闭机房等主要设备的检修和维保。目前这里的16孔闸门已经准备就绪，能够随时根据调度指令进行拦蓄或者泄洪。
7: 这段时间，负责工程运行的赵辉每天都要带队在闸上、闸下等关键区域开展巡查，及时排除风险隐患。为确保巢湖防洪安全，他们还提前提起全部闸门预泄湖水，使巢湖水位降至8.5。

0: 米以下腾出13亿立方米以上的库容，
1: 加强与水文气象部门的联动，紧盯雨水情的动态，加紧压实防汛责任，组织开展应急预案演练，完善应急调度流程，保证

0: 不断优化物资储备和调运体系，储备价值近11亿元的防汛物资。在安徽省救灾减灾中心的仓库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入库的物资进行清查盘点。目前，这里已储备了服装、装具、抢险物料、救生器材等32个品种的救灾和防汛物资，总数超过420万件。借助信息化管理手段，在接到调度指令后，这些物资在1个小时内就能装运发车。
1: 不断优化防汛救灾物资储备品类、数量，完善应急响应期间装卸与运输力量入库备勤机制，强化重点物资维护保养和性能测试，确保应急物资管得好、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
0: 面对汛期降雨多发带来的风险隐患，安徽各地还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责任，落实38000多名市县乡村防汛包保责任人，并针对河道堤防、水库、防洪排涝设施设备、在建工程等重要区域和山洪沟口、地质灾害隐患点、养老机构、民宿、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完善人员转移避险预案，靠前预制救援力量。在安庆市怀宁县，应急管理部门正联合镇村干部对全县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隐患点、切坡建防户等区域进行全面摸排，梳理出1800多名受威胁群众，全部纳入清单化管理，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及时撤离，避免人员伤亡。
2: 明确各级包保责任人516人，划定基层防汛责任网格217个，整治各类隐患57处，不断强化24小时值班值守，定期组织会商研判，坚决做到信息畅通、响应迅速、处置有力。
0: 为打好防汛主动仗，今年以来，全省还修订完善129座大中型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计划和2031座重要小型水库保坝方案，修订21处国家蓄滞洪区运用预案，在山区补点建设了225处雨水情监测站点，增设了198处卫星信道，不断提升防洪保安能力，
3: 密切监测天气、雨情、水情变化，动态开展联合会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临灾预警调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加强风险隐患动态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政务公开是连接政府与群众的阳光通道，安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深化政务公开，不断提升政府工作透明度和群众满意度，为优化营商环境、建设法治政府提供有力支撑。位于安庆经开区的瑞迈特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稀有金属及其合金材料研发应用的高新技术企业，这段时间正在攻关研发一款国内高端医疗产品。为了更好更快地实现产品的研发量产，公司在晚启通平台上对照政策兑现免申即享、即申即享清单，提出了1000万元的科技项目资金申请。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没多久就获得了当地相关部门的审批通过。
5: 网上这个清单将相关的政策进行拆解，每条政策的申报条件、兑现标准都清晰明确，还有服务专员帮我们指导对接，方便我们更好更快地申报项目资金。
4: 去年底，安庆市推出重点企业服务包制度，一份囊括106项具体服务内容的定制礼包公开送达企业。与此同时，当地还将梳理好的颗粒化普惠政策推送至晚启通等平台，实现了让企业找得着、看得懂、用得上的政策直达与兑现。
6: 我们将进一步拓展平台功能，探索政策 AI 问答、智能预审，建立政策落地回头干机制，对政策普及不到位的部门进行通报整改。只要企业有期待，我们就有行动，让政务公开的阳光照亮每一个为企服务的角落。
4: 聚焦优化营商环境、民主科学决策、民生保障等方面，安徽依托晚启通、晚视通等平台，将政务公开贯穿于决策、执行、管理、服务和结果等全过程。在全面推行五公开的过程中，为破解政务公开政策原文较多、解读指引不充分、公开形式单一等难题，淮南市创新打造淮小畅政策解读咨询品牌，推动12345热线与政务公开深度融合，实现政务公开从信息发布向解读服务转型，让市场主体和群众轻松知晓政策。
7: 打破传统文字解读模式，依托热线

0: 推及的高频共性咨询主题，线上推出政策微课堂、动画短视频、H5 等新媒体产品，用通俗语言解读高频政策，累计播放量超29.3万次，让政策解读更生动。
1: 为不断拓展淮小唱品牌的服务深度和广度，淮南市还建立了受理解读公开反馈优化的全周期闭环管理体系，推动民生诉求全链条解决。针对12345热线中频繁出现的新能源货车保险咨询，当地敏锐捕捉到这一群体的急切需求，迅速启动多渠道诉求采集、精准化信息推送、闭环化问题流转机制，对跨部门复杂诉求进行专题协调，有效破解了新能源货车投保难、投保贵的难题。
2: 我们在12345电话咨询这个政策很快有了答复，现在在车管所办理完业务以后，可以直接在绿色窗口办理保险的事情，这样又快又好。
1: 目前安徽已建成省市县乡四级主动公开目录，政策同步起草、同步审签、同步发布、同步解读机制全覆盖。2025年全省办理一申请公开30073件，同比增长26.8%，办结率超96%。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26》，2025年度中国政府透明度也随之出炉。安徽省政府继续位列全国第一方阵，与上海、北京、广东等省市处于省级政府较好等次。我省16市均入围地市政府较好等次，金寨县跻身县级政府较好等次。
3: 我们将落实新时代政务公开工作要求，提升政策解读质效，助力政策落地实施，紧扣群众关心关注，拓展民生领域信息公开的广度和深度，真正把公开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1: 近日，一加五农业科技创新联盟试现行活动暨全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进会在宿州举行。会上集中发布了第二批47个联盟创新创业标杆点样板点项目，31名优秀科技人才被选聘为科技副总，深入一线为基层产业发展出谋划策。该联盟由安徽省和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等5所国家级农业科研院校跨区域共建。自去年8月组建以来，通过创新全链条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已成为安徽农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平台。
4: 是我们以前点状的和以前松散这种科技合作的，变成了现在呢是多协和协作、全产业的服务以及有组织的科技创新的合作，为安徽的农业发展和全国农业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1: 为推动农业科技成果加速向市县下沉、向产业落地，全面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今年安徽依托一加五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在全国率先打造外向型省级产业技术体系，设立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专项，强化资金保障与政策支持，同时成立全省首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基金，首期募集资金1亿元，已遴选138个被投项目，多措并举优化成果转化生态。
5: 构建了分中心加分院加分盟的运行机制，聚焦协同合作、联合攻关、成果转化等6大方向精准发力，奋力打造全国跨区域农业科技创新联合体的安徽范式。
6: 眼下，安徽沿江江北市收区正抢抓降雨间歇，抢收抢烘小麦。5月29号起，全省小麦主产区将展开大规模集收。
7: 目前，全省沿江江北小麦全面进入成熟收获期。受前期雨水影响，安庆市怀宁县金拱镇部分田块收割作业迫在眉睫。当地农户在政府部门的协调下，积极组织履带式联合收割机下田作业，争分夺秒地抢收小麦。
8: 我们这儿有1400亩小麦，今天有6台机在收割，大概2点多就可以结束。粮食归山了，农户也就安心了。
9: 为尽量减少粮食损失，我们组织了30多台大型收割机械，抢抓雨停天气，歇人不歇机，对小麦进行日夜抢收。目前，12000亩小麦已完成抢收超过80%。
7: 近期，全省多地遭遇降雨天气，给麦收工作带来不利影响。桐城市抢抓降雨间歇的宝贵窗口期，依托农业大托管服务模式，快速集结农机力量，开展规模化抢收。
10: 由于阴雨天气比较多，托管模式呢，在今年这个优势特别显著。它调件的米10多块，数量多。这个抢抓这个阴雨天气间歇这个窗口期，做到下两。

0: 俺生活人手紧手，颗粒归残。
1: 昼夜兼程开展抢收作业，一场场与时间赛跑的鱼口多粮站在田间地头打响。为了确保抢收工作高效推进，铜陵市郊区农业部门组织了多支农技服务小分队，深入小麦抢收一线，及时协调突发问题，指导农户科学晾晒烘干，防止因堆积导致发热霉变，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归仓一块。
2: 我整个的麦子有2000多亩，我是加班加点加机加人，就是全方位的抢。目前我增加了已经有11台在操作。
3: 我们现在一方面呢联系这个就是烘干的收取的这些企业啊，叫他们啊敞开这个仓库啊，应收尽收。第二个呢，催促这个吨粮大户啊，趁着这个天气赶快抢收，尽量做到啊分产又分收。
1: 目前省农业农村厅正组织各地做好降涝排字等小麦田管，确保降雨过后可以尽快收获已成熟的小麦。截至5月27号17时，全省已收小麦355.36万亩，进度8.17%。最新气象预报显示，5月29号到6月3号，全省小麦主产区天气良好，皖北小麦主产区数千万亩小麦大规模机收将在近日拉开帷幕。
4: 垃圾分类重点和难点在源头，安徽各地在宣传引导和分类投放两个前端环节持续发力，一方面创新形式让分类知识入脑入心，另一方面完善设施引导群众正确投放，推动垃圾分类成为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好习惯。
5: 在合肥高新区兴源幼儿园，社区工作人员正带着孩子们玩一个垃圾分类的小游戏——掷沙包。不同颜色的沙包代表不同类型的垃圾，孩子们需要将它们按照分类标准扔进正确的区域。值得一提的是，孩子们身上穿的也是由家里废旧的纸牌、塑料袋、纸板等可回收物制作而成的服装。像这样变废为宝的活动，让他们在实践中掌握垃圾分类知识，了解循环利用的意义。
6: 这个是妈妈收垃圾袋做成的，但是这个是我自己的大花夹，这个是我和妈妈用一个纸盒子做成一个小包包。
7: 形成了孩子比着分类，家长跟着分类的良好氛围，通过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让垃圾分类呢成为每个小家的自觉行动。
5: 垃圾分类宣传阵地不止于学校，聚焦住宅小区薄弱环节，安徽还以城管进社区、物业进家庭为抓手，推动垃圾分类融入基层治理。在亳州市谯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当地社区组织志愿队伍常态化开展垃圾分类宣讲、投放点统编值守等志愿服务活动，向居民普及分类知识，及时纠正不规范投放行为。居民高粉就已经把垃圾分类变成了每天的生活必修课，每当整理家务时，他都会对各类生活垃圾进行细致分拣、精准归类。
8: 这是洗好的旧衣服，这是纸箱、瓶子，都是可回收物。地上有两个小桶，一个装的是厨余垃圾，一个装的是其他垃圾，被我分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5: 在家完成垃圾分类后，高粉便会前往小区智能垃圾分类投放点，规范投放各类垃圾，智能设备自动对可回收物称重，给予居民相应积分。
9: 满1000个积分就可以提现1块钱，虽说金额不多，但这份正向激励特别暖心，既认可了我们的环保付出，也调动了大家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
10: 通过宣传引导、统编值守、积分奖励，现在居民垃圾分类的参与度和投放精准度明显提升。接下来我们会不断丰富宣传形式，优化激励机制，带动更多居民参与垃圾分类，
5: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理念生根，用便捷规范的设施让行动落地。今年安徽计划新建改建8352个分类投放设施，推动垃圾分类落地见效。
11: 垃圾分类有利于构建绿色的生活风尚，如何有效激发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需要进行宣传教育引导，同时采用积分制等激励机制，让他们形成垃圾分类的自觉意识。
4: 5月25号，人民法院报第五版整版刊发《以心度心，护民安澜》，继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刘慧，报道了从人民法庭到立案窗口。

0: 刘慧扎根基层15年，坚守司法，为民初心，创新调解方法，用专业与真诚守护公平正义，践行基层法官的责任与担当。
1: 第三批长三角创新联合体名单近日发布，12家来自沪苏浙皖的联合体上榜，其中安徽安利材料科技、合肥国轩高科、安徽海螺集团3家企业作为牵头单位入选。经交通运输、交警及属地公路部门全力抢险处置，截至5月26号8时，所有阴雨中断的农村公路已全部恢复通行。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感受完美宝藏小城的独特魅力。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